0: 有没有什么商品让你买的时候心里打鼓，买后却觉得哎呦还真香啊，还会为那些应该有用的东西买过单吗？
1: 来吧朋友们，我们一起来看看大家是怎么说的。 GIN 他说了，幻想税就是知行不合一的典型案例。
0: 哦，就是知行不合一。
1: 我知道它没啥用，但是我还得买。
0: 不是这样的，我知道它有什么用处，但是我做不到。就比如说、
1: 哎、对
0: 我买了一个小家电，我知道它可以做出什么样的早餐来，但是我没空用啊，我没时间用啊，我来不及了呀，于是它就变成了闲置。
1: 来再来看小星星，他是真的用心在给我们写了一些啊。
0: 咋说？
1: 他说我要提名一些可能是幻想税的东西
0: 啊。比如说
1: 一号产品，空气炸锅。
0: 我首当其冲啊，
1: 真香啊，烤点冷冻的炸鸡之类的。
0: 嗯，那买的时候老香了，你看那小广告打的，你看那些口空气炸锅，那做出了你这儿呢，咱就问问吃过几顿空气炸锅给你奉献出来的美味晚餐呀。
1: 来二号产品，奶泡奶茶机。
0: 奶泡奶茶机、
1: 啊、真香，经常在工位冲拿铁和热可可喝。
0: 哦，
1: 我知道了，他提出来的都是他觉得真香的，那接下来我提出来他的说法之后，大家就看看到底香不香。
0: 哎，你觉得这奶泡机到底有没有用啊？
1: 那当然，对勤快的人来讲，对追求精致生活的人来讲，对每天需要用到它的人来讲，它肯定是有用的。
0: 我们假设一个场景，跳跳、如果有一天我拿一个奶泡机奶茶机放办公室了，我说跳跳啊，这机器你随时可以随便用啊、想怎么用怎么用，请问你会用吗？
1: 我应该是不会用，但是我会喝你冲好的或者你给我泡好的，你打好奶泡的，我应该会喝的。
2: 天理何容啊，听众朋友们，你们听听跳跳说的是什么话呀？
1: 就是你让我用啊，
2: 我都给他机器了，他连用他都不用啊，他要我给他准备好了。
1: 不是不是，
2: 我当牛马还不够吗？我还要给你当牛马。
1: 哎，不是，
2: 你喂我饲料了吗？
1: 你可以了吧？关键的问题在于，你让我用，这不得花时间花精力吗？
2: 那时间精力我的就不需要了吗？
1: 关键就是说那是你买的呀，
2: 我愿意是吧？我活该，我倒霉是吧？我遇到了你个跳跳打我，
1: 这不是你给自己幻想好的生活吗？这幻想税该交就得交啊。
2: 我给自己幻想的生活，
1: 你放心，我情绪价值会给足的。
0: 我跟你讲，我幻想的生活是这样的，有一天我带来了一台泡泡机，什么泡泡机啊，奶泡机，把我气的，带来了一台奶泡机，我把它崭新的放在了我们的工位上，我说跳糖，这是我送你的。于是跳跳糖欢呼鼓舞的就开始了每天做两杯奶泡茶的生活，于是我每天就可以免费的喝上一杯奶泡冲的茶
1: 啊。我刚正想说呢，为什么是做两杯
2: 啊？还有我呀，我不配做个人吗？
1: 关键是你看啊，既然你接下来咱是不是准备该下单了呀？这幻想税都已经铺垫好了，就差临门一脚了。
0: 话是这么说、事儿也是这么应该做、但是呢，你没发现吗？咱俩发现了冲突啊，你觉得应该我做，你觉得应该
1: 没关系。哎，咱那个同事李某某、他能做、
2: 那让他买怎么样？
1: 让他买，他来做，咱们俩真是黑心眼子、
0: 我觉得不错啊。哎，大家一块儿也来说一说吧，你有没有交过这个幻想税啊？是不是拥有过才能够让你去魅呢？有什么商品让你买的时候心里打鼓，买后又觉得真香呢、你还会为那些应该有用的东西买单吗？
1: 欢迎各位朋友来通过微信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来跟我们产品啊。那我们下个路口继续不见不散喽，
0: 一会儿见。

0: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2: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1: 没错，
2: 刚刚说到那位小星星，他写了很多，我还没说完呢。
1: 啊，刚才就一个奶泡机，咱就不行了，是吧？
2: 是，他下面
1: 打起来了。
2: 他下面还有很多他觉得很香的产品，继续来推荐给大家。
1: 啊，这很香吗？他说的是觉得是你觉得有用的商品，
2: 他觉得有用的商品啊。
1: 对，
2: 第三件，
1: 你觉得？
2: 第三件，超声波美容仪，
1: 这名听起来好像挺厉害的呀。
2: 哎呦，这个他说不是真香，他是祛魅
1: 啊。怎么说呀？
2: 他说当我第一次按照推荐的方式先热敷再湿敷所谓的精华水之后再用这个仪器，我就嫌麻烦，我再也不想用第二次了。
1: 那关键是效果好不好呀？
2: 怎么了？这方面你有不同的反应是吧？
1: 不是，我就想知道它到底好不好用。至于麻不麻烦，我不在意。
2: 嗯，那倒也是，但是人家也没说出来好不好用。
1: 你想啊，
2: 但是像这种对我来说也确实是祛魅，因为我觉得它流程太多太繁琐了，真的太麻烦了，而且它两分钟之内解决不了我的目的，达不到我的需求，那这一款产品肯定就不适合我。
1: 我可太懂你了。
2: 但是如果说是比较勤快的比较精致的，每天早晨每天晚上能拿出来30分钟好好护个肤的这个产品，我觉得还是合适的。
1: 你少说这种话，咱又不是没发生过。
2: 那倒也是。
1: 啊，前一段时间跳跳糖说，哎，张小白，我想买个大排灯，你看那广告做的哈，那一照那灯那脸，嘿，怎么样。我说，哎，你等会儿，我家里有一个大排灯闲置着呢，我先给你拿过来你用用，你觉得好用你再买啊。为了他这个过度消费嘛，然后我就好心给他拎过来了。
2: 你真善良。
1: 我给了你大概有半个月吧。
2: 嗯，
1: 然后告诉我说，哎，张小白，你那大排灯，我还没咋用过呢。
2: 我还没用过呢。
1: 啊，对。
2: 嗯，然后我当天晚上回去就用了。
1: 然后呢就睡着了，
2: 然后用了以后就睡着了。
1: 对，
2: 就是他得等待，你知道吧？
1: 那不然呢？
2: 这不就跟敷面膜是一个道理吗？他敷在你脸上以后得等待，得让他停滞一段时间，但这段时间闭着眼睛很容易睡着啊。
1: 那要是一个光扫过来呀，激光啊，刻字儿啊。
2: 所以特别感谢张小白
1: 啊，
2: 又少花了一笔钱，
1: 直接让你祛魅了是吧？
2: 是。
1: 嗯，
2: 还有他提到第四位的产品，电动修眉刀。
1: 哎，我觉得这个挺好的呀，反正眉毛是要经常修的对吧？
2: 可是我觉得这个产品吧就对我没有什么用处，
1: 因为不电动的你也用的挺溜。
2: 对，而且不电动的我用的很快呀。
1: 啊，
2: 一分钟能够解决的问题，电动万一一下子给我粗溜多了呢。

0: 哎，再有就是说这个不电动的你想换就换了，电动的你换的时候你还犹豫呢。
1: 对，这造价还高呢，
0: 是吧？
1: 他说第五位的产品啊，手持式吸尘拖地一体机、
0: 哎、这个
1: 我在网上关注过
0: 啊，对这位朋友来说是趣味的。
1: 嗯，他说因为担心长头发堵吸尘器，所以呢每次打扫卫生都不自觉拿起了魔术扫把
0: 哦，
1: 然后肉眼可见，哎，就觉得很干净了，不想吸尘了。
0: 是魔术扫把能解决的事儿，他发现好像用不到这个一体机了。
1: 来，这位朋友小心心，把你的魔术扫把链接来通过后台发送给我们，谢谢。
0: 哎，你买过吗？这个挺便宜的。
1: 没买过。
0: 它是那个就是像一个刮子一样，那个头啊是那种硅胶的，现在就是
1: 啊，那不是擦玻璃的那种吗？
0: 哎，不是，现在有一种就是做的很大号的，然后你比如说你们家无论是地板呀、啊、还是那种瓷砖啊、
1: 嗯、
0: 然后它因为它宽度比较大，所以你在屋里啊划了几下就基本上就扫干净了。
1: 哇，这种宽度比较大的确实合适，我想象当中拖地是最难受的，为什么就得来来回回来来回回，加大一点你得拖好久。
0: 你等会儿，它不是拖地，它其实是相当于扫地，因为我们家里那个灰尘都比较细密，对吧？都是特别细小的那种毛毛、
1: 哦、
0: 而这个刮子呢，它就可以很好的把这些刮走。
1: 哇，
0: 然后呢，如果你懒得擦其实也是 OK 的，如果想擦地需要再擦一遍。
1: 我已经瞬间被安利了，把链接推给我
0: 我
1: 还有，来接着他说第六个产品，平板拖把。
0: 哦，这个我家也有，我也在用，就是因为我们家没有那个洗拖一体机、
1: 嗯、
0: 所以我就买了这个平板拖把，我觉得它还挺好用的，就薄薄的也不占地儿，然后洗的时候呢能够快速的通过它那个刮子就把那个水刮掉了。
1: 啊，我知道那个，我也不喜欢用，你知道为什么、
0: 啊、为啥？因为你压根就不拖地吧。
1: 不是不是，
0: 或者拖地不需要你用。
1: 不是不是，拖就是它那个啊，还得把那薄薄的一层拆下来、
0: 啊、
1: 然后再洗，然后再安上去、
0: 啊、不你看你那个还没有更新换代呢，现在有新的。
1: 什么？
0: 就是不用拆下来，就直接有一个它自带的一个
1: 桶。哦，不是，我知道它有一个自带的桶，然后把它插进去，它就会自动干净。
0: 对你就拎拎拎，然后它就挂好
1: 了。不不不，还是不太合适，不适合我。
0: 天哪，调调大，
1: 我还是适合扫地机器人这种。
0: 我觉得你以后可千万不要在我们节目里征集对象。
1: 怎么了？没有人会娶我。
0: 你这真的是懒馋还抠
1: 还爱睡
0: 还啥都让别人干。
1: 你不要这么说我，你这样说我我会哭的。
0: 你别脸红别脸红，这不就是真实的可爱的你吗？
1: 哎，别说话了啊。来，看到人生何处不青山，他说我强烈建议不使用牙线的朋友用一次牙线，信我，你会爱上那种冷水漱口的通透感的。
0: 啊，牙线是我必不可少的。
1: 之前也有人这样推荐给我过，
0: 但是你
1: 没有 get 到它的美丽，但是是我的问题。
0: 不，
1: 一定是我的问题。
0: 我觉得一定是因为你牙口太紧。
1: 确实是。
0: 对，所以对于一些就是比如说牙缝比较大，或者是有一些这个牙齿缺陷的问题的
1: 朋友，我使劲刮刮刮刮刮刮，我也没发现它刮下来什么。
0: 哇，我地都清理了一遍，我觉得哇哦。
1: 真的吗？
0: 对，就是好爽啊。
1: 那我再试一次，因为我毕竟没有把每一个牙缝都清理。
0: 但是啊，我现在又种草了一个新的水牙线
1: 啊、哦，我知道，我在网上看到过。
0: 对，水牙线比牙线又升了一级，就是那个爽又更进了一步。
1: 你知道吗，常小白、
0: 啊？
1: 我现在有一种错觉。
0: 你老看我牙干嘛呀？
1: 对，你知道就好。你在说这句话的时候，默默的心里想，那牙缝儿得多大？那牙缝儿得多容易藏污纳垢？那牙缝儿，你说你把每一个牙缝都清理得干干净净，我莫名的我就想看一看，观察一下。
0: 话别说那么早，我跟你讲，随着年龄的增长，牙缝会越来越大的。
1: 嗯，那倒是、
0: 嗯、
1: 这个我相信
0: 迟早有一天你得用上。
1: 那我也不用迟早囤。
0: 慢慢来慢慢来，以后哥的一些东西都可以囤给你。
1: 别，这牙线用过的就不要再留了啊。
0: 我就是这意思。
1: 再来看到子川，他说因为本质上是向往那种生活方式，而不考虑说到底符不符合自己的生活实际、
0: 嗯、
1: 到底有没有使用场景，可以只花钱买个开心的人，哎，毕竟不多。
0: 哎，确实是啊。再有就是七七，他说了这幻想税啊，我来说几个我自己的幻想税吧。第一，花了几千学英语口语啊，最后没学成。
1: 天知道，我和他一样，就是经常看到各种小程序推送给你，各种软件里面推送给你，还有某音上面视频推送给你要学英语，我就心里想，哎，我一定得把我的英语捡起来、
0: 嗯、
1: 我还特地下载过 APP 买了全年的会员，每天每天上去打卡10分钟，有一段时间有那么几天没打卡我都心里特别惭愧、
0: 嗯、
1: 结果一年过去了，第二年要到续费的时候我觉得 他这个事情好像对我没有什么用处，
0: 没什么帮助，
1: 对，就没有达到我想要的那种效果。然后在那之后我又买了网上说的各种各样神奇的书，
0: 哦，也就是说
1: 神奇的英语书
0: 爬了出来，又跳入了另外一个深坑，
1: 对，特别多的演讲册子。

0: 我都买了。
1: 你可真棒啊，
0: 册子特别多，就感觉好像我特别爱学习。但其实吧也没有达到效果，但我觉得这一定是我的问题，我不会质疑知识的
1: 啊。好，那他说的第二个幻想睡的产品就是单反相机，现在已经是吃灰了。
0: 我一直觉得我是可以有资格有潜力成为一名百万博主的啊，而且并且我一直在这个路上在努力着，当然这个努力加引号。
1: 你什么时候努力过呀？
0: 就是我脑海当中，
1: 我怎么不知道呀，
0: 脑海当中想象着我是在努力的、
1: 哦、
0: 我之前回去特地跟我老爸说，我说爸爸，我要努力成长为一名百万博主。
1: 嗯，
0: 所以咱家这个单反相机让我拿走
1: 啊，
0: 我得好好的积累素材。我爸说行，你加油。
1: 然后呢？
0: 结果自从拿回去之后，再没拆过包，一直都在相机包里。然后直到时隔两年之后啊，我有一天给我爸打电话，我爸说，哎，你那单反相机用的怎么样啊？
1: 嗯，
0: 我说爸爸，我没拆过包。我说下次回去的时候，我给你带回去，还是由你来承担这个重任，成为百万博主吧。啊、
1: 最后爸爸成了，闺女就是那个给点赞的是吧？
0: 闺女就是那个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去
1: 啊。再来看他说第三个啊，就是 iPad， 本来是想用作绘画的，结果沦为了工作用具。
0: 哎呀，我特别能够理解你。其实我觉得每一个人都会在生活当中有一些交幻想税的时刻。
1: 嗯，
0: 大家也可以来分享一下你日常交幻想税的那些产品，通过微。

0: 车有点多呀。
1: 哎，路有点窄。
0: 经理，有点急。
2: 有点无聊。
3: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1: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3: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1: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3: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4: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5: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4: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哈喽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5: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4: 来来来朋友们啊，顺着我的思路，花您十秒钟，我们来想一下。
5: 来，你说。
4: 你特别想要一件东西，
5: 嗯，
4: 当你终于拥有了它的时候，
5: 哇，好开心啊。
4: 对，你说，哇，我终于得到了。哎，你给他找位置摆放，花心思呵护，看着他内心愉悦，
5: 真的赏心悦目。
4: 这个时候你是否考虑过，在你拥有了这件物品的同时，也同样他占有了你。
5: 什么意思？他怎么占有我？
4: 作为一个物品啊，他消耗了一部分你的金钱，对吧？他也占据了你的空间啊，还占据了你的时间和精力。
5: 嗯，你说的没错。当然啊，如果这是你需要的，或者说真的特别特别喜欢的东西，当然很好，这是一种相互之间的成全，他们会带给你使用价值、情绪价值或者是金钱价值。那如果你占有的是你并不需要的物品呢？
4: 当那些一时冲动购买的你完全不需要的物品堆满房子的时候啊，这物品占据了你大部分的空间，也堵住了房屋的气流。
5: 拥堵的混乱不堪的房间里，哎呀，吹过一阵风，只能够带起灰尘还有纸片。
4: 有的时候你觉得他们实在没有用，想要清理出去，想着不一定什么时候可能会用得上，又丢不出去，哎呦，你就陷入到了纠结烦躁的情绪当中。
5: 你以为只是堆满屋子乱一点罢了吗？现在他们的存在占据的不只是空间，还占据了你的精神、你的精力，而且会给你带来完全都是负价值。这样的物品带给你的只有消耗。
4: 总是有人说啊，哎呀，我丢不掉啊！
5: 哎呀，我这双鞋早晚能有机会穿上的，我没法丢啊！更何况丢了，那不是太浪费了吗？
4: 那是因为我们总是用最常见的标准，也就是价格去看待一件物品贵或者是便宜。
5: 啊，还有一种心理，那就是看到这件商品的时候，内心会告诉自己，万一有用呢？
4: 一个物品的价格不一定完全等于它的价值，有用没用，那是因人而异啊。
5: 嗯，
4: 如果你不只用这两点来衡量，而是用前面我提到的角度来看呢？很多东西它是不是就不应该留在屋子里了呢？
5: 来朋友们，好的物品它是不会消耗你的，你购买的喜欢的东西会带来享受愉悦，这是正向的情绪价值。
4: 哎，
5: 你购买的实用的东西会给你带来高效便利，这也是正向的使用价值。
4: 那你购买的生产力工具让你的工作学习进行得更加顺利，带给你更高的价值，让你整个人成长了。
5: 嗯，
4: 啊，你比如说我可能会购买手机电脑，会购买一些贵的鞋，那我喜欢吃好吃的，我喜欢养绿植，那愿意花钱花时间去看艺术展，是因为值得。
5: 你看有些博主，我们大家看到他的发的微信公众号里面的图片都是人家自己拍的，
4: 哎，
5: 发的视频都是人家自己去一一采集的，那这些内容是不是都丰富了他的人生，给他提供了各种各样的价值，不只是情绪价值，还有经济价值。你看他很清楚这是他需要的，并且愿意为此付出金钱时间精力，但是你把这些东西放到另外一个人身上，那可能就不具备任何价值，还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4: 哎，就像是我们大部分人认为的，像纸箱、塑料瓶、旧家具、废品啊，对于回收废品的人来说那就完全相反了，我们觉得是废品，可对人家来说是可以换来金钱的。
5: 我们拿去回收的什么旧手机、旧衣服，在别人那儿，人家那是生产资料。
4: 所以啊，我们要根据自己的需求去衡量一个物品对于你真正的价值。我们不必试试样样的都买昂贵的，也不必啊试试样样的专挑便宜的。如何极简，对于每一个人来说都是不一样的。极简不是扔了你大部分的东西，或者少花多少多少钱，你也不用呢去看别人扔了啥，对吧？留下了什么东西，这是你对自己生活的一种掌控力。你清楚的了解在某些方面的投入，哪些地方呢没有必要投入，并不仅是关乎金钱的问题。

0: 对，你选择和哪些物品待在一起，这就是你选择了怎样的生活。一旦你想过这些，那对于取舍就一下子变得清晰起来了。这对每个人来讲其实是一个新的概念，但我相信大家在选择的过程当中都会更清楚地去了解到自己的需求。我看到后台有朋友还在持续地分享有关于他的幻想睡，还有他觉得真香的东西。七七在分享真香的东西，第一个提到的是电，感觉相当不错呀。
1: 哎，还有就是电烤一体锅，对于很多朋友来说觉得这玩意儿买回来以后就闲置了，但是对于七七来说呢，他说炒菜、煮汤、煎牛排、蒸馒头都可以用它，主打一个方便，一锅多用。
0: 他还提到了硅胶头皮按摩清洁刷，他说洗头的时候用的感觉还是挺舒服的，用完之后没有油那么快了，也不知道是不是心理作用。
1: 啊，我有一阵儿特别喜欢用那个硅胶头的那个按摩刷来洗头。
0: 我也买过。
1: 对，而且我买过不止一个，就是我还送过好多朋友，因为当时我觉得很好用，但是现在已经是闲置的不能再闲置了，它在哪儿我都想不起来了。
0: 我也是闲置的真的不能再闲置了。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就是刮脸的刮板、
1: 哦、
0: 啊，各种不同厚度的，还买了各种各样的精油，据说还有不同的功效，全部都静静的躺在那里。
1: 是，你看对于人家来说就很好用，对于我们现在当下来说就是闲置物品，
0: 还是得结合自己的生活习惯和个人的需求。还有他提到的生理盐水，他说用生理盐水用作湿敷补水效果是可以的，15毫升一支，搭配3片湿敷棉片啊，15分钟之后呢去掉，再用清水冲洗一下，比普通的面膜更便宜方便，而且还不会黏糊糊的。
1: 他这操作啊，其实真的是让很多PA面膜无路可走了，因为很多PA面膜走的路他已经走完了。
0: 啊，我在想的是这个生理盐水可以直接敷脸上吗？
1: 是可以的。
0: 可以的，你也试过？
1: 对，而且效果很好，尤其是敏感季节或者是敏感皮肤的话，因人而异啊，这个不是推荐给大家，就是如果你试过以后觉得很安全没什么问题的话，它确实是可以起到很好的补水作用的。
0: 你此时此刻让我一下子想到我家里那一箱子面膜掉进了各种幻想睡的坑。
1: 哎呦，我要提名一下抽湿机，他说我觉得真香啊，我不是拿来抽湿，是拿来吹干衣服的。
0: 嗯，
1: 你看它有了一个新的功能使用，是吧？
0: 是。
1: 他说我这小房子没有阳台，下雨天呢只能是晾室内，那靠着抽湿机加上折叠布梯的晾衣架，哎，就度过了整个阴雨的天气。然后呢遇到那种连绵几个月的雨天的时候，哎，什么洗什么，再也没有后顾之忧了，吹一晚上就干了，真的爽到爆啊。
0: 他还说如果是棉衣的话要2个晚上，那也觉得很方便了。
1: 是，那大家呢在日常生活当中就可以来互动留言了，
0: 我们下个路口见喽，
1: 一会儿见。

0: 您正在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2: Hi， 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1: 那我们继续今天的话题啊。那其实今天聊到了这个幻想税，于是我开始观察自己的一些结账的这个账单，然后突然开始有一个反思，就是真的很想拒绝这些幻想税。
2: 真的，我有一次去菜市场水果摊上买水果，当年那个阳光玫瑰还挺贵的，也挺热乎的
1: 啊，一串都得大几十上百块钱。
2: 我买了一串，他结账的时候跟我说要68块钱，我内心其实是想放下的，但是我想了想，哎呀，
1: 也买得起，要不咱就尝尝吧。
2: 对啊，就尝尝嘛，然后就结账，就花了68块钱。哎，而且这种事情嘛，它不止出现过一次。说实话，我无数次的反思自己，钱到底是如何溜走的，就是这样的幻想，而且是自己给自己营造的幻想当中悄悄溜走的。
1: 哎，你也知道，我平时喜欢做饭，是吧？然后呢，还喜欢吃日料，但生活呢比较懒散，这是大前提啊。
2: 你还生活懒散啊？
1: 哎，我刚刚呢，就是开始想下单一盒这个味增，然后呢，再买几包这个中华海。早理想挺好的，对吧？
2: 听起来应该也不错。
1: 哎，每天早晨呢，给自己煮上一碗这个味增汤，配上小米饭，然后配上这个小菜，这么一吃啊，这活力的一天就开始了。但是我也是看了很多的这个什么网上的教程，就是怎么煮这个味增汤。
2: 我觉得味增汤对你来讲应该不在话下吧？
1: 对，就是挺简单的嘛，闭上眼，冒着热尖儿了啊。于是呢，我就很快的下单了。突然想起以前乱花钱的时候告诫自己的一句话，就是不要凭空给自己制造消费需求。
2: 这句话我也明白，我也理解，我也一直知道它是真相，可是臣妾做不到啊。
1: 是，买的东西应该是用得到的，真的需要的。我原来根本是没法早起做早饭的，所以这味增到了我这儿就能早起了，一盒发酵的大豆就有这么大的魔力了。
2: 你应该问问你自己。
1: 其实买其他东西也是啊，总觉得买了这样的东西就会变好，生活就会变得好像有规律了，但这是不可能的，对吧？我们都明白，应该是我的生活先变，然后有规律了，我每天真的会早起做饭了。哎，那这时候我发现我缺一盒这个味增汤的料，那我再去买它，是不是就更需要它了？
2: 反正你现在这个阶段是属于一个凭空制造消费需求。
1: 是，
2: 这就跟你刚说那话一样，哎呀，买了 iPad 我就会好好学习了，我还可以拿它做画画的生产力。
1: 哎，结果买了以后就变成了爱奇艺。
2: 买了 Kindle 以后我就可以每晚打着小台灯看一会儿电子书了。
1: 哎，买了以后半年没开机了。使用频率取决于吃泡面的次数。
2: 呵呵，这盖泡面碗呢啊。很多没有意义的消费都来自于消费者他根本不满于平凡的现状，希望以新入手的消费品为起点，来给我创造全新的生活。
1: 你可能觉得房间太乱，试图购买各种厨师袋还有衣架整理房间，来督促自己自律
2: 啊。我前两天刚发现了这个问题，所以我买了六十

0: 十个衣架，还有二十个裤夹子。
1: 结果呢？
0: 结果这些衣架到底放在哪儿？这是我这两天一直在思考的问题。
1: 结果就是东西是安上了啊，这房间并没有因此而变得整洁。再比如说，你在考研期间构想着，哎，自己将努力读书的时候，并时不时的烹制一些简单，而且以经历几次碰壁之后呢，以绝望的干吃知识粉来告终。
0: 哎，我决定了要健身，我决定了要减肥，从此以后我的这些来代替我的早餐。于是乎，买了一大箱一大箱一大箱的，就说那个味道难吃啊。我的减肥到第二天，不好意思，这计划告终
1: 啊！第二天就已经结束了，是吧？绝大多数需求其实都应当是切实的，以习惯作为依据的。是你先每天打卡晨跑，再去选跑鞋。
0: 哦不，我得先选好跑鞋，选好瑜伽服，选好运动服，才能再出门。
1: 是你应该先勤于打理内务，才需要收纳盒。
0: 哦不行，我得先有收纳盒，我才能开始收纳呀，要不然我收纳这些东西都放哪儿呢？
1: 是，现实生活是什么呢？我们经常啊觉得。的这消费啊，不能让糟糕的生活变好。你也不是真的需要它。一瓶身体乳，绝子的蜜桃少女，羊毛毡尤克里里，卡祖笛啊，买了你也不玩它。最后的下场就是半价出手九九新，几十块的淘宝法式长裙，穿了咱们也不会成为巴黎街头优雅浪漫的知性美女。
0: 用智商税来代指这些买了完全在浪费钱的东西，说实话不贴切，因为商品本身它没错，错就错在不该落在你手里，应该把它叫做幻想税。
1: 哎，所以今天呢，我们就在节目当中怎么来聚焦这个幻想税，是吧？来看大家是怎么说的吧。北辞他说了，幻想税这词儿好啊，
0: 而且这词儿造的，你觉不觉得有点新意，又同时充满了梦幻泡泡的感觉，
1: 但总是有一种被抽的感觉。
0: 还有 chocolate， 他说，哎呀，我想起了当时为了健身买的瑜伽垫、健身球，好几件运动服，好几条运动裤，好几双运动鞋，买前哎怕没拉 YYDS， 买后要么堆灰要么睡衣。
1: 再来看柠檬咸鱼，他说，真实了啊，我买香水的时候总会想着，哎呦，这瓶香水将会推动我生活变得充实而美好，
0: 从今天开始我就是一个精致又美丽的猪猪女孩了
1: 啊！我穿上我的新香水让我变得与众不同。
0: 还有猪猪战士他说，啊，扎心了，老餐具，幻想能够过上 ins 网红同款精致生活的我。
1: 实际上啊，失眠，收入低，开支大。
0: 一他说，先有习惯再提升装备，经常看书再考虑说，哎呀，我要不要买个 Kindle 呢？经常锻炼再考虑说，哎呀，我要不要办张健身卡呢？
1: 哎，你看，
0: 你别提健身卡这件事儿啊。
1: 不是，我想跟你说的是，咱们今天这期节目啊，成功给他洗脑了，按着咱们的思路走了，
0: 是吧？还有把星星藏我眼，他说应该是自己先有了某个习惯，然后缺了某件物品不方便才买，而不是寄希望于物品能够去改变自己的生活。懒人还是培养懒得买的习惯。
1: 说得好，
0: 这懒得买的习惯真不好培养
1: 啊！我以为说真不好呢。
0: 真不好培养，我试过，太难了，你先卸载那些你手机上的 APP 吧。
1: 哎，再来看小何，他说最近学英语，看到好多人鼓吹说什么 iPad 是生产力工具，觉得完全没必要，别说 iPad 了，感觉文具本子搞一堆都很容易让人分心，笔两支足够了，再加一个本儿啊。那如果要看网课，手机上也能看呀。至于 iPad 上记笔记，我感觉。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

0: 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版货到付款不满意电话400-0052。
3: 评演义第76回，书接前文。咱们前文书说了，魔山派的派主王光明、飞天神龙连胜二阵，把沧州二老欧阳山、诸葛玄都给打得残废，几乎没有命，那功夫高得不得了。结果终于惊动了一人，
4: 这个人可了不起啊，咱们前面说了还是个老太太，这老太太要请战，此时啊就连阴阳教的教主对这个老太太也是格外的尊敬。这些人都知道骷髅岛的骷髅大剑冷寒冰，冷老剑纵横江湖80来年呢、杀人无数啊，所以阴阳教的教主都管他叫老前辈。王光明、王老剑客一看倒吸口冷气，也认识他。再看这老妖婆子乐的，这乐呀比夜猫子哭都难听。哈哈哈哈，老身要没看错的话，你就是王光明吧？魔山派的派主，江湖人称飞天神龙，一点都不错。好，你这点能耐没什么，最好见好就收，使大言不惭，还要跟阴阳教的教主伸伸手，你不是痴心妄想吗？教主那么高的身份能跟你伸手吗？他要跟你一伸手就掉了价了，有失身份。来来来，老身陪你走几趟可以吗？我够不够这个资格呢？大胆！冷寒冰，别人怕你我不怕你，没什么了不起的，既然愿意跟我伸手，王某奉陪。好样的，好样的，也不是老身说句大话，这回你遇上冤家对头了，可能你的命就保不住了。两个人话不投机，当场动手开了战了。你狂，王光明晃宝刀，高声喊喝：“招刀！招刀！招刀！招刀！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冷寒冰是不慌不忙，左躲右闪，唰唰唰唰，嘴里还说呢：“来得好，来得好，来得好，是真好！”啪，大长胳膊一甩，此时和王光明老剑客就斗在了一处。两个人打斗到20个回合，再看又把长胳膊一甩，说是迟那是快，奔王光明老剑客右胳膊就来了，把王老剑客打的身子一摘歪，噔噔噔噔噔噔噔，出去10几步远，觉着个膀子像碎了似的，汗珠子滴滴答答往下淌啊，左手提刀。败归本队，哭通一声就坐下，这脸上的肉奔奔直蹦啊，这下可不好啊，心里这个难受劲儿就甭提了，说个难受，哭通就躺下了。叶无光众人赶紧围拢过来：“老剑客，老剑客，你怎么样？你怎么样？”撕掉衣裳一看呢，众长这根瞅着就发黑，这毒性也太大大了。那位说：“这叫什么掌法？这叫毒杀掌。一会儿的功夫，恐怕王光明老剑。”

0: 可性命不保啊，岳亭可急坏，人家是给自己帮忙，而且多次相助，这可怎么办？虎妞也急坏了，这怎么办？眼睁睁这人可能有性命之忧。正在这么时候，队伍的后头有人高声喊：“闪闪闪闪闪闪闪闪，不要着急，我们来了！”突然来了一伙人，岳亭众人恐怕中埋伏，甩脸一看，放心了。走到最前头的正是老义父、老干爹、云天道长贺长兴，贺道爷。贺道爷的背后不是别人，乃是李太通、李大侠，背后还有老剑客冷飞燕，什么金发老人萧敬轩，领着这伙人赶到了。干什么？增援来了。岳亭这心放下，我们的人终于上来了，心里非常的敞亮。这帮人归了队后，兵合一处，将打一家。哟，李大侠，你总算是来了。岳亭啊，放心吧，我们几个人真正平安回到周家坨，阎放心特意领着人来给你送个信儿。另外发现你到现在也没回去，我们不放心，故此领着人前来增援。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哦，是是是，哎呀，李老剑客、李大侠，你这一来解决问题了。老人家，我正想到你是妙手神医赛华佗呀，你看看，有位老剑客王光明可了不起，此人是魔山派的派主，飞天神龙，为了我跟这冷寒冰交了手了，让这毒老太太打的毒掌打到胳膊上。你看看，你看看，我来看看，我来看看。哦，没事儿，没事儿，岳亭，放心吧，放心吧。我这一辈子不会别的，专门喜欢解毒，解毒啊，是我手到擒来的买卖。我好好看看啊，我再仔细看看，毒砂掌，这掌里边带着毒，哈哈哈哈。哎呀，可见冷寒冰真不是个好东西。好好好，你们不必焦急，王老剑客没有性命之忧，我马上给治。取出一粒特殊的丹药给灌下去，等了能有十来分钟，十二重楼咕噜噜噜噜噜这一响，然后李太通又给他推弓过血，嘿，一叫丹田气，开始运功疗伤。时间不长，就见王光明老剑客那汗珠滴滴答答往下直淌啊，药劲儿也行开了，这个黑色逐渐的消退，一直到小手掌，又到手指头这儿，再发吸烟，股股黑烟全都出来了。啊，老人家，是李太通、李老侠给你治的。哎呀，多谢老侠客，没住了，命也保住了。这时候冷寒冰能闲着吗？抱着两个大长胳膊，哈哈一乐，哈哈哈哈哈哈！我说你们那干什么啊？都不过来，小兔崽子，你是不是叫岳亭啊？岳亭，你过来，来来来，老奶奶，我跟你玩玩，打王光明打一百个，不如揍你一个。小兔崽子，你过来。
1: 调频 101.3 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2: 北京时间9点整。
0: 哎，我跟你叫叫号，还没等他过来，岳亭还没想，你个死不要脸的货，你呀太猖狂，老没老到好处啊，下手极毒。你们大家给我站脚助威，我过去跟他比划比划。岳亭一

0: 听，姐姐，
1: 不不不，他叫的是我，我过去。
0: 兄弟，咱不是姐弟吗？有什么事儿，姐姐一力承担。
1: 姐姐，不行啊，他一狠心毒。
0: 兄弟，我要真不是他的对手，你再过去，我教训教训他，他不就是毒杀掌吗？没什么了不起的。我也不怕他的毒杀掌还是红杀掌，他什么掌法也奈何不了我，我过去你们不必多虑。虎妞这个丫头特别犟，男子汉的性格就是男人的性格，女汉子老是。虎妞就过来拎着那宝鞭哼哼的小曲儿，咱说了又叫什么盘龙烧，冷根梨根冷根梨，我说冷寒冰啊，冷寒冰，你死不要脸呐、啊！白活那么些年了，小丫头骗子，你是谁？报名再战，虎妞，大名李彩霞，没听说过。你有20岁吗？你管我多大呢？哎呀，你管不着，今天呢本姑奶奶就会会你个老不正经的货。我叫的是月婷，月婷不过来，你想当替死鬼吗？你胡说，咱俩伸上手不定谁胜谁败。我真不明白，像你这种人长这么难看，尿泼尿就浸死就得了，还有脸活在世上。丫头骗子，你管我难看还是好看，你可真缺德，你找死。你看见没，王光明那么高的身份，那是魔山派的派主，结果老头什么结果？恐怕孩子你要跟我比，你比他还要惨，是吗？哈哈哈哈。我说老妖婆子，咱俩一比上不一定是我就一个人来的，谁他一回头的功夫上当命，真懂得有利使利无利使智的道理。这虎妞也够坏的，利用他一转身这么个功夫，此时把掌中鞭子啪举起来，正抽到他脸蛋子跟脖子上。这位冷寒冰那么高的身份，这一鞭子给打出去，摔出去能有2丈多远。再看这脸上的驴皮都掉了，冷寒冰哪吃过这亏？如果谁都没看见也行，众目睽睽，群雄在此，吃这哑巴亏，那他能干吗？挨这一鞭子，这脸往哪儿搁呀？冷寒冰气得一蹦直蹦，蹦起1丈多高，头发一炸跟魔鬼似的。小黄毛丫头，你敢打我，我掐死那个小猴崽子。飞身形像闪电一样啪扑到虎妞的近前，那双胳膊一伸比常人能长出半尺来，伸出2只大黑手来掐虎妞的脖子。虎妞把鞭子一晃，啪就一鞭子，他一闪身没抽着，那么他就注意了，虎妞再有能耐想碰人家势比登天，那是胡说八道，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愣。你说你高，比你高有的是，虎妞才多大呀，有能耐怎么能跟人家比呀？人家吃的咸盐米都比虎妞厉害，都比虎妞多，故此那能耐能没有虎妞大吗？啪啪啪啪，这鞭子好像雨点一般，但是也没打到冷寒冰。可这个冷寒冰啊，想把虎妞给扑住也是势比登天。就见虎妞这身子相当的灵活，叉叉叉叉叉叉叉，像海底的鱿鱼似的，一老一少把这个精彩劲儿就甭提了，上千人在两旁观战，那个教主一动不动，通过2个黑窟窿往

外盯着，放出两道寒光，眼神不错，在这瞅着，心说话，这丫头片子别看岁数小，真不简单，谁的徒弟谁的孩子，那么大的本领不含糊，要换别人早就败在冷寒冰的掌下了。一转眼的功夫，两回合没分胜负，月婷真有点沉不住气了。姐姐姐姐，你也累了，下来歇息歇息，我月婷替你打一会儿吧。兄弟，着什么急呀？我正玩的兴头上，不愿换人，你先等一会儿，不行的时候再换我啊，别着急。月婷也不好过去，又一会儿过了能有220个回合，也没分什么上下，打了半天了，虎妞真有点顶不住了。再看那脸蛋子汗珠滴滴答答往下淌，这身上有点发潮了。虎妞知道再打下去非吃亏不可，有性命之忧，也挺聪明，虚晃一鞭子，唰，飞身行跳出圈外，把汗擦了擦。老妖婆子，姑奶奶兴致过去了，没心思陪你玩了，我下去喘喘气儿，喝口水，我换个人啊。丫头片子，你回来，没那么大的功夫，谁陪你玩啊？你等着去吧，老妖婆子，有人收拾你，不是我。虎妞回归本队，好汉不吃眼前亏呀。那些老剑客老人们一看频频点头，这丫头真精明，真行，有能耐。回来他，你看看我后背都朝替换你，你不让啊，你看把你立成这样，我真担心你发生意外。嗯，小弟啊，没有三把神杀不敢倒反西岐。那位说什么叫没有三把神杀不敢倒反西岐呀？这有个典故，出自两个版本，咱先说说。均出自《封神演义》，其中一个说法是，三把神杀是在周文王逃回西岐的时候，由于这敌军追赶而走，走投无路啊。周文王从商朝逃回西岐之时，如没有这道德真君相助的三把神杀，他就无法脱险，孤身一人跋山涉水数千里，冲破这围追堵截，靠的就是道德真君给他的三把神杀。造反在这里不是造反叛逆的意思，而是返回的意思，所以这叫没有三把神杀不敢倒反西岐。那么还有一种说法，也是出自《封神演义》，认为西岐呀、啊、就是周武王的封地，而又原本不愿意听从申公豹而投奔商朝，但此时殷郊的兄弟殷洪被姜尚姜子牙所杀，所以背叛了周武王，也就是西岐。而且呢，殷郊有种法宝叫神杀，威力很大，这就这样倒反了。那么这就叫没有三把神杀不敢倒反西岐的真实的意义所在，典故就在于此。那么咱们闲言少叙，书归正文，翻回头来单说这虎妞呼呼带喘的休息了半天，月婷也做好了准备。姐姐，这回该着我了，我一定帮着您。兄弟，这老妖婆子甚是厉害，你也得注意留神呐。放心吧，姐姐您就放心。再看小月婷养足了精神，按按头上的帽子，勒勒带子，提提鞋，周身上下收拾得干净利落，稳稳

0: 铁伞，收拾收拾百宝囊，没有半点崩挂之处，站定身形。各位前辈，各位，大家给我越听观战，我过去跟他比划比划。叶无光老剑客过来了，婷儿，不要大意骄傲，多加谨慎呐、啊！这个老妖婆子厉害的邪乎，我知道，我知道，我心里有底。您老人家放心吧。刚走几步，虎妞突然又想起点事儿，兄弟，你来来，等一等，别着急，别着急。姐姐，什么事儿？过来来，我给你点东西，你带着。说着，这怀内一伸手，掏拨了半天，拿出来。月婷一看，是个纸包，纸包里什么玩意儿不知道。姐姐，这是什么东西？快点，月婷，废话少说，揣到怀里，揣到回来干什么？揣到怀里干什么？问那么多废话干什么？等一会儿我再告诉你，快揣，我让你干什么你就得干什么，快揣，快揣。好吧，多谢姐姐。月婷这才把这包东西看也没看揣到怀里，带好了也掉不了了。现在我说婷弟呀、你就去吧。月婷也没问这是什么东西，就这样晃双掌飞身行来到现场。这老妖婆子比他还高一截，老妖婆子，这回我让你点名道姓，小太爷月婷到了，小兔崽子，哈哈哈哈，你够狂的。月婷啊，你也算活到头了，我听说你这小子福大命大造化大，死了几回了啊，都没死，那真是命不当绝，谁也救不了。现在想到你月婷居然要死在我冷寒冰的手里，猴崽子，你过来吧，我好好玩玩你。你狂，啪就是一掌。老妖婆子不慌不忙往旁边一闪身，喊了一声来得好，一掌击空。老婆子伸出这长大的胳膊掏对方的下三盘，月婷飞身行往上一纵，使了个一鹤冲天，把这一招躲开。两个人一来一往斗在了一处。月婷一伸手压箱底的绝招通天八卦掌，这通天八卦掌是老师的真传，在武林之中独一无二。头八招天河倒转，就这样，这二一招霹雳狂风，这刷这四一招万丈波涛，这五一招金玉满堂，这六一招天河扭庐山，这第八招叫乾坤扭转，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频频发动进攻，这掌法是真好啊。丐帮的人给月婷鼓掌，好啊好啊。月婷这边的人也跟着鼓掌喝彩，给月婷鼓劲儿，好掌法，好掌法，好一个通天八卦掌。听到赞美，月婷就觉得身上轻飘飘的，人来疯，就这样恨不得一掌把老妖婆子给打趴下。两个人，
1: 金色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丽人榜样，我是雨飞。岁月如飞刀，刀刀催人老，我们人体的颈椎啊，在时光重压和衰老退化规律影响下，也慢慢失去了活力，这就需要我们好好的养护颈椎，增强颈椎抵御病变的能力，通过运动来舒活身体筋骨是不可或缺的一项。首先带你走进今天的

的魅力达人，我们和您说说职场丽人如何保护自己的颈椎。还可以增强体质，减少疾病危害的发生。如果长期画地为牢的处于静坐状态，奔忙于办公室和家两点一线之间，缺乏运动，你的身体呢会因为你的懒惰而让你的健康受损，骨骼退化，骨质增生，严重影响自己正常的生活和工作。很多患者通过锻炼身体治好了颈椎病，这种方法不花钱，没有痛苦，只需要你抽出一点点时间就能够治好，对身体的帮助是很大的。比如打羽毛球就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打羽毛球的过程中，头部会随着羽毛球的运动做前屈后伸、左转右转等放松性的运动，不仅能活跃颈椎区域的血液循环，消除淤血水肿，同时呢还可以牵伸颈部的韧带肌肉，有效增强软组织的力量，增强其对疲劳的耐受能力，改善颈椎的稳定性。对于长期低头哈腰工作的人们，在回高球的时候抬头看球的动作还可以很好的起到反向治疗的作用，通过这样呢真正的做到了多抬头少低头的要求。游泳也是一项预防颈椎病非常有效的运动方式，尤其是蛙泳、仰泳交替进行。会游泳的人都知道，蛙泳的时候在换气的过程中，颈部会向后向上扬，头部露出水面呼吸，每换气一次向上扬起一次，与我们平时伏案工作的时候，平时大家工作繁忙，一周当中啊最好能够抽出1到10左右就可以了，通过游泳运动颈椎，预防颈。如果有爱好打太极拳的朋友，宇飞也鼓励大家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在闲暇的时间选择陈氏太极拳、杨氏太极拳或者是其他流派来进行学习，并且加以练习。经常练习太极拳不仅对肢体的柔韧性有很好的锻炼，而且呢还可以帮助我们使颈椎经常的处于活动的状态，有助于保持骨关节系统的柔韧和健康，预防骨质增生、关节僵硬，增强肌肉韧带力量。颈椎病的发生是一个漫长的不断衰老蜕变积累的过程，运动可以预防颈椎病的发生发展，缓解肌肉韧带损伤所引起，但运动也是需要一个逐步的持之以恒的坚持过程，同样不可能一朝一夕的就起到明显的作用。颈椎病、腰腿痛这些脊柱的慢性疾病一般要经过20年以上的漫长发展过程，只有坚持锻炼才能够起到预防和延缓它们发生和发展的作用。在人们进行运动之后呢，能够对人体的健康起到良好的促进功效，也能够令身体上的一些体能得到增强，而且在适当的进行锻炼之后可以改善不好的体质，起到强身健体的作用。那么运动养生常识都有哪些呢？首先要多进行有氧运动。在生活当中啊，若是经常进行无氧运动，很容易就会令身体出现一些不适的情况，严重的话甚至会导致运动损害等等。所以在进行健身的时候，一定要选择消耗热量大和动作比较小的有氧运动。再有，心情不好不锻炼。若是气温变化不定，很有可能会给人的心理和生理都带来一些不良的影响。有很多人常常会感到疲劳易怒和精力衰退，若是在这样的时候进行健身的话，就会令器官的负担变得更加重了。此外，适当补水。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呢，还需要适当的进行补水，不单单运动前要补水，就连运动的时候和运动之后都需要进行补水，这样才能够使我们人体的细胞达到一个最好的状态，令人体恢复到平衡。最后，合理安排运动时间。在进行运动的过程中，需要根据人体的身体情况来选择活动的时间。一般来说呢，从晚上的6点到8点是最好的锻炼时间，因为在这段时间当中，人们的身心时刻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丽人榜样的节目当中，我是雨飞。如果你有好的职场建议愿意告诉大家，如果你想把自己的情感故事来跟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雨飞等候你的到来。节目的下半段时间呢，我们来分享女作家林白的一篇文章，妈妈的手。那家务感到臂膀一阵阵的酸痛，靠在椅子上，一边看报一边用右手捶着自己的左肩膀。儿子就坐在我身边，他全神贯注地在电视荧幕上，何曾注意到我。我说，替我捶几下吧。几下呢？他问我。随你的便，我生气地说。好，50下，你得给我5毛钱。于是他几拳在我肩上像擂鼓似的

嘴里数着一二三四五，像放连珠炮，不到十秒钟你满五十下，把手掌一伸，五毛钱。我是给呢还是不给呢？笑骂他，你这样也值五毛钱吗？他说，那就再加五十下，我就要去写功课了。我说，免了免了，五毛钱我也不能给你。我不要让你觉得挣钱是这样容易的事，尤其是给长辈做一点点事，不能老是要报酬。他撅着嘴走了，我叹了口气。想想这一代的孩子，再也不同于上一代了。要他们鞠躬如也地对长辈睡得着，坐得动，跑得快，事事不化，你会觉得无限的孤单、寂寞、失望、悲哀。我却又想起自己当年可曾尽一日做儿女的孝心。从我有记忆时开始，母亲的一双手就粗糙多骨的，她整日的忙碌，从厨房忙到稻田，从父亲的一日三餐照顾到长工的接力，一双放大的小脚没有停过，手上满是裂痕，西风起了，裂痕张开红红的小嘴。那时哪来像现在的主妇们用萨拉托、新奇洗洁精等等中性去污剂，洗刷厨房用的是强烈的碱水。母亲在碱水里搓抹布，有时疼得皱下眉，却从来不停止工作。洗刷完毕，喂完了猪，这才用木盆子打一盆滚烫的水，把双手浸在里面，浸好久好久，脸上挂着满足的笑，这就是他最大的享受。泡够了，拿起来，拉起青布围裙擦干，抹的可没有像现在这样讲究的化妆水、保养霜，他抹的是他认为最好的滋润膏，鸡油。然后坐在吱吱咯咯的竹椅里，就着菜油灯，眯起近视眼，看他的花明宝卷。这是他一天里最悠闲的时刻，微弱而摇晃的菜是非常吃力。我有时问他，妈，你为什么不点洋油灯呢？他摇摇头说，太贵了，房里照着明亮的洋油灯看书呢。他更摇摇头说，你爸爸和朋友们作诗谈学问，我只是看小书消遣，怎么好去打扰他们。他永远把最好的享受让给爸爸，给他安排最清静舒适的环境，自己在背地里忙个没完，从未听他发出过一声怨言。有时他真太累了，坐在板凳上捶几下胳膊与双腿，然后叹口气对我说，小春，别净在我跟前绕来绕去，快去读书吧，时间过得太快，你看妈一下子就已经老了，老得太快，想读书已经来不及了。我就真的走开了，回到自己的书房里，照样看我的《红楼梦》《黛玉笔记》，老师不逼，绝不背《论语》《孟子》。我又何曾想到母亲勉励我的一番苦心，更何曾想到留在母亲身边给她捶捶酸痛的手臂。四十年岁月如梦一般消逝，浮现在泪光中的是母亲憔悴的容颜与坚韧的眼神。今天我也到了母亲那时的年龄，而处在高度工业化的现代，接触生活是如此的匆忙，在多方面难以免变的脾气暴躁，再也不会有母亲那样的容忍，终日和颜悦色对待家人。有一次我在洗碗，

儿子说，妈妈，你手背上的筋一根根的，就像地图上的河流。他真会形容。我停下工作，摸摸手背，可不是一根根隆起，显得又瘦又老。这双手曾经是软软细细白白的，从什么时候开始它变得这么难看了呢？也有朋友好心地劝我用个女工吧，何必如此劳累呢？你知道吗，劳累是最容易催人老的。可不是，我的手已经不像5年前10年前了，抹上什么露什么霜也无法使他们丰润如少女的手了。不免想，为什么让自己老得这么快？为什么不雇个女工，给自己多点休息的时间，保养一下皮肤，让自己看起来年轻些？可是，每当我在厨房炒菜，丈夫下班回来，一进门就夸一声，好香啊。孩子放下书包，就跑进厨房喊，妈妈，今晚有什么好菜？我肚子饿得咕噜噜直叫呢。我就把一盘热腾腾的菜捧上饭桌，看父子俩吃得如此津津有味，那一份满足与快乐从心底涌上来，一双手再粗糙点又算得了什么呢？割破了手，父子俩连忙为我敷药膏包扎，还为我轮流洗盘洗碗，我应该感到很满意了。想想母亲那时，一切都只有他一个人忙，割破手指流再多的血他也不会喊出声来，累累的刀痕谁又注意到了呢？那些刀痕不仅留在他手上，也戳在他心上，他难言的隐痛是我幼小的心灵所不能了解的。我还时常坐在泥地上撒赖刷胶，他总是把我抱起来，用脸贴着我满是眼泪鼻涕的脸，他的眼泪流得比我更多。母亲啊，我当时何曾懂得您为什么哭。我生病，母亲用双手揉着我火烫的额角，按摩我酸痛的四肢，我梦中都拉着她的手，一刻都不放过，而温柔的手。如今电视中出现各种洗衣机的广告，如果母亲还在世的话，她看见了海龙、妈妈乐等洗衣机，一按钮子，左旋转右旋转，脱水，很快就可以穿在身上，她一定会眯起近视眼笑着说，花样真多，今天的妈妈可真乐呢。可是母亲是一位永远不肯偷懒的勤劳女性，我即使买了一台洗衣机给她，她一定连连摇手说，别买别买，按电钮究竟不及按人钮方便，机器哪能抵得过双手万能呢？可不是吗，万能的电脑能像妈妈的手炒出一盘色香味俱全的菜吗？这里是丽人榜样，感谢。还是要提醒大家，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欢迎您搜索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来告诉雨飞。我们明天再见。

0: 母不在身边，宝宝该怎么带？
1: 两代人意见相左，到底该听谁的？
0: 宝宝一岁了，想给他断奶，又怕他生病，真愁人。
2: 孩子脾气特别坏，不好好引导，以后可怎么办？
3: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无论科学喂养、日常保健，还是智力开发、心理疏导，
4: 不管你是时尚奶爸还是潮流奶妈，你需要的这里都有。
3: 奶爸奶妈总动员，你为宝宝，我们为你。
5: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奶妈总动员，每天同一时间和你一起说亲子故事，是开心宝妈时小。家是孩子在成长过程中最重要的一个活动场所，但是家中也存在很多安全隐患。今天节目一开始的宝贝话题，时小呢就来跟各位奶爸奶妈聊聊安全家居的知识。
6: 一个小生命的孕育和成长，牵动着全家人的心。宝贝话题，与宝贝相关，与幸福相连。
5: 现在很多父母因为各种各样的事情，即使是在家里带孩子的时候，也不太可能会全天都时时刻刻地盯着孩子。关于孩子发生各种意外伤害的新闻每天也有很多，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潜伏着种种危险，爸爸妈妈一定要事先防范。比如尖尖的桌角、锋利的门框、开放的电源。所以今天呢，时小就从各个方面来告诉各位奶爸奶妈，怎样给宝贝打造一个安全舒适的家居环境。第一，插座一定要安装保护套。一般来说啊，家庭中的线路都是暗线，本身还是相对安全的，主要的隐患在插座和插头上。我们平时有时候为了能方便使用多个电器，会插入多用插座，插座上带有裸露在外面的电线，时间久了难免出现破损。时小建议各位奶爸奶妈，最好能把这种多用插座放在高的地方，一定要是孩子碰不到的地方。家里的电源插座要购买插座保护套，插在上面，将电源孔遮盖起来。咦，都喜欢将手指往插座里面塞，这样做是非常危险的。时小建议在装修新房设计电路的时候，把开关插座的位置设计的稍微高一点。另外，家里的各种电器，比如电视、冰箱、洗衣机、风扇等，在离开的时候最好关闭电源，避免不在家的时候孩子去摸去碰，造成意外事故。第二，家长一定要关闭燃气阀门。说到明火，厨房是重点，建议家长在设计厨房时不要采用

开放式的设计。如果已经是开放式的，要注意在离开时关闭燃气总阀门。有使用液化气罐的家庭更要注意做好隔离和密封。也可以安排儿童专用的安全栅栏，防止孩子在家长看不到的时候进入厨房。如果是封闭式厨房，家长离开时一定要将门锁上，以免孩子玩。家长在购买燃气灶具时，一定要购买正规厂家生产的产品。孩子们单独在家的时候，要提醒他们不要随便接触燃气器具，给孩子们普及相关的安全知识。对于大需要，先要学会正确打开和关闭燃气灶的方法，并告诉他们燃气燃烧时人不能长时间离开，以防止火被风吹灭或被锅中溢出的水浇灭造成燃气泄漏。第三，一定要增加窗户的防护措施。近年来，儿童失足坠楼的事故经常发生，让我们感到心疼。造成孩子失足坠楼的最主要的原因是窗户安全防护措施不到位。现在的孩子身体发育都很快，三四岁的孩子身高就已经超过一米。如果家里的阳台、窗户距离地面比较低，孩子很容易就能爬上去。如果没有有效的防护措施，就会发生意外。家长们一方面要在日常生活中经常告诉孩子，增强他们的安全意识，另一方面主要还是增加窗户的防护措施。在窗户上安装牢固的防盗网，栏杆不要设置为横向的。如果家里阳台比较大，可以装隐形防护网。防护网的钢丝要比较细，间距要小，可以防止孩子坠楼。如果有飘窗和落地窗的家庭，可以在窗户的内侧装防护栏。推拉式的窗户也可以安上儿童安全锁，这样既不影响通风，又能防止孩子钻出窗户发生意外。如果是没有装防护栏的家庭，家长外出的时候一定要把窗户锁打开，发生意外。第四，家长要注意藏好家里的危险物品，尤其是家长在外出的时候，一定要把放在厨房、客厅的刀具等尖锐的东西收好。第五，家庭的安全细节也要特别注意，家具也是造成孩子受伤的一大因素。在选购家具和摆放家具的时候，一定要先考虑孩子的安全，尽量不要选择带有尖锐棱角的家具，可以从棱角、螺丝钉等细节上查看，防止孩子日后磕碰。多选择边角平滑的家具和布艺家具，或者呢，把容易碰伤孩子的地方用海绵等物品包住。如果家里有楼梯，楼梯口也要安装软布包裹的栅栏，以免孩子跌落发生磕碰伤害。像房门、柜门这些地方容易造成孩子夹伤，建议家长呢在房门、衣柜门、橱柜门安装防护键，这样一来关门的时候阻力会增大，门运动的速度会减慢，能在一定程度上保护孩子，防止夹伤。除了前面所说的几点外，各位奶爸奶妈还要注意防止孩子烫伤。

0: 说是一颗偶然一路在你怀中的小星星。
1: 可爱的宝贝，你是上苍一份最珍贵的馈赠。用爱呵护，用心感悟。这里是大型亲子服务类节目《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继续关注。
2: 它不只是一个全新的小生命，同时也是全家人的感情纽带。快乐家庭，欢乐相伴，萌娃一家亲。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我是开心宝妈石晓。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欢迎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来告诉石晓。节目的前半段呢，石晓给您介绍了如何为孩子打造一个舒适又安全的家居环境。下面呢，再来给您介绍几个能在家里享受的亲。

子游戏。第一个游戏的名字叫猜花生。首先呢，家长要准备2到3个不透明纸杯，一颗花生或者糖果、红枣什么的都可以，只要能把杯子扣住就行。杯子的数量可根据孩子的能力和对游戏的熟练程度来决定。下面石角就以3个杯子为例来介绍这个游戏的玩法。将3个杯子并排地倒扣在桌面上，给宝宝看一下你手里的花生，并把它放在桌上，用其中任意一个杯子扣住它，然后随机地移动3个杯子，改变它们的位置，然后呢，让宝宝猜花生躲到哪里去了。2岁以下的宝宝可能需要家长进一步启发，你可宝宝则基本可以独立地判断了。这是一个练习眼力的游戏，视觉是孩子认识世界的开端，孩子可在规定的时间内以最快的速度找到花生，具有挑战性。想要找得更准确，孩子则需要集中精力，以最快的速度，背性相当浓厚。通过游戏可以锻炼孩子的动手能力和观察力，还可以加深孩子认识能力和记忆能力。第二个游戏是认识颜色。家长呢，要给孩子准备好红色、绿色、黄色、蓝色、橙色、蓝绿色、紫色等颜色卡片。您可以在专门的美术用品商店买到颜色印刷的非常标准的卡片，也可以用颜料涂在纸上自制颜色卡片，再拿出一张有颜色的卡片给孩子看，同时告诉孩子这是什么颜色。例如，在给孩子看红色卡片的时候，您可以说这是红色的卡片，然后呢，再给孩子看绿色卡片，说这是绿色的卡片，一张一张的给孩子看，并且呢，说出它们的颜色名称，然后指定一个卡片，让孩子说出正确的颜色名称。橙色、蓝绿色和紫色是中间色，孩子可能不太容易掌握，请把它们放在红色等，让孩子来辨认。给孩子看有颜色的卡片，可以让孩子的颜色知觉得到最直接的锻炼。在您说出颜色名称的同时，孩子也把看到的颜色和听到的概念联系在一起了。孩子在玩的过程中会有意识地记住父母说的内容，锻炼孩子的记忆能力。第三个游戏的名字是一起来做正反操。这个游戏可以父母和孩子一起在客厅等比较宽敞的地方进行。首先呢，是正操游戏，爸爸和宝宝并排站好，爸爸伸左手，宝宝也伸左手，爸爸伸右手，宝宝也要伸右手。练习几次之后，爸爸喊口令，伸左手，伸右手，让宝宝听口令自己做操。反操游戏由妈妈和宝宝一起进行，妈妈和宝宝面对面站好，妈妈伸左手，宝宝也要伸左手，妈妈伸右手，宝宝也要伸右手。这时爸爸要在一边提醒孩子的动作要和妈妈的正好相反，因为宝宝和妈妈是面对面的。要注意的是，正操游戏如果是爸爸和孩子玩的，就要一直是爸爸玩，不能换妈妈，不然宝宝会在游戏中凌乱。正反操可以培养宝宝的方位知觉，而且简便易行。吃过晚饭，全家人呢就可以做正反操，活动活动手脚，比坐在沙发上看电视可强多了。第四个游戏是和宝宝一起拆装玩具。父母要买一个可以让宝宝动手拆装的玩具，一定注意的是，它在宝宝的年龄段必须是安全的，不能有太多琐碎的零件，防止孩子误食。在玩这个游戏的时候，您可以和宝宝一起拆开它，然后呢，再教宝宝将玩具装上。一开始，请您带头拆和装。

旁边帮忙就可以了。拆玩具的过程可以训练到部分知觉，装玩具的过程可以训练宝宝从部分知觉到整体知觉。在拆装玩具的过程中，宝宝不仅眼力大有长进，动手能力也会提高。好了，到这里本期奶爸奶妈总动员又接近尾声。节目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想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留言，石晓和我的同事们将努力为您服务。希望大家都能够培养出聪明健康的宝宝。那么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10点整。
0: 每个清晨，我们准时为你守候；每个傍晚，我们始终伴你左右。新闻资讯全方位，生活服务零距离，感知声音的城市，倾听流动的风景，调声音，遇见最美丽的怀柔。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健康无小事，专业

0: 有温度，这里有科学养生的实用指南，有慢病防治的权威解答，更有运动达人的健身秘籍。健康伴你行，健康路上我们陪你一起前行。
1: 上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本期健康伴你行。酒在我们中国人的文化里呢，可以说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存在。从源远流长的传统酒文化，节日家宴、婚丧嫁娶、亲友相聚，酒呢常常出现在餐桌之上。但与此同时，酒精带来的健康伤害、成瘾问题也一直是不容忽视的。很多人觉得喝酒只是个事儿，直到身体精神出现明显问题，才意识到酒精的危害。那今天我们节目邀请到了北京市怀柔安家医院精神科主治医师马超马大夫，和大家一起聊一聊饮酒、酒精成瘾以及酒精所致精神障碍的相关知识。那首先我们想请马大夫跟我们说说，您对于饮酒这件事儿整体上有一个什么样的看法？
2: 我国是世界上最早掌握酿酒技术的国家之一，而且中国以酒文化而著称的国家，饮酒往往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尤其是在节日、婚丧嫁娶或生日聚会等场合，有些地区常以酒祭奠天地或祖先。虽然许多有关酒的习俗依然存在，但饮酒行为还是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当今社会竞争激烈，在许多场合中，饮酒往往是事业成功的必经之路。有些商界人士认为，饮酒能缓解紧张，有助于社会交往，进而酒也成了维系人际关系的纽带。传统的干杯、敬酒、猜酒，甚至变成了逼迫客人喝酒，以喝醉表示哥们义气豪爽，这也是我国饮酒文化的糟粕。
1: 那听完您的介绍之后呢，我们能感受到酒文化本身有悠久的历史，但是演变到现在强行劝酒、拼酒的陋习确实带来了很多隐患。那如果说我们从健康和公共卫生的角度来看，饮酒到底会造成哪些实实在在的问题呢？
2: 酒精是早已公认的成瘾物质，酒滥用和酒依赖是当今世界严重的社会问题和医学问题。根据 WHO 的报告，饮酒与64种疾病与伤害有关，主要集中在肿瘤、心血管系统疾病、消化系统疾病、交通伤害、意外伤害、蓄意伤害等方面。在所有疾病风险因素中，饮酒已攀升至第三位，仅次于高血压和吸烟。中国的饮酒比世界上其他任何地区都快，随着经济的发展稳步增长，酒精相关的伤害也进一步加剧。从1992到2012年，我国饮酒量增加将近60%，而世界发达国家都在负增长。可以预计，饮酒相关问题很快将会成为我国重要的公共卫生问题之一。
1: 马大夫，那既然饮酒带来的不良后果有这么多，那到一个人出现饮酒相关的各类问题。
2: 饮酒相关问题是指由于饮酒导致的不良后果，可以是有害的行为问题，如急性酒精中毒、酒后驾车等，可以是躯体健康问题，如肝硬化，也可能是精神心理问题，如酒依赖、酒精性人格障碍。饮酒相关问题不仅仅发生在长期过量饮酒后，也可能一次大量饮酒之后出现意外事故、暴力行为等。社会文化因素毫无疑问，饮酒问题发生严重性在不同文化、社会环境中不同，主要的影响因素有如价值观、社会习俗、社会角色、经济发展、饮食习惯、社会应激等。比如男性受教育程度较低，婚姻破裂，重体力劳动，社会对醉酒者的容忍度，低收入者，这些因素与饮酒的关系比较大。家族个体易感性，酒精依赖有家族聚集性，酒依赖的遗传度为51%到65%，有品行障碍、抑郁和高神经质、反社会、追求好奇、外向的个体酒依赖遗传的危险度明显增加。心理学因素一般认为，酒精依赖者并没有共同的病前人格特点，但临床上还是可以见到，酒依赖患者往往比较外向、冲动、寻求刺激。另外，酒精依赖者往往在心理上过分强调酒所产生的快感，而对不良后果视而不见。饮酒相关问题往往与精神疾病同时存在同一患者身上，我们称之为共病。有人认为，因为事先存在的精神障碍，患者为了缓解精神

0: 真障碍所出现的焦虑、抑郁、强迫、恐惧等，而大量饮酒，久而久之形成了酒依赖。更多的人认为，长期大量饮酒本身可以导致各种精神病理现象，显然这两种可能均可以在临床上见到。
1: 也就是说，酒精成瘾不是简单的自制力差管不住自己，它是社会环境、遗传、易感、心理状态多方面共同作用的结果。那我们再回到临床当中，在您日常接诊的患者里，这些和饮酒相关的患者，尤其是酒依赖、酒滥用的人群，一般都有哪些典型的特征？很多家属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够早期识别身边人是不是已经出现酒依赖了？
0: 酒依赖的临床特征有以下几种。一、固定的饮酒方式，多数饮酒者多能控环境调整自己的饮酒方式，但是酒依赖的者的晨起饮酒，在不应该饮酒的时间场合也饮酒，主要是为了维持体内的酒精浓度，以免出现戒断症状。第二，特征性寻求饮酒行为，酒依赖者把饮酒作为第一需要，为了饮酒可以不顾一切，可以采取任何手段，患者明知道饮酒产生严重后果但难以自制。第三，酒耐受性增加，表现饮酒量增加，可以把同桌人都喝到桌子底下，但在晚期由于肝功能受损，耐受性反而下降，表现为一喝就醉，但是又不喝不行。第四，戒断症状，戒断症状可轻可重，重者可危及生命，与个体差异和依赖程度有关。戒断症状的发生与体内酒精浓度有关，依赖严重者晨起就要症状，而戒断症状又有以下几种表现。第一是震颤，开始为细微的震颤，以后可能发展为粗大的震颤。有许多酒依赖的患者，如果早上不喝酒，连刷牙洗脸都困难。第二，恶心，主要表现为干呕，饮酒后缓解。三，出汗，患者常常半夜因为大汗淋漓而惊醒。四，情绪不稳，主要表现为烦躁、焦虑、抑郁，患者觉得心里七上八下，好像什么事情没有做。五，为了避免戒断症状而饮酒，在依赖的最初阶段，患者觉得需要在午饭喝酒以缓解不适，随着症状的发展，患者需要在晨起饮酒，后来需要在夜间饮酒，最后是酒不离身。在我国，很多处于依赖早期的患者，因为喝酒的机会较多，从来没有出现过戒断症状，直到晨起饮酒才发现自己可能成瘾了，但患者往往找很多借口，有意无意地否认自己的问题，等到医院看病已经到了依赖的严重阶段了。第六，渴求，特别想喝酒，渴求往往与环境有关，诱发渴求的因素诸如戒断症状、焦虑、抑郁、兴奋的情绪，到了喝酒的地方，患者知道应该少喝酒以免出丑，但患者往往不能控制饮酒量。七，多次的戒酒失败，这是成瘾行为的共性，患者多次戒酒但总是保持不了多长时间，又再次饮酒。
1: 那刚才马大夫说的这些特征呢，确实给了我们很明确的识别信号，像晨起喝酒、控制不住的渴求等等，这些我们都需要警惕。很多听众可能不清楚，酒精伤害不只是伤肝伤胃，还会直接影响大脑，诱发多种精神方面的障碍。那接下来呢，我们想请马大夫再给大家梳理一下，酒精能够引起哪些精神科相关的障碍，这些表现分别是什么样的？
0: 酒精所致精神障碍主要包括以下内容：急性酒精中毒。酒精是中枢神经系统抑制剂，个体对酒精的反应差异很大，取决于血液酒精浓度和个体的耐受性。一般来说，酒精首先抑制的是大脑皮层，结果皮层下释放，则出现松弛感，使情绪释放，出现心快而轻佻。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酒后吐真言，决策做事往往缺乏深思熟虑，讲话常常凭一时冲动，不再做周详的考虑。随着饮酒量增加，意志也进一步加深，出现所谓的醉酒状态，精神活动、语言及运动功能意志加深，对周围事物反应性降低，可有挑衅攻击，借题发挥，步态不稳，构音含糊，其后大脑处于高度的意志状态，醉酒不起，呕吐，大小便失禁。当血液浓度超过0.4%时，则可能出现昏迷、呼吸、心跳的抑制，死亡的可能

0: 性会变得很大。单纯性就阶段反应，阶段反应表现多种多样，一般发生在断酒后6到12小时，开始有手抖、出汗、恶心，继而出现焦虑不安、无力等精神症状。患者有强烈的饮酒渴望，此时如果还没有酒喝，症状逐渐增加，在断酒后24到36小时可见发热、心悸、唾液分泌增加、恶心、呕吐等，体征上可有眼球震颤、瞳孔散大、血压升高等。阶段反应在48到72小时左右达到高峰，继之症状逐渐减轻，4到5天后躯体反应基本消失。酒精性癫痫，有大约30%的患者在戒酒期间出现癫痫样痉挛发作，表现意识丧失、四肢抽搐、两眼上翻、脚弓反张、口吐白沫等，持续时间不定，一般在5到15分钟意识恢复，称为酒精性癫痫。这种情况叫危急，有生命危险，需要住院治疗。酒精性幻觉症，患者在饮酒时或戒酒后出现不适、焦虑、短暂性视幻觉、触幻觉、各种错觉，在此阶段患者的别人的责骂声和威胁声入或企图自杀，也可有错觉、事物变为，会造成非常严重的后果，一般持续数日亦可千言不愈，往往向震颤、瞻望的方向发展。阶段性瞻望，严重的慢性酒中毒患者如突然断酒，开始出现前面描述的戒断症状，随着症状加重，大概在断酒后3到4天出现震颤瞻望。震颤瞻望的前驱症状有肠胃不适、焦虑、失眠等，症状的特点是意识模糊，分不清东西南北，不认识亲人，不知道时间，有大量的知觉异常，如见到形象歪曲的恐怖的毒蛇猛兽，患者极不安宁，情绪激越，大喊大叫。最重要的特征是全身肌肉有粗大的震颤，上述症状有昼夜节律，上有发热、大汗淋漓、心跳加快、血压升高等自主神经系统症状，如果处理不当，患者常因高热、脱水、衰竭、感染、外伤而死亡，死亡率大概在5%左右。震颤瞻望清醒后对症状不能回忆，有些患者有可能是遗忘综合征。酒精性记忆障碍，酒依赖者神经系统特有的症状之一是记忆障碍，特别是不能记忆最近发生的事情，拿东忘西，学习新知识十分困难。有一种特殊的记忆障碍称之为科萨科夫综合征，表现为记忆障碍、虚构、定向障碍三大特征，患者甚至几乎事物在其发生的时间、地点、情节上有回忆的错误，张冠李戴。由于记忆损害，患者在被要求回忆往事时，为了摆脱困境，以随意想出的内容来填补记忆的空白，我们称之为虚构。此类患者常对生活中的经历的片刻既忘，连虚构的情节也不能在记忆中保持，在每次重述时都有变化，且易受暗示的影响。到后来，患者分不清东西南北，记不住亲人的姓名，更记不住年龄的大小，外出不远即迷路，回不了家。患者还可能有幻觉、夜间瞻望等表现。维尼克脑病是由于维生素 B1 缺乏所致，表现为眼球震颤、眼球不能外展和明显的意识障碍、半定向障碍、记忆障碍、震颤瞻望等。大量补充维生素 B1 可使眼球的症状很快消失，但记忆障碍的恢复较为困难。80%的酒精性科萨科夫综合征是由维尼克脑病导致的。
1: 听完这些内容，相信大家都会非常震惊，酒精带来的精神损害远比大家想象的要严重，从简单的醉酒到癫痫、瞻望、不可逆的记忆损伤，风险是层层叠加。那如果已经确诊酒精相关障碍，在临床上整套的治疗方案是怎么开展的？
0: 让酒依赖者接受治疗的第一个障碍是来自患者的否认，不管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患者总是把自己的问题淡化，或根本不承认自己有问题。治疗的第一步是建立良好的医患关系，患者往往是带着无奈来到诊室，或者嘴上说要戒酒，但三心二意，所以接诊时应该充分注意患者的心态。建立良好的医患关系后，自

0: 细询问患者的病史，倾听患者的痛苦，尽量用开放的问题询问病史，这样可以在患者讲述病史的时候，自己就把自己的问题给理解清楚了。其次，积极治疗原发病和并发症。临床上，酒依赖患者常常共患有精神障碍，最常见的是人格障碍、焦虑障碍、抑郁障碍、分裂样障碍。精神障碍与酒依赖关系有两种，一种是精神问题是原发的，是导致大量饮酒的原因，另一种是酒依赖者为原发，由于依赖导致了精神问题。但实际上两者相互交叉，互为因果。我们在治疗酒相关问题时，千万不能忽视心理问题，躯体并发症更不能忽视，特别是肝脏、心脏问题多见，需要与内科医师合作认真诊治。第三，加强营养。酒依赖患者由于生活不规则，大量饮酒，抑制食欲，进食较差，酒仅能提供能量，不含机体所需的蛋白质、维生素、矿物质、脂肪酸等物质，加上患者的胃肠、肝脏功能损害、吸收障碍，所以营养物质缺乏是严重酒瘾者存在的问题，应加强营养，提高机体的抵抗力。第四，药物治疗。一、急性酒中毒的治疗。急性酒中毒的治疗原则上基本同其他中枢神经抑制剂中毒的救治，包括催吐、洗胃、生命体征的维持、加强代谢等一般性措施。此外，近年来有人将纳洛酮用于急性酒中毒的救治，及时充分的使用此药，不仅可提高存活率、减少并发症，而且可缩短昏迷时间，目前已在很多地方作为常用的急救方案。戒断症状的处理，戒断症状可分为三期。单纯戒断症状，由于酒精与苯二氮卓类药物作用相似，临床上常用此类药物来解除酒精的戒断症状，要足量，不需要缓慢的加药，这样不仅可抑制戒断症状，而且还能预防可能发生的震颤瞻望、戒断性癫痫发作。二、震颤瞻望。瞻望在断酒后1到4日出现，多在72到96小时达到极期。处理原则：一、一般注意事项，发生瞻望者多有不安、兴奋，需要有安静的环境，光线不宜太强，如有明显的意识障碍、行为紊乱、恐怖性幻觉、错觉，需要有人看护，以免发生意外。二、镇静。苯二氮卓类应为首选，根据患者的兴奋、自主神经症状调整剂量，直到瞻望消失为止。三、控制精神症状，可选用抗精神病药物，随症状的强弱增减剂量。四、其他，包括补液、纠正水电解质酸碱平衡紊乱、大剂量维生素等。三、酒精性幻觉症、妄想症，大部分的戒断性幻觉、妄想症持续时间不同，用抗精神病药物治疗有效，可选用第二代抗精神病药物，剂量不宜太大。在幻觉、妄想被控制后，可考虑逐渐的减药，不需要像治疗精神分裂症那样长期的维持用药。
1: 好的，那治疗环节我们了解了，很多人会觉得住院度过了戒断阶段，那就大功告成了。但现实当中，戒酒最难的一关其实是出院之后如何长期的坚持不再复瘾。那我们想请教马大夫，在成功度过了急性的戒断期之后，我们有哪些方法能够帮助患者长期维持戒酒状态，不再饮酒？
0: 好的，有两大点。第一，就是酒增敏药，是指能够体内乙醇或其他代谢物浓度的药物，此类令预先3到4天服用足够剂量的戒酒流，可使人在饮酒后15到20分钟出现显著的体征或症状，如面部发热、潮红、血管扩张、头颈部感到强烈的搏动、出现搏动性头痛、呼吸困难、恶心、呕吐、出汗、口渴、低血压、直立性晕厥、极度的不适、软弱无力，严重者可出现精神错乱和休克。敏感者仅仅7毫升酒精即会引起症状，一旦出现反应，轻微者可持续30分钟，严重者可持续几个小时。症状消失后精疲力竭，深睡几小时后可恢复。以上躯体反应是体内醛增加的结果，由于乙醛症候群的不愉悦感觉和身体反应，使嗜酒者见到酒后望而却步，以达到戒酒的目的。 第二点，社

0: 会心理的干预，酒依赖原因复杂，不是靠任何单一手段就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对于患者来说，戒断动机是第一需要的。对于一个动机不强的患者，治疗不可能合作，效果可想而知。但戒断动机可能在不同的阶段会有变化，如患者可能在严重渴求或遇到应激时，戒断的动机就会降低。所有动机增强的各种措施应该贯穿整个治疗中。任何成瘾性疾病复发往往不可避免，似乎患者在酗酒、戒酒、再喝酒、酗酒的循环中。但是患者中明白了导致复发的社会心理原因，学到了如何应付这些问题，加强社会心理的支持干预，还是有不少患者从这些循环中返回到主流社会中。只要患者还有戒酒的动机，我们永远不要放弃对这些患者给予帮助。
1: 好的，那非常感谢马大夫细致全面的科普。今天这期节目呢，我们从酒文化的两面性说起，认识了饮酒带来的全身疾病风险，了解了酒精成瘾背后社会、遗传、心理等多种诱因，也学习了酒依赖患者的识别要点，认识到酒精可以造成多种严重的精神和神经系统损害。同时我们也知道酒精相关障碍有规范的临床治疗路径，急性期的医学脱毒、并发症处理、营养支持，还有后续药物辅助，长期的社会心理干预缺一不可。那么在这儿呢，我们也想提醒所有的听众朋友，适度理性看待传统酒文化，主动拒绝强行劝酒拼酒的陋习。如果您或者身边的家人朋友已经出现了晨起饮酒、无法控制喝酒冲动、多次戒酒失败这类情况，不要简单的归为意志力薄弱。酒依赖呢是一种疾病，要尽早前往正规的精神卫生成瘾专科就诊，越早干预愈后越好。那对于正在戒酒的患者和家属，也请多一点耐心，复瘾是成瘾疾病当中很常见的情况，不要一次失败就彻底的失去希望。持续的心理支持、规范随访会帮助更多的人走出酒精的困扰。说了，如果大家有心理健康、成瘾相关的疑问，可以持续关注我们。
2: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3: 电影放完了，
4: 明天二分场还有。
2: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4: 咱们这个地方放上电影，

0: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1: 我们说电影，
2: 2000年由全智贤主演的韩国影片《触不到的恋人》上映，它讲述了一个跨越时空的浪漫爱情故事，成为了当年韩国本土最卖座的影片。在釜山国际电影节上，美国电影人看到这部影片，被这个新鲜的故事吸引，马上决定向韩国制作公司购买影片的国际改编权。而当2006年这部由美国翻拍的影片《触不到的恋人》一经上映，引起了更大的反响，获得高分评价。今天永恒记忆单元，我们就来重温美版的《触不到的恋人》的故事。韩版的《触不到的恋人》之中，烘托两位主角悲情浪漫的重要元素，当属画一般的风景。那么美版对这一要素呢，也不敢怠慢，在剧组人员花了7个星期走访威斯康辛、密歇根、伊利诺亚、印第安纳等地区，寻找

0: 那所寄存二人感情和自我的湖边小屋，但是很遗憾的没有找到，剧组就决定自己搭一部这个片中最重要的标志。那么这所由剧组人员搭建的小屋后来几乎成为了美国文化的地标式建筑。好，一起走进影片的故事。凯特是一名实习医师，他即将要离开幽静的湖边小屋，前往芝加哥大医院发展。为了告知下一任湖边小屋的屋主，凯特留下书信告知下一位住客，希望他能帮忙把自己的信件寄到北新街20号。但是当建筑师艾利克斯看到这封信的时候，却以为因为艾利克斯所处的时间是2004年，而凯特信上标的时间是2006年。随后凯特进入新的医院。2006年2月14日，因为戴利广场的一起车祸事故而生活的时空相差2年。后来他们开始互相介绍自己。
1: 我是个医生，治好病人的病，至少尽力的治好。
2: 我是个建筑师，我喜欢盖房子，虽然不能说我很满意我现在接手的工程，但它能负担我住在这儿，住进湖边小屋，这就足够了。但请告诉我，如果你现在在芝加哥的医院上班，那么按我的时间你在哪儿？
1: 2年前，也就是你的时间，我是麦迪逊医院的内科实习医生。
2: 跟我说说未来的事情吧，2006年是什么情形？
1: 恐怕整个世界还是老样子。当然，我们都穿着发亮的金属制服，开着会飞的汽车，每个人都不爱说话，因为我们能读懂彼此的心理。但事实上，2006年跟以前没太大变化。我一直在想，到底在这儿干嘛？为什么住在这么灰暗的城市里？说到过去，我一直在想那些爪印，那怎么可能发生？
2: 我想我们养了同一只狗。
1: 也许是这样。你的狗长什么样？我的狗有一双忧伤的眼睛。按我的时间，兽医说它8岁了，按你的时间是6岁。他打呼噜睡觉是很像人，别问我原因，我就叫他杰克。
2: 你好，杰克。
0: 艾利克斯养的狗也叫杰克。就这样，通过信件，凯特和艾利克斯彼此都有了初步的了解。后面他们不断的通信，再后来他们还通过特殊的举动给对方的生活造成影响，而凯特也渐渐爱上了艾利克斯。不久之后，艾利克斯因为父亲的突然出现变得心情不太好，于是他和来到湖边小屋的弟弟亨利聊起自己的父亲。
2: 是的，他会盖房子却盖不了家，知道吗？他希望我们能做他做不了的事，但承认这一点，那就等于承认他不是个称职的父亲。如果真的这样，他会接受不了。
3: 还记得和妈妈住在这儿吗？
2: 我是努力把它变成家，和我们还有爸爸。
3: 嘿，能说说梦想先锋吗？
2: 说他什么？
3: 少来了，我不信你会高高兴兴的为乡下的人建这些不对称的双坡顶的房屋，没有人会为此而敬佩你的。
2: 敬佩我什么？
3: 哼，梦想先锋，那是你梦寐以求的。
2: 我实现不了了，你还行？
3: 不行，等等，那是我们两个的。
2: 亨利，原谅我，我做不到。我只是……
3: 什么？
2: 我有其他的想法。
3: 你有女朋友了？
2: 不，没有。
3: 哼，不对吧？你有些迟疑。
2: 不，我没有迟疑。
3: 哼，
2: 行了，伙计，我可没有时间谈恋爱。
3: 这和你没有时间有什么关系呢？
2: 你肯定觉得我疯了。
0: 艾利克斯把他和凯特的奇妙恋爱告诉了亨利，而在这时，凯特又给艾利克斯写来了一封信。
1: 亲爱的艾利克斯，想和我玩个游戏吗？2年前的今天，我在河边站坐5:46的车回麦迪逊医院时，在火车站丢了东西，那是送我父亲的礼物。如果你找到的话，把它放在邮箱里，我会非常感激。爱你的凯特。
0: 艾利克斯按照约定来到当时的车站，帮凯特

0: 找到他要送给父亲的一本叫做《劝导》的书，并通过车窗看到了当时的凯特。于是艾利克斯写信把这事儿告诉了凯特。
1: 凯特，我找到了，我随身带着他，有一天我会亲手交给你的，相信我，我知道这对你有多重要。也许你不记得，当我们彼此见到了对方，你从没跟我提过你很漂亮。
2: 也许你看错人了，那天我头发乱糟糟的，
1: 金色长发，温柔纯真的双眸。
2: 好了，到你长什么样。
1: 我们何不在未来碰一次面呢？那时你可以告诉我我长得怎么样。
2: 好吧，那么你能在2006年6月10号晚上9:05打给我？
0: 电话并不是艾利克斯打来的，而是他的前男友摩根。与摩根的谈话让凯特突然想起自己曾在2004年的生日聚会上见过艾利克斯。
1: 生日快乐。
2: 谢谢。
1: 希望你今年过得愉快。
2: 谢谢。
1: 我是 Alex， 住在湖边的那个。
2: 哦，你好。
1: 可以吗？
0: 凯特点点头，艾利克斯坐在了凯特身边。
2: 这么说，你会替我们找一处湖边的房子？
1: 希望如此，如果能的话。
2: 你是房地产中介吗？
1: 不是，我只是有一套湖边的房子。
2: 哦，漂亮吗？
1: 是的，你会喜欢的。我搬走以后你就可以租了。
2: 真的吗？
1: Kate， 你看过劝导这本书吗？
2: 什么？
1: 是 Jane Austen 写的。
2: 我知道是谁写的，这是我最喜欢的一本书。你为什么要提这个？是什么让你想起来的？
1: 你知道他讲的是什么
2: 啊？
1: 大
2: 概讲的是等待。两个人，他们萍水相逢，差不多是一见钟情，但是时机不成熟，他们不得不分开。然后过了几年，他们又重新相逢。
1: 为什么喜欢这本书？
2: 我不知道。
1: 哦，不是，别误会，我是说情节很优美。
2: 我很感伤。
1: 对，很感伤。
2: 很感伤。
1: 很感伤。
2: 确实很感伤。
1: 对。对不起，问个私人问题。只是你经历过这样的事情吗？
2: 我没有。当我16岁那年，我不可救药地爱上一个人，他是个吉他手。我从家里跑出来，跑到旧金山和他住在一起。他让我相信自己有副好嗓子。我也想过当一名歌手。
1: 我喜欢旧金山。
2: 他是我的初恋，也可能是最后一次。
1: 他肯定很优秀。
2: 不，我不知道。也许很优秀吧，我还来不及发现这一点。事实上，我甚至记不清他长什么样了。
1: 真的吗？
2: 嗯。
1: 这可不好。
2: 我爸爸，后来我爸爸出现了。他一来我就倒霉了，他把我抓回了芝加哥。他身体不好，所以希望我当医生。你猜不到吧，最终也成了我的梦想。

0: 他是对的，我觉得给人看病挺好的。后来他过世了。
1: Kate，
0: 怎么了？
1: 我……
0: 你什么？
1: 我只是……
0: 什么？
1: 你知道这首歌吗？
0: 嗯，知道。
1: 你唱歌吗？
0: 不唱，没人愿意听我唱歌，你也一样。
1: 我不是这个意思，你知道的。是。
0: 但是我会跳舞。
2: 陪艾利克斯跳起了舞，并在跳舞的过程中，二人不由自主的亲密接吻。但是这一幕被凯特当时的男朋友摩根看到，二人只好尴尬分手。随后，艾利克斯得知父亲因病住院的消息，并且写信告诉了凯特有关自己和父亲的故事。
1: 有件事我没告诉过你 Kate， 湖边小屋是我爸爸建的，我是说他亲手盖的，那是在很久以前，他还没出名，还有家庭，还深爱着我妈妈。我妈妈叫 Mary， 那是送给他的礼物。他既聪明又风趣，没有他干不了的事，而他却选择照顾我和弟弟，帮爸爸打理事业。他越出名，房子就越容不下他。最终我妈妈再也难以忍受和他一起生活，他选择了离开。接着不到一年他就得病了，不幸的是我妈妈一直深爱着他，他却连葬礼也没参加。当我问他为什么时，
0: 说下去，阿里克斯，他怎么回答？
1: 他说当他跨出这个门时，他在我心里就已经死了。接着他笑着给了我一个年度最佳建筑师奖章。
2: 然而2006年的凯特在收到艾利克斯信的同时，发现了医院档案中艾利克斯父亲的死亡证明书。他知道，于是便急忙赶回湖边小屋他父亲出版的书。
0: 艾利克斯，我很抱歉，真我们就能坐在你父亲盖的这座房子里一起看，我会向你抱着，告诉你一切都会过去的。如果今天此时此地我能帮帮你，能让你高兴起来，哪怕是微不足道的事，我都希望我能做到。这本书过2年才会出版，但我觉得你不用等那么久。我希望你能知道自己曾被人那么深爱过。
2: 当艾利克斯发现他的父亲在书里全是记录湖边，他明白了父亲对他们的爱，而他也开始更加。于是二人安排了一场未来的会面。艾利克斯在一家餐厅中订了2年之后的位置。后来凯特出现，但是艾利克斯却迟迟没有来。失落的凯特便给他写了封信。
0: 你不在哪儿？你爽约了。
1: 我也没想到一定出什么事儿了，我真的很抱歉。我还有2年的时间 Kate， 我们可以再试一次。
0: 不，阿里克斯，太晚了，事情已经这样了，没有用。
1: 别对我死心 Kate， 想想劝导吧。你告诉我的，他们苦等直到重逢，等来了机缘。
0: 生活不像小说，可以从头再来。有一次我和妈

0: 妈妈在大理广场吃午饭，发生了车祸，那个人死在我怀里。我以为情人节不可能发生这样的事。我想到所有爱他的人正在家里等着他，却再也见不到他了。我想到没人能度过无人等待的孑然一生，所以我开车到湖边小屋，在这场静止的美妙的白日梦中，不真实，我学会了要现实的生活，我该醒了。请不要再给我写信了，别试着找我，我放手让你离开。
1: 尽管凯特心意已决，但是艾利克斯却还是锲而不舍地给凯特写信，但是却没有得到凯特的回复。于是艾利克斯搬离湖边小屋，把屋子交给了当时凯特的男朋友摩根，而自己跟弟弟亨利开始忙建筑事业。他为湖边小屋画了一张新的设计图，来征求亨利的意见。
2: 你觉得怎么样？
3: 你被迷住了，知道吗？你怎么不停地翻修湖边小屋？干嘛不装修自己的？
2: 因为这是他的房子。
3: 你是说生活在未来的女孩子吗？
2: Kate，
3: 你还在给她写信吗？
2: 没有。
3: 怎么了？
2: 她不让我写。
3: 为什么？
2: 时间。
3: 哎，行了，这下可好了，你需要的是一个真实的女人，一个女人。
2: 亨利，你听我说，随着时间推移，对我来说，它比任何东西都真实，比我所知道的所有东西都真实。我见过她，吻过她，我爱她。可现在他走了。
1: 就这样，不知不觉过了两年，凯特与前男友摩根复合。2008年2月14号，两人前去挑选房子，正巧进入艾利克斯和弟弟亨利合创的梦想先锋公司，并得知湖边小屋的设计师正是艾利克斯，但是他早已在2006年2月14号死去。凯特恍然大悟，当年在戴利广场死在他怀中的男人就是艾利克斯。于是他不顾一切赶往湖边小屋，通过书信告知艾利克斯不要去找他。而此时还生活在2006年2月14号的艾利克斯，意外从弟弟口中得知当天的日期，于是回想起了凯特所说的那场事故，便驱车前往湖边小屋，随即赶去寻找凯特。但是他没有想到，当时死的人却是自己。凯特将最后的希望寄托在湖边小屋的信箱上，希望艾利克斯能够得到信件的通知，不要在当时找他，而是在2008年的时候在湖边小屋来见他。后来艾利克斯改变历史，他及时接到信件，并且等了两年。

0: 布洛克第一次在影片之中担任主演，他也因此获奖。二人在此之后呢，尽管没有再有直接的合作，但却保持了长达12年的友谊。基努·里维斯给了桑德拉·布洛克工作上的鼓励和支持，布洛克说这种感觉与这部影片很相似，两个人心理上很接近，尽管缺少见面的机会，这对表演上的帮助却是无法衡量的。好，节目最后我们来分享影片的片尾曲。
1: 每一本好书都是一扇小小的窗口，我们可以透过它看到不一样的世界。每日书单精心遴选，平凡的日子里带给你更多可能。每日书单，书香为伴。
2: 每日书单，每天一本好书推荐，我是书童。这个时段要给大家推荐的好书是史蒂夫·乔布斯唯一授权的官方传记《史蒂夫·乔布斯传》。每年苹果新机发布后，网上都会出现一波怀念乔布斯的浪潮，外界对他的哲人、艺术家，但毋庸置疑的是，乔布斯可以称得上是一个时代乃至一种生活方式的印记。2011年，他因病离世，不久，由他生前授权的史蒂夫·乔布斯传问世，很快畅销全球。在此之前，大众眼中的乔布斯是一个神秘莫测的天才。这本书开始流行后，人们才发现，所谓天才，不过是一个把生活过到最简单和最极致的人。正如乔布斯所说，至繁归于至简，越高级的人生往往越简单。乔布斯传中有这样一个细节，当他已经名满天下，成为世界闻名的亿万富翁，他还是没有聘请保镖，也没有住家佣人，甚至白天都不锁后门。彼时周围人都在无尽挥霍，四处显摆，乔布斯却说，这不是我想要的生活方式，我答应过我自己不会让钱毁了我的生活。在他的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只有三个，事业、音乐和家人。而当他身患癌症后，无力再指挥苹果公司的运营时，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只剩下了后两者。当时苹果公司的员工得知乔布斯生病，提出要为他举行告别晚宴，乔布斯总是拒绝，他选择回家与家人吃晚餐。在他看来，幸福其实很简单，有家可回，有人在等，有盏灯为你守候。乔布斯说过一段让人很感慨的话，我有这样一句魔咒，专注于简单。简单之所以比复杂更难，是因为你必须努力地清空你的大脑，让它变得简单。但这种努力最终被……
3: 他是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故事大，
4: 我是云生叔叔，
5: 我是人工智能小朵，增长知识，培养情操。
3: 云生叔叔和小朵带领小朋友们来到丰富多彩的故事王国。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6: 大家好，我是小青仔。
7: 大家好，我是妙妙姐。上一集我们说到刘邦死了，这集咱们讲点什么呢？
6: 史记少年版，这期节目咱们讲一讲第一位临朝称制的女主吕雉，也就是刘邦的老婆吕后的故事。
7: 这个吕后我也没什么好印象，她经常给刘邦出主意害人。刘邦当了皇帝之后就开始屠杀功臣，跟这个女人有很大关系。
6: 你说的很对，其实吕后最初的时候还是贤良淑德的，只是残酷的战争和日后更加残酷的权力斗争改变了她。

0: 吕雉是刘邦的结发妻子，他的父亲吕公因躲避仇家迁居沛县，吕公和沛县县令是老朋友，在县令为吕公办的接风宴上，吕雉的父亲认识了冒冒失失闯进来吹牛的刘邦，认为这个家伙胆子大，脸皮厚，没准啊以后能出人头地，于是决定把女儿嫁给他。婚后吕雉生了一个儿子一个女儿，在家务农。
1: 我想当时刘邦和吕雉肯定没想到他们未来还能当上皇帝和皇后。
0: 是的，刘邦最初很穷，吕雉也在这种艰苦环境中饱经磨难。刘邦落草为寇以后，吕雉受牵连被关进了监狱，出狱后还经常长途跋涉，被躲在芒砀山中的刘邦传递消息。后来刘邦起义，吕雉父兄倾尽家产亲自上阵，成为刘邦的重要帮手。刘邦被项羽封为汉王后，吕雉和家人仍在沛县老家。第二年，刘邦在彭城郊外大败，在楚国坐牢，直到楚汉议和才被放回。
1: 小姐，跟了刘邦开始过苦日子，还坐牢，这落差也挺大的。
0: 或许是早年这些经历对吕后产生了刺激，让他后来变得非常疯狂。就像你刚才说的，刘邦诛杀异姓诸侯王，这背后就有吕后的黑手。吕后为了使自己在朝中站稳脚跟，将第一把刀指向了韩信。韩信被刘邦无端削夺了楚王之位，改封个小小的淮阴侯，一直心情不好。刘邦派兵去镇压陈豨的叛乱，韩信也称病不去。韩信被小人诬告谋反，此时刘邦远在洛阳，吕后大吃一惊，找来萧何商量对策。萧何驾车跑到韩信家里，说刘邦已班师回朝，要群臣还不想去，但萧何恳切地劝他去，韩信只好答应了。
1: 韩信就是这样被骗进宫，
0: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说的就是这件事。韩信的两只脚刚踏进长乐宫的大门，大门就哐当一声关上了，躲在门背后的武士们蜂拥而出，把他按住捆好，然后抬到长乐宫中。吕后已经在那里笑眯眯地等候，韩信这才知道自己被萧何出卖。唉，我今天竟然死在一个女人手里。吕后一声令下，韩信人头落地。刘邦当时远在洛阳，听说韩信死了，又开心又可惜，如果让他亲自下手，恐怕他还干不出来呢。
1: 看来这吕后比刘邦更狠毒。
0: 吕后除掉的第二个功臣是彭越，刘邦征讨陈豨时曾向彭越征兵，彭越称病不去，刘邦很不高兴，派人将他捉到洛阳。刘邦还存了一念之仁，赦免了死罪，废为老百姓。彭越路上遇见了吕后的车马，向吕后哭诉，以为他能帮自己伸冤。吕后也假装满口答应，说要带他一起去洛阳，以为绝处逢生。越是个了不起的人，你削夺了他的大权，却不自己留下祸患吗？得赶快把他杀了。刘邦答应了，吕后当即把彭越以前的下属找来，让他们告发彭越再次谋反，于是彭越被杀三族。这里韩信的死也只有两个月。
1: 吕雉这个人真坏，
0: 只能说啊，是环境扭曲了人性。嫁给刘邦后，吕雉陪他共度了六年多的艰苦生活，还经历了常人难以承受的心理折磨，这些他还能忍。但当吕雉从项羽的楚营被释放回来之后，发现刘邦身边多了一个年轻貌美的戚夫人，这时的吕雉再也忍不了了。她想起了刘邦打江山时的刻薄寡恩，和得到江

0: 山后把自己抛在脑后的无情无义。尤其是眼前刘邦和戚夫人腻在一起的场景，吕雉的心里不再有爱，她要彻底报复刘邦，她要颠覆整个刘氏江山。吕雉不再是吕雉了，她成为了吕后，走上了彻底黑化的道路。刘邦在平定英布叛乱时中了刘建，伤势越来越重。刘邦死后，吕后的儿子刘盈即位为帝。吕后对功臣们有些担心，虽然之前已经清除了韩信、彭越、英布这三个最可怕的敌人，但剩下的这些朝中大将就一定靠得住吗？他越想越怕，和宠臣沈亦基商量对策说，朝中那些将军我不放心，如今刘邦死了，他们还能辅佐我儿子吗？干脆发兵把他们全杀个干净，否则只怕我儿子的皇位坐不稳呢。于是他们密不发丧，准备调动军队歇息长安，但是隔墙有耳，他们的谈话被人听去，告诉了曲州侯郦商。郦商对沈亦基说，我听说皇帝已经去世四天了，皇后却密不发丧，想把诸将杀光，真要这么做恐怕要出大乱子。沈亦基懂得郦商的意思，马上回去报告吕后。吕
1: 后太子比较柔弱，
0: 即位时年仅16岁，性格比较柔弱，但对吕后来说这倒是一件好事。刘邦死了，终于有机会痛痛快快地发泄了。首先要报仇，最刻苦痛恨的人就是刘邦的宠妃戚夫人。他下令把戚夫人抓起来，剃光头发，带着铁钳，穿上红色囚衣去充米。吕后还想起戚夫人的儿子赵王还在赵国，便派人把他召回长安。怎奈刘邦事先为了戚夫人母子免遭吕后的迫害留了一手，派了一个性情耿直的大臣周昌当赵王的相国。吕后前后三次派了使者，都被周昌挡了回去。吕后干脆不召赵王了，召周昌。周昌无计可施，只好进京。
1: 那周昌走了，赵王不就没人保护了吗？
0: 就是啊，周昌前脚一走，赵王后脚就被吕后的使者带到了长安。好在惠帝刘盈知道自己母亲的心思，一直保护赵王，吕后没有机会下手。终于有一天，惠帝早起打猎，而赵王贪睡，被吕后逮着了机会，捏住鼻子灌进了一壶毒酒。等惠帝回来，赵王早就死了，死时才13岁。这还不解气，吕后又下令把戚夫人的手脚全部斩断，弯曲眼。
2: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3: 北京时间11点整，
0: 猪熏聋耳朵，灌下哑药，扔进厕所，称之为人质。有一天，吕后还找来惠帝，邀请他参观。当刘盈认出蠕动的人质竟是戚夫人后，惊吓过度，嚎啕大哭，大病了一场。
1: 啊，吕后怎么这样变态啊？他不但杀了赵王，还将戚夫人做成人质，居然还向自己的亲生儿子去看，太恐怖了，我想想都害怕。
0: 刘盈是仁慈厚道的好孩子，吕后一直对他恨铁不成钢。他想让刘盈认识到权力斗争的残酷，失败者将会是什么下场。刘盈深受刺激，天天纵情声色，在花天酒地中麻醉自己，导致抑郁成疾。而戚夫人在痛苦中熬了几个月才咽气。
1: 吕后这样残暴，肯定不会有好下场。
0: 吕后和她的党羽的下场，我们下集会讲到。
1: 好，我们下集再见。
4: 小朵有话说，
5: 大家好，我是 AI 人工智能小朵。刘邦为什么要让周昌负责保护刘如意？

0: 原来周昌这个人耿直坚毅。后来他们一起跟刘邦入关，周苛在楚汉战争中被项羽烹杀，周昌追随汉王多次击败项羽军队，因此和萧何、曹参一起受封，周昌被封为汾阴侯。周苛的儿子周成因父亲为国捐躯的原因也被封为高景侯。周昌为人坚韧刚强，敢于直言不讳，萧何、曹参等人对周昌都是非常敬畏。有一次周昌在刘邦休息时进宫奏事，刚好看到刘邦和戚夫人缠绵在一起，他回头就跑，刘邦连忙上前追赶，追上之后骑在周昌的脖子上问道，你看我是什么样的皇帝？周昌挺直脖子昂起头说，陛下您就是夏桀、商纣一样的皇帝。刘邦非常担心自己死后害死，于是把刘如意封为赵王，并且安排周昌来。刘邦驾崩之后，吕后派使臣召刘如意入朝，周昌让刘如意推说身体不好不能前往，使者往返去了三次，周昌都一直坚持不送刘如意进京，于是吕后大怒，就派使者召周昌进京。周昌没有理由不进京，不久刘如意果然来到了京城，一个多月后便被迫喝下毒酒死去了，周昌因此也就称病隐退，三年之后他也去世了。
1: 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接下来的内容更加精彩，欢迎你继续收听。
2: 大家好，我是小青仔。
3: 大家好，我是妙妙姐。上集我们说到吕后在刘邦活着的时候帮他清除老战友，又在刘邦死后疯狂迫害戚夫人，我现在回忆起来还头皮发麻。
2: 史记少年版这期节目咱们讲讲吕后执政以及吕氏集团是如何灭亡的故事。
3: 我就想知道这个恶毒的女人是怎么完蛋的。
2: 刘邦去世后，也就是惠帝六年的春天，吕后接到了匈奴冒顿单于的书信，信中竟然让吕后嫁给单于。读完之后，吕后非常生气。吕后不想惊动大臣，只是召来了心腹、丞相陈平、妹夫武阳侯樊哙和中郎将季布三个人共同商量对策。樊哙一向心直口快，他说，
4: 给我10万人马，我将横扫匈奴。
2: 季布却说，樊哙这个人可以拉出去斩了，当年汉高祖刘邦率领40万大军尚且被匈奴困在白登山，樊哙说他10万人马就能打败匈奴，难道他比汉高祖还厉害？吕后听了便放弃了攻打匈奴的打算，按季布的建议给单于回信，还送上车马作为礼物，表示将继续和亲。
3: 这不符合吕后的性格呀，她能这样低三下四忍气吞声吗？
2: 我们知道吕后是一个非常阴狠的人，那么面对冒顿单于那样的侮辱，她为什么却一反常态如此的低眉顺眼呢？应该是当时没人支持，无将可用。吕后上台后对刘邦的旧臣大肆打压，大家都人人自危，而且像韩信、彭越这些大将也被诛杀了，他只能忍气吞声。
3: 这些人能力太强会造反，就没有想过把能干的人都杀了，谁替他冲锋打仗啊？
2: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匈奴的压迫勉强应付过去了，但祥和的日子没有持续多久，吕后的儿子惠帝也去世了。刘盈死时才23岁，

0: 这对吕后是极大的打击。吕后哭得死去活来，却一滴眼泪都没有流。
1: 这太难理解了，吕雉只有刘盈这么一个儿子，他为什么哭不出眼泪呢？
0: 吕雉在长期遭受刘邦冷落的过程中，也逐渐把权力看得非常重要，甚至超过了亲情。吕雉作为一个母亲，确实对自己的儿子刘盈非常喜爱，但这种喜爱是放在权力之下的，也就是说，吕雉把自己的权力看得比刘盈的生命还要重要。侍中张弼强是张良的儿子，当时只有15岁，看出了其中的蹊跷，对丞相陈平说，惠帝英年早逝，太后竟然一滴眼泪都没流，这说明他心里有很重的忧虑，害怕你们对吕氏家族发难，你应该请求封吕氏子弟为王，太后一定高兴，大家也就各自保平安了。陈平连连点头。接下来，吕氏开始大量分封自己娘家亲戚，甚至破了刘邦当年的白马盟誓，不姓刘的不能封王，没有功劳的不能封侯。吕后分封自己的两个侄子为王，吕禄被封为赵王、上将军，统领北军；吕产被封为梁王、丞相，统领南军。吕家人在朝廷之中都担任了重要职务。
1: 这天下本姓刘，
0: 吕后没有改朝换代的野心，她这样做就是因，并且一直富贵下去。除了分封诸吕为王侯外，还让刘姓皇族与吕氏族人联姻。加上儿子惠帝的死，吕后越发加大了吕氏家族掌握的权力。虽然立了惠帝的幼子为少帝，但权力都由吕后掌握。所以从此开始，历史纪年干脆称为吕后元年。这个时候的吕后大权在手，更加有恃无恐了。他先是宣称少帝患了病，把他废掉，后来又杀了刘邦另外两个儿子赵幽王刘友和赵公王刘辉。第二年，齐王刘肥的儿子刘璋从齐国来到长安，被封为朱虚侯。刘璋实际上是去当人质的，所以他心里恨透了吕氏。有一次宫内举行宴会，吕后让刘璋行酒令，监督执行喝酒。刘璋请求说，我是将门之后，若要臣行酒令，臣想按军中的方式来。吕后不知他的用意，许可了。这时有一个姓吕的人，因为醉得太厉害，轮到他该喝酒了，但他想偷偷溜走。刘璋发现了，拔出剑赶上去，把那人砍翻，然后向吕后报告，臣按照军法行酒令，刚才有个人想逃避喝酒，臣把他斩了。堂上所有吕氏族人都大惊失色，吕后也非常震惊，
1: 这个刘璋也真是个狠人。
0: 吕后怎么也没想到，刘璋这个自己最初最看不上的人，却在他死后对他的吕氏家族赶尽杀绝。有一天，吕后在祭祀时看见一团像一只狗一样的黑气袭击自己的右腋窝，然后忽然消失，回来之后心里不自在，占卜询问吉凶。占卜的人说，这是赵王如意的鬼魂在作祟。吕后特别害怕，于是病情日渐严重，在这一年的秋天不治而亡。
1: 我觉得他就是坏事干太多了，活活把自己吓死的。
0: 凭借着吕后的遗诏，赵王吕禄出任上将军，吕王吕产出任相国，两人都在长安掌握大权。两人野心膨胀，聚在一起密谋废掉小皇帝，改立吕产为皇帝。长安的形势愈发紧迫，刘璋和太尉周勃、丞相陈平也在加紧密谋怎么对付，但是因为吕禄、吕产等人握有南北军的军权，刘璋、周勃和陈平等人不敢，假装派人劫持了郦商，让郦寄去欺骗吕禄放弃军权。郦寄劝吕禄说，交还兵权、辞去官职，可以消除老功臣们的疑虑，

0: 富贵也可以长保。吕禄素来胸无大志，便一口答应了，准备去自己的封地过快活日子。吕产常常和原丞相曹参的儿子曹竹一起商量政事，什么事都不瞒着他，却不知曹竹早把他出卖了。等到吕产赶往未央宫想挟天子以令天下时，已经晚了。他的想法早被平阳侯曹竹知道，曹竹立即报告了陈平，陈平和周勃会合，紧急商量对策，最后决定命令未央宫的卫士不许放吕产进殿。这时周勃和陈平也是非常焦急，想着怎样才能夺取北军军权。周勃先是从担任符节令的襄平侯季通那里拿到了进入北军军营的通行证，加上立即从吕禄手上骗来的虎符，终于控制了北军这支重要的武装力量，向未央宫进发。
1: 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激励的话语，暖心的文章，独到之处乐在其中。越听越读越生活，美好生活从阅读开始。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阅读节目。在节目的开始呢，先和您分享一篇文章，题目叫一定要极度珍惜自己的30至40岁。30至40岁不是人生走下坡路的开始，而是一个人真正掌控人生的黄金阶段。珍惜自己，投资自己，未来会感谢现在努力的自己。30至40岁只是年龄增长，但实际上这是一个人积累财富、建立能力、形成认知、重新定义自己的黄金时期。年轻时犯错，还有大量时间重新开始，但到了30岁以后，你的每一次选择都会产生更长期的影响。你选择和什么样的人在一起，如何管理身体，如何提升能力，如何分配时间，都在一点点决定未来10年的质量和标准，而是在最有时间浪费在焦虑、比较和无意义的消耗里。很多人不是输在能力，而是输在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黄金时期正在流逝。30至40岁最拥有年轻时的行动力，又开始拥有成熟后的判断力。如果能够认真经营自己，这10年足以改变一个人的人生轨迹。30岁以后重新认识自己的价值。很多人在30岁以后会陷入一种焦虑，是不是已经晚了？是不是错过了最好的机会？是不是别人都已经领先，而自己还停留在原地？但真正成熟的人会发现，30岁并不是结束，而是一个人开始拥有清晰认知的阶段。你终于知道自己适合什么，不适合什么，也开始明白哪些事情值得投入，哪些事情应该放下。20多岁时，我们更多依靠尝试寻找答案。30岁以后则需要依靠选择创造结果。人生不再只是增加经历，而是开始进行筛选。真正的成长不是变得越来越像别人期待的样子，而是越来越清楚自己是谁，并且愿意为自己的选择负责。不要低估30至40岁的积累力量。很多人羡慕那些年轻时成功的人，却忽略了一个事实，真正长期稳定的成就往往来自多年积累后的爆发。30至40岁是一个人能力开始复利的阶段，过去学习的知识、积累的经验、建立的人脉、培养的习惯都会在这个阶段逐渐产生价值。这个时期最重要的事情不是追求短暂的证明，而是建立长期优势。你的专业能力、身体状态、思维方式和情绪管理都会成为未来人生的重要资本。不要因为现在还

没有达到理想状态，就否定自己的可能性。很多人的人生真正开始变好的时间，恰恰是在他们停止焦虑别人进度之后。30岁以后，身体就是最大的，人很容易透支身体，熬夜、压力、不规律生活，好像都可以轻易恢复。但进入30岁以后，你会越来越明显地感受到，身体状态正在决定你的生活质量。一个疲惫的身体会影响情绪、判断力和行动力。很多所谓的不自足，而是长期忽视身体发出的信号。你的身体，规律睡眠、适量运动、健康饮食，这些看似普通的事情会在未来产生巨大的差距。真正聪明的人不会等身体出现问题才开始重视健康，他们知道身体不是消耗品，而是支撑人生所有目标的基础。减少无意义的人际消耗。30岁以后，一个重要的能力是学会筛选关系。年轻时，我们可能害怕失去朋友，害怕被孤立，所以不断维持一些已经不再适合自己的关系。但随着年龄增长，你会发现，关系的质量比数量更重要。真正好的关系会让你变得更稳定、更积极，更占用你的时间和情绪。30至40岁就要学会把精力留给值得的人。不是所有关系都需要修复，不是所有人都值得解释。人生进入成熟阶段后，最大的自由之一，就是不再为了迎合所有人而牺牲自己。停止比较，专注自己的节奏。30岁以后，最大的焦虑来源之一就是比较。看到别人结婚、升职、买房、创业，很容易觉得自己落后了。但人生不是一场统一考试，每个人拥有不同的起点、资源、精力和时间表。真正重要的不是谁更快，而是谁正在走自己的路。过度比较会让人失去判断力。你开始追求别人拥有的东西，却忘记问自己，这真的是我想要的吗？成熟的人会把注意力从别人身上收回来，他们关注自己的成长、自己的目标，以及今天是否比昨天更接近理想中的自己，培养真正属于自己的能力。30至40岁最大的安全感不来自外界承诺，而来自自己拥有不可替代的能力。环境会变化，行业会变，不需要追求所有事情都懂，而是找到自己的核心优势并不断深化。真正厉害的人不会把时间全部用来证明自己，而是用时间打造自己。当能力足够强，机会自然会靠近。不要浪费人生最好的成长阶段。30至40岁是人生中非常特殊的十年。你拥有经验，也拥有改变的能力，拥有过去的积累，也拥有重新选择的机会。最可怕的不是年龄增长，而是在这个阶段失去主动权，每天重复同样的生活，却期待未来自动改变。人生不会因为年龄增加而停止成长，真正让人衰退的是停止学习、停止行动、停止相信自己。珍惜这个阶段，就是认真对待自己的时间、身体、能力和未来。30至40岁，重新创造人生。很多人以为人生最好的阶段已经过去，但真正成熟以后才发现，30岁以后，你拥有的外界影响，也不再盲目追求所有人的认可。你开始知道什么重要，什么值得放弃，什么需要坚持。如果年轻时是在探索自己，那么30创造自己。所以，请极度珍惜这个阶段，认真生活，持续成长，保护身体，提升能力，因为未来很多年。

0: 年的高度都取决于你现在如何对待自己。
1: 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激励的话语，暖心的文章，独到之处，乐在其中。越听，越读，越生活。美好生活，从阅读开始。

0: 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激励的话语，暖心的文章，独到之处，悦在其中。越听，越读，越生活。美好生活，从阅读开始。
1: 今天的每周一读，为大家朗读一篇三毛的散文《来日并不方长》。我来不及认真的年轻，待明白

过来时，只能选择认真的老去。年轻时总觉得来日方长，可年岁渐长，却越懂得了生命来来往往，来日并不方长。时间和真心一样，是免费的，但却是无价的。趁阳光正好，趁微风不燥，见想见的人，做想做的事，才能不辜负酒杯太浅，敬不到来日方长，巷子太短，走不到白发苍苍。年少守不住旧心，而是岁月荒了人心。我们不慌不忙，总以为来日方长，我们等待了花开，却忘了世事无常。不知这世间有多遗憾，来不及收场。人流穿梭，来来往往，来日再见不一定再见。人生的这趟列车，有人上车，有人下车，遇见且珍惜。无论好坏，当你准备下车的时候，满满的回忆，不留遗憾。

0: 在节目的最后呢，为大家朗诵一篇泰戈尔的散文《用生命影响生命》。把自己活成一道光，因为你不知道谁会借着你的光走出了黑暗。请保持心中的善良，因为你不知道谁会借着你的善良走出了绝望。请保持你心中的信仰，因为你不知道谁会借着你的信仰走出了迷茫。请相信自己的力量，因为你不知道谁会因为相信你开始相信了自己。愿我们每个人都能活成一束光，绽放着所有的美好。
1: 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激励的话语，暖心的文章，独到之处，乐在其中。越听，越读，越生活。美好生活，从阅读开始。
0: 不是所有的鲜花都盛开在春天，不是所有的河流都流向大海。鲜花盛开在四季，河流流向八方。只要热爱，山海皆可平，无处不是风景。希望你可以做你想做的事，不开心也没关系，你要相信未来是明亮的。我们的期许会带着我们去见那些从未见过的风景。没有什么会永远糟糕下去，未来一定会很好，正在努力的你也是。无论人生的道路上有多少坎坷和荆棘，都希望你能笑口常开，每天都有好心情。无论今天多么疲惫，都请珍惜和爱惜自己的身体，善待那个每天都在努力。愿我们都在自己的节奏里向阳生长，不负时光。好了，听众朋友们，今天的阅读节目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陪伴。所有的高光都源于默默沉淀，愿我们既有仰望星空的理想，也有脚踏实地的勇气。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阅读节目再见。
2: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怀柔新闻。
3: 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是本台新闻节目时间。这次怀柔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我区国庆接待游客129万人次，乡村旅游强势领跑假日文旅市场；合成生物领域高端科学仪器前沿应用研讨活动在怀柔举办，搭建科学仪器、合成生物、生命健康产业链交流平台，推动大科学装置成果向产业转化；长城脚下刮起动漫风， OPC 社区激活乡村振兴新动能。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4: 本台记者夏梦报道。2026年国庆假日期间，我区文旅市场人气高涨，消费兴旺，累计接待游客129.07万人次，同比增长4.91%，实现旅游收入2.79亿元。

0: 同比增长 4.55%。 国庆期间，怀柔区整合全区优质文旅资源，统筹推出16项72场农商文旅体活动，节庆内容丰富，形式多元，亮点纷呈。阿那亚宴期音乐假日精彩启幕，多国乐队联袂演出，打造高品质潮流文旅盛宴。活动3天累计吸引近8000人次参与，带动收入38.96万元，引流效应显著。松坂星和相约茂山金秋红叶生态文化活动成功举办，依托优质的原始森林、暗夜星空、百年古树、民族非遗等独有的生态人文资源，打造特色文旅盛会。活动全网曝光量突破600万，热度持续走高。永不落幕的音乐节在城区、景区、商圈多点为联动开展，5天7场演出为假日文旅市场注入鲜活的音乐气息，汇集2.25万人次，线上直播浏览量突破4万次。同时，文化惠民服务全面下沉，全区累计安排综艺、戏曲、儿童剧、脱口秀等公益性文演出24场，文博场馆同步开展爱国主题展览、亲子体验等特色活动，做到高端潮流活动、乡村特色活动、普惠文化活动同步发力。假日期间，全域客流持续高位运行，重点景区、乡村片区、商圈街区游客络绎不绝。慕田峪长城景区接待游客12.06万人次，黄花城、水长城、红螺寺、青龙峡等重点景区持续保持高客流接待状态，长城核心品牌吸引力持续释放，民宿度假、非遗体验等业态广受市民青睐，深度游、过夜游、家庭游需求集中释放，各镇乡乡村文旅点位持续满客，热度十足。依托丰富的主题活动和充足的客流支撑，全区假日文旅消费动能充分释放，整体营收实现稳步增长，结构持续优化。假期七天，全区累计实现旅游总收入2.79亿元，同比增长4.55%。文旅产业拉动消费、带动增收作用凸显，其中乡村文旅增收成效尤为突出，乡村旅游收入实现2.47亿元，同比增长8.01%，有效拉动镇乡集体经济、民宿经济、乡村餐饮、农特产品消费全面回暖。各类主题活动有效带动周边商圈、市集、餐饮、住宿联动消费，文旅引流变现能力持续增强。
1: 本台首席记者狄伟玉，本台记者鲁静报道。日前，合成生物领域高端科学仪器前沿应用研讨活动在怀柔举办，活动汇聚科研院所、企业及投资机构30余位代表，聚焦合成生物领域高端科学仪器前沿应用，搭建科学成果向产业转化。合成生物设计和改造微生物、细胞等生物体，让它们按照生产需求合成新物质，覆盖农业、食品、医疗等多个领域。合成生物学要真正走向产业，离不开高端科学仪器的支撑。此次研讨活动采用报告加圆桌对话形式，推动合成生物与高端科学仪器讲。北京怀光量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带来高通量药物筛选高端仪器赋能合成生物研发主题分享，企业依托高能同步辐射光源打造高通量药物筛选平台，构建从苗头化合物筛选到先导化合物 AI 优化的完整研究体系，服务药物研发。春风药业在高端科学仪器赋能合成生物学与中药创新研发主题分享中，针对天然活性成分杂质复杂、规模化稳定性不足等问题，探索合成生物学与新型制备工艺新路径，并提供北京中药制剂 CDMO 共性技术中心的全链条一站式服务。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所怀柔中心李硕果在分享依托多模态跨尺度生物医学成像设施的技术成果及服务，帮助企业看清合成生物微观机制。中科智慧工厂分享院所工程化团队三方共建等模式，提出早期筛选、中式开放、资本接力等机制，

0: 畅通成果转化路径。圆桌对话围绕合成生物领域高端科学仪器创新与产业化展开，聚焦大科学装置支撑、企业需求、成果转化、政策协同四个议题。北京雷利海洋生物新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汤杰说，
1: 是了解到我们怀柔呢已经建立了这么多创新的一个平台啊，那这个大科学装置以及高通量筛选啊，特别是这个生物的这个细胞的啊这个成像等这一系列的这些手段的话呢，应该说呢都能够促进我们靶标更精准，然后呢更加高通量，最重要的是节省了时间。
0: 国科科仪北京高端科学仪器技术创新研究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徐，
2: 成果转化平台将继续扎根怀柔，把共享测试验证、工程化人才培养、标准认证等一些工作做实做透，让更多国产高端仪器从怀柔走向市场。
3: 本台记者赵一博、袁静明报道。今年以来，我区针对成品车运输监管难点，积极探索科技赋能安全生产，在广新智慧供应链试点应用便携式 AI 监控系统，通过数字化手段破解成品车运输安全管理痛点。目前企业整车运输事故率同比下降了50%，有效压降辖区道路运输安全隐患，全面提升了交通运输行业的安全生产综合治理能力。在广新智慧供应链管理北京有限公司安全驾驶智能监控大屏实时呈现近百台运输车辆的动态运行轨迹与风险数据，车辆搭载的两台便携式车载摄像头可同步监控驾驶员操作状态与车辆前方路况，当出现驾驶员打哈欠、接打电话、抽烟、跟车过近等危险驾驶行为时， AI 智能系统可实时识别并语音报警，及时纠正不规范的驾驶行为。若预警无效，系统将自动向后台推送风险信息，由工作人员介入处置，形成智能预警、人工兜底的双重监管模式。在采访中，广新智慧供应链管理北京有限公司专业总师王成军向记者说，
4: 我们针对这个事件的所有的报警行为和记录，那么包括视频、包括文字，那么我们做个复盘分析，然后针对这个事件就进行安全的规针对性的安全教育，以提高它后续的这个安全意识和规范。上了这个系统过后，我们跟去年同期做了个对比，8月份同期对比，安全事故率降低了83%，效果还是非常明显的。
3: 经过阶段性试点运行、项目综合测算，该模式全面推广后，预计每年可减少事故相关经济损失约1500万元，节约车辆保费支出约800万元，安全管理人员人均管控车辆效率提升60%以上，年均节约安全管理人力成本约200万元，为企业安全考核、精准培训、科学管控提供坚实的数据支撑，从源头消除道路运输潜在的安全风险。据了解，广新智慧供应链是我区成品车物流龙头企业，常年承接大量临牌商品车整车运输业务，年均运输成品商用车达数十万辆。自今年以来，我区推进便携式车载 AI 终端加云端二次算法加数据闭环管理技术体

0: 失、保险费用及安全管理人力成本，为企业支撑。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总结试验经典，逐步推广 AI 数字化管控模式，全力保障辖区道路运输安全稳定，行业高质量发展。
1: 本台记者王飞、王倩报道。10月8日是全国高血压日，今年的宣传主题是管好血压，控好糖脂。高血压是我国高发的慢性心血管疾病，危害持久的特点，科学认知和常态化防控至关重要。最新流行病学调查数据显示，我国18岁及以上成年人群高血压患病率高达31.6%，且正呈现明显的年轻化趋势。根据中国高血压临床实践指南2024年版，在未服用降压药、安静休息状态下，非同日3次测量血压，收缩压大于等于140毫米汞柱，舒张压大于等于90毫米汞柱，满足任意一项即可确诊高血压。很多高血压早期没有明显症状，却在悄无声息地损伤着心、脑、肾和全身血管，一旦引发心梗、脑卒中等并发症，往往已经造成严重后果。怀柔区中医医院心血管科主任
2: 抽烟是特别复杂，到后面的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可以引起来的啊，像一些吸烟、饮酒、高盐饮食啊、久坐啊、不运动，还有肥胖啊、工作环境有关系啊，就是像我们的工作紧张啊、熬夜啊，这些也可以引起我们的血压升高。还有其他的一些就是疾病也可以引起高血压。
1: 很多人存在高血压是老年病，没感觉就不用管的认知误区，从而忽视日常监测与管理，仅凭身体感受判断血压情况。但事实上，高血压是可防、可控、可治的。怀柔区中医医院心血管科主任陈少军说，
2: 未确诊人群，我们这每年要定期的去量血压啊。如果是有家族史的这些人群的话啊，都是每个季度我们要量一次血压。我们要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像吸烟、饮酒啊这些，我们都要控制，不要熬夜啊，要低盐、低脂饮食，控制好体重。如果是我们的生活习惯改善以后，血压还是高，控制不理想，或者出现了我们的脏器的并发症，我们就该启动我们的药物治疗了。不要因为就是症状的临床症状的改善或者消失了，我们就擅自的去把我们的降压药停掉。
1: 此外，高血压常合并高血糖、高血脂，三者叠加会成倍增加心梗、脑梗风险。定期体检应同步监测血糖、血脂、肾功能和心电图，做到一体化管理血管健康。
3: 本台消息，国庆假期怀柔长城国际动漫谷格外热闹，瞌睡猫文创商街迎来大批游客，憨态可掬的瞌睡猫 IP 成了不少年轻人来长城周边必打卡的网红点位。这份红火的文旅人气离不开 OPC 社区各类资源的持续加持，昔日普通的乡村正一步步蜕变为动漫创意的沃土。长城国际动漫谷总规划面积40平方公里，辐射周边5个行政村，第二届乡村振兴共创周动漫谷 OPC 社区共创周再次举办。在市区多部门、北京电影学院、通信企业、文创机构的算力、场地、政策、资本源源不断向乡村集聚。目前已有6位国内外顶尖的动漫大师签约入驻，11家动漫影视企业落地，10多位业态主理人扎根山谷，专门服务 OPC 模式下一人即团队的轻量化创作者，打造集创作、交流、创业、生活于一体的乡村创意高地。扎根乡村搞创作，网络是绕不开的现实难题。中国联通落地的未来小屋补齐了乡村数字的短板。这座动漫风格的科技点位为创作者提供高速稳定的网络， AI 动画渲染、大文件素材传输、线上路演直播都可以在山谷内完成，让身处乡村的创作者足不出谷就能对接全国乃至全球的市场资源。硬件空间同步升级，动态村盘活村内的闲置资产，打造山谷艺术中

0: 中心大使工作室、共享办公、艺术展陈等多元载体，12家主理人门店集中运营，北京高校动漫创作实践基地也在此揭牌落地。村庄环境同步提质，梳理空中线缆，改造主街线路，翻新道路，新增130余个生态停车位，村容村貌从干净整洁升级为兼具艺术氛围与乡土温度。 活动与智力资源也持续为产业添薪。OPC 共创周上，浪浪山小妖怪的导演玉水，北京电影学院动画学院院长马华等行业大咖现场分享，探讨内容创新与乡土文化的融合。上市影视发布京津冀共创计划，推进实训基地搭建，可是中国动画家画户之政策，实实在在地降低了独立创作者下乡创业的门槛。 产业反哺乡土的故事也正在发生。渤海镇与北京卡库传媒达成战略合作，合力孵化原创动漫 IP。 孙立军教授捐赠画作，拍卖收益全部用于动台村乡村振兴建设。据渤海镇相关负责人介绍 ，OPC 社区天然适配 AI 动画发展趋势，开辟出 AI 加轻量化创作加全球。下一步，动漫谷将继续整合各类社会资源，挖全链条。 做大动漫 IP
1: 和潮玩衍生经济，走出一条以动漫文创赋能乡村振兴的特色之路。来自区农业农村局的消息，为加快推进我区农业机械化智能化发展，抓实水稻积收减损，保障粮食颗粒归仓。 2026年怀柔区旱稻机械化收割现场观摩会在杨宋镇花园村举办。 区农业农村局农机管理科、杨宋镇政府农业技术专家、农机合作社机首、农户代表齐聚连片旱稻示范田间，以稻田为舞台，实地感受现代农机赋能秋收的强劲力量。活动现场围绕旱稻机械化种植、收割机性能参数、秋收农机安全生产等内容开展科普宣传。 现场做好安全警戒划分观摩与作业区域，保障观摩人员与机具作业安全。随着活动正式启动，收割机轰鸣声响彻田野。来自区内农机合作社的优秀机手轮番上阵，开展旱稻机械化收获作业展示。大家熟练操控机具，精准把控割台、行进速度，现场直观展示收割效果、流查高度、作业效率。 把机收减损、颗粒归仓落到实处。除水稻收割演示外，企业技术人员现场讲解机具性能，让在场群众近距离见识科技给农业生产带来的改变。以往靠人力费时费力的农事劳作，如今一台台农机就能高效完成。从耕整地到收割。 智能、小型化农机不断补齐山区农业生产短板，切实减轻劳作负担，提升农业生产效率。此次观摩活动既是一次农机作业成果的现场展示，也是技术交流、练兵提技的实践课堂，以现场观摩促学习交流，引导广大农机手规范作业、严控损耗，把先进机具、实用技术推广到田间地头。 下一步，区农业农村局将持续大力推广先进适用农机装备，不断提升农业机械化、智能化水平，抓实秋收农机安全生产与机收减损工作，充分发挥农机在粮食生产中的主力军作用，筑牢粮食安全根基，奋力守护好辖区的丰收答卷。各位听众，今天的怀柔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天气预报。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10月9日星期五，下面为您分享一下今明两天的天气变化情况。今天白天晴转多云，上午有轻雾，北转南风2至3级，最高气温25摄氏度。今天夜间多云，南转北风1至2级，最低气温13摄氏度。明天白天多云，东南风小于3级，最高气温26摄氏度。明天夜间晴，北风小于3级，最低气温13摄氏度。好，以上天气信息由怀柔气象台统一为您发布。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12点整。

0: 理性生命，理性生命，感性解读，感性解读。
1: 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2: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0: 亿万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
3: 时光
0: 书房，品读爱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4: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清西陵位于河北省保定市易县永宁山下，因此地乾坤巨秀之区，阴阳汇合之所，龙穴沙水无美不收，行事礼器诸极贤备。雍正时期，多位皇帝在此修建陵墓。从雍正时期到溥仪，清西陵见证了清王朝由盛转衰的历史。本期节目

中我们要分享的散文就详细地介绍了清西陵的景色。接下来请您倾听散文《古陵曲》，作者何子。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互动。我不相信命运，但也不时觉得被冥冥中的力所控制，使你不敢预卜将来。我在瓯江的滚滚的涛声中降生，却在太行山脚下的清西陵度过了一生中最宝贵的十年。11年前，一个秋风萧瑟的傍晚，我们搬迁的汽车从京广线的高碑店站出发，穿过秋收后空寂的原野，进入了太行山区。汽车颠簸了100多里，看不尽路旁的荒山野岭。终于，峰回路转，眼前豁然开朗，出现了浓密的松林。在幢幢的阴影里，宫殿翘起的飞檐泛着淡淡的月光。太行山缓缓的余脉在这里形成一个小小的盆地，一水河蜿蜒的支流在盆地里淌过，显得那样恬淡优雅。当年那些通晓阴阳的风水先生们很费了一番苦心，才选中了这块高山中的平原。据说是因为西陵山幽水清，很有灵秀之气，四周群岭环拱，大可藏龙卧虎，正好留住皇家的风水。于是乎，皇恩浩荡，高则遍及山野，平凡了千万年的山岭换上了龙凤一类吉祥的名字。老人们喜欢搬弄掌故，少年人却继而又被四周荒索的气氛所感染，人们渐渐平静。洁白的月光从松丛和荒草在秋风中发出低沉的呜咽，令人毛骨悚然。同行者中有几个年幼的孩子躲进了母亲的怀抱。西陵是清朝的皇家陵墓，在这里埋葬着以残暴奸诈闻名于世的清世宗雍正，平庸无能谨守父业的清仁宗嘉庆，素有节俭之名却又两造寝宫挥霍无数银两的清宣宗道光，和虽有图强宏志却终毁于那拉氏之手，表演了一出改良悲剧的清德宗光绪帝，以及他们的一些后妃。整个陵区方圆150多里，建筑布局匀称，规模宏伟，石阶玉廊，体现着我们民族传统的艺术风格，加上雕梁画栋，形成了特有的庄严华贵的气派。斑斓的彩饰，精美的石雕，更显示着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聪明才智。四座帝陵中，雍正的太陵规模最大，这是因为雍正之时刚刚经过康熙60年的太平盛世，天下较为富庶。但更主要的恐怕还是由于雍正其人荒淫贪婪，不惜横征暴敛。太陵从最南端的大石桥到最北端的方城，绵延5里长的玉路上分布着几十种不同的建筑。玉路南部的圣德碑亭只占太陵全部建筑中很小的一部分，却已耗银数万两，整个也就可想而知了。更不用说有多少的人往往神经过敏。还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听邻居讲古的老人讲过雍正篡位的故事。他们说

0: 雍正是康熙的第四子，康熙本意传位第十四子，狡诈的雍正却买通了内侍太监，派人道德遗嘱，在十字上加了一横一勾，便传位十四子为传位于四子，然后要死康熙篡得帝位。事后他软禁了太监，杀害了知情者和十四子一门老小。为了掩天下人的耳目，他的文字狱也搞得格外厉害，牵强附会，甚至无中生有。文人中有离文王者，不仅要一灭九族，还要掘墓鞭尸，以此来钳文人之口。所以那一时期的史籍多歌功颂德之词，少褒贬讥刺之说。然而他攥住了文人的笔，却躲不过武人的刀。尽管雍正身居简出，还是被仇人偷了头去。相传泰陵的地宫中，雍正的尸体上是一个13斤重的金脑袋。至于这个金脑袋现在是否还在，就不得而知了。偌大的一个金疙瘩，是很难不吸引挖坟掘墓之徒的。儿时的记忆总是很清晰的，成年之后，每当我走在泰陵的玉路上，就会想起这个故事。我曾向许多加起来也不下几十遍了，今天讲的人也未曾觉得厌烦。也许是这个故事里有一些启迪我们的东西吧。碑亭的北面有两对一丈来高的石人，那是一对身着补服、脚蹬朝靴、头冠顶戴花翎的文官，和一对身着铠甲、腰挎弯刀、头戴帽盔的武将。男孩子们喜欢骑在石人的脖子上，给文官画上一副大大的眼镜，给武将画上两撇长长的胡须。不知为什么，我第一次看到他们就产生一种本能的反感，不自觉地把脸转向一边。文官麻木的脸上带着虚伪的笑容，武将立目横眉，貌似威严，西方文艺复兴以后的雕刻肖像，相形之下才明白，这些石人让人厌烦的原因是缺少人体的曲线和精神。转而一想，封建专制制度是束缚人的精神的，没有精神的肉体必然缺少优美的形态。这四具石像僵直的体态，呆板的神情，不正活雕出封建时代忠臣良将的精神面貌吗？人们在陵区内漫步，听见孩子们的歌声笑语，看见奔驰来往的拖拉机，会情不自禁地感叹换了人间。是啊，昔日的皇家禁地如今已经回到了人民的手中。可是如果你曾看见过人们在写着万寿无疆字样的宫墙下木然走过的情景，是否会想到旧时代遗留给我们的还不止这些。我听说过这样一件让人哭笑不得的事情。某大学历史系的学生到西陵进行社会调查，一个参加过光绪陵建筑的老人对他们说，光绪帝可好了，我们干一天活给3个大烧饼。一个劳动力的价格只是3个烧饼，残酷的剥削，被剥削者竟然能感恩戴德，这怎么能不让人想起鲁迅笔下那个可悲可怜而又可笑的阿 Q。
1: 品读爱与光阴，欢迎留在时光书房，接下来邀请您继续收听。
0: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

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分享的是散文《古灵曲》，通篇文字气势磅礴，恢宏大气，带领我们一起领略了清西陵的景色。作者笔名为何子，真名纪红真。写出这篇文章时，他还只是一名在读大学生。文章一经发表，就获得了吉林省1980年度创作的一等奖，足可见其扎实深厚的功底。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继续欣赏这篇散文《古灵曲》。清王朝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最后一个王朝，却也可以算是最幸运，也不同于宋明倾覆于外族入侵的铁蹄。辛亥革命迫使清帝退位后，皇室还享有优厚的待遇。光绪的崇陵就是由民国出资竣工的，这未免让人觉得滑稽。但仔细一想，这也很可以说明封建意识对人的束缚是多么顽固吧。游人们赞叹西陵的宏伟建筑，喜欢在高大的宫殿前留影，可我这久居陵区的人却很少去逛陵，也许是悲惨的故事听得太多了吧。那些斑驳的宫墙和幽暗的宫室让人觉得阴森死寂，就连夏夜松林中那流动的萤火也使人联想起屈死者的白骨，难怪当地的人叫它鬼眼睛。然而西陵的风景却是美丽的，人们喜欢用温柔婀娜的美女来形容江南景致，用骁勇粗犷的壮士来比喻北国风光。我敢说，西陵兼有北国风光的雄浑壮观和江南景致的秀媚多姿。冬季天幕低垂，整个陵区格外大雪呼啸而至，群山轰鸣似雷霆滚过，松林澎湃如惊涛激岸，唐柳银白光洁的枝条在狂风中挣扎，发出凄厉的尖叫。远山近岭如披玉甲，更有千树梨花竞相开放。我走在林中小路上，听着大自然雄壮的冬之交响，犹如置身于古战场中，马嘶金鸣，戈戟铿锵，真仿佛有千军万马在这里酣战。古代边塞诗人那雄壮中略带悲凉的诗句叩击着我的心扉。四边伐鼓雪浪涌，三军大呼阴山动，鲁塞兵器连云屯，战场白骨缠草根。不由人意气飞扬，对于戎马生活的向往之情油然而生。可西陵最美的还是它的春天。阳春三月，登上九凤山巅，放眼陵区，真让人心旷神怡。远处一座座俊俏的高山千姿万态，在飘渺的云烟中忽远忽近，若即若离。近处的小丘几经春雨一片葱绿，整个陵区就像一个绿色的港湾，浓绿如黛的松林和青翠欲滴的唐柳林带交织在一起，深浅相间。春风吹过，像潮水一样起伏推进。坐落在树丛中的宫殿，露出一个个琉璃瓦顶，恰而那山间公路上驰过的汽车，则是这海湾中游弋的小艇了。面对着自然美与艺术美的浑然结合，

结合，谁能不被这诗情画意所陶醉？谁能不为这蓬勃的生机所鼓舞？鲁迅先生曾嘲笑中国人还有十井八井病，相传西陵也有十大井，地方志上或许还有记载吧，可民间已经很少流传了，只偶尔听人讲起过其中的三四井。易水寒流是指冰封雪冻的三九天，易水河的涓涓细流依然向东不止，这在我国北方也确属奇观了。奇峰落照是指落日悬在奇峰岭峭拔的山尖上。华盖烟岚指的是晴朗的夏日，华盖山巅笼罩在一片湛蓝的蓝气中。浮山捧日则是指早晨红日初升，群山颠连起舞，若浮若动。景物虽然依旧，然而时代变迁，览物之情得无异乎？不知道旧时代的文人在这些景物中寄托了怎样的思想情感，我却在西陵的无数的憧憬、失望、喜怒、悲欢。少年时代，对着华盖山梦幻般的烟岚，我曾编织过无数理想的花环。我和同学们一起攀过附近的高山，跋涉在齐腰深的荒草里，让想象的翅膀把我带回到烽火连天的岁月。在祖国巨大的灾难和自己精神的重重矛盾中，我曾徘徊在山野小径，对着奇峰岭上那轮晦暗的落勋排遣过内心的苦恼与凄楚。那刺破青天的山岭使我振奋，给了我向上的勇气。我曾溯着易水河的一线寒流，背诵着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豪迈诗句，追寻那不畏强暴的豪侠，悲歌壮别的地方，真想像他一样奋起一争，却又无路请缨。在难忘的十月里，一个明朗的早晨，我也曾和朋友们一起跑上九凤山顶，眺望着东方。薄雾正在退去，潮水般起伏着的群山向我们奔来，捧着一轮光芒灼人的火球，我们怎能不激动呢？祖国的希望也像这太阳一样升起在我们仍然年轻的心上。离开西陵也有两个年头了，每次寒暑假回去的时候，我总是怀着一种非常矛盾的情绪。西陵还是那样的美丽，也还是那样连忘返，它的宫墙也依然让人觉得死寂阴惨。对着养育过我的地方，我该说些什么呢？西陵就要向国内外的游人开放了。一个朋友兴冲冲地告诉我这个消息，也许是没有得到预期的反应吧。他问我，难道你不高兴西陵的变化吗？难道你真要于无所希望中得救？其实我何尝无所希望，不过我所希望这古陵的却不止这些。我希望过去的永远不再重演，我希望西陵永远是旧时代的坟墓。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是安然。今天我们分享了一篇描写清西陵的散文，作者对于清西陵有着复杂的感情，既希望西陵的美景被人发现观赏，又希望此类代表旧时代的产物深埋在岁月里。然而这一点根本不用担心，时代车轮滚滚向前，我们的社会是在进步的，也只会进步。
节目之外，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安然互动交流。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乐亭演义第76回，书接前文。咱们前文书说了，魔山派的派主王光明、飞天神龙连胜二阵，把沧州二老欧阳山、诸葛玄都给打得残废，几乎没有命，那功夫高得不得了。结果终于惊动了一人，这个人可了不起呀！咱们前面说了，还是个老太太，这老太太要请战，此时啊，就连阴阳教的教主对这个老太太也是格外的尊敬。这些人都知道，骷髅岛的江湖人称骷髅大剑冷寒冰，冷老剑客。这个女人纵横江湖80来年呢，杀人无数啊，所以阴阳教的教主都管她叫老前辈。王光明、王老剑客一看，倒吸口冷气，也认识她。再看这老妖婆子乐的，这乐呀，比夜猫子哭都难听。哈哈哈哈哈！老身要没看错的话，你就是王光明吧？魔山派的派主，江湖人称飞天神龙，一点都不错。好，你这点能耐没什么，最好见好就收。可是呢，你这种人得寸进尺，大言不惭，还要跟阴阳教的教主伸伸手，你不是痴心妄想吗？教主那么高的身份，能跟你伸手吗？他要跟你一伸手就掉了价了，有失身份。来来来，老身陪你走几趟可以吗？我够不够这个资格呢？大胆，冷寒冰，别人怕你我不怕你，没什么了不起的，既然愿意跟我伸手，王某奉陪。嗯嗯，好样的好样的，也不是老身说句大话，这回你遇上冤家对头了，可能你的命就保不住了。两个人话不投机，当场动手，开了战了。你狂，王光明晃宝刀，高声喊喝：招刀招刀招刀招刀，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冷寒冰是不慌不忙，左躲右闪，

嘴里还说呢，来得好，来得好，来得好，是真好。啪，大长胳膊一甩，此时和王光明老剑客两个人打斗到20个回合，再看又把长胳膊一甩，说是迟那是快，奔王光明老剑客右胳膊就来了，啪，就是这一下把王老剑客打的身子一摘歪，噔噔噔噔噔噔噔，出去10几步远，觉着个膀子像摔了似的，汗珠子滴滴答答往下淌啊！左手提刀，败归本队，哭通一声就坐下，这脸上的肉，这下可不好啊！心里这个难受劲儿就甭提了，说个难受，哭通就躺下了。叶无光众人赶紧围拢过来，老剑客，老剑客，你怎么样？你怎么样？撕掉衣裳一看呢，众长这胳膊都黑了，而且迅速蔓延，脖子、嘎鸡窝、前胸，眼瞅着就发黑，这毒性也太大。哎呀，老猴崽子，我让你给打了！那位说，这叫什么掌法？这叫毒杀掌。一会儿的功夫，恐怕王光明老剑客性命不保啊！岳亭可急坏。人家是给自己帮忙，而且多次相助，这可怎么办？虎妞也急坏了，这怎么办？眼睁睁这人可能有性命之忧。正在这么时候，队伍的后头有人高声喊，闪闪闪闪闪闪闪闪，不要着急，我们来了。突然来了一伙人，岳亭众人恐怕中埋伏，甩脸一看放心了，走到最前头的正是老义父、老干爹云天道长贺长兴。贺道爷，贺道爷的背后不是别人，乃是李太通、李大侠，背后还有老剑客冷飞燕，什么金发老人萧敬轩，领着这伙人赶到了。干什么？增援来了。岳亭这心放下，我们的人终于上来了，心里非常的敞亮。这帮人归了队后，兵合一处，将打一家。哟，李大侠，你总算是来了。岳亭啊，放心吧，我们几个人真正平安回到周家坨，沿路上也没发生什么事情，这你就放心。你老伯周三卫，我叫专人保护，什么事儿都没有了。怕你不放心，特意领着人来给你送个信儿。另外发现你到现在也没回去，我们不放心，故此领着人前来增援。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哦，是是是。哎呀，李老剑客、李大侠，你这一来解决问题了。老人家，我正想到你是妙手神医赛华佗呀，你看看，有位老剑客王光明可了不起，此人是魔山派的派主，飞天神龙，为了我跟这冷寒冰交了手了，让这毒老太太打的毒掌打到胳膊上。你看看，你看看，我来看看，我来看看。哦，没事儿，没事儿，叶婷，放心吧，放心吧。我这一辈子不会别的，专门喜欢解毒，解毒啊，是我手到擒来的买卖。我好好看看啊，我再仔细看看，毒杀掌，这掌里边带着毒，哈哈哈哈。哎呀，可见冷寒冰真不是个好东西。好好好，你们不必焦急，王老剑客没有性命之忧，我马上给治。取出一粒特殊的丹药给灌下去，等了能有10来分钟，12重楼咕噜噜噜噜噜这一响，然后李太通又给他推功过血，嘿，叫丹田气开始运功疗伤。时间不长，就见王光明老剑客那汗珠滴滴答答往下直淌了，药劲儿也行开了，这个黑色逐渐的消退。

0: 一直到小手掌，又到手指头这儿，再发现手指头尖儿腾腾腾腾腾冒着黑烟，股股黑烟全都出来。后来王光明老剑客长出一口气，哎呀，疼死我也，明白过来了。岳亭这才说，老人家，老人家，是李太通李老侠给你治的。哎呀，多谢老侠客，没你我这命可能就保不住了，命也保住了。这时候冷寒冰能闲着吗？抱着两个大长胳膊哈哈一乐，哈哈哈哈哈哈。我说你们那干什么啊，都不过来。小兔崽子，你是不是叫岳亭啊？岳亭你过来，来来来，老奶奶我跟你玩玩，打王光明打一百个不如揍你一个。小兔崽子，你过来，我跟你叫叫号。还没等他过来，岳亭还没想伸手这么功夫，刚要伸手，虎妞急了，嗯，你个死不要脸的货，你呀太猖狂，老没老到好处啊，下手极毒，你们大家给我站脚助威，我过去跟他比划比划。岳亭一听，姐姐，不不不，他叫的是我，我过去。兄弟，咱不是姐弟吗？有什么事儿，姐姐一力承担。
1: 姐姐不行啊，他一狠心毒。
0: 兄弟，我要真不是他的对手，你再过去，我教训教训他，他不就是毒杀掌吗？没什么了不起的，我也不怕他的毒杀掌还是红杀掌，他什么掌法也奈何不了我，我过去，你们不必多虑。虎妞这个丫头特别犟，男子汉的性格就是男人的性格呀，这种性格呢叫什么呢，叫女汉子，老是这么笑呵呵的。岳亭要拦也没拦住，虎妞就过来拎着那宝鞭哼哼着小曲儿，咱说了又叫什么盘龙烧，冷根儿里根儿，冷根儿里。我说冷寒冰啊，冷寒冰，你死不要脸呐、啊！白活那么些年了，小丫头骗子，你是谁？报名再战，虎妞，大名李彩霞，没听说过。你有20岁吗？你管我多大呢？哎呀，你管不着，今天呢本姑奶奶就会会你个老不正经的货。我叫的是岳亭，岳亭不过来，你想当替死鬼吗？你胡说，咱俩伸上手，不定谁胜谁败。我真不明白，像你这种人长这么难看，尿泼尿就浸死就得了，还有脸活在世上。丫头看还是好看，你可真缺德，你找死。你看见没，王光明那么高的身份，那是魔山派的派主，结果老头什么结果？恐怕孩子你要跟我比，你比他还要惨，是吗？哈哈哈哈。我说老妖婆子，咱俩一比上不一定谁惨。哎呀，你看看你后边那个人是谁。好、哦、我就一个人来的，谁？他一回头的功夫上当。这虎妞是真聪明，真懂得有利使利无利使智的道理。这虎妞也够坏的，利用他一转身这么个功夫，此时把掌中鞭子啪举起来，正抽到他脸蛋子跟脖子上。这位冷寒冰那么高的身份，这一鞭子给打出去，摔出去能有2丈多远。再看这脸上的驴皮都掉了，冷寒冰哪吃过这亏？如果谁都没看见也行，众目睽睽，群雄在此，吃这哑巴亏，那他能干吗？挨这一鞭子，这脸往哪儿搁呀？冷寒冰气得一蹦直蹦，蹦起1丈多高，头发一炸跟魔鬼似的， 小黄毛丫头，你敢打

我掐死那个小猴崽子。飞身形像闪电一样啪扑到虎妞的近前，那双胳膊一伸比常人能长出半尺来，伸出两只大黑手来掐虎妞的脖子。虎妞转身跳出去，把鞭子一晃，啪就一鞭子。他一闪身没抽着，那么他就注意了，虎妞再有能耐想碰人家势比登天，那是胡说八道，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愣。你说你高，比你高有的是，虎妞才多大呀，有能耐怎么能跟人家比呀？人家吃的咸盐米都比虎妞厉害，都比虎妞多，故此那能耐能没有虎妞大吧。啪啪啪啪，这鞭子好像雨点一般，但是也没打到冷寒冰。可这个冷寒冰啊，想把虎妞给扑住也是势比登天。就见虎妞这身子相当的灵，像海底的鱿鱼似的，人在两旁观战。那个教主一动不动，通过两个黑窟窿往外盯着，放出两道寒光，眼神不错，在这瞅着，心说话，这丫头片子别看岁数小，真不简单，谁的徒弟谁的孩子，那么大的本领不含糊，要换别人早就败在冷寒冰的掌下了。一转眼的功夫，两个人打到了100个回合没分胜负。月婷真有点沉不住气了，姐姐姐姐你也累了，下来歇息歇息，我月婷替你打一会儿吧。兄弟着什么急呀，我正玩的兴头上，不愿换人，你先等一会儿，不行的时候再换我啊，别着急。月婷也不好过去，又一会儿过了能有220个回合，也没分什么上下，打了半天了，虎妞真有点顶不住了。再看那脸蛋子汗珠滴滴答答往下淌，这身上有点发潮了。虎妞知道再打下去非吃亏不可，有性命之忧，也挺聪明，虚晃一鞭子，歘飞身形跳出圈外，把汗擦了擦。老妖婆子，姑奶奶兴致过去了，没心思陪你玩了，我下去喘喘气儿，喝口水，我换个人啊。丫头片子你回来，没那么大的功夫，谁陪你玩啊，你等着去吧。老妖婆子，有人收拾你，不是我。虎妞回归本队，好汉不吃眼前亏呀。那些老剑客老人们一看频频点头，这丫头真精明真行，有能耐。回来她也真累了，兄弟啊，你看看我后背都潮了，姐姐我早想替换你，你不让啊，你看把你累成这样，我真担心你发生意外。嗯，小弟啊，没有3把神杀不敢倒反西岐。那位说，什么叫没有3把神杀不敢倒反西岐呀？这有个典故，出自2个版本，咱先说说。均出自3把神杀是在周文王逃回西岐的时候，由于这敌军追赶而走，走投无路啊，道德真君相助他3把神杀，就是说周文王从商朝逃回西岐之时，如没有这道德真君相助的3把神杀，他就无法脱险，孤身一人跋山涉水数千里，冲破这围追堵截，靠的就是道德真君给他的3把神杀。造反在这里不是造反叛逆的意思，而是返回的意思，所以这叫没有3把神杀不敢倒反西岐。

那么还有一种说法，也是出自《封神演义》，认为西岐呀、啊、就是周武王的封地，而纣王的儿子殷郊原本不愿意听从申公豹而投奔商朝，但此时殷郊的兄弟殷洪被姜尚姜子牙所杀，所以背叛了周武王，也就是西岐。而且呢，殷郊有种法宝叫神杀，威力很大，这就这样倒反了。那么这就叫没有三把神杀不敢倒反西岐的真实的意义所在，典故就在于此。那么咱们闲言少叙，书归正文，翻回头来单说这虎妞呼呼带喘的休息了半天，月婷也做好了准备，姐姐这回该着我了，我一定帮着您。兄弟，这老妖婆子甚是厉害，你也得注意留神呐。放心吧，姐姐，您就放心。再看小月婷，头上的帽子勒勒带子，收拾收拾百宝囊，没有半点崩挂之处，站定身形。各位前辈，各位，大家给我月婷观战，我过去跟他比划比划。叶无光老剑客过来了，婷儿，不要大意骄傲，多加谨慎呐、啊。这个老妖婆子厉害的邪乎，我知道，我知道，我心里有底。您老人家放心吧。刚走几步，虎妞突然又想起点事儿，兄弟，你来来，等一等，别着急，别着急。姐姐，什么事儿？过来来，我给你点东西，你带着。说着，这怀内一伸手。掏不了半天拿出来，月婷一看，是个纸包，纸包里什么玩意儿不知道。姐姐，这是什么东西？快点，月婷，废话少说，揣到怀里，揣到回来了干什么？揣到怀里干什么？问那么多废话干什么？等一会儿我再告诉你，快揣，我让你干什么你就得干什么，快揣快揣。好吧，多谢姐姐。月婷这才把这包东西看也没看揣到怀里，带好了也掉不了了。现在我说婷弟呀、啊，这样晃双掌飞身行来到现场，这老妖婆子比他还高一截。老妖婆子，这回我让你点名道姓，小太爷月婷到了。小兔崽子，哈哈哈哈，你够狂的。月婷啊，你也算活到头了，我听说你这小子福大命大造化大，死了几回了啊都没死，那真是命不当绝呀，要该着你死谁也救不了，现在这时候就到了。没想到你月婷居然要死在我冷寒冰的手里。猴崽子，你过来吧，我好好玩玩你。你狂，啪就是一掌。老妖婆子不慌不忙往旁边一闪身，喊了一声来得好，一掌击空。老婆子伸出这长大

0: 这四一招万丈波涛，这五一扬，这六一招天河扭转，这七一招掌影庐山，这第八招叫乾坤扭转，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频频发动进攻。这掌法是真好啊，丐帮的人给乐亭鼓掌，好啊好啊，越跟着鼓掌喝彩，给乐亭鼓劲儿，好掌法好掌法，好一个通天八卦掌。听到赞美，乐亭就觉得身上轻飘飘的，人来疯，就这样恨不得一掌把老妖婆子给打趴下。两个人又斗到100个回合，没分输赢胜败。冷寒冰一看我倒了霉了，早不来晚不来，这个节骨眼我来了，想打几个漂亮胜仗，结果遇上都是高手。这个看来我的想法，
1: 你有没有试过感受旅途中每一阵风不同的触感和气息？你有没有试过在野外升起一堆篝火，在寂静的夜里寻找内心最真实的声音？你有没有试过浮潜进湛蓝的海水中，看阳光在海底映衬出五彩缤纷的颜色？你有没有试过展开一场徒步的旅行，把远方的山巅都变成脚下的巨石？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2: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我是雨飞，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人们常说啊，桂林山水甲天下，那么桂林的山水究竟有多美呢？今天我们就跟随著名作家方季去感受江作青罗带，山如碧玉簪的桂林山水。到了桂林，每日面对着这圣甲天下的桂林山水，看着它在朝雾夕辉、一阴一晴风雨中的变化，实在是一种很大的享受。于是众心里羡慕起住在桂林的人们来了。虽然早在23年前抗日战争时期，我在桂林的八路军办事处工作过半年多，但那时候一来年轻，二来也没有看风景的心情，除了觉得这些山水果真奇妙，七星眼里还可以躲躲空隙之外，与它的胜美之处实在是很少领略的。1959年夏天，刚好过了20年，李可染同志由桂林写生回到北京，寄了一幅画给我，标题是《桂林画山侧影》。一下子我就被画幅吸引了，画面把我带到了一种可以说是幸福的回忆中。不仅是桂林的山水，连同和这相关联的那一段生活，都在我记忆里复活起来。那些先前不曾领会的，如今领会了；先前不曾认识的，如今认识了。桂林山水是这样逼真的，又出现在我面前。这时，我惊叹于艺术的力量之大，感人之深，并且惊叹之余，还奏了这样四句不成样子的旧诗祭叹：尊法似此并是无，莫由波妻彼由府，华山九峰兀然立，羽翼新出是功夫。这次重到桂林，置身桂林山水之间，使我又想到了可染同志的这幅画，于是就记忆印证了画与山的关系，艺术与真实的关系，明白了他们怎样的从自然存在，经过画家的劳动，变为有生命的、可以打动人心灵的艺术作品。桂林山水的移鱼入画，古人早已注意到了。宋代诗人黄庭坚就写道：桂岭环城如雁荡，平地苍郁忽嵯峨，里城不生郭溪死，奈此

千峰百丈河。诗人的意思恐怕不只是说当时画家画桂林山水的少，还在说即使李成、郭熙在，也还没有画出如桂林山水这般秀丽来吧。后来元明人多画黄山，到清初的石涛，由于他的出生，桂林才把他幼年的印象带入山水画中。到了近代，山水画大师黄宾虹便以能遍写桂林山水为生平得意。齐白石更是说，自有心胸甲天下，老夫看惯桂林山了。所以呢，看起来桂林山与中国山水画的技法该是不无关系的。文学上为桂林山水塑造出一种形象，为人所公认并能传之千古，恐怕至今将作青罗带，山如碧玉簪两句。他把桂林山水拟人化，比喻为一个朴素而秀美的女子，确实有独到的观察。虽然这种形象在我们时代的面貌和性格来的，这次到桂林登叠彩山，攀明月峰，凌空一望，果然漓江澄碧自西北方向款款而来，直逼明月峰下，然后向东一转，穿桂林市，绕伏波山、象鼻山向东南而去，正像一条青丝罗带随风飘动。而周围的山峰在阳光和雾霭的映照下，绿的碧绿，蓝的翠蓝，灰的银灰，个个浓淡有致，层次分明，正像美人头上的装饰，清秀淡雅，概括一代自然面貌，塑造出鲜明的形象来，在文字上是不容易的，往往不是过分刻画，就是实质抽象。难怪后来的诗人，包括那些知名的如黄庭坚、范成大、刘厚村等等，虽到了桂林写了诗，但却没有一个形象如韩愈的这般概括而生动。范成大写《桂海余恒志》，极力撰写桂林山水的奇异，结果呢是人家不相信，只好画了图附去。可见用语言文字表现一些人所不经见的东西，是需要一点艺术手段。从古以来，山水怎么看，恐怕是个人各有心胸的，但一切既反映了自然真实面貌，又创造了崇高意境的，则无论是绘画、诗、散文，都成为了我国人民的精神财富，为我们伟大祖国的富丽山河赋予了种种美好的形象和性格。桂林山水毕竟是美的，早晨起来打开窗子，便有一片灰得发蓝的色扑进房子里来，照得房间里的墙壁、书桌，连同桌子上的稿纸，都仿佛有一层透明的蓝的照耀，绿得更深，红得更艳了。当然，这是太阳的作用，太阳这是还在山那面云里边，由于重重山峰的曲折反应，层层云雾的回环照耀，阳光在远近的山峰高低的云层上涂上浓淡不等的光。桂林的山最是丰富多彩了，近处的蓝的透明，远一点的灰的发黑，再过去便挨次的由深灰浅灰，而至于只剩下一抹淡淡的青色的影子。但是还不止于此，有时候在这层次分明重叠掩映的峰峦里，忽然现出一座树木葱茏、岩石愣增的山峰来，在那涂着各种美丽色彩的山峰中间，它像是一个不礼貌的汉子，赤条条地站在你面前，那是因为太阳穿过云层直接照在了它身上。接着便可以看到漓江在远处慢慢地泛着微光，一闪一闪地亮起来了，太阳把漓江染成了一条透明的青丝罗带，轻轻地抛落在桂林周围的山峰中间。这时你可以出去了，无论走到什么地方，有时是转过一幢房子，忽然一座高以天表的山峰矗立在你面前，有时是坐在树下，透过茂密的枝叶，又看到它清晰。

影子，或者在公园的亭子里，你刚探出身，一片翠木般的清风就张挂在亭子的飞檐上。如果站在湖边，它那粼粼波动的倒影常常能引起你好一阵的遐思。这样桂林山水总是无时无处不在你的身边，不在你的眼里，不在你的心里，不在你的感受和思维中留下它的影响。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13点整。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飞。节目播出的同时呢，欢迎您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令人难忘的旅程与风景有关的故事，雨飞和你共同分享。到了桂林呢，一定要去的还有一个地方是阳朔。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跟随方季搭乘木船，通过漓江去往阳朔。如果住在阳朔，那感觉不知会是怎样的。就去过一次的印象说，只好用仙境二字来形容了。那山比起桂林来要密得多，清得多，幽得多，也静得多了。一座座山峰从地面上直拔了起来，陡升上去，却又相互连接，相互掩映，相互映衬着。由于阳光的照射，云彩的流动，雾霭的聚散和升降，不断变换着深浅浓淡的颜色。而且阳朔的山不像桂林的那样裸露着岩石，而是长满了茂密的丛林，把它遮盖得像穿上了绿色天鹅绒的裙子。这还不算，最妙的是在春天清明前后，在那翠绿的丛林中，漫山遍野开着血红的杜鹃，就像是在绿色天鹅绒的裙子上绣满了鲜艳的花朵。这使得人在一片幽静的气氛中能够生出一种热烈的情感。到阳朔去最好是坐了木船在漓江里去，但是那江里的倒影就别有一番境界了。那水里的山比岸上的山更为清晰，而且因为水的流动，山也仿佛流动起来，山的姿态也随着船的位置不断变化。漓江的水是出奇的清的，恐怕没有一条河流的水能有这样清，清到不管多么深都可以看到底，看到河底的卵石，石上的花纹，沙的闪光，沙上小虫爬过的爪痕。河底的水草十分茂密，长长的像蒲草一样的叶子，闪着碧绿的光，顺着水的方向向前流动。从桂林到阳朔，有人比喻为一幅天然的画卷，但比起画卷来，那山光水色的变化，在清晨，在中午，在黄昏，却是各有面目，变化万千，要生动得多的。尤其是在春雨朦胧的早晨，江面上浮动着一层轻纱般的白蒙蒙的雨丝，远近的山峰完全被云和雨遮住了，这时只有细细的雨声打着船篷，打着江面，打着岸边的草和树。于是一种令人感觉不到的轻微的声响把整个漓江衬托得静极了。这时忽然一哎喃，一只小小的渔船从岸边溪流里驶入江来，顺着溪流望去，在细雨之中，一片烟霞般的桃花沿小溪两岸一直伸向峡谷深处，然后被一片看不清的或者是山，或者是云，或者是雾遮断。这时我想起了可染同志的《杏花春雨江南》，但是接着画山再望了，陡峭的石壁直立在岸边，由于千百万年风雨的剥蚀，岩石轮廓分明地现出许多层次，就像无数山峰重叠起来压在一起。这些轮廓的线条、层次的明暗、色彩的变化，使人们把它想象成为九匹骏马，所以华山又称华山九马图。九匹骏马矗立在漓江岸边的石壁上，或立或卧，或仰或俯，或奔腾跳跃，或临江漫影， 看上去确实是极为生。

动的。但是可染同志的那幅《桂林华山侧影》同时在我记忆里复活起来，而且呢，是更为生动的在我面前出现了。画的篇幅不大，而且是全部着色的白描，整个画面几乎全被雾立的山岩占满了。只在画面下部不到1/5的位置，有一排树木葱茏的村舍，村前的田埕上有一个牵牛的人走来，但这些都不是画的主体，也不引起观者的特别的注意。而一下子正是那满纸雾立的山岩，山岩像挨次腾起的海上惊涛，一浪高过一浪，层层叠树，前呼后拥，陡直地升高上去，升高上去，直到顶部接近天空的地方，才分出华山九峰的峰峦来。而山岩石壁如斧劈斩一样，棱层俊俏，粗色的石灰岩粒仿佛伸手就能触到，于是整个华山现出一种雄奇峻拔、咄咄逼人的气势。这时在我面前，华山仿佛脱离开周围的山而凸显出来，活动起来，变成了一个有生命、有血肉、有思想、有情感的物体。自然存在的山和艺术创作的山竟分不出界限，融为一体。但是这只是那一刹那的事儿，等到华山过去，印象消逝，在我的记忆里便只剩下一种雄奇的意境、奋发的情思了。坐在船头，我木然地沉思着，并且像是有所领悟地想到，人的劳动、人的精神的创造是这样神奇，人和自然之间搭起了一座神话中的桥梁，又像是一门神话中的金钥匙，打开了神仙洞府的门。人们通过这桥梁走进这洞门，才看清了自然的底蕴，自然的灵魂。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飞。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和雨飞互动交流。下雨的雨，芳菲的飞，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处置，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1: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有一位老人自己一个人生活，国庆节期间热闹了一会儿，孩子们都回来看他，这上班了之后呢都回自己家了。老太太呀，身体条件挺好，一直呢能够自己照顾自己，而且经常遛弯儿出去运动。这前不久的一天啊，老人呢又启动了电饭煲，哎，您啊焖着米饭，我啊到早市去遛遛，他就出门了。谁知啊这一天回来，这家里都成灾了，烧得黑乎乎的一片，都看不出来以前的家里有什么家当了。这事儿呢到底是怎么发生的？这厨房是咱们家里温馨的角落，那也是美食的诞生地，但是这做饭的地方往往更

0: 多的隐藏着消防安全的隐患，燃气、明火、电器各类厨具聚集呀，所以这做饭的时候使用燃气、电器防范火灾。特别是多硬件安全设备，花钱却能给咱们的厨房更多的安全、更多的保障，特别是给老年人。那今天的应急时刻，咱们就说说啊，老人出门回来加以成灾，这厨房家庭消防安全的重地，重视消防安全，加装安全设备。
1: 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0: 首先咱们一块来听那天带队处置的消防救援站的站长张振宇给咱们说说他们接警和处置的情况。
2: 国庆节结束，当时快中午左右，我们接到一个报警，是邻居路过他们家下楼的时候发现他们家有烟冒出，然后邻居摸了一下他家的门，门是烫的，报警了。
0: 这邻居真好，及时发现了这个问题了。那接到了这个报警，你们怎么处置的？
2: 第一时间火速赶往现场，出动途中我们第一时间联系了小区的这个危站，让他们先期到场核实情况。因为现在一村一危站，一社区一危站，就相当于这个消防站的触手得到了往前这个延伸，第一时间核实情况，这样方便消防站到场之后后续的展开，方便快速灭火，具备了可以扑救初期火灾的能力。他们也会配备相应的灭火防护装备，没有咱们正常消防站的大，他们配的相对小一点，方便穿过这个社区内部道路，达到这个快速到场的目的。
0: 这是一个什么小区？
2: 算是老小区吧，它楼高一共就六层，
0: 所以它没电梯，所以它的邻居从它门口过是吧？
2: 是的，
0: 这要是电梯直接就下楼了。
2: 如果是电梯的话，可能真的是小火要酿成大灾了。就
0: 那赶到现场，来到这家楼下，你们看到了什么？
2: 因为当时他家门还没有开，所以从楼下只有一些轻微的烟。
0: 他们家呢这个锁是什么锁？指纹锁吗？
2: 不是，是普通的防盗门，用钥匙开的。
0: 那物业也联系不上他吗？
2: 物业联系上他，他正在往回赶的途中。
0: 怎么灭火啊？这门也开不了。
2: 我们到时候我们正在准备破拆的时候，他这个户主就返回来了，还是用钥匙进入的内部。一进屋的时候是满屋的浓烟，一边用热成像寻找火点、起火部位，几名队员相互掩护的往前推进，把火扑灭，摸索着打开了前后的窗户散热，同时提高室内浓烟度。他这个是在客厅的做饭，家里两室烟特别大，所以我们就一边搜索然后灭火。
0: 他没有在这个厨
2: 客厅的这个木质的茶几上，
0: 所以呢这个起火点呢是在整个客厅是吧？
2: 对，是在整个客厅。电器设备发生火灾，引燃了周边的茶几和桌椅板凳，室内的烟气特别大，客厅烧毁还是非常严重的。周边有桌椅板凳都全部烧毁了，包括它临近的一个窗户的玻璃也在高温的炙烤下碎裂了，整个这个房间大部分都被烟熏黑了，大部分都损坏了，包括这个玻璃的灯罩啊都炸裂了。
0: 那这个事主是男的女的？多大岁数了？
2: 女的，大概在70岁左右，出去遛弯了，然后在家里做了电饭锅，想着回来能正好吃饭，出去转的时间长，碰见熟人聊天耽误了时间，酿成了这起惨祸。可能就是电器短路，或者说长时间没有检修发生故障等这些情况。他当时说就是大概10点钟左右的时候，他插上了电饭煲，然后打算出去遛个弯儿，
0: 对，
2: 没想到电饭煲起火的现象。
0: 那您对大家呢就这个事情有哪些安全提示？
2: 在这里呢也是提醒广大市民呢，第一要选购合格的电器厨具，并这个操作使用说明书使用，定期对电饭煲进行检查清洁保养，同时儿女们多回家看望老人，多进行安全提示，固定的烟杆呀，能够发生事故能第一时间提示自己。是我们使用的家用电器一定要购买这个合格的产品，并且在电器承受范围之内使用，不要超负荷使用。第二呢就是在家里安装一些固定的报警设施啊，比如说烟杆等等之类的，在发生一些突发状况时候能够第一时间提示自己，或者说提示周边的居民及时发出报警，这样使自己的损失降到最低。
1: 应急时刻，
0: 老太太家里的情况那烧得黑乎乎的一片呀，反正大致能看出来，这客厅里呢原来应该呢有个沙发，应该呢有个桌子，但是呢具体啊这沙发是什么样式，这桌子呢这宽窄都看不出来了，全都烧的散了架，乌黑乌黑的。您想想这老人的财产损失。所以啊我就想说，经过这个事情啊，有类似情况的老年人，哪怕呢您啊和老

0: 儿和孩子一块儿生活，不是一个人。咱们对于家庭的一切呢，电器设备哈，用的时间长了，您啊就得小心。用这样老人手的电器产品，一般来说啊，咱们别离开它时间太长。另外，我也建议大家有条件的话装一个指纹锁。您像呢，老太太啊，如果这个时候在外面遛弯，邻居呢发现了之后，如果邻居有他的电话，他可以把这个密码告诉邻居，然后呢，邻居呢进去了之后啊，就可以帮他及时的控制火灾的现场。那社区里的微型消防站也可以最早的进入老人的家庭，减少老人的家庭损失。其实啊，这个电子锁不用买太贵的，当然了，三四千的也很好，它还有 APP 啊等等啊，但是起到这个密码基本的功能，1000块钱左右就足够了。如果家庭条件允许的话，我是特别建议做。咱们接着说，有人在家做饭的时候，那没有离开，就在家呢，可是那也有问题。前不久，消防救援支队接到了一个报警，说赶紧来吧，我啊被困在了我们家里屋了，最重要的是我那厨房还做着饭呢，情况特别的危急。咱们一块来听那天带队处置的经开区消防救援支队经海路消防救援站的指导员宋香建，给咱们说说他们处置的情况。
1: 中午14时，经海路消防救援站接到报警称，博兴街道一城景园小区9号楼一住户在家上卫生间的时候，突然刮了一阵风，卫生间的门关上了，厨房他还做着饭，然后他想出去，约30岁左右，住户是一名女性。
0: 他们家这个房子是个公租房，但是户型挺好的，四四方方，南北通透。本来他一个人在家，这卫生间的门呢，他没锁，只是那么虚掩着。忽然一阵穿堂风过来，啪的一声，这门就锁上了。他也没在意，锁就锁呗。这上完了卫生间啊，准备拉门出去，拉不动。哎呦，他发现啊，这卫生间的门被穿堂风这么一拍，他锁子坏了。咱们接着来听宋香建给咱们介绍那天的事儿。
1: 他就着急，就把这个卫生间门上的一个玻璃给敲碎了，想从这个门上的这个玻璃缝想钻出去，钻到这个自己腰部的位置时就被卡住了。他那个手机在身上，我们到场之后，我们利用破拆工具，然后对这个防盗门，不是指纹锁，就是普通的那个防盗门，相对就不是特别好拆。
2: 是不是破拆完了以后这个门也得修啊？
1: 对的，破拆完这个门需要进行维修，进行更换。
2: 大概用了多长时间？
1: 用了3分钟左右。
2: 进屋里以后看到了什么？
1: 闻到了就是这个有焦糊味。右手边的那个厨房，然后发现这个有一点点的烟。进去之后细看，那个燃气灶还在烧着，然后锅里的菜已经糊掉了，就立即把这个厨房的这个燃气管线，然后开关给它关了，厨房的窗户打开，进行这个自然的排烟。
2: 当时呢在屋里做什么饭呢？能看出来吗？
1: 看不太出来了，因为都糊了。
2: 然后燃气没有自动关？
1: 对，燃气当时我们进去的时候还燃着呢，火没有灭。
2: 那然后呢，你们在哪儿找到这个人了？
1: 来到卫生间，看到被困人员身体是侧卧着，卡在了卫生间门中的这个玻璃框内，卡的还是相对比较紧，大腿有轻微的擦伤。
0: 您想，怪不得这位女士啊能够自己把自己家的卫生间门都破坏了，那炉子上有饭呢，万一呢再引发天然气的事故，那就不得了了，不仅自己家会承受巨大的损失，那极有可能殃及邻里呢。特别建议大家换指纹锁和密码锁。就说这个开锁公司进来了哈，他用专用的工具不破坏，然后呢把您的这个防盗门打开。那您锁在里屋，往往咱们知道啊，里屋呢这个锁啊，大家呢不插钥匙，那开锁公司也救不了您，所以还得消防局啊。但是咱们知道，消防局他们不是专业的开锁人员，他们拿的是破拆工具，那防盗门包括里屋的门那都得破坏啊，只有破坏了您才能得救，才能解困呐。咱们还是来听宋香建的介绍。
1: 然后我们首先用他们家的这个毛毯对被困人员进行了保护，我们利用无齿锯啊对这个木门进行了破拆。
3: 快快快，那就行。
4: 好的，
3: 好，您这胳膊尽量在里边啊，来。
5: 把脑子扣住啊！
1: 对这个木质门上面，然后进行横向的进行切割，被卡住的地方啊救出来了。
5: 戴上啊！好，
3: 好嘞，
5: 好嘞。
3: 这先取掉，
5: 拿下来。

0: 这把人卡着更危急的是做饭的时候，万一这饭呢溢出来了或者烧干了，这火苗熄灭了，进而呢引发了燃气泄漏，那不得了，危害的可是公共安全，造成的损失也是特别大。因为呢咱们厨房里的那个燃气是咱们普通市民能够接触到的最近的化学危险品，易燃易爆危险品。所以呢万一啊这锅烧干了或者火被灭了，引发了爆炸，那不得了。可是您说谁上卫生间也没想到这锁子，哎，他就这会儿把人给锁在里面了。所以这就需要我们在使用燃气灶的时候啊，对于熄灭火苗引发燃气泄漏这种事情啊，它有一个应急处置的措施。那什么应急处置的措施呢？这就是啊我在节目当中近一两年来一而再再而三说的，您给您加一个烟感报警器，或者呢您啊加装一个那种熄火保护装置。我们家那个灶台买的比较早，大概15年了，实际上啊应该换了。我就想着如果这一次换啊，我就换一个有自动熄火保护装置的灶台。那可是这灶台还能用，没有自动保护的熄火装置，那我就建议您啊单独加装一个烟感报警器。这个智能报警设备关键的时候那真能救命。消防救援支队在国庆节前他们接报了一个火警，消防救援站的指导员郭斌前一阵啊他就出了两次火情。
1: 最近啊有两起警情啊让我印象是非常深刻的啊，一起呢就是室内冒烟的警情。他现场呢其实是一位90多岁的老人啊在煮花生，不是得煮一会儿嘛，然后就去客厅去看电视去了，然后忘了还坐着锅呢，花生煮干锅冒烟了，然后玄关那儿装的这个独立烟杆他就报警器就响了。老人呢听到报警，哎，一扭头也看了这个烟了，才想起来哦自己还煮着花生呢，应该是花生煮糊了，从那个沙发上找了一块布，桌子上倒了一杯水，然后捂着鼻子就去把那个燃气灶啊给关了。刚关好呢听见有人在敲门了，咱们这个物业的这个卫星消防站的工作人员就到了，就让这个老人在外边等候，他们就进去帮老人把油烟机打开，然后把窗户啊就给打开，把烟给散了。我们到了之后啊，其实现场就看到一个锅里放着就是煮糊了的花生啊，已经没有烟了，没有什么情况了，就是给老人做一个安全提示嘛，提示这个厨房用火的安全。老人也是非常激动，就拉着我就给我说，哎呀幸好这个社区啊给装了这个报警器，装的这个联网式独立烟杆，它这是可以留上应该是4-5个联系人，其中呢就有一个是物业的，他那边就会接到这个电话，就说哪一户哪一户哎有情况，哎烟杆报警了，然后物业呢也会这个第一时间的去现场去查看。
0: 警给您留的印象特别深啊，
1: 厨房冒烟的警情。这个户主呢是一位40岁左右的女士，是当时在煮这个腊肉，是得去接孩子，然后呢去厨房要去关火，我走到那儿呢可能就是接了一个电话就把这个关火的事给忘了，然后就直接去接孩子了。锅糊了啥冒了烟之后啊，这个楼道里装的这个烟杆就报警了，是这个邻居听到这个报警之后啊就出来看看是什么情况，楼道里头有那个糊味儿，下楼来看一看，哎，正好看见这个就是咱们这个户主家那厨房往外冒那个白烟呢，就给这个户主打了电话，电子的那个密码锁嘛，然后户主就把这个密码给了这个邻居了。物业的这个卫星站啊也是接到了这个烟杆报警器他给的这个反馈，然后一块儿哎把门打开之后呢，哎发现就是这个锅糊了，就把这个火给关了。他还没在家，然后就其实处置了一个事故，笑着说、啊、这次你们消防队啊这次来晚了，没赶上灭火。
0: 没赶上灭火太好了。
1: 对，其实我们每一次出警啊我们都是十分迅速的，紧赶慢赶，也没有赶上这个独立烟杆报警器报警之后咱们这个微站还有群众的响应，不吃快也是为他们处置这个不起火灾的能力啊也是点赞。
0: 应急时刻，您听听，这火它救得再好都不如这火不发生啊，防患胜于救灾。它是对高龄的老人、独居家庭，包括呢生活有困难的一些家庭啊，免费的安装了联网式的报警器。那其他区其他老人，我建议您啊，您像我们家一样，您安一个独立的智能的烟杆报警器。我呢是买了两个，因为我家住1楼，我的邻居啊这前些年哈、啊、他总是把他那个电动自行车放在我们的这个楼道里面，他飞线充电呀。我当时就琢磨着，这要大半夜他这车着了，那肯定是我和我的对门那一对老爷子老太太我们是受灾户啊。 那两位老人家肯定睡。

0: 的手，不见得啊能够机警的就醒来。我这边首当其冲，于是我怎么都睡不着，焉敢报警器。一个呢安在了厨房，一个呢我就安在了我们家大门的这个门口。也就是说啊，万一呢这电动自行车着了，这烟呢从门缝呢进了我们家，我的烟感报警器呢立刻啊就哇哇乱叫，就能把我吵醒啊。当然了，很快就出台了相关的规定，不允许电动自行车进楼，进楼道不允许飞线充电，我这才放了心。但是呢，我买的这两个独立烟感报警器，我还时不时的看看他们，看哟这红灯啊亮一下，我就知道他们还在工作。其实啊，我还没买那个名牌的，也没买特别好的。大概呢，一个呢是50多块钱，一个双面胶，直接呢贴在这个屋顶上也比较方便。那咱们就一块来听听啊，专门研究烟感报警器，并且呢专门负责现场施工的工程师吕金光，给咱们说说这个烟感报警器啊，它的工作原理到底是什么。
1: 这个烟感探测器呢，其实它的内部呢是一个离子探离子室啊，它是能发出一个带电粒子，带电粒子呢在电场的作用下呢，它会打到我的一个接收板里。如果是烟感，如果发生火灾之后呢，会产生大量的烟雾，会顺着啊空气飘到我的这个烟感里的迷宫里，然后呢，它就在我的迷宫里呢，就会以固体小颗粒的形式，我的离子探测器呢，就它就会以散射的形式，它打不到我的反光板里了。所以说呢，我然后呢，反射板是正常情况下，如果是烟雾进去之后，这个烟雾或者水蒸气就变成一个散射现象了啊，就是光的一个散射现象，打不到我的反射板，它就会产生报警啊，防范于未然。然后还有一些独立式呢，它可能会有一些特殊的通讯方式，比如说蓝牙、WiFi。
0: 消防救援支队新闻宣传科的副科长齐兴龙，然后他就告诉我说，今年啊已经有7起这刚着了小火，于是呢烟感报警器就联网报警的事儿。我们消防局啊到现场的时候火都灭。但是呢，我们肯定要到现场去看看啊。他很高兴，他认为啊，这怎么着，这也算救了几条人命啊。那咱们一块来听听他给我们说说这个智能的烟感报警器，它发挥作用的时候是怎么保障家庭和人员的生命以及财产安全的。
2: 它报警以后，它是会发出80分贝以上非常刺耳，一般这个耳朵不是太差的，绝对能听见。就是它响了以后，起码屋里面那个人，我起码知道了报警逃生。我有这玩意儿比没有强。咱们自己家那个一般都是带尖锐的声音，其实就相对于来讲，预警的方式让他人知晓的方式，我本人不在家，独立式的我叫了那么长时间，可能说这个也没太大的用，但是总比这个主要
0: 不叫强啊，是吧？
2: 对，第一目的是防家里面有人把这个人吵醒，我能想办法逃生还是扑救。
3: 应急时刻，
0: 所以这种应急安全设备啊，我是觉得如果家里经济条件允许，咱们买一个。那好多听众朋友说了，买多少钱的呀？那咱们一块来听听啊，吕工程师的介绍。
1: 独立式的这个价位啊，单3年电池的呢，大概是50块钱左右。然后呢，可能会有5年或者是8年电池，大概是在50到100左右。
0: 还有8年。
1: 对啊，就是说你要独立式的，纯独立式的，你要看电池的使用量。
0: 比这再高级呢？
1: 再高级的呢，可能是我们要区分一下，就是说这种灵敏型的烟感，说那个不允许抽烟，这种烟感呢，可能是在100到150左右。然后呢，再往上一档呢，可能就是智能型的烟感了啊。智能型的烟感，我们刚说有很多功能啊，就是。说通讯功能有很多，外的还有这种罗拉式的啊，还有这种运营商方便我们这个运维人员去清洁的啊，也可以把信号给到我们的物业，给到我们的应急指挥平台分析的，或者是一些特殊功能性的场景啊，比如说老人啊，长时间不在，是长时间的不动啊，或者是啊有谁问题他会报警，入侵式的，就是说有些仓库啊，很重要的仓库他没有人去进入，如果是有小偷进入的话，他会有一种入侵式的报警。智能款的大概的价位可能就在100到200左右。
0: 所以啊，如果呢给您免费安装这个联网的智能烟感报警器，您啊赶紧安。所以您看，咱们在厨房做饭的时候啊，咱们要多检查咱们的灶具，高温加热类的电器咱们尽量做到呢用的时候啊不离人，别离得太远，别走的时间太长，防止万一这电器呢有什么问题发生火灾。不过呢，可能有些听众朋友家里啊有这个燃气自动阀，没错，这是一种呢适用于居民燃气用户的安全装置，而且呢燃气集团呢会免费给您装。那下面呢咱们就一块来听听啊，燃气集团韩胜江师傅给咱们说说啊这个免费装的这个燃气的自动关闭阀它的功能。
4: 气压过大，它比如这个咱们这管啊，这管里边过0.5的气，它要

0: 超过0.5级，0.51它都自动给你关闭。咱们这个阀也是4.0，超过4.01级它自动就关闭了，它就会识别出你那个用气量大，或者胶管脱落了，或者是那个回火了，它自动就关了。
1: 它煮的是粥溢出来了，把这火给灭了，它这个阀怎么发挥作用？
0: 火不灭了以后，嘶跑气，它跑气的时候，它那个气压就会大。咱这阀是4.0的，它比如这气儿一直出的是3.5的，
1: 对。
0: 不会跳，它要超过4.0下，啪，它就跳了。
1: 明白了。
0: 一般就是火灭以后，或者着了火以后，那大的出气量，它就会自动关闭。
1: 它就大了，是吧？
0: 对对对。
1: 因为它没燃烧嘛，是吧？
0: 对对。
1: 那然后呢，这个阀就自动关闭了。
0: 对对，它自动关闭是这样的。小红盖一下去，
1: 对，
0: 关了就没气儿了。
1: 没气儿了。
0: 你就是开的时候就捏住这小黄圈，往上一拉。
1: 捏着小黄圈往上一拉。
0: 小红盖一出来就开了。
1: 大概呢，我看拉上去也就是几毫米。
0: 拉到头一松手就行了。
1: 对对对。
0: 它必须得拉到头。
2: 所以燃气集团啊贴一个通知说入户去检查，您别错过，那对您来说是个好事儿啊，相当于呢给您送上门一个燃气大夫，给您检查，哎，给您问诊，查出来的问题呢绝大多数都可以用免费的方式来解决，比如说换管，比如说给您呢加装这个燃气的自动关闭阀，所以这样的好事儿啊您别拒绝。那当然了，如果您呢想，哎，我自己啊，我买一个熄火保护装置的，或者防干防烧啊更高级的，那也行，您可以自己买，然后呢给燃气集团呢打电话，让他们呢上门给您装。反正应急安全知识，谁学谁受。
3: 阿亨们惧怕三分的
4: 乘风逆荡，
5: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4: 未解谜团
6: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4: 如烟往事，
7: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周旋。
4: 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8: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1934年10月，为了适应即将开始的战略大转移，中革军委做出决定，成立军委干部团。军委干部团是当时红军序列中装备最精良、队伍最精锐的一个团，由陈赓担任团长，下设4个营，一个上级干部队，简称上干队。长征开始警戒掩护任务。不仅如此，干部团还是一所作战培训学校，担负着为红军各部队储备、培训和输送干部的任务。本期天下故事会，我们为您揭秘长征中的御林军——军委干部团。土城青杠坡一战，干部团伤亡10余人，光连长就牺牲了3个。一营伤亡最重，共有90多人牺牲，全营上下心情都十分沉重。当晚，一营指战员掩埋了烈士们的遗体，抬着伤员快步通过7条沿船搭成的浮桥，连夜一渡赤水，转兵西进。1935年2月9号，中央红军各路人马便从南、北、东3个方向逼了上来。此时，中革军委发现，黔北敌军兵力空虚，随即挥军东返，意在再战遵义，争取战略主动。2月18号傍晚，丁秋生带干部团一营，为中革军委担任警戒。由古蔺境内的太平渡口乘坐木船2渡赤水，重新进入贵州。24号，红一军团夺占桐梓。25号晚，红三军团攻克川黔交通要道上的天险娄山关，打开了通往遵义的北大门。27号，红三团击溃前敌王家烈部对娄山关的反扑后，一直对敌紧追不舍，直至遵义城下。28日凌晨，红军二战遵义城。就在红三军团追歼溃敌的那天下午，从粮

村近底童子城的干部团奉命留下上干队担任城区警戒，其余四个营马不停蹄地继续向遵义进发。次日清晨，红军主力与蒋介石嫡系吴奇伟部第59、第93师以及前敌王家烈残部两个团在遵义西南郊展开激战，反复争夺老鸭山、红花岗。老鸭山是俯瞰遵义城的主要制高点，控制它就掌控了战场主动权。张宗逊、黄克诚率红十团一个猛冲就冲上了老鸭山，但很快却被敌人第59师反扑下来。红十团调整兵力之后，又以一轮更加猛烈的攻击夺回了老鸭山，并随即转入防御。双方这样反复一下，便率红十团主力乘胜追击。不料敌师长韩汉英仗着人多势众，迅速调整兵力反击，打了红十团一个措手不及。混战中，张宗逊的腿部受重伤，团参谋长钟伟健牺牲。下午敌59师重新反扑老鸭山时，整个山头阵地上只剩黄克诚带着一挺机枪两个班在苦苦坚守。就在这情势万分危急的时刻，陈赓带着干部团赶到了。丁秋生后来回忆说，从27号傍晚到28号傍晚，整整一个昼夜，我们干部团四个营走了130多里蜿蜒盘旋的山路，几乎粒米未进。许多人和我一样累得直不起腰来，但干部团战士都是连排干部，个个懂军事，人人会打仗。一看阵地上的情景，他们就知道是胜败瞬间的当口，不等下命令就知道这仗该怎么打。我一摆手，战士们便忘记了饥渴疲乏，呐喊着杀上去，顶着敌人打，一下就遏制住了敌人的攻击势头。打了没多久，林彪带着红一军团从敌人后方包抄上来，敌吴奇伟的两个师阵脚一起乱了，拔腿就往回跑。军队一旦溃退，便如覆水难收。红虎班扑上去，一口气撵出50多公里，在鸭西南边的乌江大渡口将敌人大部歼灭。至此，红军在二打遵义中共歼灭国民党中央军两个师、前军八个团，俘敌3000余人，是中央红军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打乱了蒋介石的围追堵截计划，极大地振奋了全军的士气。得知红军再次占领了遵义，蒋介石以为中央红军将在黔东北建立根据地，急忙飞到重庆坐镇指挥。他亲自部署兵力，调整作战计划，企图围歼中央红军于遵义鸭西的辖。刚刚担任中革军委前敌司令部政委的毛泽东决心集中三个军团及干部团歼灭进至仁怀鲁班场的敌周混元部。然而该部三个师依托有利地形，以挖壕筑垒完成防御部署。红军3月15号拂晓发起攻击时，遭遇敌人猛烈的抵抗。上午10时许，四五架敌机也赶来参战，低空轰炸红军的阵线。战至天黑，红一红三军团仍啃不动周混元的三个师。当时干部团除上干队在几天前被周恩来派往茅台镇架设赤水河浮桥之外，其他四个营都作为预备队归红一红三军团组成的右翼纵队指挥。当晚干部团接到命令，准备投入战斗。此时鲁班场作战事态进一步恶化，前敌司令部获取情报，原敌第一纵队已进至封箱坝，距鲁班场不到50公里。为免遭敌人南北夹击，前敌司令部命令各军团撤出战斗，连夜北上，由茅台镇三渡赤水。蒋介石以为红军又要北渡长江，即令各部火速向川南进击，企图聚歼红军于古蔺地区。然而21日中午，

0: 等到敌人各路追剿部队疲惫不堪地进入古蔺、叙永地区后，中央红军突然折而向东，四渡赤水，南渡乌江，把几十万敌军甩在身后。自老鸭山争夺战之后，干部团一直没有作战任务，就是护卫着中革军委，跟着毛泽东一个劲儿地走，西渡北盘江，穿越乌蒙山，进抵云贵高原的巡甸、崇明地区。这段日子，毛泽东几乎是与干部团一起行动，在敌人几十万重兵的包围圈里，他率领中央红军忽南忽北，时东时西，纵横于川滇黔边，穿插于敌人之间，迷惑调动敌人。4月29号，中革军委指示各军团，应利用目前有利时机，争取迅速渡过金沙江，转入川西，消灭敌人，建立起苏区根据地。金沙江由青藏高原飞流直下，穿越横断山脉、高山峡谷，奔腾千里注入闽江，成为横在中央红军面前的又一道天险。29日当天，中央红军兵分左、中、右三个纵队向北并进，分头抢占金沙江之龙街渡、皎平渡和红门渡。由军委纵队和红五军团组成的中纵队，负责夺取云南鹿券彝族苗族自治县最北端的皎平渡。占领皎平渡比占领龙街渡和红门渡的意义更重大，直接关系到党中央和中革军委能否渡江脱险。自打撤离中央苏区以来，红五军团始终为全军殿后，损失惨重。此时虽然番号未变，实际上却只有三个团的兵力，与正尾追而至的敌十个团激战，掩护主力渡江。因而中纵队抢占皎平渡，能用上的部队也只有干部团了。由于此战事关党和红军的生死存亡，中革军委非常重视。5月1号上午，周恩来亲自从翠华乡界牌村赶到干部团驻地，当面向陈赓和宋任穷交代任务。周恩来说，你们务必于4号上午赶到皎平渡，架桥或找到渡船。军委派总参谋长刘伯承同志担任渡江先遣司令，带军委工兵连和一部电台随干部团先遣营行动。接着党中央总书记张闻天又带着两个警卫员赶到干部团，亲自做战前动员。他指出，渡过金沙江对实现党中央北进战略方针具有决定意义。他鼓励干部团发扬勇猛顽强的战斗作风，不怕疲劳，争取时间，迅速抢占渡口，以保障全军安全过江，胜利北上。
1: 这里是天下故事会，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收听。
0: 5月2号清晨，干部团整装出发，刘伯承和宋任穷率三营先行，陈赓率团主力随后跟进，经山仓街、海龙塘、石板河，直指皎平渡。当天，干部团顶着火辣辣的大太阳，在野草

内做斗争，生理承受力都崩到了极限。在一营行进的队伍里，一个走在丁秋生身后的战士拖着哭腔说：“正烈了。”丁秋生说：“我也胸闷。”那个战士说：“我要走死了。”丁秋生严肃地告诉他：“你不一定会走死，但如果你不往前走，敌人肯定会追上来把你打死。”说完，他转身拽下了那个战士身上的米袋，背在自己的背上。背上多了这么个两三斤重的米袋，丁秋生顿时感觉到额头虚汗流得更欢了，穿过眉宇间直往眼里淌。他觉得脑袋一阵阵的晕眩，但两条腿仍在机械地快速地运动着。忽然他一脚踏空，掉进了一个长满剑毛的深沟里。这时他才发现，原来天已经黑了。就在这时，前面传来通报，还有30公里就到江边了。丁秋生的精神为之一振，扭脸朝身后的一营队伍用力地喊了一嗓子：“快到了，同志们，再加把油啊！”果然，摸黑又走了将近一个小时后，他听见远处传来了闷雷般的涛声，还隐隐看到星空下那一弯如带的银灰色江水。这时前面传来了命令：“就地做饭休息。”此刻先遣营前卫连在角平渡江边找到了两条小船，随后偷渡过江，消灭了对岸几十个民团团丁，又击退了刚刚开来扼守渡口的一营敌军，未伤一兵一卒，夺取并控制住了两岸渡口。靠着两条木船，先遣营不顾疲劳分批抢渡，连夜登陆金沙江北岸，然后沿着江向两侧派出警戒部队，继续搜寻船只。至此，这支中央红军的精锐部队创造了两天连续急行军140公里无一人掉队的奇迹，比军委规定的时间提前一天完成渡口的任务。第二天一早，陈赓接到刘伯承转来的军委电报，令干部团主力即刻出发渡江，占领通安州，消灭四川西昌、会理方向可能来犯之敌，掩护中央直属部队和红五军团渡江。干部团主力赶到角平渡时，先遣营已搜罗到了6条船，刘伯承亲自指挥分批渡江。后来丁秋生才知道，他们干部团日行80公里，只是凭了红四团突破敌人第3道封锁线后奔袭道州和红山追敌至乌江大渡口的记录。仅仅20多天之后，这三个奇迹般的日行军速度又被红四团在泸定桥头打破了。中午时分，干部团主力全都渡过了金沙江。过江后，干部团一刻不敢耽搁，留下3营警戒渡口，主力立即沿着盘旋陡峭的山道向通安州攀援急进。所谓通安州，其实就是金沙江西岸25公里处的一个镇子，川南边界上的一个小商埠。小镇位地势险要，据此可直接控制角平渡口。负责金沙江防务的是四川军阀刘文辉的侄子，第24军第1旅旅长兼川康边防军副司令刘元堂。这个人自作聪明，认为红军主力不会从角平渡过江，走通安至会理的正道，而可能由巧家渡江，经宁南攻西昌，还可能以一部分兵力由江义方向直攻会理。因此刘元堂将该旅第28团摆在会理东路，第30团摆在会理西路，只派了第29团留北海营前往通安，协助当地的江防大队防守金沙江，他自己则带着第29团和师直特务连、工兵连作为预备队驻扎在会理城，前卫5连一马当先直奔通安，在离通安不远的山隘口处与敌江防大队遭遇。第24军参谋长

0: 张伯言后来回忆道，江防大队不战而溃，刘北海营和红军对抗，伤亡过半，退到通安后方据险抵抗。刘元堂闻讯即率会里所有的部队向通安驰援。当五连乘胜穷打猛追，将敌刘元堂带着第29团两个营和特务连工兵连火速增援上来，又把五连挤出了通安镇。五连撤到镇外的一个小山头上不久，陈赓率干部团主力赶到，调整兵力与敌展开激战。由于敌我的兵力悬殊，丁秋生带着一营虽然一度攻到了镇中心的小街上，却又被敌人打退回来，打到将近黄昏，敌我双方仍僵持不下。陈赓发现敌人阵地前地域开阔，火力凶猛，不便正面进攻，决定改变打法。这时宋任琼带着三连气喘吁吁地赶到，他焦急地向陈赓通报情况说，我们又搞到一条船，现在共有7条船了，大船一次可渡30人，小船可渡11人，一昼夜能渡1万把人。但是原定分别从龙街渡和洪门渡渡江的红一、红三军团在当地没有找到民船，那一带的水深江阔，也无法架桥，因此军委决定红一、红三军团全都要赶到皎平渡渡江。一个小时前，中央机关已经赶到，正在渡江。如果拿不下通安州，敌人反扑，中央危险。这是一次关系重大的战斗，干部团必须不惜一切牺牲，坚决消灭敌人，占领通安州，保证全军顺利渡江。陈赓当即调整部署，命二营正面强攻，一营、三营向右翼迂回，由侧面包抄攻击。刘元堂所部虽然只有一个团，但是这个团3个营加直属队一共有2000多人，而原本1000多人的干部团几仗打下来只剩下800多人了，明显的处于劣势。然而这群个个头戴钢盔腰缠手榴弹的红军精英将所有的步枪都上了刺刀，以一对三，毫无畏惧，为给身后数万的红军打开一条生路。干部团主力再次投入到了决定性的一战。随着冲锋号声响起，通安州这座沉寂了数百年的川边小镇被一波猛烈的枪炮声、喊杀声撼动了。干部团多路突击，骁勇善战，远的枪打进了刀筒，不远不近就扔手榴弹。暮色渐浓的通安小镇上到处弹飞血溅，尸首横陈。夜幕降临时，通安之战终于见了分晓。张伯言回忆说，激战了几个钟头，部队溃败下来，残部逃回会里大约只有400人。当时刘元堂急得大哭，准备逃跑，但又想到红军已经追踪前来，跑不了，把部队丢得一干二净，一是部队守城待援，因此又将出城逃走10余里的老婆追回来。但干部团并没有跟踪追击刘元堂，而是就地宿营。这里是天下故事会，我是向东。长征途中艰险重重，军委干部团还将经历哪些考验呢？希望大家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下您的建议和要求。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向东代表节目编辑监制小楼，我们下期再会。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天气预报。
2: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10月9日星期五，下面为您分享一下今明两天的天气变化情况。今天白天晴转多云，上午有轻雾，北转南风2至3级，最高气温25摄氏度。今天夜间多云，南转北风1至2级，最低气温13摄氏度。明天白

白天多云，东南风小于三级，最高气温26摄氏度。明天夜间晴，北风小于三级，最低气温13摄氏度。好，以上天气信息由怀柔气象台统一为您发布。

0: 调频
1: 字典整，
2: 每一本好书都是一扇小小的窗口，我们可以透过它看到不一样的世界。每日书单精心遴选，平凡的日子里带给你更多可能。每日书单，书香为伴。
3: 每日书单，每天一本好书推荐，我是书童。这个时段要给大家推荐的好书是史蒂夫·乔布斯唯一授权的官方传记《史蒂夫·乔布斯传》。每年苹果新机发布后，网上都会出现一波怀念乔布斯的浪潮，外界对他的评价褒贬不一，天才、狂人、哲人、艺术家，但毋庸置疑的是，乔布斯可以称得上是一个时代乃至一种生活方式的印记。2011年，他因病离世，不久，由他生前授权的《史蒂夫·乔布斯传》问世，很快畅销全球。在此之前，大众眼中的乔布斯是一个神秘莫测的天才。这本书开始流行后，人们才发现，所谓天才，不过是一个把生活过到最简单和最极致的人。正如乔布斯所说，至凡归于至简，越高级的人生往往越简单。乔布斯传中有这样一个细节，当他已经名满天下，成为世界闻名的亿万富翁，他还是没有聘请保镖，也没有住家佣人，甚至白天都不锁后门。彼时周围人都在无尽挥霍，四处显摆，乔布斯却说，生活在他的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只有三个：事业、音乐和家人。而当他身患癌症后，无力再指挥苹果公司的运营时，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只剩下了后两者。当时苹果公司的员工得知乔布斯生病，提出要为他举行告别晚宴，乔布斯总是拒绝，他选择回家与家人吃晚餐。在他看来，幸福其实很简单，有家可回，有人在等，有盏灯为你守候。乔布斯说过一段让人很……
4: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怀柔新闻。
5: 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是本台新闻节目时间。这次怀柔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我区国庆接待游客129万人次，乡村旅游强势领跑假日文旅市场。

0: 合成生物领域高端科学仪器前沿应用研讨活动在怀柔产业链交流平台，推动大科学装置成果向产业转化。长城脚下刮起动漫风， OPC 社区激活乡村振兴新动能。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夏梦报道。
1: 2026年国庆假日期间， 我区文旅市场人气高涨， 消费兴旺， 累计接待游客129.07万人次， 同比增长 4.91%， 实现旅游收入 2.79亿元， 同比增长 4.55%。 国庆期间，怀柔区整合全区优质文旅资源， 统筹推出16项72场农商文旅体活动， 节庆内容丰富，形式多元， 亮点纷呈。 阿那亚雁栖音乐假日精彩启幕，多国乐队联袂演出，打造高品质潮流文旅盛宴。活动三天累计吸引近8000人次参与，带动收入38.96万元，引流效应显著。松坂星和相约茂山金秋红叶生态文化活动成功举办，依托优质的原始森林、暗夜星空、百年古树、民族非遗等独有的生态人文资源， 打造特色文旅盛会，活动全网曝光量突破600万，热度持续走高。永不落幕的音乐节在城区景区商圈多点位联动开展，5天7场演出，为假日文旅市场注入鲜活的音乐气息，汇集2.25万人次，线上直播浏览量突破4万次。同时，文化惠民服务全面下沉，全区累计安排综艺、 戏曲、儿童剧、脱口秀等公益性文演出24场，文博场馆同步开展爱国主题展览、亲子体验等特色活动，做到高端潮流活动、乡村特色活动、普惠文化活动同步发力。假日期天，全域客流持续高位运行，重点景区、乡村片区、商圈街区游客络绎不绝。目前，玉长城景区接待游客 12.06万人次。 黄花城水长城、红螺寺、青龙峡等重点景区持续保持高客流接待状态，长城核心品牌吸引力持续释放，红叶观赏、星空露营、民宿度假、非遗体验等业态广受市民青睐，深度游、过夜游家庭有需求集中释放，各镇乡乡村文旅点位持续满客，热度十足。
2: 依托丰富的主题活动和充足的客流支撑，全区假日文旅消费动能充分释放，整体营收实现稳步增长，结构持续优化。假期期天，全区累计实现旅游总收入 2.79亿元， 同比增长 4.55%。 文旅产业拉动消费，带动增收作用凸显，其中乡村文旅增收成效尤为突出， 乡村旅游收入实现 2.47亿元， 同比增长 8.01%， 有效拉动镇乡集体经济、民宿经济、乡村餐饮、农特产品消费全面回暖。各类主题活动有效带动周边商圈市集、餐饮住宿联动消费，文旅引流变现能力持续增强。本台首席记者狄伟玉，本台记者鲁静报道。日前，
0: 合成生物领域高端科学仪器前沿应用研讨活动在怀柔举办，活动汇聚科研院所、企业及投资机构仪器前沿应用，搭建科学仪器、合成生物生命健康产业链交流平台，推动大科学装置成果向产业转化。合成生物学如同搭积木，重新设计和改造微生物、细胞等生物体， 让他们按照生产需求合成新物质，覆盖农业、食品、医疗等多个领域。合成生物学要真正走向产业，离不开高端科学仪器的支撑。此次研讨活动采用报告加圆桌对话形式，推动合成仪器交叉创新与产业赋能。北京有限公司带来高通量药物筛选高端仪器赋能合成生物研发主题分享。 企业依托高能同步辐射光源打造高通量药物筛选平台，构建从苗头化合物筛选到先导化合物 AI 优化的完整研究体系，服务药物研发。春风药业在高端科学仪器赋能合成生物学与中药创新研发主题分享中，针对天然

0: 活性成分提取含量低、分离难、杂质复杂、规模化稳定性不足等问题，探索合成生物学与新型制备工艺新路径，并提供北京中药制剂 CDMO 共性技术中心的全链条一站式服务。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所怀柔中心李硕果在分享依托多模态跨尺度生物医学成像设施的技术成果及服务，帮助企业看清合成生物微观机制。中科智慧工厂分享院所工程化团队三方共建等模式，提出早期筛选、中式开放、资本接力等机制，畅通成果转化路径。圆桌对话围绕合成生物领域高端科学仪器创新与产业化展开，聚焦大科学装置支撑、企业需求、成果转化、政策协同四个议题。北京雷利海洋生物新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汤杰说，
1: 是了解到我们怀柔呢已经建立了这么多创新的一个平台啊，那这个大科学装置以及高通量筛选啊，特别是这个生物的这个细胞的啊这个成像等这一系列的这些手段的话呢，应该说呢都能够促进我们靶标更精准，然后呢是节省了时间。
0: 国科科仪北京高端科学仪器技术创新研究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徐丽说，
2: 国科仪器研究院作为在怀成果转化平台，将继续扎根怀柔，把共享测试验证、工程化人才培养、标准认证等一些工作做实做透，让更多国产高端仪器从怀柔走向市场。

0: 本台记者赵一博、袁静明报道。今年以来，我区针对成品车运输监管难点，积极探索科技赋能安全生产。在广新智慧供应链试点应用便携式 AI 监控系统，通过数字化手段破解成品 50%， 有效压降辖区道路运输安全隐患，全面提升了交通运输行业的安全生产综合治理能力。在广新智慧供应链管理北京有限公司安全驾驶智能监控大屏实时呈现近百台运输车辆的动态运行轨迹与风险数据，车辆搭载的两台便携式车载摄像头可同步监控驾驶员操作状态与车辆前方路况，当出现驾驶员打哈欠、接打电话、抽烟、跟车过近等危险驾驶行为时， AI 智能系统可实时识别并语音报警，及时纠正不规范的驾驶行为。若预警无效，系统将自动向后台推送风险信息，由工作人员介入处置，形成智能预警、人工兜底的双重监管模式。在采访中，广新智慧供应链总师王成军向记者说，
1: 我们针对这个司机的所有的报警行为和记录，那么包括视频包括文字，那么我们做个复盘分析，然后针对这个司机就进行安全的规针对性的安全教育，以提高他后续的这个安全意识和规范。上了这个系统过后，我们跟去年同期做了个对比，八月份同期对比，安全事故率降低了83%，效果还是非常明显的。
0: 经过阶段性试点运行，项目综合测算，该模式全面推广后，预计每年可减少事故相关经济损失约1500万元，节约车辆保费支出约800万元，安全管理人员人均管控车辆效率提升60%以上，年均节约安全管理人力成本约200万元，为企业安全考核、精准培训、科学管控提供坚实的数据支撑，从源头消除道路运输潜在的安全风险。据了解，广新智慧供应链是我区成品车物流龙头企业，常年承接大量临牌商品车整车运输业务，年均运输成品商用车达数十万辆。自今年以来，我区推进便携式车载 AI 终端加云端二次算法加数据闭环管理技术体系试点应用，结合平台报警大数据，研判出每日50至80为风险报警高峰。区交管部门督促企业优化值班排班，强化凌晨、清晨重点时段的监管干预，实现驾驶行为全流程可追溯

0: 可管控。在采访中，区交通局执法七分队马文贵向记者介绍说：“从社会效益看，可有效降低道路安全风险，全面提升我区成品车运输行业智能化、精细化安全治理水平。从企业效益看，可大幅降低企业事故损失、保险费用及安全管理人力成本。” 为企业科学管控提供数据支撑。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总结四业经典， 逐步推广AI数字化管控模式， 全力保障辖区道路运输安全稳定，行业高质量发展。本台记者王飞、王倩报道。
1: 10月8日是全国高血压日， 今年的宣传主题是管好血压，控好糖脂。 高血压是我国高发的慢性心血管疾病，具有隐匿性强、危害持久的特点，科学认知和常态化防控至关重要。数据显示， 我国18岁及以上成年人群31.6%， 且正呈24年版。 在未服用降压药、安静休息状态下， 非同日三次测量血压，收缩压大于等于140毫米汞柱， 舒张压大于等于90毫米汞柱， 满足任意一项即可确诊高血压。很多高血压早期没有明显症状，却在悄无声息地损伤着心、脑、肾和全身血管，一旦引发心梗、脑卒中等并发症，往往已经造成严重后果。怀柔区中医医院心血管科主任陈少军说，
2: 它的诱因是特别复杂，有我们的遗传因素，还有后面的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可以引起来的，像一些吸烟、饮酒、高盐饮食，久坐不运动，还有肥胖，这些都可以引起高血压。还有一些是跟咱们的工作环境有关系，就是像我们的工作紧张、熬夜，这些也可以引起我们的血压
1: 升高，还有其他的一些就是疾病也可以引起高血压。很多人存在高血压是老年病，没感觉就不用管的认知误区，从而忽视日常监测与管理，仅凭身体感受判断血压情况。但事实上，高血压是可防、可控、可治的。怀柔区中医医院心血管科主任陈少军说，
2: 未确诊人群，我们的每年要定期的去量血压，若是有家族史的这些人群的话，就是每个季度我们要量一次血压。我们要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像吸烟、饮酒这些我们都要控制，不要熬夜，要低盐、低脂饮食，控制好体重。若是我们的生活习惯改善以后，血压还是高，控制不理想，或者出现了我们的脏器的并发症，我们就该启动我们的药物治疗了。
1: 不要因为就是症状的临床症状的改善或者消失了，我们就擅自的去把我们的降压药停掉。此外，高血压常合并高血糖、高血脂，三者叠加会成倍增加心梗、脑梗风险。定期体检应同步监测血糖、血脂、肾功能和心电图，做到一体化管理血管健康。
3: 本台消息，科水猫文创商街迎来大批游客。 憨态可掬的科水猫IP 成了不少年轻人来长城周边必打卡的网红点位，这份红火的文旅人气 离不开OPC 社区各类资源的持续加持。昔日普通的乡村正一步步蜕变为动漫创意的沃土。长城国际动漫谷总规划面积40平方公里，辐射周边5个行政村，第二届乡村镇地社区共创周再次举办。 在市区多部门北京电影学院通信企业、文创机构的多方协同下，人才、算力、场地、政策、资本源源不断向乡村集聚。目前已有6位国内外顶尖的动漫大师签约入驻，11家动漫影视企业落地，10多位业态主理人扎根山谷，专门服务OPC 模式下一人即团队的轻量化创作者，打造集创作、 交流、创业、生活于一体的乡村创意高地。扎根乡村搞创作，网络是绕不开的现实难题。中国联通落地的未来小屋补齐了乡村数字的短板。这座动漫风格的科技点位为创作者提供高

高速稳定的网络 ，AI 动画渲染、大文件素材传输、线上路演直播都可以在山谷内完成，让身处乡村的创作者足不出户就能对接全国乃至全球的市场资源。硬件空间同步升级，动态村盘活村内的闲置资产，打造山谷艺术中心、大师工作室、共享办公、艺术展陈等多元载体，12家主理人门店集中运营。 北京高校动漫创作实践基地也在此揭牌落地，村庄环境同步提质，梳理空中线缆，改造主街线路，翻新道路，新增130余个生态停车位，村容村貌从干净整洁升级为兼具艺术氛围与乡土温度。活动与智力资源也持续为产业添新 ，OPC 共创周上，浪浪山小妖怪的导演玉水，北京电影学院动画学院院长马华等行业大咖现场分享，探讨内容创新与乡土文化的融合。上市影视发布京津冀共创计划，推进实训基地搭建 ，IP 孵化跨区域人才协作。孙立军、郝志强等动画大师入驻设立工作室，中国动画家华怀柔采风活动常态化开展。 再加上北京多所高校持续输送青年人才，搭配市区镇三级扶持政策，实实在在地降低了独立创作者下乡创业的门槛。产业反哺乡土的故事也正在发生。渤海镇与北京卡库传媒达成战略合作，合力孵化原乡村振兴建设。据渤海镇相关负责人介绍 ，OPC 社区天然适配 AI 动画发展趋势，开辟出 AI 加轻量化创作加全球化分发的全新赛道。下一步，动漫谷将继续整合各类社会资源，完善 OPC 创业孵化全链条，做大动漫 IP 和潮玩衍生经济，走出一条以动漫文创赋能乡村振兴的特色之路。来自区农业农村局的消息。 为加快推进我区农业机械化、智能化发展，抓实水稻接收减损，保障粮食颗粒归仓， 2026年怀柔区旱稻机械化收割现场观摩会在杨宋镇花园村举办。区农业农村局农机管理科、杨宋镇政府农业技术专家、农机合作社机手、 农户代表齐聚连片旱稻示范田间，以稻田为舞台，实地感受现代农机赋能秋收的强劲力量。活动现场围绕旱稻机械化种植、收割机性能参数、秋收农机安全生产等内容开展科普宣传，现场做好安全警戒划分观摩与作业区域，保障观摩人员与机具作业安全。随着活动正式启动， 收割机轰鸣声响彻田野，来自区内农机合作社的优秀机手轮番上阵，开展旱稻机械化收获作业展示。大家熟练操控机具，精准把控割台、行进速度，现场直观展示收割效果、流查高度、作业效率，把接收减损、颗粒归仓落到实处。除水稻收割演示外， 企业技术人员现场讲解机具性能，让在场群众近距离见识科技给农业生产带来的改变。以往靠人力费时费力的农事劳作，如今一台台农机就能高效完成。从耕整地到收割、智能，小型化农机不断补齐山区农业生产短板，切实减轻劳作负担，提升农业生产效率。 此次观摩活动既是一次学习交流，引导广大农机手规范作业、严控损耗，把先进机具、实用技术推广到田间地头。下一步，区农业农村局将持续大力推广先进适用农机装备，不断提升农业机械化、智能化水平，抓实秋收农机安全生产与机收减损工作，充分发挥农机在粮食生产中的主力军作用，筑牢粮食安全根基，奋力守护好辖区的丰收答卷。各位听众，今天的怀柔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别再寂寞的。
1: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画者提笔经风雨，却独独在你的轮廓前迟疑难定。丹青可染烟沙云霞，却难染人心幽微。墨色能泼出天地，却勾勒不出那份执念缠绕的形影。原来执笔描摹万物意，描摹心念深处那抹影子，却太难。画原非求形似，而是以笔为舟，渡尽胸中千山万壑，待到墨干笔枯，终于了然，放下这执念之笔，方是画平生真正的落款，以释然为印，以岁月为卷。

们总在寻找，向雪山叩问，向远方的人寄托期盼，晒干泪光，熬煮半生月光。原来苦痛与岁月，竟是淬炼自愈力的药引。这味药非向外求索可得，必得于静默的自我醒察中煎熬，于灵魂深处熬炼。那苦苦寻觅的，原来不是在雪域深处，而是我们每一次含泪熬煮的月光里，在每一次自我和解的顿悟中。

0: 姐姐，姐姐，姐姐，
1: 你来了。
0: 其实我一直在这里等你。
1: 为什么？
0: 我是以前梦过你，虽然我们从来没有见过面，我也一直不知道你是谁，但是我相信你一定会再出现。
1: 我也在你的梦里。
0: 当然，所以你会梦见我啊。可是后来你就不见了，所以我就觉得，是不是要到另外一个世界，才找得到你？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3: 以挣扎的姿态显露本色，疲惫如影随形时，那句人间值得的吟唱悄然叩击心扉。原来活着本身已是壮举，即使脚步沉重，衣衫沾染风尘，只要灶台上有余温，眼角雨滴未息，我们便能在尘埃之上刻下属于自己的痕迹。人间纵有寒凉，但生命奔赴的每一程都自有其温暖与尊严。所谓值得，便在这不息的行迹之中，如暗夜星辰般笃定闪耀。

当付出被视作尘土，当信任被碾作尘埃，这句质问变成了最后一道尊严的防线。原来情爱往来进入借贷，总有人悄悄在心底记着账册，最终明白讨要的哪里是具象的亏欠，分明是索回被践踏的自我价值。当所有付出沉入冰冷深渊，唯有那句我的骄傲很贵，在废墟上凛然矗立，这声呐喊终让灵魂找回自己的重量。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 别再寂寞的拥抱。
2: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最好不要再遇见你，这冷冽的句子里藏着多少灼热的余痛。当沉默都成了震耳欲聋的喧嚣，往昔的欢颜便尽数沦为时光的灰烬。淤积在胸腔里，每一次呼吸都磨得生疼。原来爱到尽头，连恨都显得奢侈多余。别了，让所有未了的情债都沉入遗忘的深潭，让不再遇见成为灵魂痊愈最决绝的注脚。

原来平凡生活从不贫瘠，它慷慨地为我们编织着细微的温情，在无声处滋养着心灵，令我们得以在喧嚣的人世间依然保有感知善意的敏锐。细想这烟火人间，何尝不是用无数微小的值得悄然编织，是晨光中一碗温热的汤羹，是暮色里归家窗口的暖黄灯火，是陌生人擦肩而过时眼底一闪而过的笑意。这些平凡的光点终在岁月的褶皱里沉淀为抵抗虚无的磐石。

0: 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1: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城市的洪流中，我们不过是一粒籍籍无名的尘埃，偶然的擦肩，一次不经意的回眸，或是一次无声的让座，都像是命运洒下的碎，陌生人眼中倏然闪过的笑意。这些细微的小彩，原是生命长河中最纯粹的馈赠。感谢每一束短暂交错的光，照亮了我们各自的旅程。

指尖在冰冷的屏幕上游走，发送着精心挑选的爱心表情。屏幕的光芒映照着孤独的脸庞，像素堆砌的笑脸终究无法代替嘴角真实的弧度。每一次刷新动态，每一次等待提示音，都成了渴望被看见的。 WiFi 信号满格又如何，手机却握不住彼此逐渐冷却的指尖。我们在虚拟的海洋里沉浮，却成了彼此最孤独的孤岛。

0: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人读书时光。
1: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很多人认识余秀华，大多都是从那篇惊世骇俗的《穿越半个中国去睡你》的诗句中开始。此后，余秀华相继出版诗集《月光落在左手上》《摇摇晃晃的人间》《我们爱过又忘记》。几年过去了，余秀华诗集总销量达40余万册，是进入新世纪以来国内诗集销售之冠。他的微博粉丝有20万人，远远将其他诗人抛在身后。2018年7月，余秀华又一次穿越大半个中国，从湖北横店村来到北京，带着他新出版的散文集《无端欢喜》。《无端欢喜》是余秀华的第一部散文集，翻开第一篇是《只要星光还照耀》，写的是他一次坐火车出远门的旅程，以及望着车窗外时涌上来的思绪，一些关于他自己的存在和人世经验，像行路一样蜿蜒，又像星光一样透彻，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也像是对他自己的一种梳理。从这篇散文中能看出，写诗的余秀华和写散文的余秀华都是诗意的，不同的是，写诗是激情，写散文是思考。他能在散文更大的篇幅中蔓延开他的主题，有更从容的沉思。在这本集子中，余秀华台上的花花草草，写横店故乡的春色，写他爱过的人们，也写不如意，写无解的困惑，写死亡。笔到处有深情的时候，也有皎洁幽默和肆意的时候。这几年随着人们越来越认识他，曾经贴在他身上的种种标签被一条条撕了下来，他回归为一个质朴的农妇，一个纯真的诗人。至于那些大词，诸如苦难、坚强、榜样等等，他在书里专门用一篇文章来一一地接受自己不完美的身体。在他看来，人与自己的命运是融为一体的，

正如心与身体是一体的，不是对抗的关系，只能接纳和慢慢改变。困在最糟糕的生活里并无所谓，他更看重的是活着本身。正如他在书里写到的，人活着哪怕千重不幸，但是存在着，存在就抵消了不幸带来的一切毁损。所以生命是在宏大的结构里保护着。整篇文章中都能觉出这种活着。譬如他最喜欢坐在家里的电脑前打字，听屋外鸟雀鸣叫，又或者是给花花草草浇水，看它们开花或不开花。活着的是一个个微小的瞬间，而这些瞬间串联起生活本身。这几年他经常出远门，去许多陌生的城市见陌生的人，仿佛在补偿前半生无法行走的缺陷。但对于他而言，这些行走并不从生活中割裂，而也是生活的一部分。或者说，在家或在外，只是换一个地方，其间的区别对生活本身意义不大。记录下这些活着的瞬间是一件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他打趣说，我这么大年纪了，实际上他刚四十出头。他说反正是破罐子破摔了，随遇而安，不太追求生活的什么状态和质量，活着本身就是状态和质量了。四十岁之前和四十岁之后，对于秀华是前半生和后半生。旁人看来，他在后半生出名挣钱，有了诗人的身份，开启了新生活。但余秀华并不因此否定前半生。他笑说，我的前半生没觉得特别痛苦，回忆让我觉得非常知足，除了婚姻之外都好，现在离婚后更好了。住进新房子也是一件更好的事情之一。2017年春节，横店村300多户居民搬进了统一规划的新房子，住得更近了。但他原来那种自在小院里养小动物的宽敞日子也难了，一些传统和习俗在横店慢慢不动声色地消失，这让他开始有了此前从没有过的乡愁，看着变化却无能为力。这是城镇化带来的乡土症结，也是人尤其是诗人的常情。无端欢喜中有一章便集中书写了故乡的常与变。然而正如余秀华说，他自己是随遇而安的人，情感上或许对已逝的事物有些留恋，但与他面对面谈及故乡时，从理性上他有清楚的认识，新东西产生，旧东西消失是必然的过程，丢掉的都是好的吗？也未必，只是不管好的坏的，总会心里不安。熟悉的生活有安全感，不熟悉的环境总是让人不自信，不是对这种生活的恐惧，只是对未知的恐惧。我只是把好的坏的都写出来，这才是真实的情感。在生活上，余秀华说，我觉得挺好，我爸也觉得挺好，自来水、暖气、绿化设施比原先好多了。乡愁是乡愁，生活总还是要真的过下去。他甚至觉得住进了新居，各家原先的小院儿却还没拆，是对国家资源和精力的浪费。他是很想得开的人。余秀华在文章中反复写着故乡的春色，旧院子荒芜了，他就在春天搬到新居的阳台上，养了许多许多花卉植物。他也反复写他的植物们的生长姿态，写他们带给自己的愉悦美意。不难看出，他是真的喜欢那些安静又旺盛的生命。起床第一件事就是去阳台巡视，看着他们成活，发出一个新芽，一个人和一棵植物产生了休戚与共的情分。说起植物来，余秀华显得异常快乐，像个业务不熟练的生手园丁一样，分享种种我爱花花不爱我的失败案例。比如他在文中写道，我很傻，
冬天下

雪很多天没有浇水，有一天出太阳了，我就想着浇点水，没想到水把根溺在里面冻死了，就这么白白了。可以看出他身上始终有农妇对土地的情感连结，认为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亲近自然应是本性，比起人来他更愿意和大自然在一起。在这本无端欢喜的散文集中，爱依旧是余秀华的养分和最重要的主题之一。这偏见里有一条便是他惊世骇俗的爱语，但这并不妨碍他继续去诚实地书写爱。散文集的最后一章叫《你可知道我多爱你》，甚至把他爱过的男人们都汇聚在一起。余秀华笑着说，是编辑要这么编，他很坏，搞得我像个花痴。又坦诚地说，其实今年倒是对爱没什么兴趣了，不想谈恋爱了，也不想喝酒了，我以前总做梦，现在不想做了，心境不一样了，可能是老了。为什么变了？大概是因为察觉到心动之后太容易心死。余秀华自认是纯情多情而不滥情的人，在诗歌中他笔下的爱往往炽烈坦荡，但在真实的爱里他常常是自卑的那一个，觉得自己配不上，不去主动追求，默默排在后面。这种心路历程他讲述过许多遍，但最近想通了，动心后忘情也是好的，无论是爱情还是友情，碰不着了，你也不用理我，我也不用理你，舒服就行。在这样的心态下，他现在想跳出爱写点别的。余秀华2014年末开始走红，至今热度不减，新闻依旧时不时见诸报端。他开玩笑说，实在没新闻还有绯闻吗？但旋即又认真地补充说，这些没什么意义，所谓红之后都有不红，一个人不可能红一辈子，一个作家的作品很畅销，或许能起到传播的作用，但和文学作品本身没有很大的关系。我现在还是有些拧巴冲动，脾气犟，爱说真话，性格上有棱角，一骂我就坐不住，但我慢慢在改，我给自己心里暗示说我会变好的。是的，一凡也相信，如果每个人都能按照自己的心意努力用心生活，那他一定会越来越好。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
1: 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室。
2: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一切和美好文字有关的话题，都欢迎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们共同分享。在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要分享到的是一篇和旅行有关的文章，题目为最讨厌的旅行态度。一个朋友问我，在旅行中你最讨厌什么样的态度，或者有没有什么是你不喜欢的观念。他这一问，我的话匣子就打开了。总结一下，可以概括为三句话。第一句是，来都来了。这是我们常常会听到的一句旅行口头禅，就是因为这四个字导致了很多有知名度却没有任何美味的饭店，有知名度却没有任何可看的景点，有知名度却没有任何可欣赏性的演出，永远都人满为患。这些排队的人都是怎么想的？答案很简单，每个人都一样，来都来了。来都来了包含着无奈和侥幸。无奈是因为可惜之前已经花掉的时间和精力，想着如果最后没有做完这个动作，前面的努力都白费了。侥幸是因为我们还会在内心存有那么一点希望，万一事情并不像我们自己预想的那么差呢？但结果总是令人失望。不信你可以问问自己，在来都来了之后，你通常是真的瞎猫碰上了死耗子，还是赔了夫人又折兵？第二句话是，跟我想象的一样。我去普罗旺斯，明明对面一共就那么几小株薰衣草，一些人却一定要在照片里拍出万亩薰衣草浪波动向天边的样子，然后附上，哇，来到了梦中的普罗旺斯，和想象中的一样美。而事实却是，那几株薰衣草少得都快找不到了。我去苏梅岛，明明岛上人满为

换，一些人却一定要在特定的瞬间用特定的角度拍出自己在海滩上悠闲地看书或踏浪的样子，然后附上安静而美丽的苏梅岛就是我想象的那种模样，在这里连时间都停止了。事实是他面前的人都快多过浪花了。为什么他们要说谎？明明眼前就是另一番景象，可是他们的照片中一切都是完美的，与梦中的一致，是没有缺憾的。这样的照片和配文，到底是他们在骗别人，还是在骗自己？他们的旅行是为了让自己愉悦，还是为了让别人看到照片？最后一句话是，我这辈子可能都不会来了。东京迪士尼是迪士尼公司在全球范围内最赚钱的一个度假区，每天都人满为患。到了那儿，你会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中国人用飞快的速度穿行在不同的游乐项目之间，他们有着全能的攻略，知道两点之间最这辈子可能都不会来了，要玩够才行。因为这样的紧张感，我们开始害怕来不及，开始不愿等太久，开始抱怨好紧张。本该是好好享受的旅行，被紧张、焦灼、不耐烦所引导。诚然，有些地方你一辈子可能真的只会去一次，但正因为这样，你才更应该好好享受它。如果把全部精力都用在玩玩上，就没有精力玩了。在我看来，这样就真完了。听完了这篇关于旅行态度的文章，不知道你对旅行又有着怎样的态度呢？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交流。当然，如果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可以通过后台留言告诉一凡。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阅读时间，我们下期再会。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亚洲最大社区北京天通苑曾住着六七十万北漂，早高峰上地铁要排队半个小时。二十多年来，这座诞生于1999年的居住社区一直以房价房租洼地，被很多成为在北京的第一个落脚点，因此居住密度大，声名在外。天通苑的人潮聚散，某种程度上也暗示着人潮对北漂未来期待的涨落起伏。走入这座社区，业主、租户和房屋中介都对没那么挤了体会深刻。天通苑人群聚散，冲刷着北漂群体的欢欣与失落。本期节目当中，我们来关注人来人往的天通苑。

工作日，天通苑的苏醒以上班族从四面八方的住宅楼栋里鱼贯而出，如蚁群般涌向北京地铁五号线天通苑站为标志。早八点，住在天通苑东二区的李福顺也汇入了向地铁站涌去的人潮。天通苑没那么挤了，李福顺回忆，至少从今年年后开始，挤地铁的人少了许多，地铁站门口排队的人群不再如汪洋大海。过去地铁站管理方为维持人群进站秩序设置了一列列铁栅栏，如今铁栅栏不知什么时候已经撤走。抵达地铁站后大概五六分钟，队伍中的李福顺就进站登上了地铁。李福顺说，几年前他在这里得排队半小时以上才能挤进车厢，人们卡在栅栏中间摩肩接踵，来来回回绕弯子，有时候他觉得那的地铁没那么挤了。一位网友在社交平台发帖说，天通苑站不排队了。另一位网友在帖子下回复说，七点钟天通苑站一趟可上，七点半最多等两趟。2023年，因为北京地铁17号线在天通苑社区范围内的天通苑东站投入使用，一部分人换租到天通苑东站附近，这不仅让每天涌向五号线的人群变得稀疏，也带动了天通苑东附近的房屋租金上涨，五号线附近的房子租金有所下跌。在李福顺的感受之中，地铁站没那么挤了，撇开新增地铁站的因素，也和天通苑区域内的人确实变少了有关。人变少了，不仅是在地铁站，好像从今年以来，天通苑及周边社区都给他这种感受。住在天通苑这几年，李福顺有时候会在五号线上多坐一站，到终点站天通苑北去吃饭。在天通苑北附近，一个叫东三旗的城中村里，李福顺印象中那里都是二三层楼的自建房，即使在天通苑范围内，那里的物价也更为低廉，往往只掏十二三块，他就能吃上一顿盖饭。这个物价水准的饭馆，在北京其他地方基本不会成群出现。今年春天，李福顺去那儿吃饭的时候，发现曾经家家爆满的小饭馆街，有的饭店已经关张，有的门上贴着本店转让的信息，即便开着的饭馆里也没有多少人吃饭。自千禧年前后进入公众视野，天通苑这个盘踞北京奥北地区的社区就以人多拥挤的固有印象成为北京的标志性区域。在媒体二十多年的报道中，它庞大而拥挤，是亚洲最大生活社区，常住人口

一度达到60余万。天通苑总共600多栋楼，庞大的住宅楼群划分出区域，分为本区、东苑、西苑、北苑和中苑五大部分，每个部分又分为3个区。天通苑没那么挤了，成天穿梭于住宅楼层的二房东和房产中介们对此也有所感受。一位在天通苑工作了5年的房屋中介说，以前天通苑的一个单间房租都在1500元以上，而且得是远离地铁站的小区才能有机会遇到这个价格。今年以来，预算每月1200元左右也能找到更好的房子。北京整个租赁市场都降了，五环以内可能不太明显，天通苑这样的打工人聚集的超大社区降得明显一些。这位房屋中介说，在他的印象中，天通苑租房市场最好的时候是他刚来的2年。这些年租房的人逐渐变少，今年租房的人比去年同期少了一半。他猜测原因，我的客户不少是做 IT 的，这2年他们一些人连续降薪，北京消费又比较高，就有人离开了，去到重庆或杭州这些地方发展。天通西苑3区紧邻天通苑地铁站，顶着6月北京的烈阳，两位50多岁的老年女性在小区台阶上等待着他们的租客。地铁站里出来一个年轻人，停在他们面前问了几句后，他们收起摆在一旁写着租房信息的硬纸板牌子，去开不远处停放着的一辆大疆牌电动三轮车。三轮车驾驶位后的方形车斗内架了一块垫了软垫的木板，年轻人往上一坐，两个老人带着他钻进了不远处天通西苑的楼林之中。天通西苑3区共有36栋楼，不算太多。一路上，老人不忘和年轻人介绍社区，这里最多的一个小区有60多栋楼呢。路上聊开了，两位老人们说起，电动车是借来的，当二房东只算是兼职，他们来北京都是为了给在北京工作的孩子带娃。三言两语间，三轮车停了，他们把年轻人带到一间半地下室前，打开门，一股湿气夹杂着类似未洗袜子的气味漫了出来。屋内静悄悄，目之所及是一条走廊，墙上排开一列房门，房顶的水管上管心的贴身衣物和快递员的制服贴在一起。这是一处半地下室隔断房，其中一位老人打开一扇门，内里房间狭长，不足5平米，铺了一片榻榻米和一张桌子，床头上方靠近房顶的位置开着一扇小窗。年轻人想知道其他房间里住的都是什么人，老人告诉他，现在住的人不多，一些房间都被人租来当仓库用。年轻人正犹豫，老人问他，这间房租金800块，你今天能不能租？租的话可以便宜点，700块。年轻人提出想继续看看其他房源，于是两个老人开着三轮车如翻越群山一般，带着他从1号楼翻到19号楼，又去了31号楼，一下午看了4间隔断房。天通苑的

在一间隔断房里，年轻人看到阳台上还放着帘子遮挡。这些隔断房是过往熙攘时期留下的痕迹，过往每套隔断房人都住得满满当当，如今房间空置了不少。老人跟来租房的年轻人说，现在是租房的好时候，一个单间价格比往年降了两三百。为什么会降价？老人说，是因为租房的人少了。三年特殊时期过后，不少企业都搬离了北京。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在天通苑，房租水准和与地铁站的距离相关，离地铁站越远房租越便宜。在房屋中介王毅的客户中，有不少刚毕业的大学生，他们刚开始奋斗，很多人只租那种不靠近地铁站的单间。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继续关注天通苑的人来人往。2016年，王毅就在天通苑当租房中介了。他是河南周口人。2016年，他女友为了离女友近，就从河南来到天通苑，找了一份租房中介的工作，开始打拼。这些年，他的见闻为天通苑的租房史提供注解。他看过很多北漂完成当初拼搏的目标，在北京买房，落地生根。王毅有一个家庭客户，男主人在大厂做 IT， 一家人在天通苑租两年后，干脆在天通苑买了一套房。天通苑的房子都是经济适用房，房价相对便宜，是财富积累不多的上班族的最优选择。王毅身边有个早几年入行的中介朋友，2017年在天通苑买了房。他还听说有更早入行的二房东在天通苑购置不止一套房产，从二房东变成大房东。这些成功的故事激励王毅更加努力地上班。他几乎不出天通苑，很少进城，唯一的业余活动就是去旁边的水库里钓鱼。像很多来北京打拼的人一样，王毅怀揣朴素的愿望，想在这里挣一笔和女友结婚的彩礼钱。他加入一家小中介公司，做六休一，底薪4000元，租房旺季底薪加提成能赚到20000多元。那时候互联网蒸蒸日上，位于新二旗的大厂还没那么卷，字节跳动的市值刚过1000亿美元，没人谈论996。租住在天通苑的有很多大厂员工，每天清晨他们从天通苑站出发，坐2站到丽水桥，再转13号线到达新二旗。早期来到天通苑打拼的人更容易积累财富。1999年，天通苑社区建立初期，菜地遍布，人烟稀少，只有一小片低矮的楼房。住在这里的人们购物、逛街、看电影、看病都需要开车进城。也是在这一年，北京推出天通苑等19个经济适用房社区。此时天通苑房价仅2650元每平米。从2000年到2003年，天通苑东苑和西苑相继建成。随着居民陆续搬入，天通苑人口急剧膨胀，迅速超过10万人。2006年，37岁的邱丽华在天通苑北一区买下了一套120平米的房子，每平米房价不到3000元。在邱丽华的印象中，当时天通苑的道路和生活设施基本已成型，很多北漂的

人第一站都会住这里，因为房租相对便宜，一个单间房租仅几百块钱，租一套100多平的房子也只要1500多元。2007年10月，北京地铁5号线开通后，天通苑人口进一步增加，随后龙德广场和物美超市也陆续投入使用。那时候天通苑人群比较杂乱，小摊贩到处叫卖，路边随处可见烧烤摊，让这里充满烟火气，就感觉整个社会生机勃勃，机会遍地，只要努力就能赚到钱。那时30多岁的邱丽华对未来充满希望，她毕业于医药大学，在北京做医药销售，属于自由职业，平时还干些兼职。2008年前后，她每月就能赚2-3万，好的时候能赚4-5万。她身边接触的一些人，有做买卖的，开饭店的，大家每天干活的劲头十足。如今在天通苑已住了10多年的邱丽华，一直记得2018年的那个夏天，突然发现大街上没什么人了。邱丽华认为，以前天通苑乱糟糟的，热闹极了，后来环境逐渐变好，人却没那么多了。当时因为一场严重的火灾，城市管理方意识到集生产、仓储、住人于一体的违章建筑的危险性，开始在全市范围内整顿违章出租公寓、群租以及地下室出租，天通苑成为重点整治区域之一。在租房中介王毅的印象中，2017年年底，天通苑北站拆除了很多3-4层楼的自建房，一些租不起房的人离开了北京。这些年还有一部分租客因为隔断房离开了天通苑，由于不合规，隔断房虽然存在时间久，但有被举报的风险。王毅手里的房源一旦被举报，他会任何反抗，否则可能具体解决办法是，他先把隔断房里的租户安排到其他房子里，再请工人去拆除隔断，等过阵子没人上门检查了，他再过去重新打上隔断。他坦诚，这个过程像猫鼠游戏一样，一拆一装，成本是2000元，钱公司不给出，得他自己承担。说白了，我们拿到房挣的就是客厅的钱，不让在客厅打隔断，挣什么钱呢？王毅说，这种举报一年会有4-5次。他怀疑有些是二房东所为，也有旁边邻居举报的情况，后者是因为生活被打扰到。天通苑的住户有时会呈现出一种阶层折叠，这套房租住着8户打工人，下面楼层大三居可能住着1户中产家庭，生活境况不同，难免会有摩擦。有些房子隔音效果不好，打工人晚上9-10点下班回来，很容易吵醒楼下已经入睡的孩子。被邻居举报次数多了，王毅想到避免的办法。他在天通苑东二区有个房源，那是一套复式，加上隔断，总共6户，住着12个人。他知道楼下的业主有孩子，便花200块钱买了一篮子水果，敲开业主的门说，楼上住的人比较多，您多担待，有什么事可以先打电话给我。他把水果和名片一同递过去，200块钱解决了2000块钱的事。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16:00。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

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天通苑人口流动比较稳定，房租也没怎么上涨，那几年反而是王毅收入最高的时期，因为很多人无法离开北京，只能续租房子。他不仅首次租给客户房子能拿到提成，客户续租时他还能得到一笔钱。2022年有一个月他的工资达到3万多，是他几年来工资最高的一次。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关注人来人往的天通苑。

近两年，天通苑的房租开始下降。王毅说，现在100平米左右的两居室大概每个月能租5700元，租客可能还会往下压个300-400块。2019年的时候，同样的房子差不多每个月能租6。去年国庆，王毅从一个业主那里拿到一套5层没有电梯的房源，这套房子在3年特殊期间的租金是5000元。业主以为特殊时期过去后会有一波租房热，就把房租涨到5500元。结果来看房的客户一听价格，扭头就走。后来业主陆续把价格降到5300元和4900元，至今没人谈价。王毅说，还有一些业主死扛着价格，宁愿不租都不降价，跟赌气一样。王毅直观感受是，近两年天通苑的人少了2-3成，一些公司不在了，员工找不到工作就只好回家。王毅说，近两年他的一些客户找工作就要花3个月到5个月的时间。有位从事互联网行业的客户，好不容易找到一份工作，刚上2周班，公司突然宣布要搬到杭州，他只好跟着去。还有一位租客，今年1月份被公司裁员后，一直在外面旅游，房子也不退，人也不回来。一家3代人的租户，孩子爸爸往往是挣钱主力，孩子爸爸一旦失业，一大家人都要搬走。王毅说，他的中介同事遇到过这样的客户，因为租房人少，近半年王毅每月的收入下降了20%。6月份过去，马上将迎来毕业季，按照往年惯例，毕业季也是一次租房热潮，但今年直到现在，王毅还没感受到回暖的迹象。王毅在天通苑工作这些年，没能像他的一些同事一样买房，不过他还是挣到了彩礼钱，还在老家县城买了一套房。2020年他和女友结婚，如今孩子已经3岁多，老婆在老家做全职太太，王毅每月会把工资的一大半转给老婆。他感觉住在天通苑和他老家县城没多大区别，可尽管现在租房市场不好，赚钱也比在县城多，还无法离开。一些人从天通苑搬走，仅仅是因为无法忍受这里的环境。去年5一，金苗的丈夫因为工作搬到昌平去，夫妻俩便从朝阳搬到天通苑住。他们在西三区租了一间主卧，这套房一共有8户，

有中年夫妻，有年轻小情侣，每天晚上吵吵闹闹。金苗今年29岁，在东城区的一家国企上班。他每天早上7:20赶到天通苑地铁站，因为第一次住在天，反而觉得到处都是人，眼看着身边的人陆续挤上去，车厢里人贴着人，他不敢上前。去年冬天，他睡觉时感觉脸上有什么东西在爬，惊醒后发现竟然是只蟑螂。还有一次在地铁上，他看到自己的衣服上有只蟑螂，地铁上的人都看到了，令他十分尴尬。今年5月，丈夫的公司搬迁到望京，她又随老公搬到望京住。搬家时，她丢掉了一些锅碗瓢盆以及大多数生活用品，觉得这些东西都被蟑螂爬过，不干净。不同人眼中有着不同，她硕士毕业于北京一所985大学，工作5年后，2019年，她和老婆到天通苑北一区买下一套房，名下还有2辆车，通过自己的奋斗跃升到中产阶层。胡泉是一个相对成功的北漂，他看到的天通苑是另一番模样。十几年来，天通苑在一些媒体报道和名人的讲述中也形成一些固有标签。著名考研辅导老师张雪峰曾在一堂课上对学生激情澎湃地说，想认识北京就一定要去一趟天通苑，那里住了400万人，地铁都修了3站，而这才是北京真实的模样。直到2022年，还有媒体报道天通苑称一个小区住300万人。实际上，天通苑不是一个小区，而是一个社区，它也无法完全展现北京真实的模样。天通苑人口也远未达到300万、400万，最多的时候不过60-70万。胡泉这几年一直在网上为天通苑证明，他说都是道听途说，随便在网上抄一段十几年前的信息发出来，还有人把旮旯照片就说这是天通苑。2019年初次到天通苑，胡泉就感觉网上对天通苑妖魔化太过严重。他在天通苑考察了几天，发现这里没有网上说的那么多人，交通也便利。其实天通苑就像北京大多数普通社区一样，我之前住丰台西局，早高峰地铁上的人不比天通苑少，胡泉说。那几天胡泉看了几十套房，套106平的2居室，房子南北通透，和天通苑仅一河之隔的北苑属于朝阳区，房价达到7-8万。当时他认为天通苑是个很好的上车盘，看完房不到2个月就付了200万首付款。他原本对天通苑的期望不高，在这买房算是一个过渡，计划再工作几年把房子换到3环里。这几年天通苑的建设让他感受到不少意外惊喜，街道不断翻修，路面一次次拓宽。天通苑东边有温榆河公园群，周末很多人沿着京城高速开车过来游玩，周边公园数量也在不断增加。西区刚修建了一个奥北森林公园，目前已修到3期。2021年天通苑艺术中心建成，里面有图书馆、自习室以及各类教培班，被称为带娃圣地。周末他和老婆经常带孩子去逛，成人也可以在里面办公和学习。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胡泉夫妻俩年收入过百万，旁边邻居没有普通的租客，都是业主。他身边也有财富的人，都在天通苑有房产。他有公司员工几百人，2010年创业初期就在天通苑买了房，只是人不住这里，把房子租出去。胡泉老婆的单位有一个领导，在北一区有套100多平的大三居，人也不常过来住。有一次胡泉去小区门口取快递，看到一个人长得很像某知名相声演员，等那人离开说他没认错。天通苑富人还挺多的，车库里奔驰宝马车很常见，也有保时捷。

胡权这么说的时候带着颇为。胡权对天呈现天通苑好的一面，想打破人们对天通苑的刻板印象。有时他和外地客户聊天，对方谈到天通苑时就说那里脏乱差，胡权因为有合作关系在，只好勉励一笑，不做解释。他给客户留邮寄地址时，从来不留天通苑的地址，而是留公司或者住在三环的同事家地址。近两年他收入下降了约两成，原本他计划把房子换到三环里，现在只好作罢。他有一个同事原来住天通苑，两口子年薪百万以上。2020年他们在三环买了套房，从此搬离了天通苑。胡权对自己目前还住在天通苑感到满意。前几年他的房子价格最高涨到500万，这两年又开始掉价。最近他小区同户型的房子成交了一套390万。现在大环境不好，我也不打算卖了，换五环内更贵的房子也负担不起，住在天通苑挺好的。这段时间李福顺也计划着离开天通苑，他已经39岁，在教培机构当英语老师。北漂十多年来，他一直住在昌平区的回龙观和天通苑。搬来天通苑的3年来，他原本和老婆住一间房。半年前老婆养了只猫，他受不了屋里到处都是猫毛，就自己在旁边租了一间小房子。40岁的年龄线近在眼前，李福顺和妻子还是没有在北京买房，也没生娃。经历了教培机构的兴衰更迭，李福顺感觉好像也看不到自己事业上升的可能。加上家乡的父母年迈，他和妻子决心在剩下的时节回老家发展。回老家之前，他的首要任务是把房子转租出去。不到10平方米的狭长房间内摆下一张1.2米宽的床，再摆下一张桌子，一个柜子，就知道房租每月1000，房屋空置率很大。李福顺说，他转租的帖子发出去一周都没有人回复，转不出去就认栽。他估摸着赔进去的押金就1000多块钱，自己还可以承受。自打有告别北京的念头，李福顺整个6月就没上几天班。到了6月中旬，他干脆辞去工作，计划在这个夏天带老婆回老家。辞职后的他时常在天通苑文化艺术中心看看，从家骑电动车，李福顺出发了。文化艺术中心是天通苑的文化地标，提起天通苑，人们谈拼搏，谈奔波，谈生活。鲜少被提及的文化生活是其在暗处默默涌动的一面。早在2006年就曾有业主为天通苑写作过一首社区歌曲《天通苑之歌》。歌词里写，一幢幢高楼在荒野中修建，30万人们共同的家。天通苑是个人畜混杂的世界，天通苑猫猫狗狗，人们来自四海五亲和友爱。那年2000多元的房价水准也无意间记录在歌词中，而成为天通苑地区房价涨跌化石般的侧面资料。电动车骑10多分钟就到，那天李福顺在艺术中心逛了逛，少有的从这座天通苑文化地标的内部观察这个庞大社区的一角。李福顺在里面待了一天，夜深了，盘踞在北京澳北地区的600多栋住宅楼，死森森的参天木林，沉沉呼吸着，吞吐着60万普通人的喜怒哀乐、激动与落寞。文化中心外部天通苑的街上，人们总是行色匆匆，赶路、赶地铁、赶着谋生。而在文化中心里面，李福顺发

现了很多本该匆匆的二三十岁的青壮年人。他在那里待了一天，很多人和他一样也在图书馆坐了一天。李福顺不知道他们是做什么工作的，也想不通他们为什么摸鱼。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关注了人来人往的亚洲最大社区天通苑。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1: 您是否曾在深夜辗转反侧，面对停滞的工作、消耗的关系、迷茫的未来，感觉自己被困在一座看不见出口的黑森林里？心理自助新书《走出黑森林转变系统》，用四大阶段教您在不确定的时代长出自己的确定性。今天我们一起聊聊那些走出黑森林的故事。或许脆弱和迷茫正是蜕变的

0: 开始。各位听友书友网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读书俱乐部节目。那今天呢，我们要与您共同翻开的是《走出黑森林》。那这本书呢，由得到图书所推出，用数十个真实的咨询案例带我们直面人生的不同困境。话不多说，我们还是今天先邀请出节目的嘉宾，来自得到图书《走出黑森林》的编辑老师王瑶老师。欢迎王老师。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王瑶，是知名心理咨询师陈海贤老师这本新书《走出黑森林》的营销编辑。
0: 欢迎王老师。这样我们直入主题哈，这本书的书名是《走出黑森林》。其实我第一次看到的时候，我发现这个名字特别有画面感，就是从一个森林里面走出来了。然后先想请您介绍一下，就是说这个我们用生活的例子怎么去理解黑森林这个核心的意象，您看。
1: 黑森林其实是神话里的一个比喻，它指的就是主人公在人生的旅行的安排还是自己的选择，然后总有一天他会离开自己熟悉的环境，然后进入神秘的黑森林中去寻找真正的自我。这本书其实是想说，每个人的生命当中都会有这样一座隐秘的黑森林。我们作为自己人生的主人公呢，离开自己熟悉的地方，进入黑森林，去寻找我是谁这个问题的答案。如果我们过于害怕不确定性，就只能在黑森林中一边回望过去，一边踌躇不前，永远没有办法开始寻找自我的永远没有办法开始寻找自我的冒险。黑森林其实有两种不确定性，它蕴含两种不确定性，一层是事情本身的不确定性，另一层是新自我的不确定性，也就是我们对于自己想成为什么样的人感到不确定。
0: 翻开书来看哈，我们会发心理咨询的案例，同时呢又有特别实务集还是比较多的。但是您觉得这本书它最
1: 我觉得这个书的独特价值在于它是和一些国外作者写的心理学的书不太一样。我们是看过一些心理学类的书的朋友也知道，心理学有一些非常畅销的国外的著作，那这些书其实很好，只是我看到的时候会觉得它讲的是那个时代那个国家的故事，以及他们的情感。我会觉得真正贴近我们中国人经验的书，其实是要在这个文化里的人才能写出来的。那么海贤老师其实就扮演了这个角色。海贤老师之前有分享过说哪吒包括 DeepSeek 他其实鼓励了很多人，他自己有被鼓舞到。那作为一个中国的心理学家来写中国人在这个时期的转变的经验，我觉得这个是更贴近我们的东西，同时他不仅是讲经验，他有理论的思考。也就是说我觉得这本书它一方面是连接着那些最重要的心理学的经典著作，然后吸取了这些著作的精华，另一方面呢就是海贤老师是非常懂转变的，他是经历过上万人次的心理咨询，他能体会到大家的这种失落感，这种不确定的焦虑感。在读这个书的时候，我也有很多的启发时刻。就像是我一直有困惑啊纠结的问题，就在海贤老师的指导下，我们开始一步一步的往前去探索，然后这个困境呢也就自然的变得开阔了。
0: 刚刚您说打动您的时刻，我就突然联想起今天早上我来单位的时候，然后我就在路上我就一直听，然后我其实把咱们得到里面这个 APP 里所有关于这本书的音频我都听完了
1: 是吧。
0: 然后我个人感觉，我自己觉得比较打动我的地方，就是有一段内容，我看看我复述准不准确哈，也是咱们解读的，就是讲如何识别避免有毒的关系，判定的标准就是这个关系是不是有毒，你是不是逃离，是看一段关系中更有权力的那一方。
1: 是的。
0: 然后看是就是你愿意，就比如俩人弗洛伊德在荣格的关系里他是更有权利的嘛。
1: 没错。
0: 他就想说就是看弗洛伊德认为荣格是脱离自己，是让他自己获得永远跟随着我。
1: 依附着。对，是的。
0: 对，这个我觉得好清晰啊，而且可以给生活中提供很多的案例。
1: 是的是的，这个书里有很多类似于这样的案例。
0: 然后这是我觉得比较真实打动我的案例啊哈，从您来说，您印象比较深刻的能打动您的案例，就是给那种方针给的特别明确的那种。

0: 您印象当中的是哪一段？明白。我觉得这个书里陈海仙老师介绍了一个工具，然后这个工具叫容器。哎，容器。对，就是您听的那个播客里可能也有，听到我们节目里可能也有这个点。
1: 对对，然后他在这个书里说什么是容器呢，意思就是说你不需要特别着急的做出来非此即彼的抉择，而是说你可以给自己保留更多的可能性，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呢等待一个最好的决策的时机。
0: 嗯，然后其中呢，它其中讲一个容器叫时间容器，也就是说，如果你啊正在纠结要不要换岗位啊，换行业，或者是坚持要不要坚持一件事情，那你可以尝试给自己一段时间，然后在这段时间内呢，你就全心全力的去投入某一个选项，然后等到时间到了以后再来做出选择。嗯，
1: 所以这个等待的时间它其实是容器。
0: 对，是的，然后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书里的一个案例。然后书里其实讲了一个戴蒙德的案例。戴蒙德我们肯定都不陌生，他是那个畅销书枪爆病菌与钢铁的作者，然后他还是著名的生物学家，但我们可能不知道他就是曾经因为戴蒙德是在剑桥大学读了整整一年的研究生，然后结果呢生物实验也没有取得任何的成果，然后过高的期待和现实的落差让他自己特别怀疑起自己，觉得自己特别不适合做研究，想退学呢去做同声翻译，然后戴蒙德的父亲其实是一个学者，他自然希望自己的儿子能够继续学业，不过呢父亲并没有干预他的决定，只是提了一个建议，就是说 让他先回到剑桥大学，然后花一学期的时间去做实验。如果实验结果还是不尽如人意的话，到时候再做退学的决定。这个建议就让戴蒙德一下子感到了轻松，非常多。接下来的一个学期呢，他就专注在自己的生物实验上，因为他的努力加上也有一些运气，他的实验有了很多的突破，也引起了学术界的注意。接下来呢，他就埋头实验，直到博士毕业，一直成为我们今天熟悉的生物学家和作家。 这学期的时间呢，其实是奠定了戴蒙德后来的人生走向的。在这学期里，正是因为有时间容器这个概念，为什么是时间容器呢？这其实海仙老师在这本书里讲了，他其实背后蕴含着一个心理学的原理。首先就是有一个确定的时间可以减轻我们做选择的焦虑，另外戴蒙德也可以在这段时间里对自己说，我并不是逃避选择，我是等一个学期之后再做选择，这样一个具体的时间点会增加他在不确定中创造的确定性，而这样的确定性呢，就是可以卸下他自己的心理的负担。其次呢，就是更为重要的是，他这样一个容器能够帮我们避免内心和现实的冲突，比如说戴蒙德可以告诉自己说，一个学期之后我可以去试试同声传译，而不是说现在反而不必着急，现在可以把所有的精力先放在实验上。 我觉得这个书里就是时间容器让戴蒙德同时保留了他做学术研究和做同声翻译的两种可能性，他反而可以专注在某一个选项上，然后呢他去全力以赴创造他新的经验。只有在这个容器里，就是相当于我们驻足一段时间，我们其实才会真的看清，很容易去看清自己真正追求的到底是什么。 嗯，就是所说的时间容器。时间容器，对，
1: 容器其实这个概念您理解它其实就像会给一个空间来选择。
0: 对，其实就是相当于让你在特别想选择特别想做决定的时候，为了避免这个错误，给了你一段时间的缓冲，然后让你经过这段时间你也不犹豫未来要做啥，而是要把现在的事情做好，然后经过这段时间的沉淀你再出去做选择可能就会更妥当一些。
1: 嗯，然后您刚刚说到这一段的时候，我就想到这个书的算是
0: slogan
1: 之一啊，你所经历的困境让你成为你自己。其实是不是我看到这个
0: slogan
1: 的时候，我的理解就是这个困境是不是不用太绝对的把它理解成一个纯负面的 东西。
0: 是的，海天老师其实就是这样说，这个困境其实它一方面是你相当于是两种视角，一方面是你觉得它就是一个实实在在存在的困境，就相当于把你卡住了，但是另外一方面它会让你去探索到你真正的想要什么。就是有一个非常核心的问题，就是他在这个书里写的，就我想要，就很多人其实都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就到底想要什么，这个是不太清楚的。
1: 那书会给出一个，会帮你说，让你找到你想要什么吗？
0: 这个书里其实有很多案例，然后他通过案例的条线来分清理细的跟大家介绍说，就是通过别人的故事来引导出来你自己想要什么。
1: 其实故事是比较充沛的，
0: 故事非常多，案例非常多，有50多个案例，
1: 50多个都是真实咨询的案例。
0: 是的，都是真实咨询的案例。
1: 那其实这都是，其实这个我也想进一步了解一下，它是海贤老师自己在真实的生活中所碰到的咨询过的案例。
0: 对对对，他是海贤老师经历过应该是近万人次的心理咨询，然后这些案例都是他提炼出来的，他在咨询过程中的一些比较经典然后对他人也有帮助的一些案例在集合在这个书里。
1: 如果我们再抽出来再看哈，如果要理解海贤老师，其实他是还是在心理咨询领域，对吧？
0: 是的。
1: 他这个我个人有点好奇，就是他这个他这个是属于哪一个流派吗？还是说属于哪一种风格类的？
0: 他其实不属于某一种流派。因为包括沙哈尔什么的，海贤老师也跟他之前也有过对谈连麦什么的，他不属于某一种流派，但我觉得他是属于就像刚才介绍的那种，他不固定在心理学，比如说积极流派或者是其他的流派，他是说把他之前学的一些心理学的官方的学术的经验，然后融合在我们现在需要的生活里，其实不聚焦于是某一种固定在某一种流派里。对。
1: 我还好奇，就是我看到咱们好几次有直播，就是比如说在直播筹备的时候，应该您也在，对吧？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有没有就是打动您，或者是比如说同事们的这种那种灵感时刻，就是啊，原来这个点啊，就是那种特别有种。
0: 其实我觉得对我来说启发性特别强的就是戴孟德这个案例，因为大家如果看这个书会发现，这个案例其实在这个书的大概1/3的位置，然后你就会。就是对我来说个人会非常有启发，因为可能是说有经历过这种感觉的人就会也希望说有一个像戴孟德这样的父亲，然后说给到他一些非常中肯的建议，然后非常正确的决定。然后其实我们人生当中有面临着很多类似于这样的决定和选择的时刻，那么在这个时刻你可以借助一本书或者是一个书的某种观点来来让你对自己的选择更加的妥帖，更加的贴合你未来的一个整体的选择。
1: 然后再说书的一个结构哈，就是让大家更加全面性的了解这本书，我想先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本书的几个章节的名字。大家可以看哈，这个书里面一共是分为了4个阶段，然后阶段里面还有不同的小章节。我看它是以这种站第几站第几站为一个算是小切口吧。一般书都会说第几章第几节，对吧？
0: 对对对。
1: 它这个站其实它是有别的深意在里面吗？
0: 它这个其实是说这本书它分了4个阶段，也就是4个站点，然后4个站点就是对应着4个章节嘛。然后首先这个书是给到我们打开目录就能看到，它给到我们一个自我转变的完整的一个路线图。然后对，就是很多人其实面临工作呀或者是婚姻原生家庭啊这种变动的时候都会比较痛苦和纠结，然后就录这本书首先是给到你一个完整的大地图，它会让你知道说你在自己在应对外界的变动的时候内心是要经历哪些的成长和蜕变的。然后4个章节分别对应4个阶段，然后你能判断出来自己正处于哪个阶段，每个阶段的关键节点在哪里，然后容易卡点的地方是什么，怎么通过这些关键的节点，然后在这个4个章节里都有非常详细的描述。
1: 我们看一下这4个阶段哈，第一个阶段叫响应召唤，第二个阶段叫脱离旧自我，第三个阶段是踏上新征程，第四个阶段是获得新自我。从阶段的标题上来看其实是很清晰的。我们再看这个阶段每个阶段里面具体的小站点哈，第一个阶段响应召唤，第一站是缘起探索我想要，然后是寻找自我的可能性， 然后是第三章，我们刚刚第三站我们谈到的容器培育新自我，然后是契机迎来分水岭，然后就进入了第二阶段啊，失落放逐告别黑森林。我刚刚在就是我看到，因为第一次我看到这个图。

0: 他这个图画的很清晰。然后我从里面我一个很大的感觉就是他的逻辑性其实很强。
1: 对对对，逻辑非常清楚。
0: 对，这个时候我有一个疑问，就是比如说我作为就是一类读书者哈，我经常可能会说，比如说打个比方，我比如说在心理这个层面上，哎，可能我觉得我自己第一个阶段没有什么问题。举个例，我如果直接从书的第二章某一个节点某一站直接进入，
1: 是
0: 可
1: 以的，
0: 可以，
1: 是可以的。对，就是它其实不光是每一个站点，然后每个站点底下都会有单独的一 part， 然后如果你觉得自己第一章没有问题的话，然后你到第二章的话，其实也可以探索出来第二章的问题。
0: 其实就是不是说你必须得从第一页，
1: 不是，都是单独可以看的，
0: 都是单独。
1: 对，
0: 所以它的这种应该说就是进入的感觉会比较良好哈，不用从第一页完全看起。
1: 对，是的。
0: 好，我们刚刚所说了这么多关于书的是结构的内容了哈，然后其实我之前在理解的过程中，就是说我感觉这本书不知道对不对哈，您看，就是虽然说是四个阶段，但我自己感觉它像是一个叫失去、选择，然后再到关系这样的一个结构，您看这样对吗？这样去理解？
1: 失去、选择和关系。我是觉得您说的这三个点可能是这个书里埋了一些点，但它不是整体的一个框架。
0: 整体的框架，
1: 它的整体的其实是，其实我觉得它整体是两个点，一个是你突破旧自我，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你找到新自我。对，
0: 突破旧自我，找到新自我，这是它一个核心的
1: 对对
0: 关系。
1: 是的。
0: 有时候我们会很好奇，就是我觉得我的一个人的旧自我，他一定是有问题的吗？
1: 我觉得可能不是有问题的，因为我们之前有一个心理学家李松蔚，然后他之前跟我们就是所有这些问题都是你不要把它当做问题来看，你要把它当成另外就是单独的一个事情来看，而不要把它纠结成是你自身的一个问题。然后其实从这个视角来看，你会可能心态上是不是会放松一些，然后来正确的看待这个事情应该是怎么样处理。
0: 那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啊，现实生活中可能因为听这期节目的朋友应该都是可能会参加工作的朋友会比较多，刚参加工作，然后会说比如说我在工作中我遇到了问题比如说我的小组领导我觉得他老批评我说你这工作也没做好那工作也没做好你怎么做的这么不成熟，你做的积极性不够，怎么不如别人熟练这好像会有朋友会好奇说啊，确实啊，我好像是我的问题啊这个就会又会陷入一种自我怀疑当中。如果按照这个角度来理解的话，就是说他不是你的问题，他这个问题会更聚焦于哪个点，或者我们怎么去换一个角度来理解它？
1: 我觉得是不是他不能把它理解成自己的问题，是需要把这个领导批评你和你把自身归结到自身这个问题点上，是不是剥离来看？这就是相当于是两个问题，第一个是说领导批评了你，第二个是你心里是不是觉得他就是在针对我？那他其实可能就是在说单独的某一件事情，是不是？对，
0: 事情和人，
1: 事情和你自己对这个事情的认知，然后比如说你就把它附加到自己身上，还是说这只是单独的某一件事情？是相对来说独立的，
0: 还是要拆开？
1: 对，还是要拆开。
0: 对，拆开来理解。好，我们刚刚分享很多是关于书的从逻辑层面来理解哈，我觉得下一步我们进一步的来了解这本书，来看到这本书当中一些比较精彩的文字。从您的角度来看，王老师，您觉得哪一段文字或者哪一个章节的文字，您觉得对于一个新读者来说会更加友好，就是您会更推荐一点？
1: 我觉得可能就是我关注到互联网上的这些，就是大家可能会对告别过去可能是一个比较难的课题，然后这个书里其实也介绍了

0: 是个小悬念嘛，就这一段为什么会进一步给大家，除了就是说过去难以告别，会从跟年龄段，会跟大家的这个进入社会的这个时间节点有关系吗？
1: 我觉得可能跟时间节点的关系不大吧。
0: 嗯，
1: 它可能是跟自己的经历有关系吧。比如说我们现在不管是就业啊，还是你择偶啊，选择朋友，还是说你进入一段婚姻关系，还是说你从这段婚姻关系中脱离，其实大家都是往前来走。那往前再来走的话，可能会说过去的有一些伤痛来说，对你来说可能是一种负担。那心理学上其实就讲你如何把过去的这一边抛开，然后正式的往前走，这个可能是对自己的一个放松，自己放开枷锁的一个关键的点。
0: 如何告别过去？
1: 对，
0: 好好的，各位网友听友，以上呢便是本期读书俱乐部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像鸡蛋。
1: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我是主持人东方，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的身体啊，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每一个零件呢正常工作，才能保证人体的健康。任何一个零件出了问题，都可能会危害生命。血管、心脏、胃、肺、肾、肝、肠、鼻子、眼睛，伤害了他们，健康都难保。但是您知道吗？他们的致命杀手却都只有一个字儿，而且就在您身边。今天东方将用一整期节目的时间和大家伙儿来说一说心、肝、肠、胃、肾，每个器官都有一个杀手，躲过了他们，来怎样能救过自己。

如何保护好我们身边的零件呢？我们一一的跟大家说。心脏怕什么？它怕咸。盐分过多就会加重心脏的负担。目前食盐的主要成分呢都是氯化钠，如果钠摄取过多的话，会造成体内的水滞留，血管内的压力就会升高，压力增大，那就加重了心脏的负担。所以心脏不好的朋友吃得太咸会感觉不舒服，尤其是心衰的患者需要控制盐的摄入量，还有水分的摄入量。除了食盐，味精还有酱油当中也是含有盐的，使用过量也会导致摄盐量超标。我们建议大家一天吃盐6克以内，相当于一啤酒瓶盖的量。第二，最好呢能选择低钠盐，低钠盐当中啊去掉了20%的氯化钠，用氯化钾来代替，不但减少了钠离子，降低了高血压的风险，而且钾离子呢对于血压是有所帮助的。另外，如果吃菜过咸，别忘了多喝点白开水。我们再来说说胃，胃是怕寒，胃部受冷引起了收缩的痉挛、绞痛，对胃来。

说，冷啊是最难接受的。一旦胃受到了冷空气或者是冷的食品的刺激，就容易收缩痉挛，胃部绞痛和腹泻。有肠胃疾病的朋友都知道，当胃肠不舒展捂一会儿就会舒服好多。对引起肠胃的不适，是因为寒冷会使肠胃的血管收缩，影响食物透过消化道的黏膜化生为血液。胃疼、腹部不适、消化能力降低，这个时候进食生冷食物就会引起或者是加重胃部的不舒适的症状。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冰箱里面刚刚拿出来的食物不要直接就吃，可以加热或者是放置到常温的状态再吃。平时呢，我们推荐大家芋头羊肉汤来保暖养胃。芋头当中含有丰富的蛋白质、钙、磷、铁、钾等多种成分，具有健脾散结、调节中气、化痰、添津益髓的功效，和羊肉搭配也是一道养生的良品，有健脾暖胃的功效。我们再来说一说肾脏怕什么，它怕肉。蛋白质过量，当心啊，累坏了咱们的肾脏。经常应酬、大吃大喝，容易导致蛋白质摄入量超标。长期的高蛋白摄入呢，会增加肾脏的负担，甚至使肾脏长期处于超负荷的状态。蛋白质并不仅仅限于鸡蛋、牛奶、各种肉类、海鲜以及豆类都含有较高的蛋白质。当你热衷于食用高蛋白质食物，又或盲目的补充高蛋白营养的时候，当心啊，累坏了您的肾。我们建议成人每天摄入60克到80克的蛋白质就可以满足需求了。一般呢，每斤的猪肉含量是 84.5 克，每斤牛肉的含量呢是 100.5 克蛋白质。另外，在鸡蛋、牛奶以及豆制品当中都含有蛋白质，所以这样算下来的话，每天吃肉不要超过4两。可以多吃点山药，山药啊能够滋补许多的脏器，它最终呢还是以补肾为主的。经常吃山药可以增强肾脏的排毒功能。咱们再来看看肝脏怕什么，肝脏怕胖。脂肪肝严重发展为肝癌，肥胖容易引起脂肪肝，严重的人呢会引发肝纤维化，继而发展为肝硬化和肝癌。脂肪肝已经取代病毒性肝炎，成为我国居民第一大肝脏的疾病了。研究发现啊，肥胖的人的肝脏的老化非常明显，平均而言，体质指数，也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 BMI， 每增加10，那么肝脏的年龄呢就会增加 3.3 年。所以我们建议大家控制饮食加上合理的运动是减肥的最佳方法。当意识到自己的体重超标之后，就开始在保证三餐合理的情况之下控制饮食，制定完善的计划表，分阶段的有步骤的减少体重。肝脏是人体最大的解毒器官，大多数的药物都需要经肝脏代谢，由此引起的药物性的肝损害发病率也很高。所以说使用药物的时候应该注意其不良反应，不要擅自用药。好，亲爱的朋友们，说到这儿呢，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东方再去给您介绍一下其他的情况。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17点整。

0: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1: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东方，这里正在为您播出的是金色年华。各位朋友们，在节目当中想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是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或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个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会随时关注您的需求。这时段啊，我们还会再次跟大家分享，在我们的人体器官当中，不同的部位到底怕什么。

我们再来说说血管怕什么，它怕鸡。血压波动大就容易发生意外，血管呢就好像是一个橡皮水管，每天到了天冷的时候啊，橡胶呢就会变脆弱，如果水压增大那就容易裂开了，我们的血管也是如此。此外呢，就血管本身来说也遵从着冷缩热胀的原理，夏季炎热血管扩张，冬季寒冷血压下降。气候变化的时候，血压波动性也是在增大的，导致脑出血、脑梗死等增多，尤其是中老年朋友，血管的弹性本身就要比年轻人差，所以呢，出现脑出血等意外的几率就更高一些。我们建议大家早休息少熬夜，因为熬夜的时候不止你自己，心脑血管的生物钟也会被打乱，导致血管收缩，血液流动缓慢，粘稠度增强。建议大家多吃点血管的清道夫，比如说像山楂、燕麦、黑木耳、金桔、茄子、洋葱，这八大食物啊，都能够最好的来疏通血管，保持血管壁的弹性。让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肠道怕什么，它怕人，有害物质被再次吸收。大便当中含有大量的细菌和毒素，不能长时间的滞留在体内，正常人每天呢都需要排便一次。根据大众数字报，憋便是不好的生活习惯，大便不及时排出，水分就会被肠道反复的吸收，导致大便干结难排。大便当中的毒有害物质被肠道吸收，就会出现精神萎靡不振、头晕、乏力、食欲减退等症状，严重的人呢甚至会引发肠道癌症。我们建议大家排便不要忍，晨起和早饭之后排便是最好的时机，这时候千万不要忍，只要坚持养成定时排便，即可以逐渐的建立起排便的反射条件和反射弧，习惯之后呢就能够按时的进行排便了。喝水也不能忍，很多人意识不到喝水与肠道的健康关系，有些人啊忙起来甚至是顾不上喝一口水，等到嗓子开始冒烟的时候已经是渴得不行了，端起杯子豪饮，喝了一肚子的水，难受一下午，所以说喝水也不能忍。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肺怕什么，肺怕烟，吸烟患癌的风险非常高。长期吸烟，长期身处二手烟的环境，工作中长期接触烟雾粉尘等人群是肺癌的高发人群。医学上用吸烟指数来表示累计吸烟量与肺癌的关系，吸烟指数等于每天吸烟的支数乘以吸烟的年数。假如一位烟民每天要抽一包20支的烟，连续抽了20年，就算一年是365天，也就是7300包，那么他的吸烟指数呢就是20乘以20等于400，吸烟指数大于400就被列入到了肺癌风险人群了。我们给大家的建议是什么时候戒烟都不晚，另外呢也要让身边的家人啊远离二手烟的危害，千万不要在家里抽烟。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眼睛怕什么，他怕累。眼劳累会牵连五脏六腑，眼睛可谓是最脆弱的器官了，在抗累方面眼睛是最不能装的，中医有泪从眼入的说法，眼睛过于劳累会牵扯到五脏六腑，出现诸如头痛、失眠、烦躁、恶心这些症状。平时看电脑、看手机等电子产品，每隔45分钟就要休息10分钟左右。您还可以掐一掐大拇指，大拇指上的三个相邻穴位啊，分别是明眼穴、凤眼穴和太空谷穴，用一只手的拇指和食指夹住另一个手的大拇指，以指甲分别对这三个穴位举以刺激，以略微感到有点疼痛的力度来进行掐压，反复十次。这个办法呢，有提神醒脑的功效，可以达到快速有效缓解眼睛疲劳的目的。让我们再来看看耳朵怕什么，它怕冷。

流经血液减少了，能量就会少。这个耳朵呀，可是一个怕冷的器官了，这和它的瘦是有关系的。耳朵薄薄的皮下面是个软骨，几乎没什么脂肪。再者呢，耳朵分布的是末梢的毛细血管，流经的血液量是少的，能量和热量也少，所以冷风一吹，耳朵就哆嗦了。耳朵这么怕冷，得做好保暖防冻的工作，特别是耳朵容易生冻疮的人。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天气寒冷的时候出门可以戴上耳套，或者是呢用帽子或者是围巾遮住耳朵。擤鼻涕的时候啊，一定要按住一侧的鼻孔，稍微用力擤出另外一侧，一侧一侧进行，以免引起中耳炎。血管怕饥，心脏怕咸，肠道怕人。其实身体各个器官的杀手啊，都只有一个字，而且呢就在我们的身边。我们要建议中老年朋友记住它，顺利地躲过各个器官可能的伤害，才能保健康，延年益寿。所以更多的朋友，我们一起加油，一起努力吧。

亲爱的朋友们，我们今天的金色年华节目又接近尾声了，我是主持人东方。当然了，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呢，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可以在金色年华心灵驿站里给我们留言，不仅可以回听往期节目，还可以把您的意见建议告诉神东方，和您相约不

0: 弯弓取弦，用文化后劲儿拉直世界与中国，盘古开天，用绿色人文激越地球与银河，行走怀柔。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行走怀柔节目。今天这次节目给您播送由政协北京市怀柔区文史资料委员会编纂的怀柔百村史话。今天呢，给您介绍宝山镇的蒸炸子村。蒸炸子是宝山镇辖村，村域面积 13.25 平方公里，7个自然村，171户人家，350口人。

0: 这个数字是2007年的数字，耕地面积500亩，山场面积15800亩，森林覆盖面积达15000亩，村旁有一条小溪是天河的发源地之一。桃荒来此成村，顾名思义，柞子就是篱笆的意思。明朝末年，从山东来一户姓郑的桃荒者带着妻子挑着两个孩子来到此地定居下来， 开荒种田，生息繁衍，当初没有累院墙的条件，就以围栅的方式圈定自己的生活领地。几年后，又有一户人家迁移到这里，为融合关系，也随了郑姓，结为本家。由于当时没有村名，只有以谁家的篱笆圈形称，故名郑家柞子。今天郑柞子辖7个自然村，郑柞子、
1: 老朝阳、大新房、西坎、崔柞子、东山根、东沟门。老朝阳据说有张姓三兄弟从赤城老朝阳迁此定居，为纪念其故地，又逢该地为向阳山地，故名大新房。据传是张姓从山东桃荒至此，先搭窝棚，后盖新房，故名西坎。位于瓦勺沟西岸台地上，故名
0: 崔柞子是崔姓来该地定居，用原木围成栅栏作为墙，故名。东山根地处郑柞子村东山下，故名。东沟门地处瓦沟门，又位于郑柞子村东，故名。据说崔柞子崔姓人家在这里住了三代，曾经发过大财，后来举家搬走了，迁往何处不得而知。现今90岁以上的老人也没有亲历过， 他们只是听上辈人说，过去每到春节都有人骑马到崔家坟地前祭祖，夜里来夜里走，白天只看见大堆的纸灰和杂乱的马蹄印儿。有人说崔家发财是因为他家的坟地选得好，后来被一个南蛮子看破风水，并其歹意，在崔祖坟后向马的一块石头中间凿了一道槽，此后再没有人看 世外桃源风景如画。郑柞矶谷有一条进村的路，这里由于海拔高，到了春天山下烧香花，山桃花盛开，山华烂漫，而山顶却还是白雪皑皑。到了秋天，这里层林尽染，风景如画，山上有多种不同颜色的树叶，人们把它形象地誉为五色坡。过去这里的农民过的是自给自足的生活， 与外界很少往来，生活虽不富裕，但也安乐祥和。农作物主要以玉米、谷子、高粱、黄豆为主，其次是各种杂豆、米黍、土豆等几十种，百姓爱吃什么就种什么。果树有李子、杏、山楂、桃、梨，还有部分核桃、板栗等干果。山野里盛产榛子、蘑菇、木耳、山核桃，野菜有蕨菜、苦菜、野鸡翅膀。 野生药材多达几十种，主要有山姜、柴胡、黄芩、苍猪、五味子。野生动物有狍子、獾子、山鸡、野兔、野猪，偶尔还能看到狼、土豹子等猛兽。鸟的种类繁多，有喜鹊、乌鸦、麻雀、猫头鹰、布谷鸟，即使是本地农民也有很多不认识的鸟。最能叫的属王刚哥天黑雀， 每到夏季天黑后，这两种鸟总是叫个不停，有时都整夜的叫。关于这两种鸟还有一个古老的善恶有报的生动传说。相传在很久以前，有一个姓王的农民，妻子中年不幸去世，留下了一个儿子叫王刚。后来这个农民又续弦娶妻，生了一子，继母有了亲生儿子，就设法谋害王刚。转眼间两个孩子长到10几岁， 一天，他突然想出一个鬼点子，把两个孩子叫到跟前说：“给你们俩每人一包麻子，到山上去种，谁种出来谁回家，种不出来不许回家。”在进山的路上，两个孩子无聊时就嗑麻子，王刚的麻子因被后娘炒熟了，所以很好吃。弟弟嫌自己的麻子不好吃，就跟哥哥换了。没过几天，哥哥种的麻就长了出来，高兴地回家了。 弟弟种的麻，左等不出苗，右等不出苗，终因饥渴死在。

0: 地里变成一只鸟，不停地飞叫着：王刚哥等等我，王刚哥等等我。后娘不见亲生儿子回来，就去山里找，一见儿子死在地里，悔恨交加，一气之下也死了，变成了一只天黑雀，不停地飞叫着：天黑了，有鬼了，娘炒麻子后悔了。这个故事流传至今。 洞穴奇观和榆树王。郑柞子村西北有一条沟叫大溪沟，最高峰叫四指山，因向手指而得名。四指山下有四个天然洞穴，分别叫大石窑、二石窑、三石窑和破石窑，其中大石窑最有名气。大石窑坐北朝南，高15米，宽20米，深30米，洞内冬暖夏凉，洞口有一泉，洞前50米 有一道山梁遮挡，不到跟前一般不容易发现。据说当年闹大帮时，村里的两群羊和几十头牛全赶进去，外面还能坐上近百人，可见此洞之大。洞口上方是悬崖峭壁，有上百米高，人们开玩笑说隐蔽在这里飞机大炮也无奈。洞口上方有一个小洞，名曰神仙洞，洞口直径1米左右， 洞口虽小却深不见底，扔进一块小石头能听见下落很长的时间。此洞是本村农民郑维军上山采药时发现的，有人猜想这个洞可能是通往大石窑的一道石缝。郑柞子不但有古洞，而且还有古树，村北大溪沟口有一棵古榆树，树龄约500年，干径
1: 1.92米，树高18米，冠幅有300多平方米，为槐树地区野生白榆中干径最大、树形最好、长势最旺的一株，属国家一级古树名木。北京市小学地理课本曾谈到这棵树王。在古树左上方，现又长出一棵小榆树，笔直挺拔，有20多米高，人们称它为大榆树的孙子。一说是过去这里生长着两棵榆树， 两棵中间有一块黑色的巨石，形似趴在地上的一只蜘蛛，两棵树伸出的枝杈搭在巨石上，人们称之为二龙戏珠。后来被人砍去一棵，奇怪的是另一棵伸出的枝杈也悄然枯萎了。另一传说是过去有一家姓郭的住在树北，距离大树很近， 因榆树大仙不满，使得郭家经常闹动静，发生了很多离奇的事，最后只好搬走了。树神的存在使很多人为之敬仰，现在时常有人在树上挂红布，在树下焚香祈求安康。古庙戏楼坐落在该村的崔柞子戏楼，相传为明朝燕王朱棣扫除北方游牧民族时修建， 清朝光绪年间重修。戏楼面阔3间，面积为833平方米，用大青砖砌成。戏楼分前台、后台，前台为表演台，前台与后台之间有屏风，左右各有一花门与后台相通，后台为化妆。戏楼对面山顶有一座湖神庙，这座庙始建于何年何月无人知晓， 从遗址上看大约翻见过3次，说是湖神庙，可庙里供奉的却是长仙，这个谜谁也说不清。传说该庙虽然不大，却掌管着这一地区的布雨行风，保佑着南台子至老朝阳方圆15华里的吉祥平安。过去每年7月7是庙神仙的生日，届时湖神也会邀请亲朋好友前来参加， 每年庙会都要唱大戏，少则3天，多则9天。文革时间断过几年， 从1980年后又开始恢复这一传统文化， 几乎每年都唱。据传在湖神庙许愿相当灵验，因此春节前后香火非常旺盛，求财求官的人成群结队，络绎不绝，一传十，十传百，使古庙名声远扬。每次筹资修庙， 当地群众都会自发的捐款捐物，在外做事的经理老板会主动捐赠，会头外出拉赞助，近到天河、汤河川，远到延庆、河北赤城等地。

0: 庙下坡坑原有一处三合院，是惠陀的办公场所，也是看庙道士的住所，曾有五位道士终老于此。过去庙西二十亩地专供寺庙的老道维持生活。解放战争时期，该院曾收留九名解放军战士在此疗伤。当地村民不但为解放军送水送饭，遇到敌情还把伤员抬到西沟大石窑藏起来。 在广大群众的照料下，有七名战士痊愈归队，有两名战士长眠于此。解放后，该院做过学校，升出站。 1995年由三个村出资重建了会房，并修建了山门， 为1942年春住所， 所长叫白石，旁边成立了村公所，警察队长叫康泰，副队长叫李明信。 网罗地主恶棍成立了民团，抓来老百姓当团员。这两个汉奸训练团员十分凶狠，轻则拳打脚踢，重则棍棒相加，用枪托砸团员。当地的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由于东北沦陷，东北军的一位蔡连长带领着150多人的队伍转战到本村的瓦勺沟落脚。 这里每条山沟仅一两户人家都在半山腰上，是游击队活动的好地方。村民回忆，当时成立三个伙房，每个伙房50多人就餐，村民们供给食宿，战士们轮流睡觉。在这里活动一个时期，赤城县境内，走时留下4名伤员、3名村患，一名北京市通州人叫张连娣，由于腿部伤势过重，不能走路，留下来继续养伤， 并留下了一支枪。这件事让当地的地主，也是伪满团员知道，报告了杨木栅子村公所。警察队长康泰带领几名警察团员翻山来到了瓦勺沟，挨家挨户搜找伤员和枪支，费了半天劲儿没有找到，于是一场灾难降到了村民头上。先后有唐福、王祝元、王祝祥、王德凤被抓走，并进行严刑拷打， 用火烧肚子灌辣椒水灌生小米，肚子灌胀后用脚踩拆房子挖地。由于当地的群众觉悟较高，把解放军伤员藏得比较隐蔽，伪警察接二连三的来了好几次，却始终没有找到。之后对这几个被抓的村民折磨得更加残酷。第三次没找到，就把王祝元绑到杨木栅子村公所严刑拷打，所有的刑具都用上了， 也没能使王祝元说出实情。七天后，正当把他拉出去游街示众，准备在操场上执行枪决时，游击队员张连娣不顾村民的阻拦，拄着拐杖挺身而出，高喊：“住手！我是游击队员，枪让我给毁掉了，与他无关。”放了王祝元。就这样，这名游击队员为保护当地百姓献出了宝贵生命。
1: 村民豁出性命保护解放军伤员这件事，激起了伪满政府和日本鬼子的愤恨，更加怀恨瓦勺沟人。后来由狗腿子沈存芳带路，把瓦勺沟村民的法袍躲进山上的山洞。阴暗潮湿的山洞里，没有吃也没有盖的，日伪的法西斯强盗行径几乎把村民推上了死亡的边缘。日伪军为了切断百姓与游击队的联系， 于1943年推行了吉家并村政策，把强迫至老朝阳石花里的200多户人家归在围子里，三五户挤在一个院子里，且无吃无穿，饿死人的现象时有发生。几名警察手持木棍驱赶百姓，日夜背石头修筑围墙，建造炮楼，盖房子。警察头目叫邹全增，此人似凶神恶煞， 心狠手辣，百姓恨之入骨。他手中常拿着一只镐把，肩上挎着枪，谁走得慢了，就是一顿棍棒或用枪托砸。瓦勺沟的村民于万恒被周全增当场打得爬不起来，抬回家没几天就死了。归围的时不许百姓回家种地，老百姓的牛羊被全部杀光，鸡猪全被吃光。谁家若有一块布头被发现，都被认为是给八路

均作协，就毒打拷问。老朝阳郑满堂一家七口全部因冻饿而死。据王永瑞、于廷海、王永芳三位老人回忆，三年的龟围子生活，先后有120多名成年人死亡，逃到坝上讨饭的有100多人。当时赶上天花流行，死掉的孩子不计其数。温栅子村南坎上有一片土地叫三十亩地，扔掉孩子裹尸的干草卷横七竖八，到处都是。开始还有哭声，后来人们已欲哭无泪，只有满天的乌鸦叫个不停，惨不忍睹。到后来死了人往外抬都找不到人，即便谁家有年轻人，也都是饿得一步三摇，一阵风就能刮倒的体质，只能靠自家人用绳子往外拉。有的家没有人手，人死了几个月都不能得到安置。在这次写实画笔者开座谈会时，几位老人回忆起那些让人心酸的往事，都不禁老泪纵横。有的孩子十几岁无衣穿，到了冬天更难熬，只能整天的围着火盆取暖，出门时一家人轮流穿一条裤子。如今我们赶上了好社会，过上了好日子，国强民富，到多会儿也不能忘记共产党毛主席的恩德。英勇不屈的田斌。1945年日本投降后，本地来了一位区长叫李广英，带领区小队活动在郑栅子一带。区政府设在河北省的黑牛山村，与本村隔一道山梁。区民兵小队长叫田斌，负责在郑栅子一带筹备军粮、做军鞋、动员年轻人参加区小队等工作。这一消息被火会头子李殿士得知后，就带领大队人马奔袭过来，伺机围剿区小队。当这波人走到老朝阳北山顶时，被区小队长田斌发现，他深知区小队寡不敌众，随时都有被包围的危险。为给区小队转移赢得时间，危急时刻他果断地鸣枪报警，火会喽啰们迅速向他冲过来，田斌不幸落入魔掌。火会把他带到郑栅子村地主郑元庆家，绑在门前的大榆树上，扒光衣服，割掉耳朵，用火烧，用烧红的铁棒烫眼睛，用铁丝穿进肩锁骨，绑在榆树上冻了一宿。当天还下着小雪，第二天上午被拖到瓦烧沟口，用刺刀活活地挑死了。田斌，一个英勇不屈的革命战士，为了解放处在水深火热中的老百姓，为了新中国的成立，就这样被法西斯强盗残忍地杀害了。老朝阳的革命家庭。坐落在行政村北部的老朝阳村，全村人都姓张。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一个家族有4人参军入伍，可谓革命家庭。张存惠1945年参军，在解放河北省四海时牺牲。张存渠1945年参军，转战山西太原南下抗美援朝，牺牲在朝鲜战场。张存奎1947年入伍，解放河北省丰宁县城时牺牲。张存伟1947年入伍，曾参加喇嘛庙、白塔、天津塘沽、永宁、天津等战役，1953年在湖南省长沙市退伍。新中国成立后的郑栅子村。1953年，郑栅子村成立了互助组，依靠互相帮助，克服了一家一户解决不了的困难，使许多人看到了集体的力量。1955年，纷纷要求入社，并主动献出耕牛，人们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1956年，成立了高级社，从松树台子至老朝阳有2.5华里的地界，当时的高级社也叫小乡，其办公地点设在道德坑。1958年，在全国大跃进形势的影响下，全村开展了大炼钢铁、深翻土地等不切合实际的生产劳动，而大部分劳动力又被抽去汤河口乡的新地村大炼钢铁，还有一部分人被抽到蓝营营石矿，很多家中只剩下老人和孩子。为解决在外干活人的后顾之忧，这些老人和孩子全部被集中到温栅子村成立的大食堂里吃饭，中年妇女全部被调到温栅子的幼儿园、学校里当了伙夫或勤杂工。整个郑栅子村没了人烟，各家的锅、锨、镐，只要是铁器全部收走，
一时间人心惶惶，大有无家可归的感觉。由于1958年粮食无人收拾，大多都糟践在地里，造成1959年至1961年的粮食奇缺，又赶上三年自然灾害，天灾人祸，搞得人们常常吃不上饭，都以野菜、树叶、淀粉充饥。 1961年5月解散公共食堂，核算单位下放到生产队，从此以后人们基本解决了温饱。 1978年党的11届三中全会的春风温暖人间， 1982年秋生产队解体，分田到户，建立了个人承包责任制，粮食产量有了较大提高，整栅子山场较大，畜牧业发展较快，村民的生活条件有了明显的改善。 1978年通了电，改变了自古以来油灯照明的历史，村里一部分人带头致富，有了汽车，办起了小卖部，通了公共汽车，交通方便了。特别是近几年在党中央提出农村城镇化的政策引领下，村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2008年本村又实行了新农村改造， 90%的村民建起了新房， 人均收入水平现在达到了9800元， 外出务工人员有楼房汽车的达十几户之多，三户养牛专业户，存栏牛都在20-30头以上，村民的日子越来越好。听众朋友，刚才给您介绍的是宝山镇的郑栅子村。这次的行走怀柔节目播送完了。

0: 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激励的话语，暖心的文章，独到之处，悦在其中。越听，越读，越生活。美好生活，从阅读开始。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阅读节目。在节目的开始呢，先和您分享一篇文章，题目叫一定要极度珍惜自己的30至40岁。30至40岁不是人生走下坡路的开始，而是一个人真正掌控人生的黄金阶段。珍惜自己，投资自己，未来会感谢现在努力的自己。30岁以后，人生进入一个特殊阶段，你不再只是寻找方向，而是在真正塑造自己的人生。很多人以为30至40岁只是年龄增长，但实际上这是一个人积累财富、建立能力、形成认知、重新定义自己的黄金时期。年轻时犯错，还有大量时间重新开始，但到了30岁以后，你的每一次选择都会产生更长期的影响。你选择和什么样的人在一起，如何管理身体，如何提升能力，如何分配时间，都在一点点决定未来10年的质量。真正可惜的不是30岁没有达到某个标准，而是在最有成长空间的阶段把时间浪费在焦虑、比较和无意义的消耗里。很多人不是输在能力，而是输在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黄金时期正在流逝。30至40岁最珍贵的地方是，你既拥有年轻时的行动力，又开始拥有成熟后的判断力。如果能够认真经营自己，这10年足以改变一个人的人生轨迹。30岁以后，重新认识自己的价值。很多人在30岁以后会陷入一种焦虑，是不是已经晚了？是不是错过了最好的机会？是不是别人都已经领先，而自己还停留在原地？但真正成熟的人会发现，30岁并不是结束，而是一个人开始拥有清晰认知的阶段。你终于知道自己适合什么，不适合什么，也开始明白哪些事情值得投入，哪些事情应该放下。20多岁时，我们更多依靠尝试寻找答案。30岁以后，则需要依靠选择创造结果。人生不再只是增加经历，而是开始进行筛选。真正的成长不是变得越来越像别人期待的样子，而是越来越清楚自己是谁，并且愿意为自己的选择负责。不要低估30至40岁的积累力量。很多人羡慕那些年轻时成功的人，却忽略了一个事实，真正长期稳定的成就往往来自多年积累后的爆发。30至40岁是一个人能力开始复利的阶段，过去学习的知识、积累的经验、建立的人脉、培养的习惯都会在这个阶段逐渐产生价值。这个时期最重要的事情不是追求短暂的证明，而是建立长期优势。你的专业能力、身体状态、思维方式和情绪管理都会成为未来人生的重要资本。不要因为现在还没有达到理想状态就否定自己的可能性。很多人的人生真正开始变好的时间，恰恰是在他们停止焦虑别人进度之后。30岁以后，身体就年轻时人很容易透支身体，熬夜、压力、不规律生活好像都可以轻易恢复，但进入30岁以后，你会越来越明显地感受到身体状态正在决定你的生活质量。一个疲惫的身体会影响情绪、判断力和行动力。很多所谓的不自律其实不是意志力不足，而是长期忽视身体发出的信号。珍惜30至40岁，首先要学会管理自己的身体，规律睡眠、适量运动、健康饮食，这些看似普通的事情会在未来产生巨大的差距。真正聪明的人不会等身体出现问题才开始重视健康。 他们知道身体不是消耗品，而是支撑人生所有目标的基础。减少无意义的人际消耗。30岁以后，一个重要的能力是学会筛选关系。年轻时，我们可能害怕失去朋友，害怕被孤立，所以不断维持一些已经不再适合自己的关系。但随着年龄增长，你会发现，关系的质量比数量更重要。真正好的关系会让你变得更稳定、更积极。消耗你的关系只会不断占用你的时间，对，就要学会把精力留给值得的人。不是所有关系都需要修复，不是所有人都值得解释。人生进入成熟阶段后，最大的自由之一就是不再为了迎合所有人而牺牲自己。停止比较，专注自己的节奏。30岁以后，最大的焦虑来源之一就是比较。看到别人结婚、升职、买房、创业，很容易觉得自己落后了。但人生不是一场统一考试，每个人拥有不同的起点、资源、精力和时间表。真正重要的不是谁更快，而是谁正在走自己的路。过度比较会让人失去判断力。你开始追求别人拥有的东西，却忘记问自己，这真的是我想要的吗？成熟的人会把注意力从别人身上收回来，他们关注自己的成长、自己的目标，以及今天是否比昨天更接近理想中的自己。培养真正属于自己的能力。30至40岁最大的安全感不来自外界承诺，而来自自己拥有不可替代的能力。环境会变化，行业会变化，关系也可能变化。但一个持续学习、不断提升自己的人，永远拥有重新开始的底气。这个阶段不需要追求所有事情都懂，而是找到自己的核心优势并不断深化。真正厉害的人不会把时间全部用来证明自己，而是用时间打造自己。当能力足够强，机会自然会靠近。不要浪费人生最好的成长阶段。30至40岁是人生中非常特殊的十年，你拥有经验，也拥有改变的能力，拥有过去的积累，也拥有重新选择的机会。最可怕的不是年龄增长，而是在这个阶段失去主动权，每天重复同样的生活，却期待未来自动改变。人生不会因为年龄增加而停止成长，真正让人衰退的是停止学习、停止行动、停止相信自己。珍惜这个阶段，就是认真对待自己的时间、

0: 身体、能力和未来。30至40岁，重新创造人生。很多人以为人生最好的阶段已经过去，但真正成熟以后才发现，30岁以后，你拥有的是更清醒的自己。你不再轻易被外界影响，也不再盲目追求所有人的认可。你开始知道什么重要，什么值得放弃，什么需要坚持。如果年轻时是在探索自己，那么30至40岁就是开始创造自己。所以，请极度珍惜这个阶段，认真生活，持续成长，保护身体，提升能力。因为未来很多年的高度都取决于你现在如何对待自己。
1: 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激励的话语，暖心的文章，独到之处，乐在其中。越听，越读，越生活。美好生活，从阅读开始。

0: 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激励的话语，暖心的文章，独到之处，悦在其中。越听，越读，越生活。美好生活，从阅读开始。
1: 今天的每周一读，为大家朗读一篇三毛的散文《来日并不方长》。我来不及认真的年轻，待明白过来时，只能选择认真的老去。年轻时总觉得来日方长，可年岁渐长，却越懂得了生命来来往往，来日并不方长。时间和真心一样，是免费的，但却是无价的。趁阳光正好，趁微风不燥，见想见的人，做想做的事，才能不辜负这来之不易的人生。酒杯太浅，敬不到来日方长，巷子太短，走不到白发苍苍。不是年少守不住旧心，而是岁来日方长，我们等待了花开，却忘了世事无常。不知这世间有多遗憾，来不及收场。人流穿梭，来来往往，来日再见不一定再见。人生的这趟列车，有人上车，有人下车，遇见且珍惜。无论好坏，当你准备下车的时候，满满的回忆，不留遗憾。

0: 在节目的最后呢，为大家朗诵一篇泰戈尔的散文《用生命影响生命》。把自己活成一道光，因为你不知道谁会借着你的光走出了黑暗。请保持心中的善良，因为你不知道谁会借着你的善良走出了绝望。请保持你心中的信仰，因为你不知道谁会借着你的信仰走出了迷茫。请相信自己的力量，因为你不知道谁会因为相信你开始相信了自己。愿我们每个人都能活成一束光，绽放着所有的美好。
1: 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激励的话语，暖心的文章，独到之处，乐在其中。越听，越读，越生活。美好生活从阅读开始。
0: 不是所有的鲜花都盛开在春天，不是大海，鲜花盛开在四季，河流流向八方。只要热爱，山海皆可平，无处不是风景。希望你可以做你想做的事，不开心也没关系，你要相信未来是明亮的。我们的期许会带着我们去见那些。
2: 调频101.3兆赫，
1: 北京时间18点整。
0: 些从未见过的风景，没有什么会永远糟糕下去，未来一定会很好，正在努力的你也是。无论人生的道路上有多少坎坷和荆棘，都希望你能笑口常开，每天都有好心情。无论今天多么疲惫，都请珍惜和爱惜自己的身体，善待那个每天都在努力的你。道阻且长，行则将至。愿我们都在自己的节奏里向阳生长，不负时光。好了，听众朋友们，今天的阅读节目就要和您说再见了。

0: 谢您的陪伴。
1: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怀柔新闻。
2: 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是本台新闻节目时间。这次怀柔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我区国庆接待游客129万人次，乡村旅游强势领跑，假日文旅市场与高端科学仪器前怀柔举办，搭建科学仪器、合成生物、生命健康产业链交流平台，推动大科学装置成果向产业转化。长城脚下刮起动漫风，OPC 社区激活乡村振兴新动能。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本台记者夏梦报道，2026年国庆假日期间，我区文旅市场人气高涨，消费兴旺，累计接待游客129.07万人次，同比增长4.91%，实现旅游收入2.79亿元，同比增长4.55%。国庆期间，怀柔区整合全区优质文旅资源，统筹亮点纷呈。阿那亚雁栖音乐假日精彩启幕，多国乐队联袂演出，打造高品质潮流文旅盛宴。活动三天，累计吸引近8000人次参与，带动收入38.96万元，引流效应显著。松瓣星河相约茂山金秋红叶生态文化活动成功举办，依托优质的原始森林、暗夜星空、百年古树、民族非遗等独有的生态人文资源，打造特色文旅盛会。活动全网曝光量突破600万，热度持续走高。永不落幕的音乐节在城区、景区、商圈多点位联动开展，5天7场演出，为假日文旅市场注入鲜活的音乐气息，汇集2.25万人次，线上直播浏览量突破4万次。同时，文化惠民服务全面下沉，全区累计安排综艺、戏曲、儿童剧、托亲子体验等特色活动，做到高端潮流活动、乡话活动同步发力。假日七天，全域客流持续高位运行，重点景区、乡村片区、商圈街区游客络绎不绝。慕田峪长城景区接待游客12.06万人次，黄花城、水长城、红螺寺、青龙峡等重点景区持续保持高客流接待状态，长城核心品牌吸引力持续释放。红叶观赏、星空露营、民宿度假、非遗体验等业态广受市民青睐，深度游、过夜游、家庭游需求集中释放，各镇乡乡村文旅点位持续满客，热度十足。依托丰富的主题活动和充足的客流支撑，全区假日文旅消费动能充分释放，整体营收实现稳步增长，结构持续优化。假期七天，全区累计实现旅游总收入2.79亿元，同比增长4.55%。文旅产业拉动消费、带动增收作用凸显，其中乡村文旅增收成效尤为突出，乡村旅游收入实现2.47亿元，同比增长8.01%，有效拉动镇乡集体经济、民宿经济、乡村餐饮、农特产品消费全面回暖。各类主题活动有效带动周边商圈、市集、餐饮、住宿联动消费，文旅引流变现能力持续增强。
2: 本台首席记者狄伟玉，本台记者鲁静报道。日前，合成生物领域高端科学仪器前沿应用研讨活动在怀柔举办，活动汇聚科研院所、企业及投资机构30余位代表，聚焦合成生物领域高端科学仪器前沿应用，搭建科学仪器、合成生物、生命健康产业链交流平台，推动大科学装置成果向产业转化。合成生物学如同搭积木，重新设计和改造微生物、细胞等生物体，让它们按照生产需求合成新物质，覆盖农业、食品、医疗等多个领域。合成生物学要真正走向产业，离不开高端科学仪器的支撑。此次研讨活动采用报告加圆桌对话形式，推动合成生物与高端科学仪器交叉创新与产业赋能。北京怀光量级生物

0: 科技有限公司带来高通量药物筛选高端仪器赋能合成生物研发主题分享。企业依托高能同步辐射光源，打造高通量药物筛选平台，构建从苗头化合物筛选到先导化合物 AI 优化的完整研究体系，服务药物研发。春风药业在高端科学仪器赋能合成生物学与中药创新研发主题分享中，针对天然活性成分提取含量低、分离难、杂质复杂、规模化稳定性不足等问题，探索合成生物学与新型制备工艺新路径，并提供北京中药制剂 CDMO 共性技术中心的全链条一站式服务。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所怀柔中心李硕果在分享依托多模态跨尺度生物医学成像设施的技术成果及合成生物微观机制。中科智慧工厂分享院所工程化团队三方共建等模式，提出早期筛选、中式开放、资本接力等机制，畅通成果转化路径。圆桌对话围绕合成生物领域高端科学仪器创新与产业化展开，聚焦大科学装置支撑、企业需求、成果转化、政策协同四个议题。北京雷利海洋生物新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汤杰说，
1: 就是了解到我们怀柔呢已经建立了这么多创新的一个平台啊，那这个大科学装置以及高通量筛选啊，特别是这个生物的这个细胞的啊这个成像等这一系列的这些手段的话呢，应该说呢都能够促进我们靶标更精准，然后呢更加高通量，最重要的是节省了时间。
0: 国科科仪北京高端科学仪器技术创新研究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徐丽说，
2: 国科仪器研究院作为在怀成果转化平台，将继续扎根怀柔，把共享测试验证、工程化人才培养、标准认证等一些工作做实做透，让更多国产高端仪器从怀柔走向市场。

0: 本台记者赵一博、袁景明报道。今年以来，我区针对成品车运输监管难点，积极探索科技赋能安全生产，在广新智慧供应链试点应用便携式 AI 监控系统，通过数字化手段破解成品车运输安全管理痛点。目前，企业整车运输事故率同比下降了 50%， 有效压降辖区道路运输安全隐患， 全面提升了交通运输行业的安全生产综合治理能力。在广新智慧供应链管理北京有限公司，安全驾驶智能监控大屏实时呈现近百台运输车辆的动态运行轨迹与风险数据。车辆搭载的两台便携式车载摄像头可同步监控驾驶员操作状态与车辆前方路况。当出现驾驶员打哈欠、接打电话、抽烟、 跟车过近等危险驾驶行为时，AI智能系统可实时识别并语音报警，及时纠正不规范的驾驶行为。若预警无效，系统将自动向后台推送风险信息，由工作人员介入处置，形成智能预警人工兜底的双重监管模式。在采访中，广新智慧网记者说，
1: 有记录，那么包括视频，包括文字，那么我们做个复盘分析，然后针对这个事情就进行安全的针对性的安全教育，以提高他后续的这个安全意识和规范。上了这个系统过后，我们跟去年同期做了个对比， 8月份同期对比， 安全事故率降低了83%，效果还是非常明显的。经过阶段性试点运行，项目综合测算，该模式全面推广后，预计每年可减少事故相关经济损失 约1500万元，节约车辆保费支出约800万元，安全管理人员人均管控车辆效率提升 60% 以上，年均节约安全管理人力成本约 200万元，为企业安全考核、精准培训、科学管控提供坚实的数据支撑，从源头消除道路运输潜在的安全风险。据了解， 广新智慧供应链是我区成品车物流龙头企业，常年承接大量银牌商品车整

0: 我区推进便携式车载AI终端加云端二次数据化服务，推进便携式车载AI终端加云端二次数据化服务，推进便携式车载AI终端加云端二次数据化服务，推进便携式车载AI终端加云端二次数据化服务，推进便携式车载AI终端加云端二次数据化服务，推进便携式车载AI终端加云端二次数据化服务，推进便携式车载AI终端加云端二次数据化服务，推进便携式车载AI终端加云端二次数据化服务，推进便携式车载AI终端加云端二次数据化服务，推进便携式车载AI终端加云端二次数据化服务，推进便携式车载AI终端加云端二次数据化服务，推进便携式车载AI终端加云端二次数据化服务，推进便携式车载AI终端加云端二次数据化服务，推进便携式车载AI终端加云端二次数据化服务，推进便携式车载AI终端加云端二次数据化服务，推进便携式车载AI终端加云端二次数据化服务，推进便携式车载AI终端加云端二次数据化服务，推进 数据闭环管理技术体系试点应用，结合平台报警大数据研判出每日5时至8时为风险报警高峰，区交管部门督促企业优化值班排班，强化凌晨清晨重点时段的监管干预，实现驾驶行为全流程可追溯可管控。在采访中，区交通局执法七分队马文贵向记者介绍说，从社会效益看， 可有效降低道路安全风险，全面提升我区成品车、运输行业智能化、精细化安全治理水平。从企业效益看，可大幅降低企业事故损失、保险费用及安全管理人力成本，为企业科学管控提供数据支撑。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总结四业经典， 逐步推广AI数字化管控模式，全力保障辖区道路运输安全稳定，行业高质量发展。
1: 本台记者王飞、王倩报道。 10月8日是全国高血压日， 今年的宣传主题是管好血压控好糖脂。高血压是我国高发的慢性心血管疾病，具有隐匿性强、危害持久的特点，科学认知和常态化防控至关重要。最新流行病学调查数据显示， 我国10群高血压患病率高达 31.6%， 且正呈现明显的年轻化趋势。 根据中国高血压临床实践指南2024年版， 在未服用降压药、安静休息状态下， 非同日3次测量血压，收缩压大于等于140毫米汞柱， 舒张压大于等于90毫米汞柱， 满足任意一项即可确诊高血压。 很多高血压早期没有明显症状，却在悄无声息的损伤着心、脑、肾和全身血管，一旦引发心梗、脑卒中等并发症，往往已经造成严重后果。怀柔区中医医院心血管科主任陈少军说，
2: 它的诱因是特别复杂，有我们的遗传因素，还有后面的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可以引起来的，像一些 吸烟、饮酒、高盐饮食，久坐、不运动，还有肥胖，这些都可以引起高血压。还有一些是跟咱们的工作环境有关系，就是像我们的工作紧张、熬夜，这些也可以引起我们的血压升高，还有其他的一些就是疾病也可以引起高血压。
3: 很多人存在高血压是老年病，没感觉就不用管的认知误区，从而忽视日常监测与管理，仅凭身体感受判断血压情况。但事实上，高血压是可防、可控、可治的。
2: 怀柔区中医医院心血管科主任陈少军说，未确诊人群，我们这每年要定期的去量血压，若是有家族史的 这些人群的话，都是每个季度我们要量一次血压，我们要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像吸烟、饮酒，这些我们都要控制，不要熬夜，要低盐、低脂饮食，控制好体重。若是我们的生活习惯改善以后，血压还是高，控制不理想，或者出现了我们的脏器的并发症，我们就该启动我们的药物治疗了。不要因为就是症状的
0: 临床症状的改善或者消失了，我们就擅自的去把我们的降压药停掉。此外，高血压常合并高血糖、高血脂，三者叠加会成倍增加心梗、脑梗风险。定期体检应同步监测血糖、血脂、肾功能和心电图，做到一体化管理血管健康。本台消息，国庆假期怀柔长城国际动漫谷格外热闹， 科水猫文创商街迎来大批游客，憨态可掬的科水猫IP 成了不少年轻人来长城周边必打卡的网红点位。这份红火的文旅人气 离不开OPC 社区各类资源的持续加持，昔日普通的乡村正一步步蜕变为动漫创意的沃土。长城国际平方公里 辐射周边5根振兴共创周， 动漫谷OPC 社区共创周再次举办。 在市区多部门北京电影学院、通信企业、文创机构的多方协同下，人才、算力、场地、政策、资本源源不断向乡村集聚。目前已有6位国内外顶

0: 2019年，中国动漫大师签约入驻，11家动漫影视企业落地，10多位业态主理人扎根山谷， 专门服务OPC模式下 一人及团队的轻量化创作者，打造集创作交流创业生活于一体的乡村创意高地。扎根乡村搞创作，网络是绕不开的现实难题。中国联通落地的未来小屋补齐了乡村数字的短板。这座动漫风格的科技点位为创作者提供高速稳定的网络， AI动画渲染， 大文件素材传输、线上路演直播都可以在山谷内完成，让身处乡村的创作者足不出户就能对接全国乃至全球的市场资源。硬件空间同步升级，动态村盘活村内的闲置资产，打造山谷艺术中心、大师工作室、共享办公、艺术展陈等多元载体， 12家主理人门店集中运营，北京高校动漫创作实践基地也在此揭牌落地。 村庄环境同步提质，梳理空中线缆，改造主街线路，翻新道路，新增130余个生态停车位，村容村貌从干净整洁升级为兼具艺术氛围与乡土温度。活动与智力资源也持续为产业添新， OPC 共创周上，浪浪山小妖怪的导演玉水， 北京电影学院动画学院院长马华等行业大咖现场分享，探讨内容创新与乡土文化的融合。上市影视发布京津冀共创计划，推进实训基地搭建， IP孵化 跨区域人才协作，孙立军、郝志强等动画大师入驻设立工作室，中国动画家华怀柔采风活动常态化开展。 再加上北京多所高校持续输送青年人才，搭配市区镇三级扶持政策，实实在在地降低了独立创作者下乡创业的门槛。产业反哺乡土的故事也正在发生。渤海镇与北京卡库传媒达成战略合作，合力孵化原创动漫 IP。 孙立军教授捐赠画作，拍卖收益全部用于动态村乡村振兴建设。 OPC 社区天然适配 AI 动画发展趋势， 开辟出 AI 加轻量化创作加全球化分发的全新赛道。下一步，动漫谷将继续整合各类社会资源， 完善 OPC 创业孵化全链条，做大动漫 IP 和潮玩衍生经济，走出一条以动漫文创赋能乡村振兴的特色之路。来自区农业农村局的消息，
1: 为加快推进我区农业机械化智能化发展，抓实水稻机收减损，保障粮食颗粒归仓， 2026年怀柔区旱稻机械化收割现场观摩会在杨宋镇花园村举办。区农业农村局农机管理科、杨宋镇政府农业技术专家、农机合作社机手、 农户代表齐聚连片旱稻示范田间，以稻田为舞台，实地感受现代农机赋能秋收的强劲力量。活动现场围绕旱稻机械化种植、收割机性能参数、秋收农机安全生产等内容开展科普宣传，现场做好安全警戒划分观摩与作业区域，保障观摩人员与机具作业安全。随着活动正式启动， 收割机轰鸣声响彻田野。来自区内农机合作社的优秀机手轮番上阵，开展旱稻机械化收获作业展示，大家熟练操控机具，精准把控割台行进速度，现场直观展示收割效果、流查高度、作业效率，把机收减损、颗粒归仓落到实处。 除水稻收割演示外，企业技术人员现场讲解机具性能，让在场群众近距离见识科技给农业生产带来的改变。以往靠人力费时费力的农事劳作，如今一台台农机就能高效完成。从耕整地到收割，智能小型化农机不断补齐山区农业生产短板，切实减轻劳作负担，提升农业生产效率。 此次观摩活动既是一次农机作业成果的现场展示，也是技术交流、练兵提技的实践课堂，以现场观摩促学习交流，引导广大农机手规范作业、严控损耗，把先进机具、实用技术推广到田间地头。 下一步，区农业农村局将持续大力推广先进适用农机装备，不断提升农业机械化、智能化水平，抓实秋收农机安全生产与机收减损工作，充分发挥农。

鸡在粮食生产中的主力军作用，筑牢粮食安全根基，奋力守护好辖区的丰收大卷。各位听众，今天的怀柔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音乐导航又和各位如约而至，今天我们的主人公继续带领大家去听帽子歌后凤飞飞。为什么称之为帽子歌后呢？因为早期在酒吧驻唱的时候呢，为了省事儿，他经常会去戴鸭舌帽登台演出，并且之后呢，每一次登台都会搭配各色的帽子，并且搭配得非常的恰到好处，形成了独特的舞台形象，就是这样，因此被大家称之为了帽子歌后。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继续带领大家去重温他之前的那些经典代表，问这一首《好好爱我》，这是一首80年代非常流行的一首歌曲，旋律热情奔放，歌词直抒胸臆，洋溢着对爱情的渴望与呼唤，传唱度非常的高。

我们刚才说了要听到两首他的翻唱作品，那接下来呢要这首歌，它是翻唱自的一首英文经典歌，叫做爱你在心口难开，俏皮的嗓音并且呈现出来的是那种羞涩感，情感表达的非常细腻。

0: 推开这家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短暂休息了之后，回到了音乐导航。音乐导航，今天我们的主人公是帽子歌后凤飞飞。剩下两首歌的时间，我们来听他所演唱的一首闽南语的经典歌曲《心肝宝贝》。曲调温馨甜蜜，歌声充满了母性的温柔与宠爱，情感表

今天音乐导航最后一首关于凤飞飞演唱的最好听的经典歌曲，就是这首《往事难追忆》。旋律舒缓优雅，充满了怀旧的气息，感叹时光流逝与往事不可追的那种愁。

0: 高兴我睡不着，
1: 病也没治好，药也吃。
2: 听点什么好啊？
3: 我要听故事，
4: 听点歌吧，开车提神。
2: 还是听点有用的吧。
3: 我想听有意思的吗？
5: 要不听听咱这个？
4: 啊？
5: 这儿有世间万象天下事，也有古今传奇沧桑史，要故事有故事，要知识有知识。
4: 我还是想听歌。
5: 您别急，咱保证说的比唱的好听。听天下，
6: 这里是听天下。
7: 话说1977年，长春电影制片厂推出了一部叫《雄骑》的悬疑电影，由导演过经典电影《冰山上的来客》的赵新水执导。
8: 谢尔丘克上校，我向你们提出强烈的抗议。你们，我是外交官，你是与中国人民为敌的间谍。把箱子放下，放下。李希同志，我姚炳章，张炳尧，你的罪行以后要一笔一笔的清算。
7: 这部电影讲述了一个代号为紫貂的潜伏特务秘密偷渡国境，与苏联大使馆合谋企图窃取我国战备工程机密，而公安战士敏锐地发现了端倪，通过假扮敌特追踪线索，抓到了这个间谍组织的尾巴。借驻外使节之名行间谍活动之实的苏联人被驱逐出境后，特务紫貂也得到了应有的下场。听起来这部电影的剧情就是隐蔽战线斗争的经典桥段，但如果我跟您说周总理曾经亲自指导过这部电影的创作方向，您会不会感觉有点意外呢？至于原因，说穿了也简单，雄骑其实是根据真实案件改编的，而这件案子的侦办过程也是由周总理亲自过问指导的。苏联人为何要向咱们国内派遣间谍？经过克格勃严密训练的特工又是怎么露出狐狸尾巴的呢？一个差点被遣送回国的偷渡客，怎会让克格勃如获至宝？一个丢弃在荒野的空罐头，竟能使新疆军民如临大敌？什么案件能和西沙海战并列，被毛主席称为一南一北两件大事？听天下，跟你聊聊克格勃间谍落网记。1969年珍宝岛事件发生之后，中苏关系降至冰点，苏联国内甚至有强硬派主张一劳永逸地解决中国威胁，放话要用核弹头打击咱们国家重要的政治军事目标。这还不算，就连我国驻莫斯科的大使馆也遭了殃。当时苏联组织了上万人的游行队伍，举着标语高呼口号，在咱们国家的大使馆门口示威，这些人还拿着砖头、墨水瓶、臭鸡蛋不断投掷，一时间咱们大使馆主楼和两侧宿舍楼1到3层的玻璃几乎没

0: 年出生在黑龙江双鸭山市，父母呢都是仆，童年也挺苦。年幼的时候，父母相继离世，他是由哥哥嫂嫂抚养长大的。那年头，咱们国内的生活比较困难，因此就有一些生活在边境的居民，总是受到外来势力的忽悠，偷渡出国境，去国外追求传说中的自由富足的生活。李红书的哥哥呢，就是这么个情况。他早年间带着全家偷越边境，跑到苏联那边去，还在反华电台找着了份工作。而李红书自己呢，本身条件还挺说得过去，不仅考上了吉林大学化学系，毕业后还被分配到了做化验员。放在那个时候，大学生又在企业里头从事技术工作，出路已经相当不错了。可李红书对工作生活都不满意，再加上有句俗话怎么说来着，前有车后有辙，有个已经叛逃苏联的哥哥在那儿比着，做弟弟的心思怎么能不活络呢？于是乎1967年4月，在这个倒霉哥哥的怂恿下，李红书居然铤而走险，从黑龙江边境也偷渡去了苏联。然而一到地方才发现，果然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苏联也不是什么人间天堂，更不会热烈欢迎这些所谓投奔自由的中国叛逃者。与此相反，苏联政府发现李红书就是一个普通的技术人员，一没什么特殊技能，二也带不来什么重要，他过年不成，干脆遣返了算。后来啊，还是李红书的哥哥多方活动，他才没有被苏联政府一脚给踹回去，而是在西伯利亚的一个偏远农场干起了伐木工。哎，您说说，从风吹不着日晒不着的大国冰天雪地里哐哐砍木头的伐木工，那李红书的肠子有没有悔青不知道。不过1970年他倒是给克格勃盯上了，要不怎么说人家是专业特务呢？克格勃居然发掘出了李红书的利用价值。他们认为这人本身虽然没掌握什么重要情报，但咱前头也说了，李红书毕业于吉林大学，那年头的大学生多稀罕啊！他的校友可是遍布中国各级党政机关和大型国有企业，所以克格勃认为适当训练之后，李红书完全可以利用他的人脉关系在中国境内建立情报网络。西伯利亚伐木工一跃成了克格勃的重点培养对象，李红书会在泥潭中越陷越深吗？后来他又做了什么呢？从1970年到1972年春季，李红书在克格勃西伯利亚的一处秘密训练基地里接受了全方位的特工培训，像什么情报收集技巧、无线电通讯技术、跟踪与反跟踪、英语绘画、摄影技术、汽车驾驶、武器使用、徒手格斗、野外生存、医疗急救，那是学了个遍。另外意识形态方面，克格勃也没放松，对李红书进行了系统的洗脑。终于在两年的严格训练之后，克格勃评估李红书是一名合格的情报人员了。他们高层随即制定了一个渗透计划，名为东方之眼。具体来说，就是派李红书返回中国，在东北那嘎的建立情报网络，重点收集中国军事部署和政治动向方面的机密。1974年6月5日凌晨，东方之眼计划正式拉开序幕。李红书越境进入新疆阿勒泰地区布尔津县境内。哎，等等，前面他不还在西伯利亚呢吗？而且李红书不说是东北人吗？又是从黑龙江偷渡过去的，这怎么一竿子给支到新疆了？原来当时中苏交恶，咱们国家在边防上自然特别注意，中苏东段边界戒备森严， 要是从那儿将间谍送过来，搞不好他第二天就得变成东北老乡的工分。而新疆呢就不一样了，那边地广人稀，地形又复杂，什么沙漠、戈壁、雪山、冰川都能找到，数千里的边境线，以那时候的边防力量，实在没办法全天候无死角监控。因此克格勃费劲巴拉地把李红书从东边运到了西边，还精心准备了假证件以及密写工具、微型相机，伪装成日用品的间谍器材，足够维持数周生存的干粮等物品。克格勃命令他先秘密潜入新疆，之后辗转前往东北，最终在北京建立联络点，打探出什么消息都要定期向苏联驻华使馆汇报。听起来克格勃行动专业，准备充分。那么这一根经过他们严密训练嵌进咱们国家的钉子，会让克格勃有怎样的？说出来您可能不信，克格勃在李红书身上的投入跟把钱扔水里头没啥区别，全都白搭。因为李红书一入境中国就被新疆地区的同志发现了端倪。哎，这就怪了，您说要派个金发碧眼的外国人入境吧，那绝对是显眼，可李红书本来就是中国人啊，怎么会一来就露了馅呢？这事儿啊，说起来有点搞笑，克格勃精心培养了两年，最后居然栽在了乱扔垃圾这事儿上。1974年6月7日，阿勒泰地区的一位哈萨克牧民放牧的时候，发现了一个空铁皮罐头盒。那放在今天啊，这也就是个素质问题，但在当时您得知道，铁皮罐头那可是个稀罕物件，尤其是在偏远边境地区，谁家要是能弄来罐罐头，那够跟邻居吹半个月的。里头的东西吃完之后，罐头盒一般还要被二次利用，做储物罐啦、油灯啦，总之是不会随手给扔在野外的。发现情况的哈萨克牧民心中警铃大作，很快将情报报告给了边防部队。边防人员会怎么看待这个罐头盒呢？他们又能否找到罐头的主人？接报之后，边防人员没有掉以轻心，先是检查一番，发现这个罐头盒啊还是崭新的，不可能是久远之前的遗留物。调查后呢，他们又发现当地居民近期并没有收到或购买此类食品，这一情况立刻引起了边防部门的警觉，相关信息一路被呈送到了公安部。因为发现地点位于中苏边境敏感地区，公安部立刻组织专家进行分析研判，初步判断是有境外间谍人员渗透入境，于是达到了各重点地区的公安机关。当时的时代环境让大伙的安全意识都很高，接到了公安。
1: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2: 北京时间19点整。
0: 公安部的通报之后，各重点地区的公安机关立即行动，旅店、车站、码头等人员流动场所都成了重点监控地区。近年来偷渡出境的人员，他们的基本情况、社会关系也受到了重视。如此力度，那后面的事儿您也能猜到。在罐头盒被发现的十多天后，沈阳市公安局那儿率先有了突破。某企业保卫部汇报说，最近有个形迹可疑的年轻男子曾到他们厂里寻找一位干部，而经过调查，这干部5年之前曾资助过一个叫李红书的人逃往苏联。有了这条线索，公安干警马上调取了李红书的档案照片给群众辨认，消息很快反馈回来，没跑了，就是李红书，只是他们找到了那干部家里的时候，这家伙已经离开了。但有了线索就好办了，黑龙江、吉林、辽宁、山西等重点地区的公安机关很快收到了协查通报，一张大网迅速展开。虽说在追捕李红书的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纰漏， 比如长春警方清查旅馆时，只对旅客们进行了简单的核酸检测，

简单的询问，但当时李红书正藏身在那家旅馆的四层，因为警方查问的不够仔细，居然让他。但既然知道了李红书已经潜伏回国，有了抓手，他落网也只是时间问题了。1974年6月29日，李红书在他堂妹家被捕，警方在他的随身提包里那么一搜，便查获了密写纸、显影药、放大镜、密码本、收发密电的联络时间表等大量间谍工具。这么多证据在此，李红书从事间谍活动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儿了。不过公安部领导经过深入研究，认为只抓着这么个小喽啰可不够，不如利用他打开突破口，进一步打击苏联在华的间谍网络。这个想法得到了周恩来总理批准，于是由公安部副部长牵头，一个高规格的专家组迅速成立，大伙设计了一个钓鱼方案，让李红书继续与苏联使馆保持联系，引诱对方的情报人员露头，如此一来就能抓到苏联外交官参与间谍活动的确凿证据。只不过这样的行动必须获得李红书的配合，那家伙落网之后，也许是觉得这回肯定得吃枪子儿，所以态度十分消极。公安的同志对他进行争取，他只沉默以应，中间甚至偷偷逃跑了一回，途中还给苏联大使馆打了个求救电话，回事儿根本就没有回应他的求救。甚至从后来的状况看，苏联大使馆压根儿不知道李红书被捕的事儿。哎，这个工作态度还搞间谍活动，也怪让人无语的了。咱把话说回李红书那儿，他逃走之后不久，就在高粱地里被公安干警给摁住了。光抓回来人可不够，对他的争取工作还是要继续进行。为了软化李红书的态度，专案组成员甚至吃住都和他在一起，而且大家还形成了一种默契，谁都不许对他表现出深重的敌意。当着李红书的面，谁说话都不可以吞吞吐吐、神神秘秘，以免造成新的隔膜。专案组的攻心策略能击破李红书的心理防线吗？在这个过程中，苏联人又是否会发现端倪呢？专案组的人与李红书就像是真正的朋友一样，一块吃，一块喝，一块打扑克，一块开玩笑，一块聊天。终于，随着时间推移，李红书的态度不像先前那么紧张戒备了，偶尔还会和大家说笑几句。只不过大部分时间他还是做什么来，甚至会不吃不喝。这些情况周恩来总理都时刻关注着，并且指导专案组继续对他采取感化政策。良好的转变，愿意配合组织的计划，于是一张针对苏联间谍行动的大网缓缓张开。为了麻痹对方，专案组甚至在请示过后，让李红书向苏联发布了一些真真假假的情报，比如某某某要当中国国防部部长，此消息三天后见报这种。虽说这消息一过三四天就没有任何价值，但在苏联那边看来，李红书居然能提前三天刺探到中国官员的重大任命，消息就算没有价值，但他这个人是价值连城的。在这种真真假假、虚虚实实的诱饵作用之下，苏联方面的大鱼——苏联间谍机构的消息，命令他于1976年1月15日晚上8点30分在北京东郊西坝河桥下头等候接头，接头人会送给他新的电台密码、密写工具、手枪、联络时间表以及活动经费。那这还说什么？收网吧。为了逮住这些狡猾的苏方情报人员，1月15日那一天，专案组召集了300多名公安干警、民兵和当地群众，西坝河桥周边被布置了整整三层包围圈。那时候氛围紧张到啥程度呢？我说个细节给您听啊。

0: 当时西坝河一带有零星的几家住户，为了当晚的行动，连老百姓家的狗都事先喂了酒馒头。一分一秒的过去，然而当时针准确地指到了9:30时，周遭静悄悄的，没有任何人迹。这接头时间到了还不来，难道苏联人察觉到了什么？负责埋伏的专案组成员手心逐渐浸出汗水，时间还在一分一秒的过去，9:40，宁静仍然没有被打破，包围圈里里外外，大伙连口大气儿都不敢喘。终于，当分针指向9:45的时候，一辆汽车缓缓驶入包围圈。为了隐蔽，汽车的后尾灯和车牌号都被糊上了。在距离接头地点大概170米处，两个苏联人打开车门，提着旅行包，鬼鬼祟祟走向桥下。他们与李红书对接完暗号后，李红书交给他们一只装有密写情报的口罩，而这俩苏联人则指了指手提包，示意李红书提走。人赃并获呀，还等什么呢？一道信号弹的光亮划破夜空，埋伏的公安人员如同神兵天将，将三人当场抓获。再仔细一瞧，嘿，这俩苏联人啊，还都不是生面孔。一个是苏联大使馆的三等秘书谢苗诺夫，一个是他们的翻译克罗索夫。至于那个手提包，拉开之后里面除了微型电台、密码本、密写工具，还有苏联特务机关给李红书的密写信，里面包含他们企图在中国建立反革命组织的纲领文件、伪造的边防通行证，还有大量的人民币、各类票证，再加上苏联外交官与李，这已经是铁证如山了。于是1976年1月19日，中国外交部召见苏联驻华大使，就苏联外交人员从事间谍活动提出严正抗议，且将牵涉此事的苏联驻华使馆秘书、翻译等五人列为不受欢迎的人，限期驱逐出境。克格勃的间谍活动在中国栽了个大跟头，这事儿在当时国际上可谓轰动一时。得知案件被破获后，连毛主席都将其与1974年西沙海战相提并论，称之为一南一北的两件大事。对于咱们说，他们也是苦苏联情报部门渗透久矣，只不过之前是敢怒不敢言，现在有中国做榜样，不少国家都跟着效仿，一时之间世界上掀起了一股驱逐苏联外交官的小高潮。至于李红书这个名字，从此终止在了那个年代的。
1: 如果问你什么样才是美好生活，你会说，
2: 当然是有钱花、有肉吃、有人爱咯，
3: 简简单单就挺美好。
4: 看夕阳，看秋河，听雨，闻香，
1: 放慢急匆匆的步伐，倾听你内心的声音，乐享生活，带你发现生活中的美好。
5: 苗山主持。

0: 倾听内心的声音，发现生活的美好。欢迎听众朋友准时收听乐享生活。为大家请出今天我们的连线嘉宾，也是我的好朋友，来自于南方都市报的时尚旅游新闻部副主任郑海红。欢迎海红再次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1: 好，
0: 再来一遍，海红。
1: 大家好，我是海红。
0: 欢迎海红回到我们的节目，一起带着我们逛吃广州。
1: 逛吃，
0: 太好了。一说吃的话题呢，就是大家都基本上都很激动，很多听众朋友发来短信都表达了没吃饱或者还没话题。哎呀，我看看啊，这个我看看大家说什么。依依同学说自己还没有真正去过广州，印象当中广州呢吃吃喝喝就是早茶、海鲜，另外煲汤、叉烧、凉茶，分量不大，滋味怪好的，是不是这样？
1: 其实现在是分量也不小了。
0: 现在分量也不小。
1: 比如说像点都德。

0: 点都德应该北京也有，点都德是相对比较新派的一个早茶店，它其实是茶点店吧，因为它就没有别的，它就是喝茶，然后是从早喝到晚，然后它分量其实蛮大的，就是它的虾饺要比别家大，虾新鲜不新鲜？还
1: OK
0: 了，因为它的店比较多，就它是挺标准化的，其实也有很多来广州的朋友都会想去点都德喝个茶。
1: 然后呢，去炳胜吃一个大餐，吃一个就是正餐，这都是一个目前来说是一个标配了。我刚才搜了一下这家店，在北京好像真的没有。点都德啊？应该在上海是已经有了。对，上海有，珠海有，广州有，连越南的胡志明市都有。<笑>
0: 那是有可能的。哎呀，真是，不过有可能人家主要开就是开在南方或者是东南亚的国家，因为觉得就是饮食方面比较靠嘛，对吧？你现在看看当地人接受度高不高。对，
1: 点都德就是去广州可以会发现连锁店还挺多的。
0: 对对对，它早期的一家店也是在我们报社附近，生意特别好，要各种
1: 找熟人插队了，所以就已经可以都可以有位置，基本上。真是海虹的推荐，如果大家去广州，对广州当地没有那么熟悉的话，我觉得至少刚才海虹推荐这几家餐厅肯定不会选错，因为这都是长时间以来受到食客喜欢追捧欢迎，而且作为连锁店来说都是标准化，就这一点大家可以放心去选择的。
0: 对，就比较安全。然后呢，其实我还想推荐一家店，是撅撅包的。它其实就叫撅撅包，撅撅包呢，它跟另外一家餐厅是连在一起的，就是也是比较传统的广州美食，就是粤菜，叫会食家。会食家呢，其实一定要去滨江路的那一家，就滨江西总店那家店呢，它的师傅跟其他店还有一点不一样，它就特别传统，然后它在旁边呢就是这家餐厅的旁边就有一家撅撅包，其实是同一个老板。那撅撅包的它就是顾名思义，所有的菜色菜都是撅撅，就是一个砂锅，然后是有鱼头啊、大肠呀、通菜梗啊等等。
1: 你要是想吃撅撅，
0: 就是这家店所有东西撅都是撅撅，而且这家店呢它有点餐吧的味道，就是晚上还可以喝啤酒等等。好有意思。对，越听越饿。对不对？越听越想来了。然后会食家呢其实有一个甜点挺好吃的，就是他们的那个姜撞奶做的雪糕。
1: 对，
0: 哇，你能不能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姜撞奶、双皮奶，还有姜汁炖奶，还有就这几个甜品比较相近的，以牛奶为主材的甜品，然后下集再介绍一下雪糕。很多朋友可能对于广东这些基础的这些小甜点还不是特别熟悉。
1: 这些就是典型的顺德菜了。
0: 姜撞奶我就是在广州才喝得到的，就喝到，然后它是姜，然后打。 我其实看过他们做，但是我仍然是看完之后我就忘了，就它会有一种姜的香味在里面，然后又是奶，但是它通过这个打泡之后，再加上姜汁，它会凝固起来，就凝固的像一个香味在里面，一点点姜汁的味道，就是这两种，对，这两种在里面，姜撞奶啊、双皮奶其实都差不多。好的。
1: 就这几个其实都是以牛奶为主材料的，其实餐后甜点，餐后甜点就是很多小店都有。我记得香港其实有一个很有名的牛奶公司叫顺德牛奶公司，对吧？
0: 香港，这个我还真的不太知道。
1: 对，当地有一个顺德牛奶公司是香港当地的一个牛奶制品甜品的老字号，然后也是连锁店非常多，然后你看名头就知道顺德牛奶公司。 就说明这个刚才我们提到有牛奶制品的这几道甜品，其实来自于顺德的。
0: 对，都是来自顺德。顺德它还是很多菜，包括撅撅也是完全是顺德菜。还有就是，如果去那家会食家的话呢，要点它的就是

0: 叫做一个饭，煲仔饭，
1: 煲仔饭，这个大家鳝鱼煲仔饭，鳝鱼饭，
0: 鳝鱼饭，对，那个呢就要提前，你要可能要有半个小时的制作过程，但是那个也是他们的非常招牌的一道菜，
1: 嗯，
0: 就当主食了。
1: 大家如果看过那个麦兜这个动画片的话，就知道里面
0: 经常点上座率非常高的一道菜就是煲仔饭，还有粗面。对，煲仔饭，煲仔饭呢，以前是真的是这种炭火烧的嘛，那现在其实都是气炉了。是广东比较传统的一道，类似像快餐这样的一道菜，一个就有饭啊，有饭，有生菜，还有叉烧，然后会有汁在里面。
1: 就非常香，它是让这个米饭，我觉得好吃的煲仔饭是这个米饭充分能够吸收到这个叉烧肉的香味在里面。不得不说啊，就是煲仔饭，我觉得它其实做起来是不是不太适合家里面自己做，比较适合去饭馆。其实现在在家里面也可以做，关键是你能不能做到那个好的叉烧肉。
0: 而且其实饭馆的话，饭馆的话应该因为它是批量吧，所以它可以更好的去把握那个肉的味道，还有那个肉酱汁的比例啊，配比啊，让那个饭更好吃。
1: 煲仔饭里面比较传统，包括比较受大家喜欢的一种，是不是就是腊，叫什么腊味煲仔饭，腊肠，
0: 腊肠包围，腊肠，
1: 这是比较传统而经典款的。现在有没有出一些什么新派的一些做法？
0: 应该还是没有，煲仔饭还是以这种腊肉叉烧肉，菜为基础的食料。有意思。
1: 好，说到煲仔饭之后，说回来刚才海翁要介绍的啫啫煲，其实它也是用砂锅。
0: 对，用砂锅，然后直接就把这个食材，比如说是鱼头大的鱼头，或者是鱼肉，然后或者是大肠，这些放在里面，然后用猛火去 撅它，撅它是放的蚝油等等，会，它跟炒还有不太一样，但是撅完之后呢，它是让这个香味完全是飞发出来了，就你可以很远很远就闻到这个鱼香，然后肉呢又非常嫩，就外面它是非常烫的，肉又非常嫩，肉又没有一点点任何焦的感觉，所以呢非常好下饭，也可以好下酒，我觉得其实下酒更好。
1: 为什么叫撅撅呢？撅撅是那个声音，就是你在炉在放到炉子上的时候呢，它会有那种滋滋滋滋那种声音出来，所以就叫撅是一个过程，撅它那个口字旁一个读者的者下面加四点，它是一个象声词，我觉得是一个就是它是一个过程，就是烹饪的过程产生出来的这个声音。
0: 是一个拟声词，也是一个动词，也如果明天你可以问一下飞哥，飞哥的话呢对正德菜比我更了解。
1: 哇，依依同学就说，我想确定一下今天的嘉宾姐姐早餐一定吃得饱饱的吧，这会儿聊吃游刃有余，
0: 因为这些都是广州平同，就是通常的日常的生活，大家都会喝早茶，也没有什么特别 反正要喝就马上会可以去喝，可以实现，因为茶楼遍地，也不一定说非得去大的餐厅，很多小的餐厅也有，也有喝茶，比如说像陶陶居啊，这些广州酒家，这些其实也都是比较传统的粤菜餐厅啦，都可以喝到早茶。
1: 哎呀，不得不说啊，就是
0: 你在广州对吧？
1: 对，依依同学，你看 你还是不了解，就是海虹为什么能够游刃有余的介绍吃，人家人在广州，人家现在就算自己聊饿了，人家下楼就能吃着，这能一样吗？
0: 对的对的，
1: 对不对？
0: 比如说在我们报社对面也有一个凯悦酒家，凯悦酒家的茶点也很好吃。
1: 哎呀，
0: 也是选择性很多的。对，咱们再看一看啊，这个谁宅是一种生活态度就说，广州的荣华楼可谓是历史悠久，经过装修之后呢，环境金碧辉煌，一中两件又便宜又亮，还可以有粤剧厅，最出名的点心就是麻香酥，招牌菜除了麻香酥以外，还有凤爪拼排骨，还有好味猪手，红豆煎包，男人

0: 盐千层糕还有葱油饼，
1: 这些都完全点出了就是早餐就是喝茶里面的各种甜点各种小吃了。
0: 感觉哎呀好香，听上去
1: 对对对，因为广州真的是最大特色，还是这个茶点是最受欢迎的。
0: 另外小楠楠想问一下，说想问就是点心，听说有一家是荔枝，刚才宅是一种生活态度也提到了，我怎么不知道麻香酥这个事儿呢？
1: 麻香酥我好像还没有说哪家特别好吃。
0: 都是那个味儿是不是？
1: 对对对，都差不多。
0: 主要是因为
1: 类似像博山啊这些都差不多。
0: 对，主要是广州的这个茶楼竞争压力很大，不能够不上差不多的都已经活不下去了，能现在继续开着的都是还不错的。
1: 广州确，但是如果你去香港的话，香港的茶楼也很传统。就是广州呢，比如说我举个例子，以前呢小时候你去茶楼喝茶的话呢，就会有个小推车。推着阿姨推着车，上面有各种各样的各种各样的点心，然后你挑你喜欢的，就在一个纸上盖个章，你哪的是大点，是在一个餐牌上一张纸上面去画你要吃什么什么。但是在香港呢，其实这种手推车还是存在的，还是在很多老的茶楼里面呢还是有小推车这个形式。包括在国外的一些地方也还有这种形式，反倒是广州现在真的是没有了，可能人工就是请工人太难了。
0: 这个也是一个问题。另外我们的老听众 Frank 就说了，说当食材啊放入瓦罐或者是瓦煲当中，经过极高温的烧焗之后呢，瓦煲当中的汤汁不断的快速蒸发，发出了滋滋声，滋滋声在广东话叫啫啫，于是广州人便巧妙的将其命名为啫啫煲。是啊哈，
1: 这也是，对，这个应该是最早期的一个发展。所以它就是这个声音，就是啫啫的声音。然后呢也是我是自己会觉得啫啫更像一个动词，它除了声音之外它还是这个啫的过程，就是有一个动感，你可以有个画面感在里面，因为它自制过程当中这个菜就好吃了呀，就可以上桌了。所以它我觉得除了象征词之外它还是一个动词。
0: 那个刚才 Frank 就说了，让那个嘉宾小姐姐说一句广东话的滋滋，大家就都明白了。
1: 姐姐，
0: 哇，这个好温柔的声音。
1: 姐姐包，
0: 就是，所以其实啫啫更像是一种烹调方式，这就是为什么海虹说觉得更像个动词。
1: 对，
0: 因
1: 为我觉得它是很形象的。比如说你去后厨，就以前我也特别喜欢看小餐馆里面师傅在做煲仔饭的那种场景，也是有一种滋滋的声音，但是那个时候是就因为火很旺，尤其是中午的时候人特别多，都在排队等那个煲仔饭，然后呢师傅就是手起手落，一锅一锅的就别拿起来，然后像做炸鸡一样派到每个人的前面去。也是非常生动的一种场景，但现在确实也已经很难看到这样的画面。
0: 哎呀真是不错呀，这种越听越饿的感觉已经很久没有了。
1: 是啊，而且很多人不是现在很多女生呢不愿意吃主食嘛，觉得吃米饭长肉，但是如果你站在一碗煲仔饭的面前，你会完全的忘记你要不吃主食这件事，你肯定会把它完全吃掉。
0: Raven 也是老朋友了，就说
1: 对，确实是有很多好处，会介绍给你很多很多好吃的东西。
0: 海虹有没有你的同事就经常说，论我有海虹这样的顺德同事的好处。
1: 没有，我们大家都在广州，大家都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是美食家。
0: 哇，每个人都是资深吃货。哎，其实
1: 每个人都会说哪家店哪里哪里好吃，怎么怎么好吃，有的道菜什么什么好。
0: 那个七星就说了，说呀广东美食比北京多好多，那还用讲。我们这么说吧，就是北京的美食呢，如果说咱们本地的一些菜或小吃，我觉得咱说一整期节目差不多了，就是笼统的说。但是就算是笼统的说，咱们广东首先要拆各个的城市各个的地方，然后每一个地方说一集是也都说不完的，因为实在是太丰富了。

0: 对的，嗯，所以为什么风味人间在广东拍了那么多集。对，尤其广东台还拍过一个纪录片叫《实在广州》吧，还有老广的味道，就这些都是我们经常晚上，哎，我发现电视台特别讨厌他们放这种美食的纪录片的时候都是晚上10点多钟，那都是精神上很受压力，受不了的时候，对，就给打算第二天早上起来开始就安排上。<笑>
1: 其实呢还有一家小店，嗯，叫第一鱼皮，我不知道像现在是不是叫这个名字啊，就是鱼皮的，吃鱼皮的，广州在老城区里面，在长寿路那边有一家叫做吃鱼皮，吃就是吃鱼皮，鱼的皮，他那家店呢只有两种菜，一种就是肠粉， 一种就是鱼皮，然后它是凉拌鱼皮，它的鱼皮拌得特别好吃，所以基本上也是要排队的，每次去都要排队，而且那家店很窄的，它就是在占领了整个小巷子，都是露天的，你就在巷子里面坐，然后你也没其他东西可点，就是鱼皮和肠粉，嗯，然后最多是鱼肉拿来做粥，就是那种。
0: 像皮蛋瘦肉粥啊，它就是鱼肉粥这样子，嗯，
1: 然后没了，没有排队排整条街。
0: 哦，鱼皮，我甚至看到现在有一些小零食，南方这些食品厂产的，有那种蛋黄焗鱼皮，还有蛋黄炸鱼皮这种，反正在南方的一些超市里，这些小零食就很多见，甚至前一段时间有一个香港的朋友来北京出差，还给我带了好几包回来。
1: 我说我跟你讲过，我想吃这个吗？他说不重要啊，我喜欢吃这个，所以我猜你也会喜欢。但是那家呢是鱼皮，就不是超市里面的那种。其实做鱼皮呢，也是就是鱼皮这道菜凉拌鱼皮，它其实就是凉拌鱼皮这道菜呢，在很多餐厅里面也有，但是这家做的特别好，就是特别脆，就有些餐厅它做出来凉拌的鱼皮呢，它会有点韧。
0: 就不是那么，虽然爽口，但是有点韧，或者还有一点鱼腥的味道，但是这家店是完全没有的，而且特别爽口，嗯，就嚼起来很不需要费劲，然后又很香，很脆，嗯，
1: 特别好吃，
0: 哇，好香，
1: 也是一家小店。
0: 最后还有2分多钟的时间，是不是跟我们说一道你最喜欢的夜宵菜？
1: 夜宵说实在的，我已经很久没吃夜宵了。但是就没有想吃的吗？尽管意识流控制你不能去，但是其实你很想去。如果不想胖不胖这件事的话，
0: 我其实很想吃炒田螺的。炒田螺啊，
1: 炒田螺。对了，在剩下这2分钟，我介绍一家店，这家店呢叫做楼上大排档，在就在珠江新城里面，可以大家可以在那个大众点评里面找到。这家店呢是广州为数
0: 很极少的，目前来讲它晚上可以营业到2点的一家大排档，嗯，
1: 然后里面的各种各样的海鲜都有，而且里面呢就有炒田螺，而且这道炒田螺是非常非常地道的炒田螺。
0: 炒田螺配什么呢？是不是配点酒？
1: 对呀，配啤酒啊，嗯，配啤酒，然后这家店还有。
0: 蒸生蚝也很好吃，蒸生蚝哦，上面蒸生蚝，
1: 对的，上面有加一点蒜蓉吗？对对，要加点蒜蓉的蒸生蚝也很好吃，嗯，然后他们的那个就是濑料虾，就是那种椒盐濑料虾也很好吃，也够大，嗯。<笑>
0: 哎呀，听完了这些之后，我觉得今天可能很多听众朋友的这个菜要安排的丰富一点，来抵挡听了我们云逛吃之后的听后感受，来平复内心波澜的心情。
1: 赶紧买张机票来广州吧。
0: 对，我觉得必须要安排上，广州一定要是列为我可以四处旅游的第一站，因为就冲实在天堂这句话，也要听众朋友的收听，也希望您继续关注下面的精彩节目。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乐亭演义第76回，书接前文。咱们前文书说了，魔山派的派主王光明、飞天神龙连胜二阵，把沧州二老欧阳山、诸葛玄都给打得残废，几乎没有命，那功夫高得不得了。结果终于惊动了一人，
4: 这个人可了不起呀、啊！咱们前面说了，还是个老太太，这老太太要请战，此时啊，就连阴阳教的教主对这个老太太也是格外的尊敬。这些人都知道，骷髅岛的江湖人称骷髅大剑冷寒冰，冷老剑客。这个女人纵横江湖80来年呢、啊，杀人无数啊，所以阴阳教的教主都管她叫老前辈。王光明、王老剑客一看，倒吸口冷气、啊，也认识她。再看这老妖婆子乐的，这乐呀，比夜猫子哭都难听。哈哈哈哈，老身要没看错的话，你就是王光明吧？魔山派的派主，江湖人称飞天神龙，一点都不错。好，你这点能耐没什么，最好见好就收。可是呢，你这种人得寸进尺，大言不惭，还要跟阴阳教的教主伸伸手，你不是痴心妄想吗？教主那么高的身份，能跟你伸手吗？他要跟你一伸手就掉了价了，有失身份。来来来，老身陪你走几趟，没什么了不起的。既然愿意跟我伸手，王某奉陪。嗯嗯，好样的，好样的。也不是老身说句大话，这回你遇上冤家对头了，可能你的命就保不住了。两个人话不投机，当场动手。开了战了，你狂！王光明晃宝刀，高声喊喝：“招刀！招刀！招刀！招刀！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冷寒冰是不慌不忙，左躲右闪，唰唰唰唰，嘴里还说呢：“来得好，来得好，来得好，是真好！”啪，大长胳膊一甩。此时和王光明老剑客就斗在了一处，两个人打斗到20个回合，再看又把

当胳膊一甩，说是迟那是快，奔王光明老剑客右胳膊就来了，啪就是这一下，把王老剑客就十几步远，觉着个膀子像碎了似的，汗珠子滴滴答答往下淌啊，左手提刀败归本队，哭通一声就坐下，这脸上的肉奔奔直蹦啊。这下可不好啊，心里这个难受劲儿就甭提了，说个难受哭通就躺下了。叶无光众人赶紧围拢过来，老剑客，老剑客，你怎么样，你怎么样，撕掉衣裳一看呢，众长这胳膊都黑了，而且迅速蔓延，脖子嘎鸡窝前胸眼瞅着就发黑，这毒性也太大了。哎呀，老猴崽子，我让你给打了。那位说，这叫什么掌法？这叫毒杀掌。一会儿的功夫，恐怕王光明老剑客性命不保啊！岳亭可急坏，人家是给自己帮忙，而且多次相助，这可怎么办？虎妞也急坏了，这怎么办？眼睁睁这人可能有性命之忧。正在这么时候，队伍的后头有人高声喊，闪闪闪闪闪闪闪闪，不要着急，我们来了。突然来了一伙人，岳亭众人恐怕中埋伏，甩脸一看放心了，走到最前头的正是老义父老干爹云天道长贺长兴贺道爷。贺道爷的背后不是别人，乃是李太通李大侠，背后还有老剑客冷飞燕，什么金发老人萧敬轩，领着这伙人赶到了。干什么？增援来了。岳亭这心放下，我们的人终于上来了，心里非常的敞亮。这帮人归了队后，兵合一处，将打一家。哟，李大侠，你总算是来了。岳亭啊，放心吧，我们几个人真正平安回到周家坨，沿路上也没发生什么事情，这你就放心。你老伯周三卫我叫专人保护，什么事儿都没有了，怕你不放心，特意领着人来给你送个信儿。另外发现领着人前来增援，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哦，是是是，哎呀，李老剑客，李大侠，你这一来解决问题了。老人家，我正想到你是妙手神医赛华佗呀，你看看，有位老剑客王光明可了不起，此人是魔神龙，为了我跟这冷寒冰交了手了，让这毒老太太打的毒掌打到胳膊上，你看看，你看看。我来看看，我来看看。哦，没事儿，没事儿，岳亭，放心吧，放心吧。我这一辈子不会别的，专门喜欢解毒，解毒啊，是我手到擒来的买卖。我好好看看啊，我再仔细看看。毒杀掌，这掌里边带着毒，哈哈哈哈。哎呀，可见冷寒冰真不是个好东西。好好好，你们不必焦急，王老剑客没有性命之忧，我马上给治。取出一粒特殊的丹药给灌下去，等了能有十来分钟，十二重楼咕噜噜噜噜噜这一响，然后李太通又给他推弓过血，嘿，一叫丹田气开始运功疗伤。时间不长，就见王光明老剑客那汗珠滴滴答答往下直淌啊，药劲儿也行开了，这个黑色逐渐的消退，一直到小手掌，又到手指头这儿。再发现手指的尖儿腾腾腾腾腾冒着黑烟，股股黑烟全都出来。后来王光明老剑客长出一口气，哎呀，疼死我也，明白过来。

0: 乐亭这才说：“老人家，老人家，是李太通李老侠给你治的。哎呀，多谢老侠客，没你我这命可能就保不住了，命也保住了。这时候冷寒冰能闲着吗？”抱着两个大长胳膊哈哈一乐，哈哈哈哈，我说你们那干什么啊，都不过来。小兔崽子，你是不是叫月亭啊？月亭你过来，来来来，老奶奶我跟你玩玩，打王光明打100个不如揍你一个。小兔崽子，你过来，我跟你叫叫号。还没等他过来，月亭还没想伸手这么功夫，刚要伸手，虎妞急了：“嗯，你个死不要脸的货，你呀太猖狂，老没老到好处啊，下手极毒，你们大家给我站脚助威，我过去跟他比划比划。”月亭一听：“姐姐，不不不，他叫的是我，我过去。”兄弟，咱不是姐弟吗？有什么事儿，姐姐一力承担。
1: 姐姐不行啊，他一狠心毒。
0: 兄弟，我要真不是他的对手，你再过去，我教训教训他。他不就是毒杀掌吗？没什么了不起的。我也不怕他的毒杀掌还是红杀掌，他什么掌法也奈何不了我。我过去，你们不必。丫头特别犟，男子汉的性格就是男人的性格呀，这种性格呢叫什么呢？叫女汉子，老是这么笑呵呵的。月亭要拦也没拦住，虎妞就过来拎着那宝鞭哼哼的小曲儿，咱说了又叫什么盘龙烧，冷根里根冷根里。我说冷寒冰啊，冷寒冰，你死不要脸呐、啊！白活那么些年了，小丫头骗子，你是谁？报名再战。虎妞，大名李彩霞，没听说过。你有20岁吗？你管我多大呢？哎呀，你管不着，今天呢本姑奶奶就会会你个老不正经的货。我叫的是月亭，月亭不过来，你想当替死鬼吗？你胡说，咱俩伸上手，不定谁胜谁败。我真不明白，像你这种人长这么难看，尿泼尿就浸死就得了，还有脸活在世上。丫头片子，你管我难看还是好看，你可真缺德，你找死。你看见没，王光明那么高的身份，那是魔山派的派主，结果老头什么结果？恐怕孩子你要跟我是吗？哈哈哈哈。我说老妖婆子，咱俩一比上不一定谁惨。哎呀，你看看你后边那个人是谁。好、哦、我就一个人来的，谁？他一回头的功夫上当。这虎妞是真聪明，真懂得有利使利无利使智的道理。这虎妞也够坏的，利用他一转身这么个功夫，此时把掌中鞭子啪举起来，正抽到他脸蛋子跟脖子上。这位冷寒冰那么高的身份，这一鞭子给打出去，摔出去能有2丈多远。再看这脸上的驴皮都掉了，冷寒冰哪吃过这亏？如果谁都没看见也行，众目睽睽，群雄在此，吃这哑巴亏，那他能干吗？挨这一鞭子，这脸往哪儿搁呀？冷寒冰气得一蹦直蹦，蹦起1丈多高，头发一炸跟魔鬼似的。小黄毛丫头，你敢打我，我掐死那个小猴崽子。飞身形像闪电一样啪扑到虎妞的近前，那双胳膊一伸，比常人能长出半尺来，伸出2只大黑手来掐虎妞的脖子。虎妞 转身跳。

跳出去，把鞭子一晃，啪，就一鞭子。他一闪身没抽着，那么他就注意了，虎妞再有能耐，想碰人家势比登天，那是胡说八道。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愣。你说你高，比你高有的是，虎妞才多大呀？有能耐怎么能跟人家比呀？人家吃的咸盐米都比虎妞厉害，都比虎妞多，故此那能耐能没有虎妞大吧？啪啪啪啪，这鞭子好像雨点一般，但是也没打到冷寒冰。可这个冷寒冰啊，想把虎妞给扑住也是势比登天。就见虎妞这身子相当的灵活，唰唰唰唰唰唰唰，像海底的鱿鱼似的。一老一少打着这个精彩劲儿就甭提了，上千人在两旁观战。那个教主一动不动，通过两个黑窟窿往外盯着，放出两道寒光，眼神不错，在这瞅着，心说话，这丫头片子别看岁数小，真不简单，谁的徒弟谁的孩子，那么大的本领不含糊，要换别人早就败在冷寒冰的掌下了。一转眼的功夫，两个人打得到100个回合没分胜负。月婷真有点沉不住气了，姐姐姐姐，你也累了，下来歇息歇息，我月婷替你打一会儿吧。兄弟，着什么急呀？我正玩的兴头上，不愿换人，你先等一会儿，不行的时候再换我啊，别着急。月婷也不好过去，又一会儿过了能有220个回合，也没分什么上下，打了半天了，虎妞真有点顶不住了。再看那脸蛋子汗珠滴滴答答往下淌，这身上有点发潮了。虎妞知道再打下去非吃亏不可，有性命之忧，也挺聪明，虚晃一鞭子，唰，飞身行跳出圈外，把汗擦了擦。老妖婆子，姑奶奶兴致过去了，没心思陪你玩了，我下去喘喘气儿，喝口水，我换个人啊。丫头片子，你回来，没那么大的功夫，谁陪你玩啊？你等着去吧，老妖婆子，有人收拾你，不是我。虎妞回归本队，好汉不吃眼前亏呀。那些老剑客老人们一看频频点头，这丫头真精明，真行，有能耐。回来她也真累了，兄弟，你看看我后背都潮了，姐姐，我早想替换你，你不让啊，你看把你累成这样，我真担心你发生意外。嗯，小弟啊，没有3把神杀不敢倒反西岐。那位说什么叫没有3把神杀不敢，咱先说说，均出自封神演义。其中一个说法是3把神杀是在周文王逃回西岐的时候，由于这敌军追赶而走，文王从商朝逃回西岐之时，如没有这道德真君相助的

那么还有一种说法，也是出自《封神奇呀》啊，就是周武王的封地，而纣王的儿子殷郊原本不愿意听从申公豹，而投奔商朝，但此时殷郊的兄弟殷洪被姜尚、姜子牙所杀，所以背叛了周武王，也就是西岐。而且呢，殷郊有种法宝叫神杀，威力很大，这就这样倒反了。那么这就叫没有三把神杀不敢倒反西岐的真实的意义所在，典故就在于此。那么咱们闲言少叙，书归正文，翻回头来单说这虎妞呼呼带喘的休息了半天，月婷也做好了准备，姐姐，这回该着我了，我一定帮着您。兄弟，这老妖婆子甚是厉害，你也得注意留神呐。放心吧，姐姐，您就放心。再看小月婷，养足了精神，摁摁头上的帽子，勒勒带子，提提鞋，周身上下收拾的干净利落，稳稳铁伞，收拾收拾百宝囊，没有半点崩挂之处，站定身形。各位前辈，各位大家给我月亭观战，我过去跟他比划比划。叶无光老剑客过来了，天地邪乎，我知道我知道，我心里有底，您老人家放心吧。刚走几步，虎妞突然又想起点事儿。兄弟，你来来，等一等，别着急别着急。姐姐，什么事儿？过来来，我给你点东西你带着。说着这怀内一伸手，掏不了半天拿出来，月婷一看，是个纸包，纸包里什么玩意儿不知道。姐姐，这是什么东西？快点，月婷，废话少说，揣到怀里。揣到回来了干什么？揣到怀里干什么？问那么多废话干什么？等一会儿我再告诉你，快揣，我让你干什么你就得干什么，快揣快揣。好吧，多谢姐姐。月婷这才把这包东西看也没看揣到怀里，带好了也掉不了了。现在我说婷弟呀，你就去吧。月婷也没问这是什么东西，就这样晃双掌飞身行来到现场。这老妖婆子比他还高一截，老妖婆子，这回我让你点名道姓，小太爷玉兔崽子，哈哈哈哈，你够狂的。月婷啊，你也算活到头了，我听说你这小子福大命大造化大，死了几回了啊，都没死，那真是命不当绝呀，要该着你死谁也救不了，现在这时候就到了，没想到你月婷居然要死在我冷寒冰的手里。猴崽子，你过来吧，我好好玩玩你。你狂，啪就是一掌。老妖婆子不慌不忙往旁边一闪身，喊了一声来得好，一掌击空。老婆子伸出这长大的胳膊掏对方的下三盘，月婷把这一招躲开，两个人一来一往斗在了一处。月婷一伸手压箱底的绝招通天八卦掌，这通天八卦掌是老师的真传，在武林之中独一无二，头八招天河倒转，就这样这二一招霹雳狂风，这三一招火树银花，这四一招万丈波涛，这五招天河扭转，这七一招掌影乾坤扭转，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频频发动进攻。

0: 这掌法是真好啊。丐帮的人给乐亭鼓掌，好啊好啊。乐亭这边的人也跟着鼓掌喝彩，给乐亭鼓劲儿，好掌法好掌法，好一个通天八卦掌。听到赞美，乐亭就觉得身上轻飘飘的，人来疯，就这样恨不得一掌把老妖婆子给打趴下。两个人又斗到100个回合，没分输赢胜败。冷寒冰一看我倒了霉了，早不来晚不来，这个节骨眼我来了，想打几个漂亮胜仗，结果遇上都是高手，这乐亭也不简单。看来我的
1: 每一本好书都是一扇小小的窗口，我们可以透过它看到不一样的世界。每日书单精心遴选，平凡的日子里带给你更多可能。每日书单，书香为伴。
2: 每日书单，每天一本好书推荐，我是书童。这个时段要给大家推荐的好书是史蒂夫·乔布斯唯一授权的官方传记《史蒂夫·乔布斯传》。每年苹果新机发布后，网上都会出现一波怀念乔布斯的浪潮，外界对他的评价褒贬不一，天才、狂人、哲人、艺术家，但毋庸置疑的是，乔布斯可以称得上是一个时代乃至一种生活方式的印记。2011年他因病离世，不久由他生前授权的史蒂夫·乔布斯传问世，很快畅销全球。在此之前，大众眼中的乔布斯是一个神秘莫测的天才。这本书开始流行后，人们才发现，所谓天才，不过是一个把生活过到最简单和最极致的人。正如乔布斯所说，至凡归于至简，越高级的人生往往越简单。乔布斯传中有这样一个细节，当他已经名满天下，成为世界闻名的亿万富翁，他还是没有聘请保镖，也没有住家佣人，甚至白天都不锁后门。彼时周围人都在无尽挥霍，四处显摆，乔布斯却说，这不是我想要的生活方式。
1: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3: 北京时间20点整，
2: 我答应过我自己，不会让钱毁了我的生活。在他的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只有三个：事业、音乐和家人。而当他身患癌症后，无力再指挥苹果公司的运营时，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只剩下了后两者。当时苹果公司的员工得知乔布斯生病，提出要为他举行告别晚宴，乔布斯总是拒绝，他选择回家与家人吃晚餐。在他看来，幸福其实很简单，有家可回，有人在等，有盏灯为你守候。乔布斯说过一段让人很……
4: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怀柔新闻。
5: 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是本台新闻节目时间。这次怀柔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我区国庆接待游客129万人次，乡村旅游强势领跑假日文旅市场；合成生物领域高端科学仪器前沿应用研讨活动在怀柔举办，搭建科学仪器、合成生物、生命健康产业链交流平台，推动大科学装置成果向产业转化；长城脚下刮起动漫风 ，OPC 社区激活乡村振兴新动能。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6: 本台记者夏梦报道。 2026年国庆假日期间，我区文旅市场人气高涨，消费兴旺，累计接待游客129.07万人次，同比增长4.91%，实现旅游收入2.79亿元，同比增长4.55%。国庆期间，怀柔区12场农商文旅体形式多元，亮点纷呈。阿那亚雁栖音乐假日精彩启幕，多国乐队联袂演出，打造高品质潮流文旅盛宴。活动3天，累计吸引近8000人次参与，带动收入38.96万元，引流效应显著。松瓣星河相约茂山金秋红叶生态文化活动成功举办，依托优质的原始森林、暗夜星空、百年古树、民族非遗等独有的生态人文资源，打造特色文旅盛会。活动全网曝光量突破600万，热度持续走高。永不落幕的音乐节在城区、景区、商圈多点位联动开展，5天7场演出为假日文旅市场注入鲜活的音乐气息，汇集2.25万人次，线上直播浏览量突破4万次。同时，文化惠民服务全面下沉，全区累计安排综艺、戏曲、儿童剧、脱口秀等公益性文演出24场，文博场馆同步开展爱国主题展览、亲子体验等特色活动，做到高端潮流活动、乡村特色活动、普惠文化活动同步发力。假日七天，全域客流持续高位运行，重点景区、乡村片区、商圈街区游客络绎不绝。慕田峪长城景区接待游客12.06万人次，黄花城、水长城、红螺寺、青龙峡等重点景区持续保持高客流接待状态。长城核心品牌红叶观赏、星空露营、民宿度假、非遗体验等业态广受市民青睐，深度游、过夜游、家庭游需求集中释放，各镇乡乡村文旅点位持续满客，热度十足。依托丰富的主题活动和充足的客流支撑，全区假日文旅消费动能充分释放，整体营收实现稳步增长，结构持续优化。假期七天，全区累计实现旅游总收入2.79亿元，同比增长4.55%。文旅产业拉动消费、带动增收作用凸显，其中乡村文旅增收成效尤为突出，乡村旅游收入实现2.47亿元，同比增长8.01%，有效拉动镇乡集体经济、民宿经济、乡村餐饮、农特产品消费全面回暖。各类主题活动有效带动周边商圈、市集、餐饮、住宿联动消费，文旅引流变现能力持续增强。
5: 本台有劲报道，日前合成生物领域高端科学仪器前沿应用研讨活动在怀柔举办，活动汇聚科研院所、企业及投资机构30余位代表，聚焦合成生物领域高端科学仪器前沿、合成生物生命，推动大科学装置成果向产业转化。合成生物学如同搭积木，重新设计和改造微生物、细胞等生物体，让它们按照生产需求合成新物质，覆盖农业、食品、医疗等多个领域。合成生物学要真正走向产业，离不开高端科学仪器的支撑。此次研讨活动采用报告加圆桌对话形式，推动合成生物与高端科学仪器交叉创新与产业赋能。北京怀光量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带来高通量药物筛选高端仪器赋能合成生物研发主题分享，企业依托高能同步辐射光源打造高通量药物筛选平台，构建从苗头化合物筛选到先导化合物 AI 优化的完整研究体系，服务药物研发。春风药业在高端科学仪器赋能合成生物学与中药创新研发主题分享中，针对天然活性成分提取含量低、分离难、杂质复杂、规模化稳定性不足等问题，探索合成生物学与新型制备工艺新路径，即 CDMO 共性技术中心的全链条一站式服务。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所怀柔中心李硕果在分享依托多模态跨尺度生物医学成像设施的技术成果及服务，帮助企业看清合成生物微观机制。中科智慧工厂分享院所工程化团队三方

0: 共建等模式，提出早期筛选、中式开放、资本接力等机制，畅通成果转化路径。圆桌对话围绕合成生物领域高端科学仪器创新与产业化展开，聚焦大科学装置支撑、企业需求、成果转化、政策协同四个议题。北京雷利海洋生物新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汤杰说，
1: 是了解到我们怀柔呢已经建立了这么多创新的一个平台啊，那这个大科学装置以及高通量筛选啊，特别是这个生物的这个细胞的啊这个成像等这一系列的这些手段的话呢，应该说呢都能够的实现。
0: 国科科仪北京高端科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徐
2: 乐院作为在怀成果转化平台，将继续扎根怀柔，把共享测试验证、工程化人才培养、标准认证等一些工作做实做透，让更多国产高端仪器从怀柔走向市场。

0: 本台记者赵一博、袁静明报道。今年以来，我区针对成品车运输监管难点，积极探索科技赋能安全生产，在广新智慧供应链试点应用便携式 AI 监控系统，通过数字化手段破解成品车运输安全管理痛点。目前企业整车运输事故率同比下降了50%，有效压降辖区道路运输安全隐患，全面提升了交通运输行业的安全生产综合治理能力。在广新智慧供应链管理北京有限公司安全驾驶智能监控大屏实时呈现近百台运输车辆的动态运行轨迹与风险数据，车辆搭载的两台便携式车载摄像头可同步监控驾驶员操作状态与车辆前方路况，当出现驾驶员打哈欠、接打电话、抽烟、跟车过近等危险驾驶行为时， AI 智能系统可实时识别并予不规范的驾驶行为，若预警无效，系统将自动向后台推送风险信息，由工作人员介入处置，形成智能预警、人工兜底的双重监管模式。在采访中，广新智慧供应链管理北京有限公司专业总师王成军向记者说，
1: 我们针对这个司机的所有的报警行为和记录，那么包括视频包括文字，那么我们做个复盘分析，然后针对这个司机就进行安全的规针对性的安全教育，以提高他后续的这个安全意识和规范。上了这个系统过后，我们跟去年同期做了个对比，8月份同期对比，安全事故率降低了20%。
0: 经过阶段性试点运行，项目综合测算，该模式全面推广后，预计每年可减少事故相关经济损失约1500万元，节约车辆保费支出约800万元，安全管理人员人均管控车辆效率提升60%以上，年均节约安全管理人力成本约200万元，为企业安全考核、精准培训、科学管控提供坚实的数据支撑，从源头消除道路运输潜在的安全风险。据了解，广新智慧供应链是我区成品车物流龙头企业，常年承接大量临牌商品车整车运输业务，年均运输成品商用车达数十万辆。自今年以来，我区推进便携式车载 AI 终端加云端二次算法加数据闭环管理技术体系试点应用，结合平台报警大数据，研判出每日50至80为风险报警高峰。区交管部门督促企业优化值班排班，强化凌晨、清晨重点时段的监管干预，实现驾驶行为全流程可追溯、可管控。在采访中，区交通局执法七分队马文贵向记者介绍说，
2: 从社会效益看，可有效降低道路安全风险，全面提升我区成品车运输行业智能化、精细化安全治理水平；从企业效益看，可大幅降低企业事故损失、保险费用及安全管理人力成本，为企业科学管控提供数据支撑。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总结试验经典，逐步推广 AI 数字化管控模式，全力保障辖区道路运输安全稳定，

0: 行业高质量发展。
1: 本台记者王飞、王倩报道。10月8日是全国高血压日，管好血压，控好糖脂。高血压是我国高发的慢性心血管疾病，具有隐匿性强、危害持久的特点。科学认知和常态化防控，流行病学调查数据显示，我国18岁及以上成年人群高血压患病率高达31.6%，且正呈现明显的年轻化趋势。根据《中国高血压临床实践指南》2024年版，在未服用降压药、安静休息状态下，非同日三次测量血压，收缩压大于等于140毫米汞柱，舒张压大于等于90毫米汞柱，满足任意一项即可确诊高血压。很多高血压早期没有明显症状，却在悄无声息地损伤着心、脑、肾和全身血管，一旦引发心梗、脑卒中等并发症，往往已经造成严重后果。怀柔区中医医院心血管科主任陈少军说，
2: 它的诱因是特别复杂，有我们的遗传因素，还有后面的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可以引起来的啊，像一些吸烟、饮酒、高盐饮食啊、久坐啊、不运动，还有肥胖啊，这些都可以引起高血压。还有一些是跟咱们的工作环境有关系啊，就是像我们的工作紧张啊、熬夜啊，这些也可以引起我们的血压升高啊，还有其他的一些就是疾病也可以引起高血压。
1: 很多人存在高血压是老年病，没感觉就不用管的认知误区，从而忽视日常监测与管理，仅凭身体感受判断血压情况。但事实上，高血压是可防、可控、可治的。怀柔区中医医院心血管科主任陈少军说，
2: 未确诊人群，我们的每年要定期的去量血压啊。如果是有家族史的这些人群的话啊，就是每个季度我们要量一次血压。我们要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像吸烟、饮酒啊这些，我们都要控制，不要熬夜啊，要低盐、低脂饮食，控制好体重。如果是我们的生活习惯改善以后，血压还是高，控制不理想，或者出现了我们的脏器的并发症，我们就该启动我们的药物治疗了。不要因为就是症状的临床症状的改善或者消失了，我们就擅自的去把我们的降压药停掉。
1: 此外，高血压常合并高血糖、高血脂，三者叠加会成倍增加心梗、脑梗风险。定期体检应同步监测血糖、血脂、肾功能和心电图，做到一体化管理血管健康。
3: 本台消息，国庆假期，怀柔长城国际动漫谷格外热闹，瞌睡猫文创商街迎来大批游客，憨态可掬的瞌睡猫 IP 成了不少年轻人来长城周边必打卡的网红点位。这份红火的文旅人气离不开 OPC 社区各类资源的持续加持，昔日普通的乡村正一步步蜕变为动漫创意的沃土。长城国际动漫谷总规划面积40平方公里，辐射周边5个行政村。第二届乡村振兴共创周动漫谷 OPC 社区共创周再次举办，在市区多部门、北京电影学院、通信企业、文创机构的多方协同下，人才、算力、场地、政策、资本源源不断向义村集聚。目前已有6位国内外顶尖的动漫大师签约入驻，11家动漫影视企业落地，10多位业态主理人扎根山谷，专门服务 OPC 模式下一人即团队的轻量化创作者，打造集创作、交流、创业、生活于一体的乡村创意高地。扎根乡村搞创作，网络是绕不开的现实难题。中国联通落地创作者提供高速稳定的网络， AI 动画渲染、大文件素材传输、线上路演直播都可以在山谷内完成，让身处乡村的创作者足不出谷就能对接全国乃至全球的市场资源。硬件空间同步升级，动态村盘活村内的闲置资产，打造山谷艺术中心、大师工作室、共享办公、艺术展陈等多元载体，12家主理人门店集中运营，北京高校动漫创作实践基地也在此揭牌落地，村庄环境同步提质，梳理空中线缆，改造主

0: 2023年，全国各地的旅游景点陆续开通，景区内的景观、景色、风景区、景区内的景观、景色、风景区、景色、风景区、景色、风景区、景色、风景区、景色、风景区、景色、风景区、景色、风景区、景色、风景区、景色、风景区、景色、风景区、景色、风景区、景色、风景区、景色、风景区、景色、风景区、景色、风景区、景色、风景区、景色、风景区、景色、风景区、景色、风景区、景色、风景区、景色、风景区、景色、风景区、景色、风景区、景色、风景区、景色、风景区、景色、风景区、景色、风景区、景色、风景区、景色、风景区、景色、风景区、景色、风景区、景色、风景区、景色、风景区、景色、风景区、景色、风景区、景色、风景区、景色、风景区、景色、风景区、景色、风景区、景色、风景区、景色、风景区、景色、风景区、景色、风景区、景色、风景区、景色、风景区、景色、风景区、景色、风景区、景色、风景区、景 玉水、北京电影学院动画学院长马华等行业大咖现场分享，探讨内容创新与乡土文化的融合。上市影视发布京津冀共创计划，推进实训基地搭建， IP 孵化跨区域人才协作。孙立军、郝志强等动画大师入驻设立工作室，中国动画家华怀柔采风活动常态化开展。再加上北京多所高校持续输送青年人才，搭配市区镇三级扶持政策，实实在在地降低了独立创作者下乡创业的门槛。产业反哺乡土的故事也正在发生。渤海镇与北京卡库传媒达成战略合作，合力孵化原创动漫 IP。 孙立军教授捐赠画作，拍卖收益全部用于洞台村乡村振兴建设。据渤海镇相关负责人介绍，OPC 社区天然适配 AI 动画发展趋势，开辟出 AI 加轻量化创作加全球化分发的全新赛道。下一步，动漫谷将继续整合各类社会资源，完善 OPC 创业孵化全链条，做大动漫 IP 和潮玩衍生经济，走出一条以动漫文创赋能乡村振兴的特色之路。
1: 来自区农业农村局的消息，为加快推进我区农业机械化、智能化发展，抓实水稻吸收减损，保障粮食颗粒归仓，2026年怀柔区旱稻机械化收割现场观摩会在杨宋镇花园村举办。区农业农村局农机管理科、杨宋镇政府农业技术专家、农机合作社机手、农户代表齐聚连片旱稻示范田间，以稻田为舞台，实地感受现代农机赋能秋收的强劲力量。活动现场围绕旱稻机械化种植、收割机性能参数、秋收农机安全生产等内容开展科普宣传，现场做好安全警戒划分观摩与作业区域，保障观摩人员与机具作业安全。随着活动正式启动，收割机轰鸣声响彻田野，来自区内农机合作社的优秀机手轮番上阵，开展旱稻机械化收获作业展示，精准把控割台，显示收割效果、流茬高度、作业效率，把机收减损、颗粒归仓落到实处。除水稻收割演示外，企业技术人员现场讲解机具性能，让在场群众近距离见识科技给农业生产带来的改变。以往靠人力费时费力的农事劳作，如今一台台农机就能高效完成。从耕整地到收割，智能小型化农机不断补齐山区农业生产短板，切实减轻劳作负担，提升农业生产效率。此次观摩活动既是一次农机作业成果的现场展示，也是技术交流、练兵提技的实践课堂，以现场引导广大农机手规范作业、严控损耗，把先进机具、实用技术推广到田间地头。下一步，区农业农村局将持续大力推广先进适用农机装备，不断提升农业机械化、智能化水平，抓实秋收农机安全生产与机收减损工作，充分发挥农机在粮食生产中的主力军作用，筑牢粮食安全根基，奋力守护好辖区的丰收答卷。各位听众，今天的怀柔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听见草原城一样美好。有这样一种味道，面临风雨侵袭也依然纯粹。有这样一种味道，虽然与荒凉和贫瘠为伴，却依然幸福。有这样伴随着炮火与围剿愈发醇厚浓烈，是烽火岁月里一种与家国为己任、不屈不挠的味道。这是栉风沐雨后一种为追求真理砥砺前行的味道。和你一起分享革命峥嵘岁月中那些值得我们珍藏的

0: 穿衣这件事情就像空气、阳光、水一样的存在，平常的甚至觉察不到，但又是万不可缺失的。我们谈到过峥嵘岁月中中国共产党人如何在艰难的环境里解决革命队伍吃饭的问题，对于纺织品的需求，包括军需所用的衣帽、裤袜、被褥、铺盖，还有行军作战时要用到的旗帜、背包、绑腿绳索等等，又会面对着怎样的一种情况呢？今天值得珍存的味道系列节目当中，我们在专门室硕士青少年博物馆公共教育推广人滕昭坚定的革命信念。在井冈山根据地有这样一首歌谣，其中唱道：干稻草来软又黄，金丝贝尔盖身上，不怕北风和大雪，暖暖和和。
1: 还有就是经济上的严密封锁，军民们日常生活的艰苦有时候真是到了极度。寒冷的冬天，红军战士只能穿两件大衣，床上垫的盖的都是稻草。但是在这么艰苦的环境中，战士们唱着的却是这样一首红色歌谣。这首歌是部队中比较有学问的人创作。

0: 何成功，他到法国留过学，见多识广，所以这首歌曲刚编出来的时候，第二段是这样写到的：干豆草来软又黄，金丝贝尔盖身上，不怕北风和大雪，赛过法国的钢丝床。可是很多战士他不知道钢丝床是个什么东西，所以毛泽东同志就把它改成了暖暖和和入梦乡，这样一来就通俗易懂了。
1: 这是主持人前不久在井冈山革命博物馆的采访，干稻草被称作了金丝被，可见这穿衣盖被这件事情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是个需要克服的难题。
2: 在开辟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时候，我们知道井冈山地区是山区，海拔平均在1500米以上，所以虽然它是南方地区，到冬天的时候仍然是格外的冷的。而且战士们在山区作战，往往会在山林之间穿梭，这个衣服的损耗就比较大。所以说这个衣服呢，不仅关系到整个部队的军容军貌，而且还关系到这个保温和保暖生存的这样一个问题。要做衣服就得先有布。那1928年红军在攻打永新还有遂川的时候呢，缴获了一批布，但是这些布呢颜色不一，有白的也有蓝的还有黑的，那穿白颜色的衣服打仗时就容易暴露，所以说负责制衣的人就就地取材，建立起了一个小染坊，把这个白色的布给它上色，就用当地的土办法，用一些植物的染料，比如说茶籽壳还有黄栀子牛眼籽等这些做原料，把白布染成了灰色，或者用那种墨烟给它染成了黑色。那么这种布料还被当时的革命者比较乐观地命名为叫井冈山墨青，听上去就是还颇有些诗意啊。但是这个墨烟容易掉色，那为克服这样一个困难，红军就去收购这个靛蓝染布，那染布的技术也就逐渐要需要好裁缝。那最初的时候呢，红军将缴获的布是分发给缝纫工人拿回家去加工的，按件付费。但是大批的衣服你要分发回收，这样管理起来还是比较麻烦的。后来红军就在民间裁缝加工军服的这样一个基础之上成立了红呢，管理起来就比较容易。最开始这个被服厂是抽调有会缝衣服的战士，然后呢又从农村请来一批裁缝，那工人们是利用旧门板作为工作台，手工制线制衣。1928年春，红军打下了遂川县城之后，缴获了7架缝纫机，那这样呢就增加了生产效率。被服厂的管理也是比较科学的啊，是定额管理，按劳取酬，而且还进行了不同的分工，有机器缝纫组还有手工缝纫组。工人们在制衣的时候呢，不单纯的追求这个数量，而且还追求每一件衣服都要做得结实耐用。那当时制作的衣服是什么款式的呢？就是这个研究者去采访当年的这些老人的时候说，被服厂做的都是便衣，四个口袋。裤子前面呢没有扣子，战士们都叫它这种筒子裤。那这个被服厂除了生产这种衣服之外，还生产制作这个八角帽，还有制作米袋，还有绑带绑腿，那子弹带这些个，总之是纺织品制成的这些军需品吧。那到1929年3月的时候，红军解放了闽西的重镇长汀，在这个后勤部门的组织下，临时的被服厂就制作出4000套军装。这一批军装呢，是由当时的我们党和红军的领导人毛泽东、朱德还有陈毅是亲自审定的，灰蓝的颜色，上衣呢像中山装似的，然后两个上贴的口袋，领口是缀红色的领章，领子上又绣了一圈黑边。为什么绣黑边呢？是纪念列宁逝世5周年。然后裤子呢是普通的式样，然后配上绑腿，军帽是八角形的，然后缀红色五星的帽徽。那么这样的一批军装呀，是红军建立之后第一批拥有了正式的这个统一的这种军装，说显得这个军容就特别的整齐威武。
3: 朱军长，看看是不是这个颜色？
4: 林师傅，你穿到我心里头去了。
3: 毛委员过来帮我试的，带回家亲试了好几下子才出来这个颜色。
4: 将来配上红五星，再配上红领章，打起仗来精神头都不一样。最要紧的是让战士们早点穿上，尺寸不要惯，尽量做大些
3: 新衣服。

0: 还是做合身了好。几个军营我都去看了，分三个尺寸就好，帽子要五个尺寸。整个长汀城20台缝纫机都收来了，缝纫剪裁也加了人手，用不了20天就能做好。
1: 不是一套
0: 哦？两套，一薄一厚。
1: 林师傅，我们现在实在是困难，
0: 给的钱够了，加班不要钱。
2: 这是电影《古田军号》中对这一情节的描述。红军首次在一个军范围内有了统一的服装，后来红军在长汀还建立了第一家中华织布厂。这家红军织布厂和红军被服厂一道，为红军和后来的在瑞金的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提供了大量军装。
3: 穿衣我们再说戴帽。刚才我们其实已经谈到了这个八角帽，其实谈到戴帽，南方根据地夏天的时候特别的湿热多雨，或者就阳光暴晒了。因此红军行军打仗遮阳避雨最佳的这种头上戴的就是斗笠。
2: 斗笠
3: 在一些老照片上我们也看到，于都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当中呢，你一进门就会看到有好多草鞋拼成的一张中国地图。那这其实就是告诉我们，红军主要就是穿着草鞋走遍了万水千山的。那后来到了延安的时候，好多战士还是习惯穿草鞋的。当年红军出发的时候，1934年，当地的人民为红军准备了多少双草鞋呢？20万7000双草鞋，
2: 在准备长征的时候。
3: 对，所以说，那么通过这样一个庞大的数量，我们也能够看出来这样一个军民鱼水情。那草鞋呢？它主要的原料就是稻草，但是这个稻草需要软化，给它敲一敲，软化之后才能够结成细绳，然后再用绳子去编这个草鞋。当然其他长得坚韧的草也可以加入到编草鞋的这个原料当中。谈到编草鞋呢，还是一个技术活。在红军呢，这个上至统帅下至士兵是都会编草鞋。那周恩来就是一个编草了陕北之后呀，高士龙被勤务员。那他回忆说当时是周副主席，除了参加重要活动会穿上唯一一双旧黑皮鞋之外，平时总爱穿他自己编的草鞋。我们看到了陕北革命形势稍微好转的时候，仍然还是坚持这种艰苦朴素的作风啊。因为高士荣自己参军不多久，所以说他编的草鞋不是很合脚，周恩来就特别的细心嘛，他就发现了身边工作人员的这个情况，就亲手教这个高士龙去怎么编草鞋。他说编草鞋的草绳子不能太粗，草根部分呢一点也不能混在里头，因为这个多了就会磨脚。那草鞋编好之后呢，这个周恩来又找来破了的不能再破的一件衣服，从上边撕下来布条编在草鞋口上，这样就防止磨脚了。周恩来还传授经验说，穿着你觉得特别合适的这双草鞋呢，这个鞋底损坏的比较快，鞋底磨坏了没关系，也不要扔，用新编的部分呀把它这个鞋底补齐了照样穿，因为别的地方已经和你的脚磨合的非常好了，这样呢又省功夫又省草料。
2: 根据地穿衣难，在长征途中就是难上加难。我们来听专门史硕士、青少年博物馆公共教育推广人滕朝阳给大家讲述的一个红军小战士和一身军装的故事，就足以感受到这样的一份艰辛。
3: 这位小战士叫刘守仁，长征的时候出发的比较急，衣服就踏上征途了啊。因为这一路上他需要背着背包扛着机枪，其实当天就衣服已经干了，肩膀的这个地方就磨了洞，只有这一身衣服，所以说洗衣服的时候呢就只能光着身子不能自由，等衣服干了再穿上，再到处走动。那有的时候衣服洗了紧急集合的时候，因为只有一件衣服，所以说他只能穿上湿衣服就出发了。1935年1月，到了遵义的时候，他的这个连长实在看不下去了啊，就给了他一块蓝布，说你赶紧再做一件衣服。可是后来，因为我们知道遵义会议之后，行军打仗就比较灵活了啊，这个紧张的行军作战根本没有时间去做新衣。接下来转战了2个月，刘守仁还是带着那件布，还是穿着那一身破衣裳。又过了两个月。

0: 月，终于他在一个小镇上找到裁缝可以给他做衣服了啊。但是呢裁缝通知他这个衣服呀到第二天早上才能够取新衣服才能够做成。
1: 对，得给人做一个时间。
0: 对，需要时间。可是当这个留守人满心的期待第二天穿新衣服的时候呢，结果军队要提前开拔，凌晨就开拔了。结果他不得不敲醒这个裁缝家的门，拿着这个半成品的衣服出发了，还是不能穿啊。因为这个衣服没有做成，所以裁缝不好意思收钱，但是留守人仍然是把这个报酬付给了他。接下来就是三度赤水之后又有一点点小间隙了，他要继续做衣服。那么找谁呢？哎，当地的一对婆媳说那出发的命令又来了，所以说这个
1: 这件衣服好难呀、
0: 啊、这件衣服好难啊。他这就再次和完整的衣服失之交臂，又继续拿着这个半成品，穿着他那件破的不能再破的衣服继续前进。到了四川会理的地方，他就将这件半成品交给一位大娘继续加工。那这个大娘呢也是好心，为了这个提高速度，交给了二里地外的儿媳妇儿让她做衣服。可是这个老婆婆刚把衣服交出去，好，军队又开拔了。那这样呢，留守人也没有时间去取衣服了，索性就把这个衣服送给了老乡。大娘呢就满心的愧疚，就拿出了两块银元说补偿他，但是这个留守人坚守纪律是坚决不收。最后说这个大娘红着眼圈拉着他的手，就是说对不起你，你们可一定要回来呀。那后来就是说团长给了这个留守人一条打着补袍的上半部分剪下来给了这个留守人，这是帮他解决了这个穿衣的问题。
1: 可想而知，经历了这么长时间，他那一身衣服得到了什么样的一种状态，
0: 洗都没法洗，
1: 洗都没法洗
0: 一洗就烂了，这种感觉啊。
1: 嗯，
0: 到了1936年2月的时候，这个时候上级发给他一身崭新的蓝布棉军衣，他才第一次得到了军装。那我们看1936年2月得到军装，出发的时候是1934年的10月，
1: 已经经过一个长征了
0: 啊。
1: 嗯，
0: 所以说他这段经历对他来说是刻骨铭心的，因此他就把这一个穿衣窘途给他写下来，叫做征途万里更衣难。所以说我们看这个文章的题目真是恰到好处的，
1: 这是写他一个人在穿这个军装过程当中的一些，了整个我们的这个革命队伍在当时这种条件十分艰苦的情况之下，军服的这种供应的紧张。长征胜利结束，而对于初到延安，红二、红四方面军从南方来的同志们，在北方的冬天又该怎样度过呢？
0: 1936年8月的时候，已经到达陕北的红一方面军打下了延池县，他们在休整，就听说红二、红四方面军也要来陕北会师，所以说红一方面军的战士就认为现在马上就要到冬天了，认为红二、红四方面军的同志都是从南方来的，北方要到冬天了，最好就是说见面时候送一些衣服，尤其是保暖性能比较好的衣服来表达感情是最恰当的啊。
1: 嗯、
0: 所以说这些战士们就准备把缴获的羊毛织成袜子、手套、毛衣作为会师的见面礼，把这个绞在一起的羊毛梳理的松散，然后再把它
1: 纺成毛线，
0: 纺成毛线，这其实非常繁琐，而且那个羊毛如果说刚刚剪下来，它其实味道还是比较浓烈的啊。
1: 嗯、
0: 后来还有就是比如说像弹棉花一样，还要把羊毛弹松等等这一系列的工艺流程啊。那有的战士他会，有的战士他就不会，而且会的根本就没有几个，所以说有经验的战士呢就开始教大家纺线，就十多天的功夫吧，逐渐的把羊毛就做成了白色的这个毛线了。然后军队开拔去会师的时候呢，现在想起来觉得这个场面还是觉得比较的幽默的哈。
1: 嗯，
0: 因为战士们除了一手拿着武器弹药之外呢，另一手还得拿着毛线，然后手里拿着竹针，所以说是一边行军一边织。那我们想想豪情万丈的红军战士在这织毛衣，我们可以想一个成语，这张飞穿针啊，粗中有细啊。那么这个竹针也是战士们自己用瓦片刮出来的这种织毛衣织毛线的这种工具啊。1936年三大主力会师的时候呢，这个已经到达的战士们就准备好了各种的这种针织品。那个毛

0: 衣啊，还有人就非常有心的用有色差的那个驼毛在上面织上了字，欢迎接机弟兄这样的字样。
1: 红军战士这个编织技艺太高了，那个时候
0: 红军各个方面军之间虽然当时在不同的地方集结陕北的，但是通过穿衣这一件事情，我们说岂曰无衣，与子同袍。我想这一句古诗在这个诗之后的这种情形，这种战友情是再贴切不过的了。
2: 初到陕北的红军部队大抵都是衣衫褴褛、蓬头垢面的形象，但是很快这支经过千锤百炼的军队就在陕北稳住了阵脚，革命转危为安。抗战初期，国共合作刚刚建立，边区对外贸易相对场政军机构和各类学校的建立，非生产人口的不断增多，财政经济上的压力越来越大，而布匹就显得更加不足。加之国民党对边区进行的经济封锁，这样的矛盾日益突出。
0: 布匹可能有24万匹的这样一个缺口，
1: 24万匹布的缺口。
0: 对，所以说恢复和发展边区传统手工业成为陕甘宁边区经济建设的一个重要的任务。
1: 是，我们说到过延安的大生产运动，大家自力更生，丰衣足食，满足穿的这个需求上还有哪些努力呢？
0: 这种情况之下呢，边区政府就认真地发展了纺织业，布匹成为尤其重视的这样一个部分，主要是三个方面齐心协力来解决纺织品短缺的问题。一个是靠公营经济，另外一个就是民间妇女织布，还有一个就是民间合作社。当时的边区生产自给委员会制定了纺纱劳动规定，他说所有边区政府各部门一切人员均需参加纺毛劳动，但有个前提，不妨碍行政工作学习为原则。而且呢，不同的年龄段啊，工作量还不一样。凡50岁以下、13岁以上的智力劳动人员，不分男女，均需参加全要工作纺纱呀，要有1两。那凡体力劳动人员，你像伙夫、马夫，还有理发员等等这些人，均需参加半生产，也就是说每天要纺纱1两。总之呀，它规定的非常的细。还有呢，纺纱因为不是每一个人都是熟练的这种劳动人员，所以说要注意学习纺好，重质不重量。那当时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的周恩来和任弼时呀，他们不顾工作繁忙，也坚持在空闲时间积极的纺线。前面节目说到周恩来是编草鞋的技术专家，那么下面就说说他这是一个纺线高手。那周恩来当时右手有伤，但他是仍然坚持学习纺纱，先是卷棉条，然后润棉条的湿度，还要注意这个纺车的这种调试吧。周恩来和任弼时还召集了一些纺线能手去研究技术改革。这个技术改革就是说，这个纺车的轮子和垫子之间安装一个加速轮，加快了这个纺垫的旋转速度。那这样纺线效率就提高了1倍。当时枣园还举行了一个纺线比赛大会，周恩来和任弼时呢就评为的是纺线英雄。
2: 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这支穷苦人的队伍，既是革命者，也是劳动者，他们的双手就是编织的金梭银梭，丰衣足食当然是要靠自己动手来成就。
3: 周总理放的
4: 分享，碰触交流，用身边爱你，今夜思雨时。
5: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大家现在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心理博士、心理专家黄大庆老师。我们和大家会在节目中分享和恋爱、婚姻、伴侣关系、情感相关的各种问题，这些问题也是来自于我们的听友和网友大家的提问。那有一位女孩子问到了一个问题哈，她说，孙岩老师啊，麻烦您问一下咱们节目中的嘉宾老师啊，我现在呢就有一个困扰，就是我有一个男朋友，我们交往已经有1年的时间了。这一年吧，我对他有了一定的了解，他这个人吧，可能就是别人口中的那种比较渣的渣男，但是很奇怪，他身上就会有那些吸引我的东西。我就是觉得，虽然我特别的恨他，也跟他吵架，是因为他有些地方表现的比较渣，比如说不负责任，

0: 比如说我生病的时候希望他能陪我，我都向单位请假了，我回到了我的住处，有一点难受，当然也有点撒娇的性质，希望他能来陪陪我，但是他一句话就给我扔一边了，根本就不管我。当然他也会哄我，也会说好听的话。另外呢，就是他和他的前任、再前任，还有几个前任，都有一些纠缠不清。有的时候啊，我们俩在一块儿的时候，还有他的前任给他打电话，他依然还叫人家叫宝贝儿，还跟人聊天，还聊得挺开心。当然也听得出来他和人家没有什么关系了，但是呢，他依然对人家的生活啊、状态啊，还都挺关心的。所以啊，他就是别人口中那种比较渣的渣男。我有两个问题。第一，为什么他这种渣男居然还会吸引我？我一边恨得牙痒痒，可是一边还是会觉得想和他在一起。另外呢，他妈也跟我提出了让我们结婚这件事情。我就还想问一下孙妍姐，像这样的渣男，假如说结婚了，会不会就收心了？这是他妈告诉我的。他妈说，结婚吧，结了婚他的心就收回来了，他就会好好和你过日子，等有了孩子他就会有责任心了。我想问一下，是这样吗？
1: 哇，这位女听友的这个问题我觉得还真的挺有意思的。我觉得核心的这个点，就像他很简单的总结了一个字儿，叫渣，对吧？这个渣呢起到了两方面的作用，一呢，对他来说这个男人坏坏的，对他很有吸引力。然后第二点呢，就是这个渣呢让他对他们的这个关系啊，包括未来的这种状况，比如说他妈说的能不能结婚，结婚之后有了孩子男的就可以收心，其实有所担心。其实我觉得怎么说呢，就是刚才听到他第一次说这个渣的时候，其实我想到的跟后边他提到的说那个不负责任的那个具体的事情并不能划等号，我是这样理解的。比如他说的是说，他举的那个不负责任的例子是说，他生病的时候他特别想男朋友来陪他，但是被男朋友就是拒绝了，一句话就怼回来了，他也没说是什么话哈。但我想这个事情呢真的是可能是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了，就是比如说你得的是什么病，然后有到底有多重啊，然后他呢，你男朋友呢当时是否真的手头上或者是有没有什么特别重要的事情。假如说哈，如果说你就是简单的一个头疼脑热的，然后就在家静养就可以了，也不需要上医院啊干什么的，然后这个时候呢你非要缠着男朋友，让男朋友来去这个回到家里来照顾你，我觉得呢这并不见得是最好的一件事情啊。我并不是说不可以，有些男生会这样的，无论手头什么事情都放下然后来照顾你。我觉得老多男生在追求一个女生的时候，尤其是前三个月的时候，这样的事情他都干得出来。但是交往一年半载，这样的事情老多男生就做不出来了。因为什么呢？因为老多男生他也会算一笔账，就是他手头的工作跟就是具体去照顾你这个付出和产出的比，
0: 对，
1: 对吧？刚认识你的时候，他这样是表忠心的一种做法，
0: 对，
1: 他觉得是值当，反而会影响他的这个职业的发展。

0: 认识，老实的男孩子其实是不招女孩子喜欢的，有一点渣的这样的男生会受女孩子的喜欢，就是会给女孩子自己意想不到的东西。哎，但是老实巴交的这种孩子呢，男孩子呢，就是按部就班的做些事情，你会没有那些新鲜感、刺激感，所以就会觉得无聊。就谈恋爱都是这样，但是我觉得，如果说长久以往的生活在一起的话，可能还是需要靠一些就是有责任感的，然后有耐心、有爱心、愿意付出的这样的男孩子可能会更好一点。当然了，锦上添花的是他也能够懂得浪漫或者干什么的更好。所以说，这是一方面，他渣的一方面。另一方面呢，就是这个男生吸引你的可能是其他的方面，您在这里没有跟我们进行分享，
1: 嗯，
0: 对吧？您只不过现在在这个时候呢，他的一些渣的行为让您有点扎心了，所以呢，您关注的是这个，而忘记了真正让你感到有吸引力的地方是什么。所以这个可能需要您自己去思考的。那包括刚才您提到的说，他妈妈说你们结婚吧，然后结婚之后男孩子就会收心或者干什么呢？其实我是不太同意这样的一个观点的。包括说你们结婚生子，然后用孩子来去让男人收心，我觉得这个在我看来是永远达不到的。男人永远不会为了孩子而收心，对啊，因为以前有那么句话嘛，叫女人最看不开的是家庭，男人最看不开的是什么？是事业，是工作。所以说，无论你家中有娇妻，还是家中有待哺的孩子，男人更多的还是愿意把精力放在这个事业上，不会说为了这些完全放弃自己的事业，在家里做一个这种好的这种居家的丈夫，或者是一个带孩子的爸爸。大多数男人不会这个样子，或者说大多数男人在大多数情况下，在他的某一个年龄段是不会这样做的。什么样的男人才会做呢？就等那些男人，比如说自己的孩子已经长到青春期了，然后男生呢也到了45以上或者50岁左右的时候，他突然觉得哦，自己的事业可能也就到了这样一个阶段了，或者说事业已经有成了，然后这个时候他才老的男人才准备去回归家庭。所以说，千万我觉得不要把这个寄托于
1: 结
0: 这
1: 婚
0: 个
1: 以后，
0: 结婚以后。
1: 别说这个一个婚前，可能天性，比如说爱玩爱闹，或者说不大负责任，或者说因为他给我们确实透露的太少了，像大庆老师这样一提醒，确实她说她男朋友比较渣，到底哪里渣，我们还真是。没有完全看出来，但是她有一个信息，就是比如说她和男朋友在一起的时候，男朋友之前的几任前任打来电话也好啊，还有联系，而且男朋友在和别人说话的时候，
0: 还叫宝贝儿，
1: 啊，对，依然是没有什么这个一个划
0: 记
1: 清
0: 仇，
1: 对，没有划清界限的感觉哈，那这个就这样一个细节。虽然不能完全说明这个"渣"这个词，但是至少可能说明了，在这上面它会让女孩子很堵心。一个女生，假如说我们换到了她女朋友的这个角色里，那我们都不希望自己的现任和前任还是这样的。而且这个男孩子他是我不顾及你在不在我身边，
0: 就是，换句话就是，他不会说好一点的话，他是比较坦诚的；说的不好一点的话，就是他完全忽视了现任的这个感
1: 感
0: 受。
1: 受，或者就是你听到不听到无所谓，我就是这个样子的。那究竟为什么他会是这样一个表现？这里边的原因又多了，我们不可能妄加判断。但是我想，一个女孩子她如果能说自己男友渣，一定会有一些让她不舒服的感受。
0: 让他感到扎心的地方。
1: 对对对，至少他没有说："哎呀，我的男朋友又负责又忠厚又老实，对我又很好，让我很放心。我男朋友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非常值得嫁的人。"他没有这样说，对吧？反而他用了一个"渣"这个词。尽管"渣"里边包罗万象，但是我们想，就像刚才大庆老师所说的这样，如果你寄希望于婚后这个人一下子毛病就没了。无论是渣也好，懒也好，不上进也好，还是这个人身上有什么什么各种各样的问题， 比如说对你不够细心，很忽略，你以为结了婚以后是不是就好了？
0: 嗯，
1: 结婚以后他是不是就突然一夜之间他长大了？结婚以后他是不是马上就变得负责任了？结婚以后他是不是就能和前任断得干干净净了？所有的这些想法，如果我们借着结婚，这并不是一个紧箍咒，结婚其实是法律上的这样一个程序，让我们合法的生活在一起，但是它并不能把对方的天性，把对方对人对事的态度做一个改变。
0: 对，结婚这个绝对不是一个万能的这样良药，能够把对方身上的一些毛病、缺点、性格上的一些不足完全改过来。
1: 对，
0: 如果结婚真的有率，其实就不会那么高了。
1: 是的，
0: 嗯，
1: 所以我们倒是要提醒女生们，反倒是有一些问题在结婚之后会放大。
0: 嗯，
1: 对吧？
0: 对，
1: 因为结婚之前有一些人哈，不是指她的男友，看来她的男友很放松。有一些人结婚之前恋爱当中还是比较小心的。比如说要小心的维护我们的关系，
0: 嗯，
1: 对吧？尽量的表现好一点，这也是人之常情。
0: 对，
1: 但是在婚后有一些人就可以比较放肆，比较放松了，所以有些毛病你会发现到了结婚之后反而会都跑出来了。婚前他不是这个样子的，婚后他怎么这个样子的？
0: 嗯，
1: 是吧？
0: 对，
1: 婚前他还挺勤快的，哎呦，到我爸我妈那儿还帮我爸我妈干点活，怎么婚后到我爸我妈那儿往沙发上一坐就玩手机等着吃饭？
0: 对，
1: 是吧？
0: 对，
1: 那可能就是这样的哈。这婚前啊，我下班他还接送我呢，这婚后我跟他说你接我一下吧，你自己回来吧，是吧？
0: 对对 对,
1: 对，这反倒是婚后有一些时候更不走心了哈。
0: 对，
1: 那么我们就想说的是，不要这样天真的就踏入婚姻中。
0: 嗯，
1: 如果在婚前你并没有解决你内心的一些冲突和你们之间的一些问题，
0: 对，就是你们之间的你的那些疑点或者让你感到渣的那些地方，你真的没有搞清楚那个本质原因是什么。
1: 对，
0: 然后就这个情况下对于步入婚姻这个问题真的需要谨慎。
1: 对，
0: 要不然的话也有可能，极有可能或者给自己造成一个更大的这样让自己
2: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3: 北京时间21点整。
0: 后悔的事情。
1: 对，
0: 嗯
1: 嗯，好，谢谢大庆老师，也谢谢这位和我们交流的女生。
4: 你我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相爱相知。我们一起并肩前行。今夜思雨时正在播出。
1: 下一位是一位女士提问，这位女士已经离婚，两个孩子的抚养权都在前夫那儿。那么两个孩子，一个孩子呢9岁，还有一个孩子7岁，两个孩子都是儿子。两个孩子呢是离婚的时候啊，夫家拼命争过去的，一定要让抚养权给男方，用尽了各种各样的手段，自己无力争，所以没有办法，那抚养权呢就给前夫了。现在问题呢是在这儿，离婚之后，自己最担心的就是两个孩子。那么离婚已经有大半年过去了，和孩子呢最近刚刚见了一面。见了一面之后才发现孩子的生活习惯完全乱了。以前我和孩子在一起生活的时候，孩子的生活习惯、学习习惯、自理能力都非常好，但是现在，以前不让孩子吃的食品孩子可以随便吃，比如说零食、糖之类的，包括一些高脂肪的这样一些垃圾食品。还有呢，孩子开始玩游戏、玩手机，以前我都是有规定的，有奖励的，比如说学习完了之后可以玩多久。以前孩子非常听话，非常好管，现在的孩子突然发现两个孩子完全变得不一样了，和以前培养的那些好习惯全部都没有了。以前让孩子吃完饭之后有一定的运动，让孩子跳绳，让孩子打球，让孩子游泳，主要是让孩子在长身体的年龄培养一个好的身体素质。但是现在发现所有的这些都没了，所以呢我非常的愤怒，也很生气，压住火 和前夫交流了一下，把这些情况告诉了他。没想到他跟我说要你管，我是孩子的亲爸，

0: 我爸我妈也是孩子的亲爷爷亲奶奶，我们能害孩子吗？你这些都是什么话？好像在我这儿，我就跟后爸似的，我又没有害孩子，孩子生活得好着呢。大概就是这样的意思，完全拒绝我和他的沟通，完全忽略我这个当妈妈的心。我的心都要碎了，因为离婚之后，我自己要工作，自己要养活自己。离婚这件事情给我造成了很大的创伤，那么我自己呢，在工作当中也非常非常的努力，当然也希望挣更多的钱，也希望未来能有一天我还能给孩子给一些什么。但是在这样的时候吧，我完全就被孩子的这样一个状态击溃了，我现在就觉得内心很崩溃，我甚至都在想，为了教育好孩子，我实在不行再到他身边去。其实我非常的讨厌他，我连多一句话都不想跟他说，但是为了孩子我又没有办法，我到底该怎么办呢？我是不是要为了孩子再回到那个家里去呢？主要是舍不得我两个孩子，非常优秀很好资质很高的孩子就这样被毁了，就是这样一个问题。
1: 嗯，
0: 我觉得挺能理解的哈，一个九岁一个七岁，可能之前这个妈妈在教育上非常的用心，
1: 嗯，
0: 可能把孩子听得出来，这个妈妈无论是生活习惯运还是自理能力，这个妈妈都属于那种比较较真的，管理上也是很严格的，
1: 有条理的，
0: 很有条理。可能以前两个，现在离婚这半年大半年的时间再去看孩子，那我们也都知道，孩子在这个年龄段其实他的天性就是贪玩，
1: 他
0: 怎么好玩怎么好吃
1: 怎么舒服
0: 怎么舒服怎么来。
1: 对，
0: 如果大人不加以约束和管教的话，那孩子很快呢就是变成这个样子了哈。所以这个妈妈的痛心可能就在这儿，这可能也是我们听到的非常难非常难的一个难题哈。
1: 对，其实我觉得听完了之后，我第一反应就是这真是一个就是非常非常善良，然后非常非常用心的一个母亲，
0: 嗯，
1: 一个女人的伟大就是做母亲，
0: 嗯，
1: 然后做母亲的伟大就在于对孩子的这个发展、生活上的这种关注跟倾注的这种爱心、努力、精力。其实从刚才他的表述当中，包括孙岩说，我们都可以就是想象出，在没有结婚之前，或者从孩子出生到他们这个年龄的时候，在没离婚之前，这个妈妈付出了多大的精力，在他们的这个饮食习惯、生活习惯的培养，然后学习、运动各个方面的培养上付出了很多，而且在他妈妈看来是做得很好的，啊，我相信他妈付出了很多啊。就是其实刚才孙岩在说这个人，我突然脑子定义出了一个问题，就是，何为不错？
0: 嗯，
1: 其实就是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清官难断家务事。身上孩子的这种教养方很难说有一个完，像刚才他提到了说这个零食和垃圾食品，这个比如他作为孩子在他身边的时候，他是完全杜绝的吗？还是说是有一定的频率的限制呢？然后到了爸爸这边呢，就是完全不受限制的怎么样的？其实这个很难去判断，或者在他给我们提供的信息里也很难判断。这里我想强调的什么呢？我并不是想否定这位女听友你对孩子这种关心或者这种努力，我想是什么呢？就是现在孩子既然已经在就是父亲这一边了，然后也有他的爷爷奶奶照顾，虽然他们可能让他吃了零食、吃糖，然后吃了所谓的这些垃圾食品，我们现代社会这些东西对于孩子来说，对于这个年龄段的孩子来说，你想完全杜绝，在我看来真的是很难的。
0: 嗯，
1: 所以说可能重要的是什么呢？并不是说不让这些孩子去吃，而是说调整一个吃的量或者吃的频率。
0: 嗯，
1: 那这个我觉得是，所以说我想说这是什么呢？就是既然孩子现在不在你身边了，然后呢，你可以去关心孩子，包括你去跟孩子的这个父亲提出这些的时候，其实你要意识到你的角色那里你完全没有变化，因为你是他们的亲生母亲，你的出发点，你的任何行

0: 因为都是为了他们好，这是完全没有错的。但是在父亲那里稍微有一点点的变化，因为你成了他的前妻，而且在法律上这个抚养权归了这个父亲这边，所以说你自己再去跟这个孩子的父亲去沟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觉得就是你的心态一定要摆正。这个摆正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你不要觉得你说了话之后你的前夫他就能完全接受，这个是不太现实的。还有什么呢？就是你不要让前夫觉得你在对他进行攻击。就像前夫说的是，我也是孩子的亲爹啊，那也是亲爷爷亲奶奶，我们会害孩子吗？但我搞得我跟后爹一样。所以说这个可能呢，我觉得一方面是男的确实反应不太好，
1: 对，
0: 但另一方面我觉得从我们说话人的这个角度来说，是不是我们的表达方式在哪儿可能触动了对方，对吧？因为我觉得在现实生活中很容易出现这样的问题。你比如说，就像我自己也一样，在家里，比如我给孩子吃一个薯片，这也是薯片，大家都知道是垃圾食品，对吧？被他母亲看到了，就说：“哎呀，你怎么又给孩子吃垃圾食品呢？”那这个时候我就不舒服了，为什么？因为他妈说了一句：“你怎么又给孩子吃垃圾食品啊？”对吧？但其实我就为了哄孩子就这么一下，但有可能在某些情况下，那个作为母亲的他也可能也会这样的行为，也会偶尔用一下让孩子去吃这样的东西，但是我就不会那么说，那样就不会引起那么大的一个误会。我想说，这可能就是表达上的一个问题。所以我说，像吃的这种东西呢，可能的确是不太好去说完全戒掉。这个我相信大多数家庭里是做不到的。但是这个频率、这个量，可能需要我们可以控制好的。这个是可以跟父亲来做沟通的，包括说孩子的那个运动啊，其他方面。
1: 对，我觉得都走到了离婚的地步了。而且这个女士，我们也听得出来，她非常的爱孩子。那么做事情又那么的有条理哈。如果说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她是非常不愿意放弃孩子的，在这样一个情况，她都能离婚了。那我想，他虽然没有告诉我们离婚具体的理由，也就是说这个离婚的理由其实非常充分了。
0: 对，
1: 如果没有充分到一定的程度，他是舍不得离这个婚的，他主要是舍不得孩子，是吧？那既然已经离婚了，就说明再在一起生活可能彼此都很痛苦。
0: 对，
1: 如果彼此痛苦，孩子也好不到哪儿去。
0: 对，
1: 就是这么回事。目前看到的就是一个孩子的教养问题，孩子可能一下子一直在妈妈严格子很松快了，那孩子可能出现了这样或者那样的一些小问题。我也觉得像大庆老师所说的这样，这些问题吧，就是一次又一次心平气和的和孩子的爸爸去沟通，也要和孩子沟通。
0: 对，
1: 虽然离婚了，你还是妈妈。
0: 对，
1: 一个9岁的孩子，一个7岁的孩子是懂事儿的。
0: 对，
1: 虽然这个年龄的孩子也是熊孩子哈，但是他们我相信能听得进去妈妈适度的合适的这样的贴心的教育，
0: 对，
1: 是可以听得进去的。
0: 对，其实我觉得孙岩刚才提到很重要的一个什么问题，就是刚才我父的一个态度或者一个沟通方式，其实你要意识到什么呢？更重要的是你对孩子的要求可能是很严格也很有条理，对孩子的未来成长是很有利的。但是你想，现在是归爸爸了，那这个时候呢，这个爸爸的要求可能相对宽松一点。其实你想想，孩子的心态，他是喜欢爸爸的这种方式，还是喜欢妈妈的那种方式？
1: 当然喜欢宽松了。孩子其实都不喜欢被严管。
0: 对啊，所以说，接下来如果您再要去跟孩子沟通的时候，或者在跟孩子教育孩子的时候，你要想到你们的关系已经发生了一点点的变化，所以你要做一个什么呢？做一个让孩子喜欢的母亲。无论这个就是这个婚姻状态怎么样，你要让他们喜欢你，让他们喜欢你。你在说什么他们才能够真的听，对吧？所以说比如像孩子吃这些垃圾食品干什么的，如果你当着孩子也是说，哎呀，你看你们不应该吃这些东西，你看之前的时候你们都不吃怎么样，然后你爸爸是不对的怎么样的，其实孩子在这个年龄的孩子，他肯定表面上可能当着你面他不吃了，但是他并不见得接受这个事实。
1: 对，
0: 而且对你在某种程度上还会有一定的厌烦状态。
1: 对，
0: 他不愿意再去见你，因为你阻止了他的一种享受。
1: 对，所以我们花一点功夫，下一点功夫，我们来学习一下怎么和这个年龄段的孩子作为妈妈，在这样一个情况下能有更有效的交流，能让孩子知道怎么样能够在妈妈不在的情况下能够做一个自我管理。我觉得这个妈妈可以把这个方向放在这儿，然后一方面和自己的前夫

0: 再去有更合适的交流，是吧？
1: 对。
0: 其实有的时候确实是已经离婚了，那个孩子就不可能像以前完全一样了。孩子自己的内心情绪，可能也会有的时候大人未见得能察觉。
1: 能察觉，对。
0: 对对对。所以最重要的是关注孩子健康的心理，然后健康的生活方式。
1: 对。
0: 是吧？好，稍后的时间将是我们今夜思语诗下半时段的节目内容。
2: 是你，
3: 是你，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想你是一种淡淡的甜蜜忧伤。仰望天空，不知远方的你是否看过流星划过？森严陪你，今天的故事。
0: 大庆老师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和各位大家提出的关于婚恋、伴侣关系、情感、家庭这样的问题。一位女士问道，说我结婚啊有半年的时间了，我呢是第一次结婚，而我这个老公呢是第二次结婚了。我老公比我大11岁，他呢有一个16岁的儿子。那么他和他的这个前妻离婚这件事情啊，他们到今天都没有告诉他儿子。他一直是在说他工作忙，他经常说出差，这样的话呢，他当时跟我结婚的时候，他就提出了一个要求，他说结婚之后，他也得一周或者一个月，有那么两三天要回到原来的家庭去，要住在原来的家里边。他说不能让孩子知道他们离婚了。那我当时就很奇怪，我就问，我说你不会是和前妻还住在一起吧？他说那倒没有，因为他们事实上在他们原来的家庭也是各自住各自的卧室很多年了。孩子一直不知道他们离婚，是因为他在原来家里的那个卧室一直没有任何的变化。也就是说他和前妻倒是分开住的，他回去只是为了让孩子觉得他们没有离婚。我一开始吧有一点不理解，但是他说服我了。他说孩子呢现在是青春期，正是一个比较叛逆的时候，有的时候呢都不大愿意和家长说话。如果呢再跟孩子交流说他们离婚了，孩子呢实际上其实也已经有1年多的时间了。他说认识我之前，他就是每周要回去2次，工作忙的时候每周也要回去1次。让儿子呢觉得一家三口可以在一起吃顿饭看个电视就像以往一样。他说孩子的情绪一直是比较平稳的，他们也没有告诉其他的亲戚朋友他们离婚了。那么现在呢和我在一起生活，我当时是觉得我挺爱他的。我们俩结婚了，结婚我都没有按照传统的习俗去大宴宾客，都没有。他说他是第二次结婚，他想低调。他说呢他会补偿我，带我出去旅行了，另外呢给我买了一些礼物让我开心。他说那些婚宴婚礼其实并不是很重要，我也觉得是这样吧。可是我们现在结婚这半年来，我心里就越来越不舒服了。也就是说每当他回到他前妻的那个家庭，为了隐瞒他儿子离婚的事情，我就觉得他像是外人。反正我心里不舒服不痛快，越来越不想让他回去，可是我又不知道该怎么办。完了。
1: 我觉得这个女听友的确很善良，善良的有一点点犯傻的感觉。
0: 是吧？
1: 就是听完整个她的表述呢，我觉得她的这个老公说服，之所以能说服她，就是因为我觉得这位女听友她比较善良，
0: 也可能很天真，生活的阅历啊经验啊可能也不是很足，然后就是一个比较单纯的一个女生。
1: 对，
0: 她说她老公比她大10多岁。
1: 对啊，大11岁。
0: 她可能就是那种老公觉得我说什么是什么你都会听的。对
1: 对，
0: 也许就是因为这个特质他们才走到一起的呢。
1: 对对对，
0: 对吧？你要换一个更精明一点的较真一点的女生，那跟她这个老公就没法走到一起了。那人家一开始就会计较，什么你都离婚了你还要回前妻家，一周还要

0: 住两天，那怎么行啊，对吧？
1: 其实怎么说呢，就是其实这婚半年之后他为什么有这么大一个变化，其实我觉得这就是关系没确定之前跟关系确定之后自身的感受完全是不一样了。你比如为什么结了婚然后我们要办婚礼，其实这个婚礼的确是请多少人然后花多少钱，我觉得真的不重要。
0: 对，
1: 重要的是这个仪式，这个仪式其实是在除了法律之外，你是在向社会在线的亲朋好友宣誓，这个人是我的，我是这个人的，
0: 对，
1: 我们两个人现在是一家子，
0: 对，
1: 对吧？你看他没有这个过程，但是这个，所以说，就只是我们两个人彼此默认我们是对方的，
0: 嗯，
1: 但是没有让别人知道这个样子，
0: 嗯，
1: 而且呢，这个还有个特殊情况，他会回到他的前妻那里，然后再为了维护，让他儿子感觉有一个完整的家，然后一家三口过这样一个日子，所以这个就会让他感觉自己的这种权益或者说自己的财产或者怎么样的这样一个被侵犯了。
0: 嗯，
1: 其实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我相信他也能理解，就是他老公为什么这样做，他也在某种程度支持。但是正因为他老公在前妻那边这件离婚的这件事情没有说起表白出来，
0: 对，
1: 大公于天下，让妻子的这个关系也没有大人于天下，都是处于这种隐秘的一个状态，其实这个觉得才是最让他我觉得难受的地方之一啊。
0: 哎，反正这种感觉是很别扭的。
1: 嗯，
0: 她老公的这个处理方式，我们因为不是她老公来问我们的，
1: 嗯，
0: 但是我们确实不建议离婚以后不告诉孩子。
1: 对，
0: 因为如果有一天孩子知道了，孩子会受到更大的伤害。
1: 对，
0: 事实上这么大的孩子完全可以信任，完全可以去做一个交流。
1: 对，
0: 这个交流孩子怎么去接纳这件事情，态度，孩子这个离婚这件事情对大人都会有一定的影响和冲击，尽管我们做了充足的心理准备，那我们在离婚的时候我们要割舍一个家，割舍一段生活习惯，割舍一个曾经同床共枕的人，我们内心，大人的内心，成年人的内心都是会有冲击的。
1: 嗯，
0: 孩子的内心有冲击也是一定的，
1: 而且这个是必定有的。
0: 对，
1: 只不过是或大或小的问题。
0: 对，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能够保护孩子的也是孩子的父母。
1: 实话实说，我觉得是，
0: 也是孩子的父母。实话实说，怎么说这个话？
1: 对，只是怎么说的问题。
0: 对，
1: 而不是像她的老公现在采取这种方式一直这么隐瞒着。其实我相信刚才孙岩说的那句话，等未来真的有一天把这个实情告诉他，或者说他通过某种渠道知道这个事情之后，孩子可能第一感觉并不是受到保护或者得到大人的关爱，反而会觉得大人是在欺骗他，
0: 对，
1: 他会受到更大的一个伤害。
0: 对，所以我觉得16岁的孩子也好，是11、12岁的孩子也好，无论多大的孩子，当他这个能够和你交流尊重，
1: 对，
0: 孩子会有这种意识，当他觉得你们做戏在欺瞒我的时候，他首先第一个感觉是觉得你不尊重我，你没有拿我当家里成员。
1: 嗯
0: 嗯，你们做的这些我并不领情，对吧？所以我觉得这个丈夫的这个做法，在这一点上其实并没有能真正的维护好孩子。
1: 嗯，
0: 还伤了现任妻子的心。
1: 对，
0: 是吧？
1: 我记得刚才孙岩当时提到，其实这个老公对孩子没有做到尊重，
0: 嗯，
1: 其实老公对现任的妻子也没有做到尊重。
0: 对，
1: 妻子其实现在是完完全全的去尊重老公的一个决定，
0: 嗯，
1: 对吧？但是老公没有做到这个尊重妻子，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呢倒并不一定说让老公完全放弃现在这样一个做法，这可能不是一下子就这么可以转变过来的，但是我觉得至少这位女听友可以把自己的这种不爽的地方，难过的地方跟老公清清楚楚的一五一十的表达出来，你们两个人可以去商量出一种折中的方式，让大家的都可以相互的去尊重对方，
0: 嗯，
1: 对吧？然后这个得到彼此的尊重，这样的话让双方感情才会发展得更好。
0: 嗯，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妻子哈，你应该是把你的不安想法甚至和我们交流过的这些都和你现在的丈夫去聊一聊，
1: 嗯，
0: 是吧？你要沟通一下，你要跟他说明白你的一些想法。那你也可以建议你丈夫听一下我们这期节目，听一下我们交流的这个话题。如果你的

0: 丈夫，比如说他在考虑到，哎呀，我现在怎么告诉我的孩子啊？我怎么告诉我的孩子，我跟他妈妈已经离婚了呀？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您也可以让他来问我们，
1: 嗯，
0: 我们愿意帮他支支招，
1: 嗯，
0: 能够告诉他怎么来听听他的顾虑，告诉他怎么来解决这件事情，至少我们可以提供一些建议和帮助，是吧？
1: 对。
0: 好，谢谢大庆老师。我们再看下面一位朋友的问题。
2: 都市中的每个夜晚，陪你一起成为更好的自己。自己，我在你耳边，用声音爱你。今夜私语时，正在播出。
0: 接下来呢，是一位女士的问题。这位女士说：“我今年42岁了，我曾经有过婚姻，没有孩子，离异了。那么我现在的男朋友比我小13岁，我也知道我们之间有年龄差，但是呢，我还算长得比较年轻吧，比较好的打扮一下，然后这么多年自己又很喜欢运动，比较注重身材的管理，所以看上去还可以。我和男朋友，我们两个人在相爱的时候，自己也知道我们有这么大的年龄差。当时呢，我也很纠结过。他说他很喜欢姐弟恋，他并不觉得是什么大的问题。但是我们现在在一起相处2年多的时间了，有几件事儿。第一，他没有向他的家人告诉过我。他说他的家人可能很难接受我们这个年龄的姐弟恋。所以呢，他家人啊，往往到什么年节啊，还经常的打电话给他催催婚，问他有没有女朋友啊，什么时候结婚啊。有的时候我在电话里是敷衍着家里人，然后他告诉我说，家里人怎么想并不是很重要，他并不是很在乎，让我也不要很在乎。他说他就是觉得我们俩挺合适的。但是我也问过他，那为什么不把我介绍给你家里呢？他说你觉得呢？那不是生事儿吗？如果他们知道你是一个比我大13岁的一个女朋友，那你不是让家人跟我打架吗？这是第一个说法。第二个让我心里不舒服的就是，尽管我们俩感情挺好的，但是他身边周围总会有一些和他年龄相仿的女同事、女同学，他们有什么同学聚会啊，同事们一起出去团建啊，等等这样的事情。有的时候呢，我就会看到他们的照片，在一起亲亲热热，都是一群青春洋溢的和他年龄差不多的男生和女生们。每次看到这样的时候啊，我心里边就别扭，就难受，就比较堵，我就会找一些茬儿和他吵一吵，闹一闹，也就是这样的。所以呢，我也不知道我们的情况到底该怎么办。
1: 这位女听友说的这样一个姐弟恋的现象，其实在现代的社会还是挺普遍的，而且有越来越多的这个男同胞们也非常就是接受这种姐弟恋，愿意找比自己大的，其实我就从他们的这个交往过程来看，就是男的愿意，然后女方呢也非常的欣赏，其实应该是挺好的。但是我觉得隐忧在哪儿呢？就像他提到的，我觉得真的不是这个年龄的问题，而是两个。第一个呢，就是为什么她的男友两个人都已经交往两年左右了，还迟迟的就是不把他们之间交往的这个信息跟他的家里人做一点点的透露，还是完全的处在一个隐匿的这样一个状态下。俗话说，丑媳妇早晚要见公婆的，如果两个人真的是打算步入婚姻一直走下去的话，其实这段关系早晚是要公开的，早晚是要被男方的这个家庭所知道，他要被男方的家庭接受，这是必然的一个路程。所以说不能靠这么隐匿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方式，说等着某一天对方的家庭就突然的然后这个接纳了，这绝对是不可能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在我看来是需要这位女听友仔细的去好好去了解，或者说这个事情需要去跟男友去探讨的。我们做一个计划，怎么去跟你的家人去谈我们的关系，然后我们怎么发展，这要去谈的。如果这个不谈的话，那你们将来那个关系这个如何走向的话，真的是不完全受你们两个人的控制。而且坦率讲，我觉得就是未来如果这个事情不谈，其实最后受影响最大的还是这位女听友。 啊，因为男的还

0: 相关说他年轻嘛，所以这也就是说这位女听友她担心的第二个问题，对吧？她一看她的这个男友出去团建呀干什么的时候，她的身边都是一些妙龄少女，都比她年轻，对吧？所以这个时候呢，她就会产生两个担忧，一个呢就是自己的男友会不会见异思迁，对吧？另寻新欢，然后呢对自己呢其实她跟对那些女性比起来的话，从年龄上来说她就对自己不再自信了，
1: 对吧？我觉得这是一个最大的问题。其实我想说这个问题什么呢，就是你要看到你跟你男朋友两个人在一起大家彼此看重的对方是什么，如果跟年龄一点关系都没有的话，那我觉得你要有充分的自信，对吧？如果说真的是比如他看重的是其他的一些东西，觉得甚至说年龄这个问题的话，那我觉得你要好好的去考虑考虑，包括跟之前的第一个问题，他为什么迟迟的不公开，
0: 他只是提到了说不跟自己的家人公开，那我还想多问一句，就是他跟他的朋友有没有公开，在他的朋友圈里有多大程度的公开。对，我也不知道这个女士您和男朋友谈恋爱的目的是结婚吗？还是有一些人现在蛮想得开的，说我们不以结婚为目的，我们就是想恋爱，我们就是想感受一下两个人的情感哈。如果感受两个人的情感的话，那其实这份情感的感受 是不是让我们彼此都觉得很安全很舒服，也是有关系的。如果我们觉得不舒服，我们就得找出让我不舒服的原因在哪儿，对吧？那如果我们是以结婚为目的的一段恋爱，就是我们将来要在一起生活了，那我们早晚是要告知周围的亲朋好友的。所以男友的这个就成了一个怎么说呢，必须要解决的问题了，
1: 对，
0: 是吧？你不可能不告知亲朋好友。所以 不知道他们的目的是什么，不管怎么样，我觉得作为一对恋人，假如说自己心里有不舒服的地方，觉得不能够被认可的地方，这个还是要更大胆的去主张。男朋友的那个说法说，哎，你这不是让我和家人吵架挑事儿，或者说多一事儿不如少一事，那我觉得这个解释不够充分哈，
1: 站不住脚。
0: 对，我觉得你也应该有你自己的一个解释，是吧？
1: 对。
0: 不然的话，自己一直会觉得挺别扭的。
1: 对，而且其实在某种程度我觉得还耽误你，就是可能遇到更好的这样一段姻缘的这样的一个机会，或者把这个时间拖得更久，
0: 对
1: 吧？如果这段这个关系是有问题的话，处理不好的话，其实对自身还是有损失或者伤害的。
0: 对，好，下面的一位呢是一位女士问到一个问题哈，说结婚的时候啊，男方按照我们 这个地方的习俗给了我们家15万的彩礼，在我们这儿呢就是这样一个习俗，其实不高也不低，婆家啊经济条件非常好，婆家这个资产也有个几百万吧，按说呢出这样的一个彩礼应该没有算什么，所以呢我也根本就没有当回事儿，但是在我们结婚之后啊， 婆婆啊总是会挂着嘴上挂着这句话，总是会说娶你的时候还给你们家给了15万呢，怎么怎么样，说了不止一次了，每次我心里都觉得挺不舒服的，每次呢她说这个话的时候啊都让我感觉她意不情愿，其实在我们这儿有儿子的人家大家早早就做了准备了，基本上都是会给儿子这样的一个彩礼的 存款，因为这的确就是男方家长要出的这笔钱，我家里该出的嫁妆也都出了，该买的各种各样的东西也都买了，我家里呢还特别的在我结婚的时候给我换了辆车，我的那个车都比他的这个彩礼要贵了，但是我就不明白为什么婆婆每次见到我的时候心里边， 我觉得她心里边还是有怨气，她还是总拿彩礼说事儿。我跟我老公说起这些的时候，我老公都说我敏感了，说我太计较了，但是我就是很不喜欢婆婆这样说话，我该怎么办？
1: 其实从这位女听友这表述当中可以看出，就是让她不舒服的地方应该是说婆婆感觉买东西买亏了的那种感觉， 就是完全把这种婚姻当成了一种交易的这样一个状态，而且觉得是自己 花了这15万。

0: 啊，花的还不是特别的值。其实我觉得这可能背后透露着是她婆婆对她身上的某些地方，或者说对她家里的某些地方不太满意，所以呢，用这样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不满吧。
1: 嗯嗯。
0: 啊，所以说在话里话外的会带着一些怨气、嫌弃这样的一个状态。其实我觉得，婆媳关系嘛，自古都是一个大的难题。这段婚姻当中，我觉得她最应该关注的还是你跟你老公的关系。好的话，像婆婆呢，偶尔有点这种闲言碎语或者点小怨气，咱也就大人大量放得过去吧。
1: 嗯，
0: 对吧？如果说你因为婆婆有这些怨气，然后影响了你们夫妻关系，这我觉得是得不偿失的。如果说你的老公对你很好，你俩关系很好，那这个事情呢，我觉得真的就是，反正家里的事情嘛，睁眼闭眼，你要非较个真儿的话，真的并不能说较出你对来，或者说真的较出你对，你有理，但是对于你们的关系，对于这个情分来说，并不见得是个好事儿。所以家里有些事情，我觉得有时候就是要装糊涂，难得糊涂一下。不是特别重要的事情。然后因为刚才也说了，其实婆婆也就是偶尔或者说时不时的有那么一点点语气里言语里有那么一些夹带的那样的一种感觉而已，并没有对你有什么实质性的这样一个状态。所以我觉得就是冲突啊或者怎么样的，我觉得这个时候那就如果咱做一个更高明一点的人，那可能真的就是睁眼闭眼吧。我觉得这样处理可能远远比要这个分清你对我错，谁对谁错要重要的多。
1: 特别同意大庆老师所说的，我们结婚以后要难得糊涂一些。
0: 嗯，
1: 有些事儿真的不必要事事去计较，事事都希望，哎呀，对方说的每一句话都让我们觉得很贴心啊。人和人呐，其实只要相处，无论是伴侣还是和公公婆婆姻亲关系，只要是人和人相处，摩擦在所难免。
0: 嗯，
1: 这个说实话，运气极好的人才能够碰到那种把自己宠上天的婆婆，
0: 嗯，
1: 是吧？一般来说，这个两个女人在一起，中间夹着一个男人，一个是儿子，一个是老公，这个两个女人都不会过得太愉快。
0: 嗯，
1: 这个说话夹枪带棒这样的事情都可能会有。
0: 嗯，
1: 多一半都是婆婆啊，说话夹枪带棒，人因为人家是长辈嘛。
0: 对，
1: 你就听一听有什么关系啊？然后你假装听不到就算了。是吧？回来你该和你老公怎么过日子就过日子，下次开口该叫妈就叫妈，也没什么问题啊。
0: 对，
1: 稀里糊涂的也就过去了，要非要较真儿就难受了，不较真儿呢，也都过得去，是不是？
0: 对，
1: 又不是什么原则性的大问题，说就让他说两句哈。
0: 对，
1: 嗯，好，谢谢大庆老师分享交流的关于婚恋关系、伴侣关系这些话题，就到这儿，我们明天节目再见。

0: 家风是传承。
1: 奶奶，旅游好玩吗？
2: 好啊，你妈妈照顾得也好。
1: 妈妈，长大了我也要带你去旅行。
0: 家风是传递，
3: 别人对你讲话时你要
1: 倾听，公共场合不要大声说话。
3: 进门前怎么样啊？
1: 进门前应该敲敲门，客人来的时候应该把座位让给客人坐。
3: 当你需要别人帮助时，
1: 应该先说你帮帮我，
3: 请先说请，
1: 应该先说请。
3: 真棒。
1: 当你不小心碰到别人时，应该说一声对不起。
3: 我们都要做
1: 一个讲礼貌又懂事的好孩子。
0: 家风是一代又一代的养成与遵守，造福子孙，从良好家风开始。

0: 哎，好烦。
1: 不管你今天心情如何，总有一首合适的歌，让坏的消散，好的弥漫。一颗糖代表一首歌，你选口味，我来调。现在，音乐加块糖，音乐加块糖，手工制造厂。

0: 音乐加快糖，来自郭顶的微微，哎，也是他的同名专辑当中的这首歌。微微就是微小的微，而接下来还有一个微小的幸福，先把片花播起来。那年我高三，每天午休都会用手机一边听广播，一边趴在桌子上小睡。那天睡意渐浓，突然听到主持人说一个叫镜子的姑娘给她的同桌点了一首歌，愿她可以考上播音专业，成为一个电台主持人，这是她最初的梦想。我越听越觉得名字和剧情都那么熟悉，然后歌声响起，
1: 最初的梦想紧握在，
0: 我立刻坐起身，抬头看到同桌也戴着耳机对我灿烂的笑。在音乐加块糖，我也可以用歌曲帮你们传递心意，表达心情了。你要什么糖？接下来的这篇小作文可以用这种抒

请电乐来朗读一下，是我们的甜甜圈。我们可以先听听这篇小作文，大家再来猜是谁哈。点给 DT 的歌，一边听爱因为在心中这歌一边流眼泪的时候，同桌 DT 走过来给了一个小小的蛋糕，然后跟蛋糕和电脑屏幕上大家的名字合了个影，泪水模糊了视线，这是开心和感动的泪水。一是看着糖糖被满满的幸福和温暖喜极而泣，二是被温暖的中国好同桌 DT 同学深深的感动了。这已经是第二次被暖心的 DT 同学感动的泪流满面了。第一次是糖糖休养生息期间， DT 同学帮甜甜圈们给糖糖派糖并回赠歌曲，深深触动，热泪盈眶。一直以来我们都希望音乐加块糖是属于每一位聆听者的节目，每一位来到这里的甜甜圈都能从中获得，也能自然而然地各司其职，即便偶尔照顾不周也会互相接替扶持。却不曾想我和昵称都忙的那天，接力互助的竟是辛苦代班的 DT 底色糖纸的歌单。 DT 的温暖之举如同一股沁人心脾的甘泉，缓缓流入我们的心田。一直想要对 DT 同学说声谢谢，谢谢你辛苦代班为糖糖雪中送炭，谢谢接续派送的糖果，派送甜蜜给我们，谢谢带给我们一个别样口味体验的音乐加块糖，却依然用音乐传递着我们快乐和温暖。谢谢你代表甜甜圈们送上香甜的生日蛋糕和祝福。慢慢在我心里你不再只是替班，音乐加块糖一样是你的舞台，也是连通你我内心的桥梁。谢谢你最棒最优秀的初级甜甜圈。最后有一个不情之请，拜托这位物理距离糖糖最近的最暖心的最优秀的初级甜甜圈，替我们照顾好这位每次都温暖别人啊。最后又回到我身上，好吧，想点一首阿四的谢谢送给好同桌 DT 同学。谢谢最简单最温暖，DT 真的是一个特别温暖的人，我们都说过好像两个人都不是那种特别擅长表达，所以就用音乐来说话。

给车水马龙加上

刚刚的那声谢谢也是说给每一个甜甜圈们听的。哎呀，刚刚是谁说宋彦军说选梁咏琪，正好就来了，这是礼物。

很多事情，很多的人，很多的惊喜都可以当作是礼物。这歌叫走在回家的路上，放学了，下班了，回家的路上

相爱而双说，感觉今天杰克堂心情不错。当然啦，走在回家的路上是一种心安的存在，心就不会再流浪。下面是点给自己的，当然也把它分享给别人啊。晚上的音乐坛安利的贤公主，哎呀，此刻正在单曲循环当中，她发给我了一张截图，然后就忽然想到，好像音乐加罐糖里面没有过陈慧娴的口味呢，有机会可以安排一下吗？说真的，我听她的歌并不多，但是确实能在某些阶段时刻让我很安心的存在，更冷静的思考，从容的再出发。当然可以点歌给自己了，而且也可以把这份从容传递给更多的人。这首歌还是叫回家。既然说到安心，我想家应该就是这样的一个存在吧。来听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22:00。

们稍微换一下歌曲顺序，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傅函的《漂流记》，听这个前奏，是不是已经想象出了一望无际的

乐调配师杰克糖，刚才一忍不住开了个嗓，来自傅函的漂流记，很喜欢这张专辑。我觉得真的是哈，就是下半场呢，我们又会把格局再稍微打开一点。上半场我们在说的是关于回家，但我觉得有小家才能有心怀大家，就是当自己的心能够安定下来安稳下来的时候，虽然这首歌叫漂流记，但是在漂流的时候却不曾有那种漂泊感，就是会觉得心里很踏实，然后可以拥抱整个世界。下面的歌来自蔡健雅，这歌的名字也很长，长到什么程度呢？我要给世界最悠长的诗文。

月加块糖，你要什么糖？我觉得张学友的歌《嵌在这里》好像更合适。欢迎一个胖子选张学友，马上就可以实现愿望。刚刚，蔡健雅那歌里面唱的是什么来着？每天都怎么着来着？哎，反正这首是每天多爱你一些。

刚才蔡健雅的歌里面说过一天爱一天，然后歌神就说每天要再爱你多一些，所以拥抱这个世界的方式有很多种，可能很多的创作

作者就是报之以歌，所以才有了这么多我们听到的好听的作品。来听昨夜派对，报之以歌。

来自昨夜派对，报之以歌。开心可以报之以歌，难过也可以报之以歌。如果不能创作，那我们就享受一起听歌的快乐。音乐加块糖，你要什么糖？要什么糖？今天的最后一首歌，刚刚说哈，有好音乐人，有好的创作，但是也得有 great DJ 来把好音乐推荐出来呀。

这里是怀柔人民广播电台调频101.3兆赫。本台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环柔人民广播电台现在开始播音。
1: 环柔人民广播电台现在开始播音。
0: 各位听众，现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闻节目。
2: 纸摘要节目。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0号星期六，农历9月初一，北京多云转晴，24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应习近平邀请，博茨瓦纳总统将访华。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发展各具特色的县域经济，培育一批农业强县、工业大县、旅游名县，促进农民群众就近就业增收，因地制宜推进城镇化进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区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1: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发布。
0: 财政部安排使用5500亿元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支持地方扩大有效投资。
1: 国庆节假期，国内出游8.26亿人次。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走进黑龙江，听种植能手把黑土地里的好收成转化成握在手中的好日子。
1: 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继续下跌，通胀预期上升。
0: 巴拿马发生强震，首都震感明显，巴拿马运河运营暂未受到影响。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博茨瓦纳共和国总统杜马西戴翁博科将于10月12号到17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发展各具特色的县域经济，培育一批农业强县、工业大县、旅游名县，促进农民群众就近就业增收，因地制宜推进城镇化进程。15五开局之年，各地区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尊重基层和群众首创精神，改革创新真抓实干，久久为功，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国庆期间客流量明显的增长，我们这款香肠得到了客户一致的好评。
3: 在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世界超市浙江义乌进口消费持续火热，义乌国际商贸城5区进口商品城集聚了来自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00种进口商品，买全球卖全球成为现实。2026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义乌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大产业，形成义乌发展经验，这是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如今义乌一边深耕小商品贸易，一边推进文旅消费升级，在进货式旅游的基础上整合全域文旅资源，推出6条差异化主题线路，义乌市

0: 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副局长史胜俊。
1: 我们推出的六条差异化主题线路，覆盖人文探访、亲子游玩、户外徒步、夜游美食等多元出游需求，让游客在义乌不仅能买世界商品，更能品世界美食，交世界朋友。
0: 县域发展根基在于禀赋势能来自特色，避免牵线一面，需摒弃同质化竞争，立足资源、产业、文化优势，找准差异化赛道。2026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参加14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时，来自苏北淮安的代表汇报了因地制宜推动相对欠发达地区高质量跨越发展的情况。话题聚焦到当地的特色产业盱眙小龙虾时，总书记笑着说，小龙虾发展起来搞成了大产业。如今在盱眙县，小龙虾撑起庞大的产业集群。今年盱眙龙虾超级工厂一期工程正式投产，4条龙虾生产线每天可加工80至100吨龙虾。同时当地还立足龙虾 IP， 打造美食加文化加娱乐沉浸式新消费场景。盱眙县龙虾协会副会长朱春明：
2: 依托我们龙虾美食品牌 IP， 我们创新融合演艺、光影、文旅业态，构建起沉浸式多元夜间消费场景，创新推出票根经济。凭票根我们可以领取盱眙龙虾，享受旅游、餐饮、住宿折扣，全面满足游客吃、逛、玩、购的出游需求。
0: 渠道畅则循环通，载体优则活力足。我国县域商业设施持续完善，商品与服务供给不断丰富，县域居民消费呈现加速扩容提质的良好态势。国庆假期，河南周口郸城县新世界电影文化产业园持续放大电影加融合效应，打通观影消费双向联动渠道，推出惠民互惠消费政策，形成了观影带消费、消费促观影的良性循环。郸城县新世界电影文化产业园负责人薛慧丽：
3: 我们不断丰富业态，创新玩法，升级服务，将看一场电影的短时消费延伸为逛一个商圈、享一场假期的沉浸式深度体验，让商圈的人气持续高涨，真正实现了文化聚人气、烟火促消费的良好局面。
0: 15五开局之年，各地以人为本，多元协同，因地制宜，在发展中创新，蓬勃中国之志壮丽画卷的浓墨重彩，更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支撑和活力之源。商务部部长助理袁晓明：
4: 优化县域商业环境，丰富县域消费供给，增强消费保障能力，强化要素集成。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指导各地探索符合地方特点的县域消费发展模式，切实把下沉市场的强劲活力激发出来，把县域消费的巨大潜力释放出来。
5: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日前正式发布。意见指出，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4中全会部署，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创新主导、改革为要、因地制宜、先立后破，坚持高技术、高效能、高质量，统筹处理好政府和市场、质态和业态、改革和发展、自主和开放的关系，统筹发展和安全，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推动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推动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优化组合和更新跃升，全方位推进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发展方式创新、体制机制创新、人才共形成同新质生产力更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营造有利于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良好发展生态，更好支撑高质量发展。 意见要求大力推进科技创新，要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加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统筹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

0: 力转化。意见强调，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要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意见要求，着力推进发展方式创新，要构建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优化绿色发展政策工具箱，积极推进能源革命。意见强调，扎实推进体制机制创新，要聚焦科技和经济紧密结合，深化改革，完善市场监管制度，加大金融创新产品供给，在全球配置先进生产要素。意见要求，深化人才工作机制创新，要培养新质生产力发展急需人才，健全人才使用和流动政策。意见还对加强组织实施提出要求。
1: 本台消息，学习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座谈会昨天在京召开，与会代表认为，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生动记录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新时代文化建设的伟大历史进程，系统呈现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基本精神、基本内容、基本要求，为深入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与会代表表示，学习研读习近平文化文选最重要的是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更好担负起新时代的文化使命。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财政部近日安排使用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5500亿元，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和支持地方扩大有效投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3: 此次下达地方的5500亿元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中，包括一般债务结存限额3000亿元，将全部分配县区使用，专门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李旭红表示，
4: 县区的发展呢，是关系到宏观经济的稳定和民生保障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呢，不同县区的财力呢，会存在一定的差异，所以我们国家呢，一直通过转移支付等各种的方式呢，来增大呢，对一些呢，财力相对弱一些的县区，它的财力支持，那么来保障民生和促进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那么这一次呢，对于地方债务结存限额的使用，可以呢进一步的缓解地方财政紧平衡的困难，并积极带动呢地方的经济建设。
3: 此外，根据安排，5500亿元中的另一部分专项债务结存限额2500亿元，将分配给今年第四季度有实际项目资金需求的地区，并向经济大省倾斜，支持优先保障在建项目资金需求、新建项目聚焦六张网建设等重点领域，有效发挥政府投资带动作用。李旭红表示，
4: 各地呢还需要呢抓好资金的管理，加快这个发行节奏，并且呢畅通啊我们的这个国库联通，尽快形成呢实务的工作量，来促进呢政策早日取得成效，进一步发挥呢积极财政政策对地方经济发展的支持作用。
1: 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今年国庆假期，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平稳有序，全国国内出游8.26亿人次，国内出游总花费超过7380亿元。文旅产品供给丰富多元，惠民措施激发消费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5: 今年国庆假期，红色旅游备受青睐。40%的游客参观革命场馆、观看升旗仪式和爱国主义演出等活动。长春某电影主题景区活动负责人赵金阳说：“
6: 联动园区的电影主题文旅活动，
5: 假期里乡村旅游、乡村夜游等广受欢迎。在安徽祁门文塘村，游客从早到晚能体验各类文化活动。”项目相关负责人于丽蓉介绍，
7: 白天呢有徽剧、环梅戏的演唱，那到了晚上呢，我们有篝火晚会、鱼灯巡游、金龙巡场，还可以到我们的非遗馆去体验各种各样的非遗手作。整个这个国庆期间，文塘故里的露宿率也是比较高，基本都是满房的状态。
5: 全国国庆。

0: 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期间，各地发放超 3.1 亿元消费补贴，持续释放消费动能。各地集中推出夜间演艺、国风古镇夜游、光影秀等活动，打造全时全域消费场景。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累计夜间客流量 1.07 亿人次，同比增长 5.6%。 江苏常熟瞄准青年客群，串联虞山雄鹰线徒步、古城漫游、园林夜游和国潮市集。常熟市虞山风景区相关负责人陈丽介绍，活动汇聚飞天鳌鱼光影巡游、国风主题市集，全方位的丰富游客游玩体验。
1: 此外，文商旅体深度融合，跟着赛事去旅行，持续升温，有力拉动客运、餐饮、住宿业等经济增长。
0: 河南新密加快整合资源，打造伏羲文化核心体验区，运动休闲带推出。同时，今年国庆假期入境接待入境游客298.3万人次，数字展陈 VR、 AR 体验、 AI 伴游等项目丰富游览体验，大数据监测、AI 调度等智慧管理，保障市场安全有序。
2: 2026年全国全民参保集中宣传月启动仪式，全国各地正式开启2027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缴费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希萌报道。
3: 国家医保局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达 13.3 亿。近年以来，基本医保参保人数稳中有升。截至5月底，医保参保人数较去年同期增长超过400万人，参保率稳定在 95% 国家医保局副局长黄华波透露，扩大参保是全民医保的基石。国家医保局将会同相关部门持续优化医保筹资机制，提升医保保障水平。
4: 今年继续明确，2027年城乡准稳定在400元。我们已经连续三年保持了个人缴费的不增长，同时呢，财政补助标准是逐年在上涨。那么现在继续提高24块，到了724块，财政补助达到个人缴费的1.81倍。
5: 上月，国家医保局等7部门联合启动为期3年的医疗保险提质专项行动，重点提升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群体职工医保参保率。同时，医保部门将直播明确要实现医保高频，
4: 持续优化线上线下参保办理渠道，健全以往通办、一站式联办、一体化服务的经办模式，打通参保登记、信息变更等业务办理的堵点和难点。
6: 简化在校大学生趸缴，新生儿参保、灵活就业人员参保等业务流程。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覆盖最广、受益人数最多的寄递网络，年人均快递使用量超140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我国持续拓展网络覆盖，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地区、中部城市群等枢纽集群基本成型，依托枢纽加通道加网络，每秒超6300件，日均5.4亿件包裹进入寄递渠道。在陕西省榆林市清涧县哲家坪镇快递驿站，货架上整齐摆放着来自全国各地的包裹。村民穆岩强说。
7: 前买快递总是要靠别人捎，现在比较方便吧，网上订单衣服有2-3天就到了，自己取得可方便多。中西部17个试点县
3: 2939个建制村 通过邮政兜底实现快递进村，超过 81% 的建制村建成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寄递渠道每日承载超300亿元货物流通，助力构建优化资源配置、畅通产销关系的现代流通体系。
2: 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战略规划研究部主任刘江表示，
8: 我国经济保持总体平稳、下行下优的发展态势，国内消费为邮政快递业市场规模持续扩容提供了坚实的需求。农村到工厂，从国内到海外全面发力，推动。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来到黑龙江濮阳农场。田野之上，割晒机来回穿梭作业，机器轰鸣声此起彼伏。种植能手们把黑土地里的好收成转化成握在手中的好日子。总台记者王海桥报道。
9: 清晨，空气还带着微微的寒意。40岁的。

0: 行走在濮阳农场第七管理区的稻田里，仔细查看了隧道长势。
1: 你看看这水道，这已经有一定的倾斜角度了，这上的非常饱满了。露水下去之后，我就开始进行割晒作业了。
0: 割晒是利用割晒机将水稻割倒平铺在秸秆上，并借助自然通风晾晒，从而降低田间的水稻籽粒水分，实现提早收获。太阳升高，王宏伟跳上了割晒机，刚开没多远他又跳下车，一把抓起割下的水稻检查铺放效果。
2: 2018年到2020年间，王宏伟将原先每块一两亩的小池子修整为单块种植面积60亩的大田，这才让割晒机有了用武之地。
0: 从上午9点开镰到中午，已有近50亩的水稻整齐放倒。趁着正午阳光足，王宏伟开车赶回晒场，准备翻晒前几天收获的稻谷。
3: 哎，我看你这粮这挺好吧，你这卖多少钱一吨呢？
1: 我这个是�跟厂家签的订单，他们回收3500一吨。
0: 2021年返乡种地14年的他发现，常年耕作导致黑土地有机质含量明显下降，于是王宏伟减化肥、减农药，改用瓜果和大豆发酵制成的有机肥。2023年开春，在农场牵线下，他对接上了东北农业大学、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和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专家下到田间地头，他就跟在后面一茬一茬地问。那一年秋收，绿色优质稻亩产630公斤，凭借低农残、富硒、富钙、口感上乘的优势，每吨比普通稻多卖近2000元。王宏伟开始逐年扩大绿色优质稻种植面积。
4: 为什么你这个卖比别人贵呢？
1: 区别在于我们是绿色种植，它就是成本高，而且它要产量要低一些。
0: 午后，割晒机再次启动，一垄垄水稻应声倒下。丰收是这片黑土地深情的回报，也是王宏伟好日子最踏实的底气。
1: 未来呢，就想打造一个绿色品牌，然后让咱们的优质米呢，就是销售到全国。通过这个绿色优质的稻米种植，然后给我们这个老百姓呢，就是增收，啊，多挣钱。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应急管理部、财政部近日部署开展2026至2027年度全国受灾群众冬春救助工作，要求各地提前部署开展摸排，精准规范确定救助对象，杜绝资金截流挪用和沉淀不用，确保在春节前全部发放到受灾群众手中。
5: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安全平稳有序，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3.02亿人次，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92亿吨，同比分别增长24.6%、5.0%，呈现客货两旺的良好态势。
6: 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中老铁路自2021年底通车后，截至昨天，累计发送旅客已突破8000万人次。这条北起昆明、南抵万象的通道，持续为沿线区域发展赋能蓄力。
5: 记者昨天从中国大洋事务管理局了解到，搭载蛟龙号载人潜水器的深海一号船近日从福建厦门起航，赴南太平洋执行中国大洋100航次第二航段科学考察，这也是蛟龙号首次在南太平洋开展调查作业。本航段还将邀请南太平洋岛国有关科学家参航，进一步深化中外海洋领域学术交流与技术协作。
6: 今天凌晨3点27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7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本台消息。美国密歇根大学9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10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从9月的48.1跌到46.3，连续第3个月下滑。同时，消费者对未来一年的通胀预期从9月的4.6%上升到4.7%，长期通胀预期也从3.4%上升到3.5%，均达到5月以来最高水平。调查指出，由于生活成本上涨加深，尤其是低收入消费者信心急剧下降，美国消费者普遍认为今年以来美国经济增长势头减弱。 此外，总台记者9号了解到，自美以对伊朗开战以来，

0: 美国柴油价格上涨约 70%。 柴油价格上涨加重了美国农民和卡车司机的成本压力。
1: 本台消息，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天1:56，在巴拿马北纬7.50度、西经80.65度发生7.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巴拿马首都巴拿马城震感明显。强震发生后，巴拿马又记录到多次5级以上余震。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天凌晨4:25，在巴拿马北纬7.70度、西经81.45度发生6.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截至目前，驻巴拿马中资机构及当地华侨华人尚无人员伤亡报告。此外，巴拿马运河管理局9号发表声明说，当天发生强震后，巴拿马运河运营仍保持，运河方面已启动应急运案，技术人员正在对相关设施进行检查。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1: 俄罗斯国防部9号发布战报，过去7天俄军控制5座居民点，击落乌方超过7300架固定翼无人机，同时瘫痪了乌港口用于接收、储存、分配军用物资和油料的基础设施，共打击14艘干货船和1艘油轮。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9号证实，乌方出动远程无人机对俄罗斯境内设施发起新一轮打击，目标是2座炼油厂和1处数据中心。
0: 总台记者9号了解到，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表示，俄方将立即开始解除柴油出口限制。俄罗斯政府此前曾作出决定，将针对柴油、船用燃料和瓦斯油生产商的相关产品出口禁令延长到10月。俄罗斯10月起愿向美国及所有伙伴追加供应柴油。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9号发表声明称，今后针对违规船只的行动将不局限于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擅自通过非授权航线航行的船只都将实施惩罚措施。
0: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9号在土库曼斯坦举行的独联体国家元首理事会会议上提议建立独联体加一机制，以加强伊朗与该组织之间在过境运输、能源、科技、环境保护、旅游及文化理事会会议。
1: 阿联酋总检察长9号说，对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事件的调查显示，涉事副驾驶企图驾驶飞机撞击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国际机场航站楼，实施自杀式恐怖袭击，造成尽可能多的人员伤亡。阿联酋检方表示，将继续审查相关证据、飞行记录和技术报告，并根据调查进展公布结果。
0: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9号发表声明称，美方正在制裁国际刑事法院。近年来，美方以国际刑事法院调查美方人员以及对以色列总理和前防长发出逮捕令为由，多次宣布制裁国际刑事法院法官和检察官。针对美方制裁，国际刑事法院9号表示不会屈服于美方压力。
1: 美国白宫9号公布的信息显示，美总统特朗普7号签署备忘录，成立一个委员会指控，并就是否构成解除其职务的理由提出建议。2025年，特朗普就曾以涉嫌住房抵押贷款欺诈为由宣布解除库克职务，但美国最高法院今年6月发布裁决，驳回联邦政府要求在诉讼期间解除库克职务的请求。
0: 日本厚生劳动省9号发布数据显示，截至10月4号的

0: 4.5 兆赫，中波828千赫。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1: 一段青铜钟声吟唱着曾经的辉煌，一座汉代遗存凝结着历史的记忆，一卷明代画卷描绘着灿烂的文化。跟随文物的痕迹，我们走进历史深处，用心保护，让文物在当下容颜不改，心存敬畏，让历史在传承中重新鲜活。

0: 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新闻。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赵龙。
1: 早上好，我是腾欢。今天是10月10号星期六，农历9月初一。
0: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1: 2026北京养老服务行业发展四季青论坛举行，北京卫老实验室揭牌成立，未来3年本市再建30000张家庭养老床位。
0: 城市副中心打造首都发展新的增长极。
1: 2026世界传统医药大会10月17号启幕。
0: 1200节大单元新课贯通小学、初中、高中，明年底中小学全面普及3大球。
1: 北京上半年快递处理量破40亿件，相当于每个市民每天一件。
0: 第29届北京国际音乐节欢庆启幕。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新闻广播记者王进清从昨天开幕的2026北京养老服务行业发展四季青论坛上了解到，北京目前已经构建完善养老服务体系，现有养老机构620家，社区养老服务驿站1500多家，各类养老床覆盖90%城乡社区。根据最新规划，北京将持续扩容优质养老供给，未来3年新建30000张家庭养老床位。15-17计划认定60000张普惠养老床位，将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占比提升到73%，增设失智照护专区，推动专业养老资源下沉社区基层。另外，北京现有65岁及以上常住老年人372.7万人，占比17.1%，高龄失能群体持续增加，中心城区空间紧张，家庭照护能力弱化。面对老龄化带来的机遇与挑战，北京持续推进养老服务体系建设，不断优化供给结构，聚焦养老服务改革，引发经济发展，推动养老事业与产业协同并进，助力超大城市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
1: 在昨天举办的2026北京养老服务行业发展四季青论坛上，北京卫老实验室正式揭牌成立。这是由北京市民政局牵头打造的养老领域政产学研用一体化创新服务平台，打通从养老研究、技术攻关、成果转化到民生应用的完整链条。请听新闻广播记者王进清的报道。
2: 平台整合首都顶尖社会资源，构建全方位全链条的养老创新生态，为首都智慧养老高质量发展提供核心支撑。北京市民政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杨志伟介绍，
3: 目前呢，卫老实验室已经发展了共建单位一共是40余家，包括北京大学、人民大学、清华大学等高校、宣武医院、北京老年医院等医疗机构，还有国开行、北京银行等金融机构，还有美团、京东等这些头部的互联网企业。
2: 海量资源汇聚的背后是养老数字化转型的迫切需求。当前智慧养老发展中最大瓶颈在于社老数据分散割裂，各主体各自为战，数据无法互通共享，导致人工智能养老、智慧照护等新技术难以精准落地，无法形成科学可靠的养老服务决策。针对这一行业难题，北京创新搭建统一平台，推动全域社老数据归集融合。北京市民政局一级巡视员李洪斌告诉记者，
4: 把不同企业不同产品的数据连通，形成共同的这样一个数据集。因此这个时候需要建立一个平台，让政产学研用都在这个平台上，来推动人工智能在这个方面的切实的落地。
2: 新技术想要真正惠及老人，离不开真实场景的打磨验证。北京卫老实验室创新平台加场景模式，主动开放居家、社区、机构各类养老应用场景，让前沿技术在真实养老场景中迭代优化，适配老人真实需求。同时，平台贯穿上下游产业链，串联芯片研发、平台搭建、终端应用全环节，让智慧养老更加普惠、可持续，真正解决老年人生活中的实际困难。
4: 让技术它的门槛，也就是我们能买它、使用它的门槛，用普惠、可持续的发展，是我们真正要推动的。
2: 如何模式实现养老服务系统化升级，是当前老龄工作的重要课题。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清华五道口养老金融50人论坛秘书长董克用表示，
5: 因为我们国家呢，老龄化来的速度比较快，量又大，到底怎么做好中国模式的养老？所以北京呢成立这样的实验室非常好，又有政策，又有理论研究，又有学者，又有产业，大家一起来做，才能把这件事情真正落地。
0: 新闻广播记者马俊报道。市政府昨天召开常务会议，落实市委供给管理有关工作等事项。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要论述，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不断健全完善统一指挥、专长兼备、反应灵敏、上下联动的工作体系，着力提升突发事件风险防范与应急处置能力，牢牢守住首都安全底线。要加强对各重点行业领域、人员密集场所的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研究制定各领域降概率控损失的具体举措，并抓好落实，切实提升本质安全水平。要加强应急处置培训，把应急预案转化为有效应对突发事件的实战能力。会研究北京市十五五时期金融业发展规划时指出，十五五时期要围绕抓党建、防风险、强监管、促发展，推动首都金融高质量发展，为金融强国建设做出更大贡献。加强国家金融管理中心功能建设和服务保障，用好金融街论坛平台机制，发挥金融业压舱石的关键作用，健全结构合理、功能互补的现代金融市场体系，继续支持北交所深化改革，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持续完善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生态，做好金融风险防范应对，守牢首都金融安全稳定的底线。会研究2026年度中关村示范区分园创新发展评价结果和市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评价结果时指出，要结合自身资源禀赋，实事求是制定改进措施，推动园区实现更高质量发展，落实好考核评估和优胜劣汰制度，完善运营主体与园区共享发展成果的利益捆绑机制，把园区打造成科技成果转化落地的重要承载地。
1: 首都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新闻发布会通州区专场昨天举行。“十五五”时期，北京城市副中心将继续保持每年千亿级投资规模，全力打造首都发展新的增长极。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的报道。
6: 自2016年启动建设以来，城市副中心固定资产投资累计超过万亿元，行政办公区全面投用，80多家市级部门完成搬迁，467家央企、市属国企批次入驻。通州区委副书记、区长郑浩介绍，15期间副中心继续保持每年

0: 千亿级的投资规模，社会投资占比将保持在70%以上，初步预计滚动实薪。文商旅体投资规模
1: 加快北京银行、北京农商行、北京金控、同仁堂集团等第二批8家市属国企的总部建设，建成京津冀软通信创制造基地，高水平的运营，数字北京创新中心。同时，我们还将继续完善运河商务区的功能，实现信通苑、运河一号等重点项目全面完工。
0: 十五期间，通州区将打造文化发展新高地，提升大运河艺术家品质。郑浩举例说，
1: 建成开放北京艺术博物馆，打造功能复合的艺术公园和艺术生活街区，加强路线故城、三庙一塔、张家湾古镇、环球主题公园等沿线的区域联动，发挥环球度假区的龙头作用，加快主题公园后续项目建设，推动顶点公园、海昌海洋公园建成运营。
0: 十五时期，通州区还将进一步落实现代化首都都市圈空间协同规划，推动与周边地区在更广领域更深程度的协同发展，打造首都发展新的增长，尤其是在产业发展上拓展深化与周边地区协同合作。通州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李先霞表示，
2: 强化与经开区的联动发展，持续优化台湖马蹄桥镇整体环境，补齐基础设施短板，迭代升级台马地区营商环境，推动政策互通互享，助力智能汽车、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等先进产业集群加速壮大。
0: 另外，副中心还将进一步完善民生服务体系。郑浩表示，十五时期将全面建成中国人民大学通州校区二期，全力推进北京舞蹈学院通州校区建设，推进首师大附中陆院校区、北京101中学通州分校、育英学校通州分校等中小学项目建设，实现首尔所通州院区开诊，基本实现全域15分钟上高快速路、30分钟内部通勤。
1: 我们要力争开工建设轨道交通102线，实现轨道交通22号线 M101线一期的通车运行，完成京秦高速西延、姚家园路东延一期通燕高速北关立交桥改造工程，力争建成东部发展带的联络线，基本实现内外道路通达便捷。
3: 围绕2026北京接速即办改革论坛数字时代与人民城市主题，新闻广播记者张冰冰近日走进北京市市民热线服务中心，探访12345数字创新实验室。依托数字技术，北京12345正从单一服务窗口向窗口加智库转型，请听报道。
4: 来到接速即办文化墙，一块崭新的小区楼牌格外亮眼。12345工作人员介绍了它背后的故事。
5: 这个楼牌呢，它是来自于一位外卖小哥的来电。小哥来电反映，他在配送外卖的过程中呢，由于楼牌号不清晰，导致配送经常迷路。那社区街道在充分征求小哥意见后呢，随即换新了154个楼牌号，方便了小哥配送。
4: 一条热线，一头连着千家万户的急难筹盼，一头连着城市治理体系。7年多来，12345热线已累计受理市民企业诉求约2亿件。解决率、满意率均稳定保持在97%以上，实现民有所呼、我有所应，7乘24小时全天候服务。除了1700多名话务员轮班值守，数字技术的全方位赋能升级同样至关重要。12345话务员李昭晨介绍，
6: 我们每个座席呢都有一个智能助理，会弹出需要询问什么样的信息，通过语义理解，包括文字的转换，帮我们搜索，会推荐相应的承办单位。
4: 热线的变化不只体现在单个工单办理提速，更实现从被动接单解难到依托大数据研判开展主动治理的转变。北京以每月一提为核心抓手，瞄准群众高频难点问题，已完成70余项重点问题攻坚，出台500余项配套政策。北京市市民热线服务中心党委副书记、副主任冯颖义介绍，
7: 每月一提主动治理，从受理一个个电话入手，到通过这些电话以及它的解决情况，再去分析每个部门治理的痛点是什么，老百姓的期望值是什么。不光是打电话的这些人他的问题可以解决，而是没有发生的这些人也通过市里边制定政策，各部门来执行，也能够得到很好的解决。所以通过这个来实现
4: 接速即办到主动治理，未速先办，从热线窗口到正在让市民诉求听得更快、办得更实，助力超大城市精细化治理持续向前。
8: 新闻广播记者川子报道。

0: 记者昨天从2026世界传统医药大会新闻发布会了解到，2026世界传统医药大会将于10月17号到18号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行。本次大会设置政府论坛，共邀请92位境外专家学者和62位境内专家学者参会做学术报告，并将发布传统药用植物资源保护与可持续利用北京倡议、全球人工智能赋能传统医学发展报告等多项重要成果文件。这些成果的发布和后续落实将进一步推动传统医药在全球范围内实现更高质量、更可持续的发展，让传统医药更好惠及各国人民健康福祉。
1: 另据报道，北京市将充分利用大会契机展示首都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成绩。截至去年年底，北京市中医师数达2.7万人，中医院实有床位数3.2万张，中医药健康文化素养水平超过全国平均水平11.9%。北京还加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中医馆内涵建设，有近1000个社区中医特色诊区，开展慢病、常见病防治和健康管理，并设立500个社区中医症状门诊，涵盖便秘、肥胖等10种症状，提供中医综合诊疗，提升中医药服务的获得感和满意度。
0: 新闻广播消息。未来产业如何培育？除了政策和资金，北京还要把组织起来。记者从市经济和信息化局了解到，北京近日启动未来产业合伙人招募，为未来产业引入更多专业力量。本次招募面向未来信息、未来健康、未来制造、未来能源、未来材料、未来空间等前沿方向，以及量子科技、具身智能、6G、氢能、聚变能源、脑机接口、生物制造等重点领域，针对产业导师、产业主理人、投资合伙人、场景合伙人4类主体进行招募，以参与未来产业生态建设。按照安排，未来产业合伙人将实行长期开放、动态更新。本轮集中申报截止时间是11月30号，后续符合条件的机构和个人仍可持续申请。
1: 新闻广播消息，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昨天发布在京标准化技术组织与北京市重点产业企业对接2024到2026年成果。3年来，北京市围绕人工智能、医药健康、新能源等重点领域，持续推动在京、国际、国内标准化技术组织与重点产业企业对接。其中，协调在京100多家国际、国内标准化技术组织，累计组织32场对接活动，服务1200多家企业，激发国家标准制修订合作意向500多项，国际标准制修订合作意向10项，推动超30项需求意向转为成果落地。组织对接活动前，市区两级提前摸排各区产业主体核心诉求，多场活动实现现场对接、现场破题、现场达成合作。
0: 据北京晚报报道，北京中小学校园里的三大球，也就是足球、篮球、排球课程日前迎来升级。在前期54所实验校试点的基础上，全市1037名体育教师共研共创的1200节大单元课正逐步在全市学校推广。课程统筹小学、初中、高中3个学段，以真实比赛创设学习场景，让学生不仅在课堂中学会动作，更能在真实运动情境中学会观察、判断、合作和解决问题。改革后的三大球课程采用贯通式大单元，教学内容沿着能力梯度螺旋上升，破解不同学段教学断档难题，助力三大球明年年底在北京校园中的全面普及。
1: 新闻广播消息，市教委近日印发《北京市加强城乡学校共同体建设工作方案》，方案指出，到2027年，北京将建成示范共享的城乡特色实践课程60个，培养优秀农村校校长50名，培养城乡优秀青年骨干教师50名，培育标杆型城乡学校共同体20个。方案提到，在优化结对模式方面，实施市级优质资源单位和远郊区农村学校结对，主城区学校和远郊区农村学校结对，远郊区城区学校和农村学校结对3种模式，形成适配度高、相对稳定的发展共同体，同时建立城乡教学资源库，共享优质教案、课件、微课等资源，组建城乡教研共同体。

0: 在增强城乡数字互联方面，将持续开发覆盖全学科的双师课堂，支持城乡教师线上协同备课、跨校同步授课，并联合开展人工智能课程与教学活动，不断提升师生数字素养。
1: 新闻广播消息，昨天是第57届世界邮政日，记者从北京市邮政管理局了解到，上半年全市快递处理量突破41件，日均处理量达2255万件，相当于北京市民每天人均接触一次快递服务。全市依托循环包装完成寄递业务2400万件，回收复用纸箱1200万个，资源循环利用成效显著。北京年内还将新建28处快递基础设施，布设600组智能快件箱。建制村实现主要品牌快递企业直投到户或村级寄递物流服务站基本覆盖，国际寄递网络进一步优化。
2: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0: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接下来请听简讯。第29届北京国际音乐节昨晚在国家大剧院拉开大幕，温情多元精彩的基调将贯穿今年音乐节始终。一直到10月20号，本届音乐节共将呈现12场高水平演出。
1: 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昨天下午迎来一场女单1/4决赛，由中国选手郑钦文对阵6号种子乌克兰名将斯维托利娜，最终郑钦文直落2盘击败对手，挺进4强，这也是他时隔2年重返中网半决赛。
0: 10月17号到18号，2026机器人勇士挑战赛秋季赛将在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举办。作为北京亦庄打造的独立赛事 IP， 赛事设置模拟应急救援的障碍科目，推动机器人技术走出实验室，走向实际应用。目前赛事正面向全国招募参赛团队，线上线下训练场同步开放。
1: 北京交管部门介绍，今天是机动车尾号不限行工作日，全天通行压力较大。早晚高峰期间，城区环路部分路段以及京藏高速、京承高速、机场高速等高速公路车流量较大。另外，近期过敏、鼻咽炎等季节性疾病多发，前往医院情况较多。预计早高峰到上午时段，医院周边道路和桥区节点将出现车流集中的情况。
0: 下面播送北京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白天本市城六区空气质量2级，良。
1: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吴兰，播音员赵龙、滕欢，感谢您的收听。
0: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
1: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下面为您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14.4摄氏度。具体预报是今天白天多云转晴，早晨东南部地区有轻雾，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5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
3: 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重播版。
4: 问，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融媒体矩阵问北京，回应您的每一份关切。
5: 预付式消费再遇跑路，亲子游泳俱乐部关门，200多名家长退费难。
6: 陆续发现受害者在群里的应该有200多个人，涉及金额应该有呢，这个店就跑路了。
5: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刚充了4万块的游泳课，一节课没上，店就关了。近日，多位家长向新闻热线反映，朝阳区郎园 Station 园区里的京小城亲子游泳俱乐部突然停业。闭店前，门店大力促销，大额课包，停业前几天还突击更换了法定代表人。一边是早已拖欠的巨额房租，一边是不停收进来的预付费，数百位家长的退款该找谁要？预付费监管又为何没能提前设防？新闻广播记者赵瑶芝实地探访，来听报道。
7: 买完以后一节课都没有消费，然后他就走了，总计金额是41200元。
8: 家长李女士说，这家亲子游泳俱乐部主打高端亲子培训，单节课价格在600元左右。今年暑假末期，他看中门店的环境和服务，

0: 给孩子办了充值卡，总价超过4万元，可一节课还没消费，店就关门了。
1: 2026年9月6号星期天，这个是家长们能够知道的他最后还在营业的时间。然后9月7号和9月8号是正常的门店固定休息日。家长最早发现他们跑路就是9月9号的早上。
0: 9月18号，记者前往现场探访，在朝阳区郎园 Station 园区东北角，记者找到了这家京小城亲子游泳俱乐部。门店外立面采用卡通风格设计，主要面向儿童客群。目前店铺大门紧闭，家长王女士告诉记者，
2: 6、7、8月份3个月一直在搞促销活动，把之前的小课包的课全部取消掉了，都是要求家长办这个大课包的课，大课包一个课包几万，大几万。
0: 事发后，家长们自发组建了维权群，
3: 我就联系了我们一块游泳的几个宝妈，然后大家就建立起了一个维权群，陆续发现受害者在群里的应该有200多个人，涉及金额应该有200多万，一个课包都没消耗呢，这个店就跑路了，就有一点涉嫌非法集资啊。
0: 记者查询工商信息发现，这家店的注册主体是北京京小城体育文化有限公司，就在今年8月31号，公司刚刚完成了法定代表人变更，股东和核心管理人员也同步更换，不少家长质疑这是遇到了职业闭店人。
1: 新的这个人过来以后呢，9月6号最后一天营业，然后直接就跑了，然后说是我也是被骗了，问他花钱没呢，他说他花了10万块钱就承接了如此大的一个店吗？这怎么可能呢？
0: 在门店大门上，记者看到园区物业张贴的公告，上面写着，京小城亲子游泳俱乐部自2025年12月起拖欠我司巨额租金及相关费用，经催告后仍拒不支付，已构成严重违约。目前物业方已正式下达租赁合同解除通知书。记者找到园区物业部门值班工作人员表示，商户确实拖欠租金超100万元。
4: 欠我不叫没人管，这个事儿他只能是通过什么法律啊，通过什么。
0: 数百名家长的大额预付费如今追索无门。记者联系到属地朝阳区东坝地区市场监督管理所工作人员回复说，
5: 变更法人这个我们确实无法判定他是违法的行为，因为就这个他变更法人这个问题，我们只能是去针对这个现在的法人这个主体去协商这件事儿。
0: 这位工作人员建议家长们通过司法途径进行维权，
5: 明确告知就是说无法退费，就是拒绝退费，所以我们这边只能终止调解了，希望通过司法途径来维权，好吧？咱们那个市场监管所确实没有这么大的权利去强制他必须得把费用怎么怎么样退回去。
0: 事实上，针对预付式消费，如今并不缺少法规规范。北京市单用途预付卡管理条例明确要求，经营者未按约定提供商品或者服务的，应当按照约定退回预收款。随后，记者联系到了分管单位朝阳区体育局，接听咨询电话的工作人员说，区体育局一直聚焦体育健身行业预付费的突出问题，还设立了专门的热线。但当记者将所了解到的情况反馈后，区体育局负责接诉及办的工作人员还是建议家长们通过司法途径维权。
6: 经与企业负责人沟通，表示门店因经营不善已闭店，现企业经营困难，入不敷出，已无余力，建议市民通过司法途径维权。
0: 2026年5月正式施行的《北京市体育行业单用途预付卡备案和预收资金监管实施细则》提及，经营者应将预收资金全部直接存入专用存管账户，并及时将预收资金专用存管账户相关信息报送至各区体育行政部门。那么，朝阳区体育局是否按细则要求将涉事的京小城亲子游泳俱乐部纳入监管？各项监管举措是否真正落实到位呢？对方回复说，
6: 针对该单位大课包问题，由于该企业已闭店，故无法核实相关情况，预付费相关问题我局已立案，后续呢也将依法依规进行处置。不同的案情它是也需要在时间啊，不同的案子它也不一样，所以我目前告知呢，就是目前我们已经立案。
0: 相关话题，新闻热线将持续关注。
7: 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姚芝，主持人云溪，感谢您的收听。节目之后，欢迎您收听主播在线。
8: 退休金选农行，首次选择农行发放退休金，可领100元京东一卡电子礼券，每月可参与长辈沙龙活动，还可享受网点优先叫号服务，快来焕发体验吧！详询农行北京分行各营业网点。
9: 出境旅游就选中行，中行全新万事达卓券信用卡产品升级，境内外均可使用，境外消费比比享1%返现，境内可绑定微信、支付宝，境外绑定 Apple Pay， 消费还有专属优惠。礼遇详询中国银行信用卡微信公众号。
10: 故宫御上黄金首。

0: 列2026混新上市，由故宫博物院出品，建行开发监制并代箱，工美大师程淑美艺术创作，钛合喜事吊坠、钛合龙龟手串等产品热销中，详询建行各网点。投资有风险，购买需谨慎。
1: 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
2: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1: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横跨交通便利，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
2: 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选择。北京广播大厦酒店8501-558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闻节目就为您转播到这儿。以新闻之眼，纵观怀柔变迁，借话筒之声传递普天之情，与时代同行，聚焦最新事实，和全球同步，弘扬中国价值。怀柔人民广播电台，调频101.3兆赫，欢迎您的收听。

0: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怀柔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是本台新闻节目时间。这次怀柔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我区国庆接待游客129万人次，将合成生物领域高端科学仪器前沿应用研讨活动在怀柔举办，搭建科学仪器、合成生物、生命健康产业链交流平台，推动大科学装置成果向产业转化。长城脚下刮起动漫风， OPC 社区激活乡村振兴新动能。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本台记者夏梦报道，2026年国庆假日期间，我区文旅市场人气高涨，消费兴旺，累计接待游客129.07万人次，同比增长4.91%，实现旅游收入2.79亿元，同比增长4.55%。国庆期间，怀柔区整合全区优质文旅资源，统筹推出16项72场农商文旅体活动。节庆内容丰富，形式多元，亮点纷呈。阿那亚宴期音乐假日精彩启幕，多国乐队联袂演出，打造高品质潮流文旅盛宴。活动3天累计吸引近8000人次参与，带动收入38.96万元，引流效应显著。松坂星河相约茂山金秋红叶生态文化活动成功举办，依托优质的原始森林、暗夜星空、百年古树、民族非遗等独有的生态人文资源，打造特色文旅盛会。活动全网曝光量突破600万，热度持续走高。永不落幕的音乐节在城区、景区、商圈多点为联动开展，5天7场演出为假日文旅市场注入鲜活的音乐气息，汇集2.25万人次，线上直播浏览量突破4万次。同时，文化惠民服务全面下沉，全区累计安排综艺、戏曲、儿童剧、脱口秀等公益性文演出24场，文博场馆同步开展爱国主题展览、亲子体验等特色活动，做到高端潮流活动、乡村特色活动发力。假日七天，全域客流持续高位运行，全街区游客络绎不绝。慕田峪长城景区接待游客12.06万人次，黄花城、水长城、红螺寺、青龙峡等重点景区持续保持高客流接待状态，长城核心品牌吸引力持续释放。红叶观赏、星空露营、民宿度假、非遗体验等业态广受市民青睐，深度游、过夜游、家庭游需求集中释放，各镇乡乡村文旅点位持续满客，热度十足。依托丰富的主全区假日文旅消费动能充分释放，整体营收实现稳步增长，结构持续优化。假期七天，全区累计实现旅游总收入2.79亿元，同比增长4.55%。文旅产业拉动消费、带动增收作用凸显，其中乡村文旅增收成效尤为突出，乡村旅游收入实现2.47亿元，同比增长8.01%，有效拉动镇乡集体经济、民宿经济、乡村餐饮、农特产品消费全面回暖，各类主题活动有效带动周边商圈、市集、餐饮住宿联动消费，文旅引流变现能力持续增强。
1: 本台首席记者狄伟玉，本台记者鲁静报道。日前，合成生物领域高端科学仪器前沿应用研讨活动在怀柔举办，活动汇聚科研院所、企业及投资机构30余位代表，聚焦合成生物领域高端科学仪器

0: 前沿应用，搭建科学仪器、合成生物、生命健康产业链交流平台，推动大科学装置成果向产业转化。合成生物学如同搭积木，重新设计和改造微生物、细胞等生物体，让它们按照生产需求合成新物质，覆盖农业。是合成生物学要真正走向产业，离不开此次研讨活动采用报告加圆桌对话形式，推动合成生物与高端科学仪器交叉创新与产业赋能。北京怀光量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带来高通量药物筛选高端仪器赋能合成生物研发主题分享，企业依托高能同步辐射光源打造高通量药物筛选平台，构建从苗头化合物筛选到先导化合物 AI 优化的完整研究体系，服务药物研发。春风药业在高端科学仪器赋能合成生物学与中药创新研发主题分享中，针对天然活性成分提取含量低、分离难、杂质复杂、规模化稳定性不足等问题，探索合成生物学与新型制备工艺新路径，并提供北京中药制剂 CDMO 共性技术中心的全链条一站，依托多模态跨尺度生物医学成像设施的技术成果及服务，帮助企业看清合成生物微观机制。中科智慧工厂分享院所工程化团队三方共建等模式，提出早期筛选、中式开放、资本接力等机制，畅通成果转化路径。圆桌对话围绕合成生物领域高端科学仪器创新与产业化展开，聚焦大科学装置支撑、企业需求、成果转化、政策协同四个议题。北京雷利海洋生物新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汤杰说，
1: 就是了解到我们怀柔呢已经建立了这么多创新的一个平台啊，那这个大科学装置以及高通量筛选啊，特别是这个生物的这个细胞的啊这个成像等这一系列的这些手段的话呢，应该说呢都能够促进我们靶标更精准，然后呢更加高通量，最重要的是节省。
0: 学仪器技术创新研究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徐丽说，
2: 国科仪器研究院作为在怀成果转化平台，将继续扎根怀柔，把共享测试验证、工程化人才培养、标准认证等一些工作做实做透，让更多国产高端仪器从怀柔走向市场。

0: 本台记者赵一博、袁静明报道。今年以来，我区针对成品车运输监管难点，积极探索科技赋能安全生产，在广新智慧供应链试点应用便携式 AI 监控系统，通过数字化手段破解成品车运输安全管理痛点。目前企业整车运输事故率同比下降了50%，有效压降辖区道路运输安全隐患，全面提升了交通运输行业的安全生产综合治理能力。在广新智慧供应链管理北京有限公司安全驾驶智能监控大屏实时呈现近百台运输车辆的动态运行轨迹与风险数据，车辆搭载的两台便携式车载摄像头可同步监控驾驶员操作状态与车辆前方路况，当出现驾驶员打哈气、接打电话、抽烟、跟车过近等危险驾驶行为时， AI 智能系统可实时识别并语音报警，及时纠正不规范的驾驶行为。若预警无效，系统将自动向后台推送风险信息，由工作人员介入处置，形成智能预警、人工兜底的双重监管模式。在采访中，广新智慧供应链管理北京有限公司专业总师王成军向记者说，
1: 我们针对这个事件的所有的报警行为和记录，那么包括视频包括文字，那么我们做个复盘分析，然后针对这个事件就进行安全的规针对性的安全教育，以提高它后续的这个安全意识和规范。上了这个系统过后，我们跟去年同期做了个对比，八月份同期对比安全事故率降低了

0: 了83%，效果还是非常明显的。
1: 经过阶段性试点运行，项目综合测算，该模式全面推广后，预计每年可减少事故相关经济损失约1500万元，节约车辆保费支出约800万元，安全管理人员人均管控车辆效率提升60%以上，年均节约安全管理人力成本约200万元，为企业安全考核、精准培训、科学管控提供坚实的数据支撑。路运输潜在的安全风险，车物流龙头企业常年承接大量银牌商品车整车运输业务，年均运输成品商用车达数十万辆。自今年以来，我区推进便携式车载 AI 终端加云端二次算法加数据闭环管理技术体系试点应用，结合平台报警大数据研判出每日50至80为风险报警高峰，区交管部门督促企业优化值班排班，强化凌晨清晨重点时段的监管干预，实现驾驶行为全流程可追溯可管控。在采访中，区交通局执法七分队马文贵向记者介绍说，
2: 从社会效益看，可有效降低道路安全风险，全面提升我区成品车运输行业智能化、精细化安全治理水平；从企业效益看，可大幅降低企业事故损失、保险费用及安全管理人力成本，为企业科学管控提供数据支撑。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总结试验经典，逐步推广 AI 数字化管控模式，全力保障辖区道路运输安全稳定，行业高质量发展。
3: 本台记者王飞、王倩报道。10月8日是全国高血压日，今年的宣传主题是管好血压，控好糖脂。高血压是我国高发的慢性心血管疾病，具有隐匿性强、危害持久的特点，科学认知和常态化防控至关重要。最新流行病学调查数据显示，我国18岁及以上成年人群高血压患病率高达31.6%，且正呈现明显的年轻化趋势。根据《中国高血压临床实践指南》2024年版，在未服用降压药、安静休息状态下，非同日3次测量血压，收缩压大于等于140毫米汞柱，舒张压大于等于90毫米汞柱。满足任意一项即可确诊高血压。很多高血压早期没有明显症状，却在悄无声息地损伤着心、脑、肾和全身血管，一旦引发心梗、脑卒中等并发症，往往已经造成严重后果。怀柔区中医医院心血管科主任陈少军说，
4: 它的又有我们的遗传因素，还有后面的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可以引起来的啊，像一些吸烟、饮酒、高盐饮食啊、久坐啊、不运动，还有肥胖啊，这些都可以引起高血压。还有一些是跟咱们的工作环境有关系啊，这些也可以引。
3: 很多人存在高血压是老年病，没感觉，从而忽视日常监测与管理，仅凭身体感受判断血压情况。但事实上，高血压是可防、可控、可治的。怀柔区中医医院心血管科主任陈少军说，
4: 未确诊人群，我们的每年要定期的去核实的这些人群的话啊，都是每个季度我们要量一次血压。我们要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像饮食，不要熬夜要低盐低脂饮食，控制好体重。如果是我们的生活习惯改善以后，血压还是高，控制不理想，或者出现了我们的脏器的并发症，我们就该启动我们的药物治疗了。不要因为就是症状的临床症状的改善或者消失了，我们就擅自的去把我们的降压药停掉。
3: 此外，高血压常合并高血糖、高血脂，三者叠加会成倍增加心梗、脑梗风险。定期体检应同步监测血糖、血脂、肾功能和心电图，做到一体化管理血管健康。
1: 本台消息，国庆假期怀柔长城国际动漫谷格外热闹，瞌睡猫文

0: 汉泰可居的瞌睡猫 IP 成了不少年轻人来尝点味，这份红火的文旅人气 离不开OPC 社区各类资源的持续加持，昔日普通的乡村正一步步蜕变为动漫创意的沃土。长城国际动漫谷总规划面积40平方公里， 辐射周边5个行政村。 第二届乡村振兴共创周动漫谷OPC社区共创周 再次举办，在市区多部门、北京电影学院、通信企业、文创机构的多方协同下，人才、算力、场地、政策、资本源源不断向乡村集聚。 目前已有6位国内外顶尖的动漫大师签约入驻， 11家动漫影视企业落地， 10多位业态主理人扎根山谷， 专门服务OPC模式下艺人及团队的轻量化创作者， 打造集创作、交流、创业、生活于一体的乡村创意高地。扎根乡村搞创作，网络是绕不开的现实难题。中国联通落地的未来小屋补齐了乡村数字的短板。 这座动漫风格的科技点位为创作者提供高速稳定的网络， AI动画渲染、 大文件素材传输、线上路演直播都可以在山谷内完成，让身处乡村的创作者足不出谷就能对接全国乃至全球的市场资源。硬件空间同步升级，动态村盘活村内的闲置资产，打造山谷艺术中心、大师工作室、共享办公、艺术展陈等多元载体， 12家主理人门店集中运营，北京高校动漫创作实践基地也在此揭牌落地。 村庄环境同步提质，梳理空中线缆，改造主街线路，翻新道路，新增130余个生态停车位，村中村貌从干净整洁升级为兼具艺术氛围与乡土温度。活动与智力资源也持续为产业添新。 OPC 共创周上，浪浪山小妖怪的导演玉水、 北京电影学院动画学院院长马华等行业大咖现场分享，探讨内容创新与乡土文化的融合。上市影视发布京津冀共创计划协作，孙立军、郝志强等动画大师入驻设立工作，再加上北京多所高校持续输送青年人才，搭配市区镇三级扶持政策，实实在在地降低了独立创作者下乡创业的门槛。 产业反哺乡土的故事也正在发生，渤海镇与北京卡库传媒达成战略合作，合力孵化原创动漫 IP。 孙立军教授捐赠画作，拍卖收益全部用于动态村乡村振兴建设。据渤海镇相关负责人介绍， OPC 社区天然适配 AI 动画发展趋势， 开辟出 AI 加轻量化创作加全球化分发的全新赛道。 下一步，动漫谷将继续整合各类社会资源， 完善OPC 创业孵化全链条，做大动漫特色之路。来自区农业农村局的消息，
1: 为加快推进我区农业机械化、智能化发展， 抓实26年怀柔区旱稻机械化收割现场观摩会 在杨宋镇花园村举办。 区农业农村局农机管理科、杨宋镇政府农业技术专家、农机合作社机首、农户代表齐聚连片旱稻示范田间，以稻田为舞台，实地感受现代农机赋能秋收的强劲力量。活动现场围绕旱稻机械化种植、收割机性能参数、秋收农机安全生产等内容开展科普宣传， 现场做好安全警戒划分观摩与作业区域，保障观摩人员与机具作业安全。随着活动正式启动，收割机轰鸣声响彻田野。来自区内农机合作社的优秀机手轮番上阵，开展旱稻机械化收获作业展示。大家熟练操控机具，精准把控割台、行进速度，现场直观展示收割效果、流查高度、作业效率， 把机收减损、颗粒归仓落到实处。除水稻收割演示外，企业技术人员现场讲解机具性能，让在场群众近距离见识科技给农业生产带来的改变。以往靠人力费时费力的农事劳作，如今一台台农机就能高效完成。从耕整

地到收割、智能、小型化农机不断补齐山区农业生产短板，切实减轻劳作负担，提升农业生产效率。此次观摩活动既是一次农机作业成果的现场展示，也是技术交流、练兵提技的实践课堂。以现场观摩促学习交流，引导广大农机手规范作业、严控损耗，把先进机具、实用技术推广到田间地头。下一步，区农业农村局将持续大力推广先进适用农机装备，不断提升农业机械化、智能化水平，抓实秋收农机安全生产与机收减损工作，充分发挥农机在粮食生产中的主力军作用，筑牢粮食安全根基，奋力守护好辖区的丰收大卷。各位听众，今天的怀柔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天气预报。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0日星期六，下面为您分享一下今明两天的天气变化情况。今天白天多云，东南风小于三级，最高气温26摄氏度。今天夜间晴，北风小于三级，最低气温13摄氏度。明天白天多云，南风小于三级，最高气温24摄氏度。明天夜间阴，东北风小于三级，最低气温14摄氏度。好，以上天气信息由怀柔气象台统一为您发布。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8点整。
2: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3: 距离张国荣从香港中环文华酒店24楼一跃而下，已经过去了20多个年头。20多年中，一个问题被不断地提出：我们为什么怀念张国荣？答案却可能只有简单的4个字：因为他好。张国荣曾经留学英国，英文名为 Leslie， 因为这是他喜欢的电影《乱世佳人》当中的演员 Leslie Howard 的名字。他唱过《风继续吹》《春夏秋冬》《梦到内河》等曲目，拿过金曲奖最佳男主角，主演过《阿飞正传》《霸王别姬》《春光乍泄》等经典电影。可是，不是这些经历让他变得特别，张国荣的不可替代恰恰体现于他与作品的交相辉映。他在歌曲角色当中注入个人的灵魂，在演唱会上表达性别气质流动的理念，也为香港这座城市的流行文化发展留下了自己的注脚。学者洛峰曾在书中写道：没有身份包袱的清省，流行文化的主宰意识，还有文化工业的兴盛环境，香港的环境与张国荣自身的才华主体性撞在一起，共同成就了那个年代的绝代芳华。对于他的离开，梁文道坦言：我们曾经经历过的香港的辉煌年代一起跟着他走了，但朋友们依旧想念他。王家卫的御用摄影师杜可风说：至于做了那样的决定，也许是觉得辛苦，想要休息了，但我多想他知道我们一直爱着他。怀念张国荣是在怀念那个无法复刻的年代，是怀真挚的爱。金曲大当家，本期当家人物张国荣。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